0: 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们首先关心天气，上海今天白天降水较弱，受梅雨带北台影响，夜里起降水会变得明显起来，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的天气，夜里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相对湿度95%到65%，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周二到周五将有一次降水的集中期，预计周五后期降水减弱，转为有时有阵雨的天气，气温略有波动，最低23到26度，最高27到30度，湿度较大，市民朋友可以做好防潮除霉的工作。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道指下跌0.09%，标普500指数下跌0.05%，纳指下跌0.24%。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上涨0.6%，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1.95%，纳指累计下跌4.6%。欧洲主要股指全线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1.29%，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5%，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1%。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1.26%，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0.4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1.4%。美油主力合约收跌2.34%，报在每桶70.24美元，周跌8.23%。布油主力合约下跌2.52%，报在每桶73.6美元，周跌8.06%。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37%，报在每盎司4103.00美元，上周累计下跌1.68%。COMEX 白银期货上涨1.37%，报在每盎司59.16美元，周累计下跌8.86%。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5: 由于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本次非农数据将提前至7月2日公布。市场预期新增就业11.3万人，失业率4.3%。若就业及薪资数据强劲，将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此前，美联储6月会议及主席斡时已释放偏鹰信号。目前，非农3个月移动平均值已升至18.8万人，创2024年1季度以来新高。美联储多数决策层成员仍认为，当前劳动力市场健康且并未对通胀构成显著推动。除非即将公布的一系列就业数据集体出现大幅低于预期的断崖式下修，否则难以动摇其紧缩立场，进而让市场回吐加息预期。
4: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28号获悉，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5: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

0: 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被占领土撤军。
1: 此前，美伊达成临时协议后，核心航道恢复通航，美国放宽伊朗原油出口限制，成为海湾原油市场转折点。海峡过境船舶数量上涨，多数船只恢复定位信号传输，航运通行量稳步回暖。投资者也重新评估长期原油期货合约中应当计入的地缘风险溢价。数据机构称，六月至今，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中东原油日均过境量约490万桶，虽远低于2025年日均1300万桶的均值，但相较冲突期间低位已有明显修复。航运回暖并未扭转库存收紧趋势。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连续第九周下滑，单周减少610万桶，当前库存较同期季节性均值低约6.5%。而对于近期走势与油价呈现较强负相关的国际金价，美国黄金交易所市场分析师吉姆·威科夫表示，上周前半段黄金持续遭遇抛售，周五仅出现小幅修复。黄金属于无息资产，加息、紧缩货币政策会推高债券收益率，提升计息资产回报，进而削弱黄金吸引力。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
1: 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欧洲央行年度政策论坛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在葡萄牙新特拉举办，会议聚焦欧洲创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长远发展规划。论坛汇集全球主要央行行长，包括欧央行行长拉加德、美联储主席沃什和英国央行行长贝利。
1: 达沃斯科技峰会将于2026年7月1日至4日在瑞士达沃斯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峰会聚焦物理 AI 与机器人主题，全球30家人形四足无人机实景演示，英伟达、ETH Zurich等大咖主讲 ，Robot City 全程机器人场景落地。
0: 进入七月，一场由 AI 需求驱动的全球产业链涨价潮正加速蔓延。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0家半导体及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宣布或预告自7月1日起上调产品价格，覆盖从上游材料到终端芯片的多个关键环节。村田对 AI 服务器及车规级 MLCC 提价10%至40%，日本酸素氨气涨价超30%，联发科预告调涨芯片价格，英飞凌、德州仪器年内二次提价，杨杰科技、利昂威等功率半导体企业同步上调10%至15%。本轮涨价几乎覆盖中国台湾地区所有 IC 设计企业。
1: 三星集团将于6月29日在青瓦台公布一项为期10年、总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约合6475.3亿美元）（约合4万亿人民币）的韩国本土投资计划。这将是韩国企业史上最大规模投资，相当于该国 GDP 的一半。这项计划或包含300万亿韩元资金用于在韩国西南部建设芯片工厂。在半导体繁荣期利润创纪录的背景下，三星此举旨在维持技术领先，寻找新增长引擎，并支持政府的区域均衡发展政策。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中国主权债券圈粉全球投资者。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日前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来听央视的记者报道。
4: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5: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 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4: 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6: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4: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五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7: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2: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4: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6: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4: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7: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4: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5: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2: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大幅波动，较年初历史高位显著回撤，这波行情直接传导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经济之声记者走访北京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门店，发现啊，店内金饰客价显著下调。未来金价怎么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是否有购金机会？来听报道。
8: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品牌的足金首饰挂牌价已出现明显下调，不少门店还直接贴出每克立减80元或90元的醒目促销海报。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说：
9: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10: 哦，
9: 之前不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8: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 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分

0: 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1: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0: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2: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是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0: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3: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2-3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0: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2: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4: 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具备自主感知、主动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加速走进各行各业，正在从单一工具转向跨场景协同作业的新型智能形态。但快速发展背后，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志、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这个领域标准的空白。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5: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智能体互联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告诉记者，随着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产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
6: 一是呢，生态的壁垒，不同厂商智能体接口协议不统一，形成了智能体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的协同应用。二是信任危机，智能体缺乏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机制，跨域交互面临身份仿冒、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三是呢，创新成本，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导致企业重复建设，系统集成适配成本高昂。
5: 破解这些难题，正是这套标准的制定初衷。 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

0: 及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三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1: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0: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 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化和通用交互规则。
2: 业内首次提出覆盖全流程、全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0: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3: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明天，中国六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数据将公布。据国家统计局，五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和 50.5%，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4 个百分点。
4: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22655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4765亿元、5245亿元、6625亿元、3705亿元、2315亿元。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之前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今天和明天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5: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4: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5: 工信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1.9%。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其中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保持较快增势，五月户均移动流量达24.01GB，创新高。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截至2026年6月18日，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

0: 量再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049.84亿元，同比增长1.12%，整体维持稳健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
1: 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十强城市出炉，前十强为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去年常住人口增量前十城市的人口增量均超过了7万人。其中5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万人，在去年人口增量前十城市中，有6个城市来自广东。
0: 深圳、杭州、长沙等多个城市上演高热土拍，核心片区宅地轮番拍出高溢价，板块地价接连创下新高。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认为，供地端地方政府普遍减少非核心区土地供应，加大核心区低密优质地块出让，稀缺性推高了竞争强度。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认为，本轮土拍呈现典型结构性分化，不会带动楼市普涨，更多重塑区域价值格局。高地价在一定程度上会稳定周边一二手房价格，减弱购房者观望情绪。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歇脚不等于所有的中小市值股都能够涨。最近数据显示呢，中证1000指数回撤15%，4000多只小票下跌，只有不到20%的小票走出独立行情，大部分散户还是在小票上亏钱了。那么今天我们专门讲小票选股的方法，帮大家避开大坑。首先破除第一个误区，市值越小越好。很多人盲目买20亿以下的微盘股，这类股票存在流动性枯竭的风险。近期多家微盘股单日成交额不足100万，一旦下跌无法止损，而且监管近期严查微盘股操纵，游资大幅撤离，微盘行情彻底终结，安全区间严格锁定40到160亿流通市值。第二个误区，低位就安全。很多小票连续下跌半年，看似低位，实则是基本面恶化，存货减持，应收账款暴雷，这类小票会持续阴跌，和权重下跌逻辑一样，属于基本面出清。结合国内中报预告，目前已经有320家中小市值企业发布预亏公告，全部要直接拉黑。第三个误区，跟风游资短线小票。外围市场波动加大，场内流动性收缩，游资激励难度大幅提升，近期短线题材小票隔日亏钱率达到75%。正确的风控打法，分散持仓3到5只绩优小盘，单只仓位不超过15%，优先选择近半年没有大股东减持、没有股权质押预警标的。总结下来，当下小盘机会是绩优小票的结构性机会，不是垃圾小票的普涨机会，风控永远排在选股前面。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 交易进行时下午板，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

0: 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热搜财榜。作为五五购物节重点活动之一，2026夏令嘉年华市集周末2天登陆 BFC 外滩风景，现场集结了近50个国际国内饮品、冷饮等品牌，一大批今夏新品集中亮相。记者观察到，受消费市场细分化趋势影响，饮品、冷饮行业越来越注重以产品的场景化消费为价值纽带，驱动夏令消费扩容和品牌创新发展。请听报道。
5: 周日午后，夏令嘉年华市集人流如织，几乎每个摊位都设置了产品试吃试饮或打卡赠送等互动活动。
6: OK 了，
7: 他赢，
8: 得60分以上有饮品，
7: 我再试一次。
5: 黄小姐的背带里已经装了10来瓶饮品，一款新品玫瑰植物饮又吸引了她。试饮后感觉不错，当场下单了分量较轻的玫瑰花茶包。她说自己特别爱逛美食、饮品等市集，愉快薅羊毛的同时，可以一次打卡几十种饮品。
8: 品牌也多嘛，感觉天热嘛都需要，基本健康类多一点，玫瑰冲泡型的嘛，也没什么糖嘛。
5: 这个摊位的产品来自一家互滇合作企业，相关产品虽已进入线下商超、连锁茶饮和线上平台，但总体还属于小众饮品。美里东方品牌总经理陈云说，希望通过这样人气颇高的市集去触达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因为产品主打的就是悦己式消费。
9: 玫瑰的香气是很迷人的，质价比的时代，这个品质还是放在最前面的。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呢是云南高原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原重瓣红玫瑰，花青素含量又高，我们女性在喝了这个以后呢，就会心情舒畅。
5: 细看不同摊位的产品，功能化区分十分明显。运动饮品适合运动时喝，酒精饮品适合看球时喝，能量饮品可以补充体能，无糖饮品满足减脂需求等等。当国内饮品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同品牌都持续挖掘细分赛道，以期跑出新的市场增量。其中，场景化消费逐渐成为品牌与消费者紧密链接的一条全新价值纽带。谁能抢占场景，谁就获得增量。在味全的摊位上，甚至没有摆出一瓶经典产品，铺满的全是名为饭搭子的今夏新品。味全上海区域市场推广负责人张平介绍，
10: 主要针对于餐饮这种特殊渠道去做的，有一个是柠檬，还有芭乐，还有一个新上的山楂口味，让消费者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饭搭子，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油腻。上海因为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然后消费者很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5: 记者看到很多消费者在市集上看到不熟悉的产品都会试喝一下， 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品以及其背后专属的消费场景，都从侧面印证了行业已告别单纯靠产品功能和价格来拉动消费的粗放增长阶段，场景化消费、情绪化消费正成为主流趋势。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东方快消品中心主任陈杰认为，这种从卖产品到卖场景的转变，既是品牌应对同质化竞争的突围路径，也是

0: 饮品行业向价值深耕升级的必然选择。
1: 食品饮料80%是在线下实现销售，适合不同场景，减重场景的，健康的场景，像世界杯这种和体育相关的，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像 IP 的代言人的，提供情绪价值的，做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创新是很重要的。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医疗器械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赛道，不少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医疗器械企业虽手握自主核心技术，却受制于海外注册、合规审核、海外销售渠道等多重门槛，独自出海步履艰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成立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医疗器械专委会，探索集群协同出海模式，搭建覆盖海外准入、市场分销、本土化生产、售后培训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国产创新医疗器械扬帆破浪，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抢占先机。请听报道。
3: 这个2000多万的这个意向订单，我们企业就是不需要离开上海，我们就已经能够拿到这个意向订单了。
4: 企业没有派人出国参展推介，却接连拿下了东南亚多国总额2000万元的意向订单。浩博医疗总经理助理卢文丽谈及企业扎根松江，历时10年自主研发的湿性创面闭合膜，很快就将走进泰国、印尼的手术室。他直呼幸福来得有些突然。
3: 现在我们东南亚的几个国家确定好要先去做印尼、泰国然后新加坡、越南。
4: 原来这款全球首创并实现量产的产品，去年8月才投放国内市场，没想到9个月后 G60 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医疗器械专委会只是将产品带到了上海之番东南亚展会，便一举拿下大单，实属意外。同时参展的陆肯医疗自研的一款一次性辅助内窥镜手术用穿刺器也斩获了500万元意向订单。董事长张展宏告诉记者，此前他多次独自前往海外开拓市场，每次都空手而归。
5: 我都惊讶了，我想我上次一个人扛了3大箱东西跑到土库曼斯坦自己去个展会，结果颗粒无收。但是这次的话，我们人都没有去，就我们的产品和产业在那里，然后就直接找到了5位非常有意向的经销商朋友。
4: 张展宏感慨道，以前是自己当伞兵游泳，现在是跟着联合舰队出海，省下至少500万元的前期投入。
5: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印尼那边，他自己投了一个培训中心，请医生过来培训，然后教会他们怎么用，然后再把产品卖到医院去。有3年了，但他到现在每年都还是亏损的，就是从外贸里面还没赚到钱。
4: 拿到意向订单，紧接着两家企业要解决的是取得出口国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专委会整合市场调研、注册准入、灭菌检测、法律合规等8大服务板块，并提前筛选国内头部注册服务商以及印尼、泰国等地的当地服务商资源，企业提出需求，平台比价推荐最优合作方。G60 医疗器械出海服务基地负责人杨忍说，更棘手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实行的本土化率要求。以印尼为例，产品本土化率需达到 25% 才能参与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中小企业若自行建厂招聘拿证，动辄投入上千万元，风险难以承受。为此专委会也已经提前布局。
6: 我们在印尼的西爪哇省开发了一个中国人自己来进行可控的共享制造基地，它这个基地有3500平，G60科创走廊9个城市的产品，你在你自己的城市，比如说在苏州、在松江，你还继续生产成半成品，然后到我的制造工厂来进行组装。来组装完了以后，印尼现在是有12个人的销售团队，那么解决那个销售问题。
4: 此外，专委会还联合复旦、交大、上理工等高校共建全球医学培训中心，计划通过上海之帆等平台邀请东南亚医疗卫生人才来华进修，推动中国诊疗指南培训课程同步出海，从源头培育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医疗器械的认可度。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跟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 简单学习之后呢，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从专业走向大众？请听央视的报道。
7: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8: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9: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7: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10: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1: 哎，我在
10: 主底音色，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1: 哎，我在
10: 调 C 调，
11: 你看
10: 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7: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2: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7: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3: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7: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14: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音符，更加吸引他的注意，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7: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2: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7: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7: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五把吉他就有一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6: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Okay.
17: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7: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同一些增量。
7: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2: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12: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2: 27号开始，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高校招生负责人建议，考生应综合参考往年录取排名、个人兴趣及职业规划，充分利用高招咨询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等渠道获取权威信息。来听央视的报道。
19: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0: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9: 除了山西，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9: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0: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9: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

0: 要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 A 股大幅回调，算力硬件、电池产业链领跌，市场超过4600股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2.26%， 报在 4027.26 点，深证成指下跌 3.44%， 创业板指下跌 4.07%。 整个上周，上证指数累计下跌 1.55%， 深证成指累计下跌 1.55%， 创业板指累计下跌 1.37%。接下来为您连线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另类数据。东证凡威在传统基本面数据之外，引入移动大数据等特色另类指标，拓宽分析视野，其中包含物流指数、人流强度指数、机构投资者指数等。这些指标从工厂开工、人流迁移、仓库周转等全新视角反映经济冷暖，帮助用户发现传统数据难以捕捉的市场信号。另类视角洞察先机，为差异化投研提供有力支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2: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那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2026年 A 股上市公司补税潮正在搅动资本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5日，年内已有80家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缴税款，逼近2025年全年89家的总量，其中单笔补缴金额过亿者屡见不鲜。仅6月份以来，就有20家上市公司发布补缴税款的公告。按照行业分类来看，在上述80家补缴税款的上市公司名单中，主要包含生物医药、新材料、化工、环保、农业及信息技术领域。
5: 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对机构和相关人员合计处罚近6000万元，处罚力度再创史上最重。经查，九盈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责任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盈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
4: 上交所创新产品部总监业务表示，上交所将继续丰富宽基指数体系，推出更多红利 ETF、 债券 ETF 等低风险稳收益品种，同时加快推出主动 ETF 等创新产品，优化 ETF 交易机制、 ETF 做市商机制等市场配套机制，推动 ETF 纳入基金通平台、基金投顾配置范围，持续优化跨境互联互通机制，加强指数和产品出海，吸引境外长期资金配置中国资产，提升中国 ETF 市场全球竞争力与影响力。
5: 上周上交所对629起拉抬打压、虚假申报等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对长盈通、中传特气、云种科技等异常波动股票以及财通福新 LOF、 全球芯片 LOF 等溢价较高的基金进行重点监控。深交所对192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对股价异常波动的兴业科技进行重点监控。
4: 主动 ETF 或顶层明确定调，预计最快将于六月底或七月初迎来上报。多家头部基金公司证实，当前首批主动管理 ETF 的系统测试与上报材料已准备就绪，交易所针对首批主动 ETF 的申报通道已正式关闭。在基金风格上，红利、量化产品均有布局，首批主动 ETF 将难见木头姐风格。
5: 数据统计显示，本周共有51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24.12亿股，按6月26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

0: 1071.98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6月29日是解禁高峰期，17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589.22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54.97%。按6月26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华丰科技404.35亿元、荣昌生物217.85亿元、心动联科96.46亿元。从个股的解禁量看，解禁股数居前三位的是安迪苏3.98亿股、实创能源2.8亿股、华丰科技2.79亿股。从解禁股份类型来看，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有22家，股权激励一般股份有10家，股权激励限售股份有10家，首发机构配售股份有4家，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有4家，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有1家。
1: 数据显示，本周将有2只新股发行，其中创业板有1只，北交所有1只，合计发行约6757.84万股，预计合计募资15.07亿元。康美特、托伦斯均将在6月29日发行。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节目的最后，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申城今天多云，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65%到95%。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5: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4: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6: 节能减排始于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长乐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回顾上周五市场的表现啊，当天市场震荡走低，三大指数呢全线下挫，创业板指的跌幅是超过4%，同时全市场有超过4600只个股下挫。盘面当中，玻璃基板、半导体材料逆势活跃，但是算力硬件方向集体调整。截至收盘，沪指下跌幅度达到2.26%，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3.44%，而创业板指则是大幅下挫4.07%。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行0.40%，报在4080.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8.00元每克，涨幅是0.4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五月份经济数据全部出炉，被大家叫做老灯股的消费板块跌得已经是深不见底了，眼下或许要迎来转机。之所以这么判断，核心原因就是求是网发文定调要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大概率已经在路上了。先来看看刚公布的五月份数据，当下经济割裂感特别的强，出口一路高歌猛进，内需却始终不温不火。官方总结的很直白，当下国内最大矛盾就是供给充足但内需疲软。消费数据更是直观，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由正转负，下滑0.6%，这是开年之后数据一路走弱的结果。年初还保持正增长，增速逐月的收窄，五月份直接跌入负值。耐用消费品跌得比较厉害，一至五月份汽车零售额同比下降了11.8%，家电影音器材零售额下滑了6.9%，消费股提前走出了下跌行情，本质就是市场提前预判了居民消费意愿的不足。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现在经济处在转型换挡期，再加上 AI 技术飞速的发展，不少打工人开始焦虑，担心岗位被机器人替代，未来收入没法稳定，社保和公共服务还不够完善，大家只能拼命存钱来应对未知的风险，预防性储蓄越来越多，自然舍不得消费。除此之外，楼市进入了深度调整，居民纸面财富缩水，消费心态瞬间保守，数据不会骗人。今年前五个月，房企开发投资下降了16.2%，消费品销售额大跌了13.5%，曾经拉动全民信心的财富引擎，现在变成了拖累项。当下居民都在主动降杠杆，仅五月居民贷款直接减少了1412亿元，前五个月累计净减少6314亿元，去年同期居民贷款还新增了5000多亿，一来一回缺口接近万亿。不少人结清消费贷，短短两个月住户存款减少了2万多亿，这笔钱没有流入消费，基本都用来还贷或者是保守理财了。消费疲软已经传导到了投资端，前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4.1%，下滑还在加速，民间投资降幅达到了7.1%，就算剔除地产因素依旧下跌3.5%，居民不敢花钱，企业就不敢扩产。当下经济冰火两重天，内需持续降温，出口却热度爆棚。五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了4.5%，高技术制造业暴涨15.1%，出口同比大增13.8%。AI 高端制造撑起了外贸行情，可惜高科技红利短期内很难惠及到普通人。AI 可以轻松完成程序化工作，不少上班族越发担心饭碗不保，单纯靠发放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根本解决不了。

0: 根本的问题。针对这些痛点，官媒已经给出了药方，一方面出台了增收计划，稳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保，打消大家存钱自保的顾虑；另一方面稳住楼市，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重塑居民财富信心。提振消费的政策暖风已经吹起，配套细则很快就会落地，那么持续下跌的消费蓝筹股拐点是不是就近在眼前了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上周五呢，市场是再次震荡调整，沪指盘中啊下跌超过百点，而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更是超过4%。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全市场啊依然有接近4600只个股是下挫的，而板块当中上周五的算力硬件方向啊出现了集体的调整。那我们今天呢就想问问大家啊，按照牛市多长阴的这个规律啊，本周市场到底能不能止跌反弹呢？另外我们看到今天亚洲市场一开盘呢 ，AI 交易又开始降温了啊。韩国指数方面 ，AI 的一些概念啊是出现了纷纷的下调。那么 A 股今天的相关方向会不会出现调整呢？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6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过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此外，会议还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在保持现行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不变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审计造假等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强调，要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发挥好大国重器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要强化各类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产学研融合和国企民企合作，积极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加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到5月份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解读2026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时表示，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从行业来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数据显示，近期全国重点城市一至五月外贸数据陆续出炉，进出口总额前五分别是深圳市、上海市、苏州市、北京市、东莞市。在外贸30强城市中，长三角共占10席。增速方面，西安最高，一至五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5.1%，南京最低，一至五月同比下降4.7%。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和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对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行长例会和年度股东大会，与会央行行长就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通胀第二轮效益的衡量、人工智能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议期间，潘功胜会见部分与会央行行长，就双边金融合作交换了意见。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消费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昨天，据央视新闻，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本次集中投产的3条全球规模最大碳纤维标杆产线各有核心优势。昨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运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3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大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升至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国标新标准即将实施，7月1日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断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再来关注市场方面，多只基金产品发布公告表示今天停牌1小时。纳指科技 ETF 景顺公告，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基金将于6月29日开市起停牌，自6月29日10:30起复牌，停牌期间本基金赎回业务照常办理。此外，全球芯片 LOF 公告，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基金将于六月二 29日开始起停牌，并于2026年6月29日10点30起复牌。停牌期间，本基金赎回业务照常办理。此外，日经25 ETF 华安公告，基金将于6月25日开始起至当日10点30停牌。第二批存量基金产品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工作已经开启。6月26日，多家基金公司发布旗下部分存量产品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公告，涉及90多家基金管理人旗下1000余只产品。天府通信，天府通信表示，公司泰国工厂无源产品线已处于稳定量产，并正按客户需求稳步扩产，有源产品线已通过客户审核，预计今年下半年产能利用率会进一步提升，并向 CPU 领域配套的 FAU、ELS、外置光源等相关产品已处于稳定交付状态，公司会配合客户进行产能储备和扩产。银河微电，银河微电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恒泰科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将于6月29日开始起复牌。标的公司恒泰科是一家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广泛应用在各类电源、锂电池保护、无刷电机、新能源、e-car 等领域。恒泰科拥有行业一流的中压技术和高压技术，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上市公司有望迅速补足中高压功率半导体器件方面的技术短板。好利科技，好利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股票自6月29日开始起停牌。超声电子，超声电子昨天晚间发布异动公告表示，下属副同板公司未生产 M8 M9 副同板，M7M8 级高速副同板处于研发测试阶段，800G 1.6T 光模块配套 PCB 在研究跟进中，上述产品都未实现规模化供货，未产生相应营收。此外，公司工业用超声检测仪器虽可用于液冷设备检测，但现阶段暂无实际应用于数据中心液冷设备测试业务，且市场传言高频板通过英伟达认证部署时，公司无产品供货给英伟达。中材科技，中材科技昨天晚间发布异动公告表示，近日公司关注到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山玻纤生产的特种纤维布产品关注度较高。2025年度，泰山玻纤销售电子布产品、特种纤维布产品分别实现销售收入3.60亿元、6.28亿元，分别占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的1.19%、2.08%，总体占比较小。智源，智源昨天公告表示，宣布第15000台巨声智能机器人下线。今年3月，智源宣布其量产规模突破1000台。智源表示，此次第15000台下线机型为智源精灵吉尔，下线当日即交付头部制造企业龙旗科技，投入其 ODM 产线开展实际生产作业。新翔科技，新翔科技昨天晚间发布异动公告，公司液冷散热产品2025年度、2026年度第一季度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仅为0.002%、0.027%。拟收购的苏州库尔新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仅为1.306%，预计未来2到3年占比同样较小。因此，液冷散热产品不属于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汽车精密冲压模具、汽车座椅骨架等。金山办公，金山办公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5亿元，不超过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352.11元。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持股激励，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至12个月内。 本周全球市场大事不断，国内方面，中国六月制造业及非制造业 PMI 数据将公布，国内成品油油价新一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外方面，美国总统将于7月4日发表主题演讲，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讲话，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本周四公布。今日提示，央行今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档期。此外，央行将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2026年北京太空算力大会6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
3: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4: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5: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
6: 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7: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4: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7: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4: 没有啊。
7: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4: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7: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4: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7: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4: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7: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4: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7: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4: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7: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4: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7: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4: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7: 真的没搬家？
4: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市场在上周五呢再次震荡调整啊，那么上周五的这种突发的大跌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商市场人士杨仲宁来到节目当中。杨仲宁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2: 我们看到上周五其实指数是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大跌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8: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A 股近期的走势，实际上和龙头板块的走势我觉得关联还是比较密切的。而龙头板块的走势我们看到整体上就是和海外的市场走势是比较接近，特别是特定的几个板块，和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走势还是比较接近的。那这样一来呢， 我会发现说 A 股整体的这个走势受到这些龙头板块的影响，龙头板块和海外市场又有一个共振，那这样一来的话，导致 A 股市场实际上在第二天早上开盘之前，市场就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预期。
2: 对，
8: 那么加之我们看到近期因为时间已经接近到中期了，到那个年终了，
2: 是。
8: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对市场比较有影响力的管理人也是在近期比较频繁的亮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2: 嗯，
8: 当然这个观点的亮出有基于自身业绩的考虑，也有对后市的一个思考。
2: 嗯，
8: 那这样一来，市场的走势和一些管理人的观点也产生了一定的共振。
2: 嗯，
8: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导致说市场在目前这个点位。

0: 因为本身你现在这个点位其实就是处在一个既没有在创新高也没有在创新低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对，
0: 你要是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1: 是，
0: 那么震荡的过程当中势必市场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市场一旦没有分歧一定是走趋势的，
1: 对，
0: 那现在市场没有出现趋势，那一定是内部有分歧，
1: 嗯，
0: 所以外盘的这一种震荡带来的 A 股的龙头板块的这种震荡，那么加之一些市场管理人的表态，或者说我们这个比较通俗的讲的就是 KOL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吧？
1: 嗯，
0: 那么再加上我们所看到的目前市场的这种所处的震荡期，我觉得三个因素叠加，那么确实强势的板块近期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当然这种震荡我觉得还是回到之前几次的观点而已，这个不一旦市场开始调整，那大家一定会去想到底是行情结束了还是成长板块结束了。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每一次的调整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切换热点来结束的，那么当中间隔着我们看到成长和价值有这个不同阶段的滚动，那只不过说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这个成长类的虽然阶段性的会有调整，但总体趋势是往上的，而价值类的可能阶段性的会有反弹，那么整体目前的走势趋势至少是往下的。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个人认为说市场可能在短周期和中周期当中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市场风格的差异，但是至少截止到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这个市场领涨的板块其实和过往大家会谈一些风险会谈泡沫，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在于一点，就是说大家回头去可能很多人会去类比互联网泡沫，
1: 对，
0: 但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龙头公司是既没有收入
1: 也没有业绩
0: 的，
1: 对
0: 对对对，可能连收入也没有，更别说业绩，就是说没有利润了，
1: 对，
0: 是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所谓的 AI 龙头，其实现金流非常好，
1: 是，
0: 因为现金流非常好，利润也非常好，
1: 订单也在手，
0: 只不过说
1: 对吧？
0: 对对对，它的扩张是基于目前已经取得的这些收入或者现金流而去做的再投资的扩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异，并不能说很简单的去类比历史上的一些大的泡沫，那么去推出说现在这个泡沫有多大，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你肯定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就是不是简单的说拿一些历史的数据去做类比，或者去简单的拿一个比值算一算说市场有风险或者没风险，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投资来说有一些倒端。
1: 但我们也看到啊，你看像今天的话，亚太市场一开盘，其实 AI 交易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降温啊，所以大家其实很担心啊，因为你看现在可能大家对于泡沫的这种讨论更多的是什么，因为确实现在涨的它确实有订单在手，确实业绩表现也不错，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涨了很长一段时间，
0: 涨多了，是，
1: 对，就大家对于这种估值的合理性其实大家是比较的担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震荡的话，您觉得接下来会持续多久呢？您怎么看啊？
0: 好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么市场如果是以领涨板块的调整而不是以市场整体调整的方式来演绎的话，那其实无非就是水往低处流，那大家会发现说这大家可以拿自己手里的品种去做一个类比，其实也可以看出比如说你手里这个持有两个票，那可能有一个最近半年涨得非常好，那你如果看到它调整，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选择把所有的票都清仓的，
1: 对，
0: 他一定是选择把涨得好的票去清掉一部分，去补一些这个相对
1: 低位
0: 来说表现差一点的票，
1: 点
0: 对吧？在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其实回到市场大的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讲，如果大部分管理人都是这样去操作，或者市场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这样的方式去操作的话，你会看到市场其实就是一个水往低处流，慢慢去填平所谓的估值洼地的
1: 均衡的这样。
0: 所以我们上周看到，虽然指数调整了，但券商涨了。
1: 是。
0: 那大家会发现说，如果以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券商涨得最好的其实就是两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是牛市启动的阶段，另外一个时间段可能就是牛市偏中后段了。所以我更认为说，确实市场阶段的局部的有一些过热的苗头，但是整体来说的话，目前整个趋势上可能还是一个相对能够看得清的一个阶段。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杨仲宁的内容，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

0: 呈现。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我们今天的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样，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29%，报在4015.66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28%，报在15738.49点，创业板指目前下挫0.27%，报在4183.49点，科创50指数啊目前是红盘的状态，上涨1.65%，报在2065.88点啊。那么本周市场到底能不能止跌反弹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诊投资嘉宾吉潘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吉潘学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我们看到上周五市场是再次的震荡调整了啊，尤其是创业板指其实跌幅也是比较的大，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全市场其实依然是有4600只个股是在下挫的啊。那么我们想问的是，本周市场有没有可能会止跌企稳？嗯，因为我们原来都说是有一个规律嘛，就是牛市多长阴啊，有这样一个规律。那您觉得本周能不能止跌反弹？怎么来看？
11: 本周的话，我认为后半周还是有大概率止跌反弹的。
10: 哦，
11: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有点这个机构持仓的这种偏白马的补跌。
10: 啊，
11: 就是从上证指数，就是沪指上来看的话，因为上周五你看有一些机器人优质的上市公司，有一些这种杀估值的迹象出现嘛，那往往其实就是轮跌嘛，一波其实拖指数，就是指数不怎么调，然后各个板块杀估值杀情绪，其实走一遍之后，那么大概率就接近了与调整的尾声了。这个是我们从结构上看啊，
10: 嗯，
11: 如果说从指数上看的话呢，其实下方的话4007，就是3997到4007这个位置有个缺口嘛，
10: 嗯嗯，
11: 这个缺口的话，我觉得礼拜五那么大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 空方的动能，并没有把它给击穿或者没有回补掉。
10: 嗯，
11: 如果说在周初的话，我觉得把它补掉也行，不补也行。
10: 嗯，
11: 那么都是越接近于我个人认为就是更接近于一个就是国家队的这个思路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国家队他也在调控这个大的蓝筹嘛。
10: 嗯，
11: 越往下我越认为就是越接近于去买入一些优质蓝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了，因为指数如果在这个位置啊，你说具体就是我们从中稍微中线的投资，你说指数的4000点和3700、3800点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10: 是，
11: 但是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一个影响。
10: 嗯，
11: 当然就是对于影响指数的话，我更倾向于指数如果再往下跌，
10: 嗯，
11: 就是我们最不好的所有的这个负面全加起来，也无外乎就踩一个中东的那个战争底，对吧？
10: 嗯，
11: 那何况那个战争底其实这个底是抬高的，我们前边一个就是踩了3900，那个大边下边那个缺口没有补掉，
10: 对，
11: 那么这一次我大概率就是说这个缺口也不一定能补，就是这个4007这个位置。
10: 嗯，
11: 那么不补的话呢，我们更倾向于蓝筹，就是我后面操作的话，如果说我们展望，
10: 嗯，
11: 去年是一浪，今年是二浪调整，或者从924算我们现在是四浪大调整，
10: 嗯，
11: 那么这个叙事一旦结束的话，我倾向于三浪也好或者五浪也好，这两个算的这个主升浪我倾向于是蓝筹，
10: 啊，
11: 就是优质的蓝筹和地方国资的这样的优秀的上市公司，
10: 嗯，
11: 它重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修复估值也好，或者说是资金偏好的流转也好，因为科技的话不是说科技不好，我觉得它要随着半年报
10: 对
11: 有一个节奏啊，这个节奏不可能说是一直涨一直涨，那就没边儿了。
10: 对，
11: 它虽然说半年报业绩好，它把它 PE 拉下来，
10: 嗯，
11: 但是大概率这个位置应该也有一个盘整。那么盘整的话，按照地方的地方国资的这种市值管理也好，或者优秀也的确有一批上市公司，
10: 质地不错，
11: 杀估值杀的、
10: 比较厉害，
11: 那有点太超跌了，
10: 有点过了，
11: 超跌了，已经是超，从估值的角度或者技术已经超跌了。
10: 嗯，就是
11: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转，那指数就弹性很快的，一下就弹起来。
10: 嗯，
11: 然后这些刚才我说的这种偏蓝筹的优秀的重质的上市公司，其实它弹起来也很快。
1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啊，一些优质的蓝筹地方的国资啊，当然就是前提就是它是优质嘛。那您觉得哪些方向啊，算是一个这个优质的蓝筹呢？
11: 优质的话呢，现在其实新能源方向就是这个优质吧。
10: 嗯。
11: 要么找行业的边际递增，就是整个行业都有估值。你比如说这个固态电池的上游，或者半导体上游这种稀有金属
10: 在边际递增的。
11: 这种磷呐、佛呀，这个的确是有增量的。要不然你就是找结构，就是行业差不多，是吧？你说行业，你说新能源呀、风电呀，或者太阳能啊、光伏这些，或者是可控核聚变啊这些，它不都有？大致的这个都符合未来产业和新产业嘛。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挑谁有订单，谁将来能够释放营业利润，变成收入、变成利润这种逻辑来做了，因为。本身的话，你看3.56万亿的体量，其实也没有把指数顶上去。
10: 是，
11: 所以我安排来，我当时其实乐观的来看，其实3.56万亿的量，应该是把上证指数打出的空间，类似于双创指数，创出阶段性高点，然后迎来一个普反，就是所有估值都有一个修复，就普遍的都反弹。
10: 对。
11: 但是你想3.5万亿、3.6万亿也，
10: 钱还是集中在那个科技的方向，是不是？
11: 对，所以说它将来的话，科技我觉得随着半年报有一个节奏上的放缓，往这一些新兴产业、战略产业的结构上有订单的，就是没订单的话呢，普反将来也能反，但是可能没有真的有业绩支撑的这种反弹的好，或者是上涨的
10: 持续性的好，
11: 哎，这个稍微挖一下结构，因为现在有 AI 了，或者是有一些
10: 辅助的，
11: 对，其实抓的话也很容易了，
1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吉潘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1: 啊，再见。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我们看到现在呢啊，指数是快速的翻红了。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03%，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48%，创业板指呢上涨0.88%，科创五零指数啊目前是大涨2.79%啊，也是没有受到亚太周边市场的一些影响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再一起来聊聊。启林你好。
0: 啊，你好，主持人。
10: 上周五指数调整之后啊，其实可能一个周末啊，很多投资者朋友都在讨论啊，有担心的声音啊，说这一波调整的话，它是不是接下来可能会向下的空间会比较的大？但是有一些投资者朋友呢，觉得这个科技的方向啊，只是短暂的这样一个震荡。那么您怎么来看啊？怎么看？
0: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其实在这边的话呢，调整是可能会出现，但这个调整的幅度这个波很大啊。首先一点就是这里的话也要去做几个一个解读，就是说，其实，在上周五大家如果注意，上证指数是有一个缺口的，没有缺口，对吧？就包括今天开盘以后呢，也没有关系缺口。其实按照上周五的一个调整力度来说的话，应该是正常可以是顺带去补掉的。但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很明显发现没有补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了，在上周五它是一度还是有打到这个缺口。就是说还是有上午开盘以后有所反弹，但虽然最后的收盘是有所回落，但是整体的话是有一定抵抗的。就包括今天开盘以后也很明显，收盘外围正常的话，我们应该也是大幅低开往下直接把这个缺口补，但是你看没有。就包括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不说市场这一波最强的，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科技方向。早盘先是我们的创业板先是走出一个红盘的一个走势，很明显就是一些权重的科技在这边的话。它不光是一个有点虎盘的感觉，而且市场的人气各方面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不能说有调整，只能说涨多以后它适当的一个正常的回调，而不是所谓像大家认为可能这边有波比较大的。因为很简单，我们这波虽然科技市场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和整个外围比起来，我们的科技其实没有这么多，只不过现在我们在上周聊过一个问题，现在是两极分化，就是在科技里面的这些投资者，他们是这波是真的是起到了整个一个上涨，但很多如果在传统行业中，它基本上就是度日如年，所以现在就觉得它科技涨多了，所以现在我其他的我都没有涨。但是话倒过来说呢，我觉得上次我们了解过，六月份结束以后，本周今天加明天两天结束以后呢，其实到下半年，下半年的话，它科技可能还会有一些板块会去涨，但是要像之前这样往大爆发力度就不高了。其他的很多的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它无论从估值修复，包括我们后面说经常去炒中报的一些预期值，都是有这种机会的。
10: 对，
0: 所以我觉得后期的话，可能整体市场会倾向于慢慢的均衡性，
10: 均衡一些。确实，这个刚才一位嘉宾其实也提到了啊，可能在一个结构性的极致行情演绎之后呢，确实是会出现一定的均衡啊。刚才他也说到啊，一些可能优质的蓝筹啊，包括地方国资啊，反而它是会有一些机会的，真的就是跌出黄金坑了啊。那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0: 我觉得在这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波很多是国资委的或者是社保基金重仓的品种，它平均跌幅都已经超过25%以上了。那就是说25%以上，你说是从基本面上有问题吗？没有。包括你说它的整个一个主业务有问题吗？没有。其实这里面这次的一个下跌，和以往不一样。以前我们都认为像这种有被这种个股，它可能跌了10%-15%，它会趋缓震荡嘛。但这一次都是连续小阴或者是连续下跌，大家会觉得和以往不同，因为这次是市场，因为它以前不同，因为这现在大家都知道市场占大头的总体是什么？是量化。量化它的系统就是说，当你从单边下行的一种形态来看的话，设置情况下，它就是没有那种震荡反复的做下架的，或者是说单边反抽的这种形态的，它一定是什么？不会去参与的，所以它就造成了大家都不参与，那这个只能说都不买，那怎么办呢？大家都拿着， 后面有些人扛不住了，他必然会有人到最后位置选择离场，那就造成了不断的阴跌的那种情况。但是你现在用我的话说，现在有些空间是被撤销的，我认为现在至少有些这些个股的话，不算多，10%左右，应该是就是一半是应该是被撤销的。
10: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市场人士陈启林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1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7: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前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8: 好的，谢谢。来到港股方面，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怡婷，让我们先来看看早盘开局港股的情况。目前恒指报在22825点，上153点，涨0.68%；国指报7539点，涨了78点，涨1%；科指报4356点，上行101点，涨2.38%。大市成交金额485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684只个股上扬，520只下跌。而在蓝筹方面啊，目前以百度表现最佳，涨5.32%，报在10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目前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而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呢也是成功的翻红。那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我们看到了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这样一些方向是涨幅居前，但是更多的板块像汽车服务、航运港口、动物保健、酒店餐饮、医疗美容等等板块则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啊。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半导体整体上涨3.92%，而在这其中呢，涨幅最大的神工股份，还有像恒坤新材，目前都是分住了涨停啊。银河微电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55.88块。宏威科技的涨幅呢，也是封住涨停的一个表现啊，非常的强势。此外呢，凯德石英、金仪装备等等表现都是比较突出，涨幅都是超过14%。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电子化学品今天盘出表现比较强势，上涨4.46%。而在这其中的南大光电目前上涨16.91%，金鸿气体的涨幅是12.79%。此外，安吉科技上涨10.85%，嘉德利目前是封住涨停，上海新阳上涨9.63%。除了这两个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小金属板块今天盘出走强，上涨1.21%，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涨幅居前的矽业股份上涨6.67%，西部材料的涨幅是5.16%，华西有色上涨4.88%，金木股份的涨幅是4.6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位居跌幅榜前列的装修装饰板块下挫3.17%，而在这其中呢，名家汇的跌幅是达到6.71%，奥尔赛的跌幅呢是5.26%，正中设计目前下挫4.99%。除了装修装饰板块之外呢，汽车服务板块今天盘出走低，下挫3.24%，领跌两市啊。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德众汽车目前是下行4.86%，还有像北巴传媒目前下挫4.39%。奥物股份的跌幅呢是4.32%。此外呢，像升华控股啊、商虎物贸啊等等啊，目前跌幅都是超过了3%。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8: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早明显可以看到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有相当不错的一些走向啊。除了刚才我们说

0: 说到在蓝筹榜首的股份之外，我们也看到在蓝筹前排呢，也是有不少的一些科技股，包括到美团目前涨4.82%，报在67.835元；网易涨4.53%，报196元整；携程上涨3.74%，报316.6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2813点，上扬141点，涨幅0.63%。携手。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翻绿，下挫0.21%，报在4018.17点，成交金额是4432.97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28%，报在15824.05点，成交金额是5143.54亿元。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77%，报在4224.67点，成交金额是2487.80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来到节目当中。高卫民，你好。本周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七月份的行情了啊。那六月份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双创牛，但是呢，上证震荡啊。那么到了七月份，会不会有我们传统的七翻身的这样一个行情呢？您怎么来看？
3: 好的啊，市场结构性的行情应该在近期演绎的比较的凌厉啊，而且整个分化的趋势，在近阶段表现的更加的明显。那主要应该还是整体宏观经济导向啊。所形成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投资格局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觉得在全球啊，对于科技创新这一块的投入不断加剧的一个背景下面啊，其实行业的一个发展啊，也是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啊量价齐升的这样一个阶段。而且我们从最新的啊工业增加值的情况来看的话，相关的电子行业的这样一个利润增速还是高于其他行业很多，这也佐证了啊，整个科技创新这一块啊，在实际的啊产业的增长方面有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那其实也是在业绩方面对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像半导体、芯片等相关的领域，这样的一个业绩提升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对于后市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短期之内市场风格切换好像还是比较的难啊，那么这种割裂的或者说分化的这样一个行情，在下半年初期吧，应该还会有所演绎啊。当然，未来随着整个半年报啊不断的公布，其实板块内部啊，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有分化。其实这个分化已经在近期行情当中有所体现了。
1: 对
3: 啊，也就是从这方面啊，我们看到一些权重指标的，尤其是业绩表现比较突出的品种啊，那么它的一个总市值以及流通市值在不断的增加。那其实对于指数的一个相关反应来说的话，其实这些品种，但是权重比较大的一些指数，
1: 对
3: 啊，其实表现的更加突出。比如说像科创50，像创业板成分指数，
1: 对
3: 啊，那么近期的表现确实啊，由于受到头部的一些科技板块的品种表现比较优异啊，那么它的一个指数呢是比较明显的啊，单面上上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区别于一些传统的大盘类的指数，包括像上证指数、沪深300、上证50等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经过啊半年度的一个指数权重股的一个调整啊，上证50啊、沪深300啊，其实也引入了很多近期表现不错的啊科技类的一些品种，所以呢，我们觉得未来指数和个股的一个分化也会进一步体现。也就是说，很多啊就是传统行业没有业绩的品种，以及啊部分科技板块当中分化出来的一些品种，有可能会啊走逆势下跌的这样一种格局。有业绩支撑的一些品种呢啊，包括尤其是一些科技板块的品种，将会走出啊比较明显的上面行情
1: 趋势。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先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第一财经广播，
1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四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的情况之下呢，目前是成功翻红。上证指数上涨0.19%，报在4035.55点，成交金额是5834.29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16%，报在15807.05点，成交金额是6701.27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56%，报在4217.53点，而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是3.95%。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56%，报在4073.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7.81元每克，涨幅是0.47%。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上周沉寂许久的生物医药板块强势爆发，相关 ETF 逆势大涨，成功领跑了市场。6月23号，医药赛道整体表现亮眼，其中 CRO 指数大涨了3.5%，创新药指数涨幅达到了2.77%，强势领跑两市各大板块。多支医药相关 ETF 涨幅抢眼，汇添富科创创新药 ETF 上涨了3.63%，国泰科创创新药 ETF、 鹏华科创医药 ETF 等多款产品同步走高，疫苗、中药类 ETF 也纷纷的跟涨，医药板块正式迎来了强势反弹。这波医药行情的爆发离不开两大核心利好消息，首先就是6月2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年度报告，显示国内新药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项，创下历史新高，足以看出我国医药创新研发的活力正在持续的释放。其次就是国产创新药再获突破，百利天恒的一类新药成功获批上市，是全球首款针对鼻咽癌的双抗 ADC 新药，填补了全球市场的空白，极大提振了行业信心。对于医药板块后续走势，各大券商普遍看好，认为行业底部机会明确。中泰证券指出，目前医药板块的利空都是短期扰动，凭借企业回购、历史低位估值、创新政策加持三大支撑，下行空间极小。7到8月中报窗口期，优质创新药龙头有望走出独立上涨的行情，行业也正式从控费转向了持续创新。湘财证券也表示，创新药依旧是医药行业的核心增长动力，医保资金持续向创新药倾斜，配套扶持政策不断的落地，目前医药指数估值回落至2015年水平，近期调整只是市场风格切换导致，并非行业基本面变差，加上多家药企密集回购增持，产业资本纷纷抄底，板块底部布局价值已经凸显。最后给大家简单区分几款热门医药 ETF， 方便大家参考。科创创新药 ETF 主打的是科创板高成长药企，聚焦新药研发，国泰旗下的产品规模最大。科创医药 ETF 覆盖科创板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重仓医疗设备、创新药龙头企业。疫苗 ETF 赛道更纯粹，专注疫苗全产业链，但波动相对来说更大。而规模超100亿的中证创新药 ETF 覆盖 A 股全市场，兼顾化学制药和 CRO 医药外包赛道，是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医药创新类 ETF。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要来看看啊，在上周五表现不错的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到底是 AI 时代的确定性风口，还是短期的题材炒作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汇科股份啊，它其实上市当天呢就火速的爆红啊，两度临停，而且市值是直接狂飙5500亿元。那么硬核的面板龙头它的价值到底如何？一会儿我们也来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牛培照您好。
2: 主持人好。
0: 首先来看到的是301583的托伦斯啊，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2: 那么托伦斯呢，它是一家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核心的业务呢，主要是像半导体设备的一些厂商提供关键的零部件。那么主要的零部件呢，是有像云气环，还有这个气体分布盘，静电卡盘机体，以及冷盘加热器和腔体等等。那么在这一些零部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云气环和这个气体分布盘。那么公司的这个其他产品呢，包括像腔体的一个结构件，以及这个激光设备零部件。那么激光设备零部件呢，也是定义为这个公司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那么主要那么公司托伦斯呢，它主要是处于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精密零部件这个产业。那么它主要呢是属于这个设备国产替代的一个核心受益环节。那么在技术壁垒上面也是具备的较高的一个壁垒。那么主要是在这个材料和精密加工以及表面处理这一块是有这个较高的这个技术壁垒在。那么主要的一个收入结构呢，是在这个半导体的业务占据了93%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收入比。那么在这个激光设备这个领域呢，是属于这个第二增长的一个曲线，那么占比呢是6%。所以总结一下，那托伦斯呢是一家这个属于这个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的一个制造商。
0: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2: 那么从这个行业整体上来看，中国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的这个行业的特点呢，是属于这个极度分散的。那么其中的企业呢，有接近100家企业。那么在国际巨头，国际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领域当中呢，国际巨头依然是占据了高端的一个市场。那么国产替代的现阶段是处于这个加速的一个地位。那么托伦斯呢，目前是在国内市场和富创精密以及这个先锋金科属于这个第一梯队。那么公司呢，也在这个试客设备的这个反应腔内金属核心模块的整体的一个市占率呢，是位居了这个行业前三。而且在这个北方华创，还有包括像这个中微公司等等这些头部厂商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在这个金属零部件的这个领域呢，采购份额呢也是在这个前三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是属于这个细分当中的一个龙头。
0: 在细分当中是属于龙头的这样一个地位啊。那么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它本身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2: 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是国际方面的话，主要是美国的这个 Applied Materials， 还有东京的一些日本的一些企业。那么他们主要是控制的这个高端的设备以及核心的这个零部件的一个标准。那么在国内的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首先是富创精密，它是零部件的一个龙头，还有包括江峰电子，那么它在这个材料领域以及零部件领域也是一个细分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英杰电器，那么它在这个电源以及电器的这个部分零部件当中呢，也是属于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国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以上三家。那么托伦斯的一个优势呢， 首先是产品覆盖面这一块，那么托伦斯是比较覆盖面是相对是比较广的，在这个工艺零部件以及结构件，这两块这是同时布局的同时呢，在这个工艺能力上面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因为是具备了这个核心的一个壁垒。那么在真空环境加工以及精密加工，还有表面处理能力上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呢，在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一块也是吃到了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红利。那么在设备厂的整体的一个国产化，以及这个零部件的同步替代这一块也是吃到了这个国产替代的整体的一个红利。但是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在于首先它的一个客户的集中度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对于前两大的一个客户就是北方华创以及中威公司这两家企业的合计收入的占比呢是超过了80%。那么对于这个第一大客户北方华创的一个收入占比是超过了52%，所以是构成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依赖。那么同时呢，在技术上面依然和这个国际的一些巨头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像这个高端制程，还有这个 EUV 相关的一些产品呢，也是依然目前也是依然依赖于这个海外。那么同时呢，对于整体的一个盈利情况的话，因为是强周期性，所以说半导体的整体的一个资本开支也是存在较大的一个波动的。
0: 好，那么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啊？
2: 那么近3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分别是2.91亿元、6.1亿元以及2025年的这个7.2亿元。那么近2年的话是增长了约2.5倍。那么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15亿元，还有2024年的1.06亿元，以及2025年的0.98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是处于这个高速增长期。那么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行业周期上行以及这个国产替代加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影响，但是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存在着一定的拐点的。那么在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公司净利润呢是趋势下滑了6.9%。那么和行业背离主要的原因呢是毛利率下降以及折旧的一个增加和新增产能的这个折旧摊销导致了整体的一个业绩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滑。
0: 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不是还是聚焦在主业当中，就是零部件的一些生产和研发呢？
2: 首先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扩产项目是作为这主要的一个核心。那么主要呢是做这个精密零部件的这个产能的一个扩张包括这个 CNC 的这个设备真空热处理的热处理以及表面处理的一个升级。那么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在2到3年。那么还有呢，就是技术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这个周期呢是属于这个持续投入的。那么主要是用在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的一些开发，还有包括像这个先进制程的配套的零部件主要是然后第三块呢是这个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支撑客户认证的一个周期以及扩产资金的一个需求。那么整体上对于公司的主要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提升产能，然后提升高端产品的一个比例同时提高客户的一个认证的一个等级。那么主要的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呢，就包括半导体周期下行时的一个产能过剩以及折旧压力的一个上升。
0: 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呢是定在每股22.6元啊。那么想问问啊，正好它又是处在现在比较热门的赛道当中，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啊？怎么预计呢？
2: 首先从短期上来看的话，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创业板还有半导体芯片目前的这个情绪像每天都是基本上都是大涨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可能短期对于这个半导体行业的整体的行情是较热的，那么也更容易可能会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个放大，所以在短期上可能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需要考虑的这个核心变量呢，就是半导体周期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问题，还有包括像这个国产替代这个订单的一个持续性和这个毛利率的一个稳定性的这么一个就主要就是这三个问题，然后那个 主要的一个风险点呢，包括比如说像目前的行业是处于上升期的，但是如果说行业周期一旦出现下行，还有包括像业绩波动，那么可能会导致整体的一个估值呢会有所回撤。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个因素也要考虑，就是是否进入这个设备龙头的一个核心供应链，那么公司能否成为这个平台型的这个零部件公司，而不是单一赛道的这个公司，这也是需要这个时间去认证的。
0: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再来关注920189的康美特，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营业务。
2: 那么康美特呢，也是属于半导体和这个电子封装材料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属于这个材料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赛道。那么核心产品呢，主要围绕这个电子封装以及半导体封装，还有这个功能性材料这么三大业务。那么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电子封装的这个材料，那么占比呢是超过了57%，也是公司核心的一个增长点。那么主要产品呢是用作于这个 LED 的芯片封装，然后还有这个有机硅和环氧封装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 mini 和这个 micro 的这个 LED 呢，也是重点布局的这个高增长的一个领域。那么公司也是国内首家实现了这个高端高折射率的这个 LED 封装胶量产的一个企业。那么同时呢，也是打破了这个海外巨头的一个垄断。那么在下游客户中呢，公司也是覆盖了这个全球前10大的这个 LED 的这个封装厂商中的9家，而且也进入了这个像国内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这个京东方TCL、海信、小米比亚迪等等这一些终端的一个巨头的这个供应链。
0: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呢，是不是相对还是靠前的？
2: 是的，因为整体的这个封装行业呢，是在国内的话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康美特也是在国内少数能和这个国际巨头，比如说像杜邦、信越等等直接竞争的这么一些个厂商，所以它也是获得了官方的一个认可，也是被评定为这个国内首家全球第三家实现高端高折射率 LED 封装胶的这个量产的一个企业。那么所以从这个这一点就能反映出来它的这个市场的地位也是相当的这个靠前的。
0: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怎么样？包括它本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2: 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上就包括像这个德国汉高，还有包括像这个陶氏化学，那么他们可能控制了这个高端封装材料市场。那么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包括华海辰科，那么是 A 股封装材料的这个龙头，还有包括像这个康强电子，那么它也是这个部分封装材料以及引线的框架的这个细分的龙头。那么主要的优势呢，在于这个技术和这个先发优势。那么公司在高折射率的这个封装胶以及mini LED 的这个封装材料领域呢，是具备国内领先的量产技术和先发优势。那么在客户资源方面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这个头部的比如说像京东方、TCL 等等显示行业的这个龙头。那么客户粘性也是非常强的。同时对于这个国产替代来说，作为国内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供应链供应商，也是直接受益于这个半导体以及显示产业链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程。那么同时呢，在成本方面因为国内的这个制造的成本是明显低于这个日美的一些厂商的，所以在成本上面也是
0: 有优
2: 有所
0: 势。
2: 这个也是有这个成本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可能存在的一些劣势呢，首先是技术上的一个差距就是在这个高端的 EMC 还有车规高频和这个SiC 的这个高端市场呢，是依然是处于追赶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业务结构方面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点。那比如说像这个盈利能力相对较弱的这个高性能改性的这个塑料业务呢，占比呢是比较高的，而且2025年整体的这个业务的毛利率呢，也只是在这个18.65%，那么所以可能存在这个增收不增利的这么一个风险。
0: 那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您这儿有数据吗？
2: 主要可以从这个营收来看的话，三年分别是这个3.84亿元、4.23亿元以及4.69亿元。那么从营收来看的话，年均的复合增长率呢是在11.3%。那么归母净利润呢分别是0.45亿元、0.62亿元以及0.85亿元。那么年均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呢是在37.8%。 那么2026年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期呢，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2.45亿元以至2.7亿元之间，那么同比可能增长了7.08%到18%，那么归母净利润呢也是从这个也是预测是在4000万元到

0: 4600万元，那么同比增长是在12%到29%。所以从这个中报预披露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是公司目前也是在这个稳健增长的一个通道里。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还有这个下游封装厂的一个扩产，以及这个原材料，比如说像这个环氧树脂啊这一些价格在不断提升，所以导致了目前的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稳步增长的。
1: 好，那么想问问啊，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会放在哪里呢？
0: 那么这一次的募资呢，你募资的整体的一个金额呢是在这个1.73亿元左右，那么主要会投向第一块就是半导体封装材料产业化的一个项目主要是有机硅这一块，那么拟投的金额呢是在1.55亿元，那么主要用于建设年产1000吨的这个有机硅封装材料产线，那么主要是为这个mini LED 等等这一些高端的产品做相应的一个配套，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做这个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大约是在0.18亿元。那么项目整体达产之后呢，会这个有效的去缓解公司的产能的一个瓶颈。那么因为公司在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呢，已经是达到了101.75%，所以它就是在达产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巩固在这个高端封装的这个材料领域的一个领先地位。
1: 好，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啊，因为这次的发行价是定在每股8.14元的啊，上市之后看好吗？
0: 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首先从估值水平上，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4.98倍，那么行业的一个可比公司的这个平均值呢是在55到59倍的左右的这个均值，所以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安全边际以及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在这个基本面的方面呢，公司盈利增长也是非常稳健的，而且在这个mini LED 的这个业务前景也是非常明朗的，短期是股价是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那么，但是需要去注意的是，那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可能流动性是会弱于这个主板，所以可能存在这个小盘股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么在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增长的一个逻辑呢，包括股价的这个核心驱动力呢，是在于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景气周期以及新客户导入阶段对于这个高端材料的一个突破。那么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呢，就是公司能否去持续的保持技术上的一个领先。如果募投项目顺利达产并且放量的话，会打开这个长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那么需要警惕的一个压制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改信塑料业务的这个盈利能力，还有包括像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回收等等这一些风险。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玻璃基板啊。这个玻璃基板呢，其实在上周五啊表现啊比较的突出啊。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赛道后续的机会，我们又怎么来看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我们看到玻璃基板这个板块其实在最近表现啊非常的强势啊，也是有多只个股涨停啊。但是我们看到周末的时候呢，玻璃基板的多只公司又是发布了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块。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嗯，好的。我们聊到玻璃基板啊，因为也是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概念，它其实是属于半导体封装里面的一块啊，做新材料革命的。大家都知道芯片越做越小，那么封装呢就越来越难。在传统的这个硅中介层和有机材料当中啊，开始有一点扛不住了。那接下来是谁接班呢？就是玻璃基板。所以这样子导致了目前整个市场上面就觉得它是现在作为半导体封装材料啊新材料当中比较确定的风口啊，应该是属于比较火热的一点。因为它好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玩意儿啊，现在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上面来讲，它的热膨胀系数跟芯片很像，它非常的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翘曲上面能够减少70%。而且表面还特别的光滑啊，互联的这个密度啊能够做到传统基板的10倍。嗯，可以这样理解吧，以前这个做封装的这个材料是这个乡间小路啊，相当于从这个乡间小路直接升级到高速公路。而且这个玻璃基板呢，它还能够做 TGV， 就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叫做玻璃通孔啊，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技术啊相当于就是未来先进封装的灵魂，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整个的半导体封装这一块啊，这个新的概念非常非常的火，所以就是属于一个新应用的一个诞生。
0: 嗯，好，那么介绍完它的概念之后啊，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它整个行业啊，它的发展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1: 为什么说它是这个确定性的风口呢？因为产业逻辑还是比较硬的啊。就比如说咱们做股票啊，首先是看这个产业趋势，然后玻璃基板这一波行情呢，的确啊，背后它是有实在的技术革命的这样一个逻辑。那首先我们提到了就是传统材料啊，它本身到天花板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有机基板啊，在我们提到的比如说热膨胀啊，这个高频信号的一些损耗方面，它已经逼近了这个物理的极限。那玻璃基板呢啊，开始去解决了之前的这一些痛点，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二个，就是全球的巨头都在往里面砸钱啊。这个从英特尔开始，英特尔是有就是拿了10亿美元专门搞这个研发的产线，然后准备从2026年，就是今年一直到2030年啊，这4年当中把玻璃基板大规模的去运用在 AI 的加速芯片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大佬啊在拼命的投钱，然后包括台积电他也提到了26年要去设置这个试验线，包括这个前面之前提到啊这个京东方他也建成了中国大陆首条的这个大板级的玻璃基中试线。所以全球的我们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海外的也好还是中国的也好，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的头部玩家基本上全部都下场了。所以我们再从市场的空间上面来看啊，有机构预测26年全球玻璃基板的市场规模186亿美元，然后26年到30年复合增长率14.5%，比之前的有机基板6%要高出很多了。所以长期来看的话呢，从28年到40年这一段时间啊，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复合增速更是达到了67.2%。所以确定性的风口产业逻辑，我们觉得从这些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就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
0: 嗯，好，那关于这样一个赛道，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和严秀丽再来聊好吗？
1: 好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2: 先生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2: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2: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2: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3: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进入到行业纵横啊。那我们今天聊的是玻璃基板。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说啊，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的是玻璃基板这个板块，它到底是 AI 时代的确定性风口，还是短线的题材炒作呢？刚才啊，严秀丽啊也提到了，它其实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啊。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话，到底有哪些龙头企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6: 主持人好。
5: 那么在这样一个赛道当中啊，目前有哪些相对核心龙头的企业吗？
6: 我们来看到就是玻璃基板在国内的一些公司啊，它其实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其实很多都是从这个国内的传统玻璃上面去做一个升级迭代的啊。而且大陆目前来看的话呢，它主要是开始做这个升级的面板的一些产业，所以玻璃基板的生产应该是处于整个半导体行业当中最上游啊，跟其他的这些高科技含量的一个新材料很像。所以我们看公司的时候呢，应该是看它的上游有谁掌握了核心技术，那么谁就在市场里面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产业的这个定价权。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全球巨头啊，那么它都在投产。那么国内的话呢，真正有技术有产能有送样的几家公司，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就比如说市场最近就是表现比较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比如说有这个 TGV 全制程的企业啊，国内极少数掌握的这一家公司乌格光电啊，当然最近短期它的这个涨幅也非常非常大了。它在全球的在做这个玻璃的钻孔上面来看的话呢，它孔径啊即处于一个全球的一流水平，而且1.6T 的光模块的玻璃机载板已经小批量的去送样了，开始做这个全玻璃的一个堆叠。所以它有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整个的进程非常的完善，然后客户验证这个推进也比较快，产能也在放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中建材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凯盛啊，凯盛科技，它也是做这个显示材料国产的一个龙头。那么本身它也是一个国有企业啊，也有一个国企的背书，同时呢全产业链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处于一个国产替代第一梯队。那同样的今天还有一家这个公司在二级市场的版面上面表现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就是他刚刚啊在周末的时候发了一篇这个公告，提到了要去做定增，然后定增募资呢不超过14.27亿元，做什么呢？去做投向这个超柔性玻璃啊，就是叫做 UT 级的制造平台以及玻璃基板的这些项目啊。所以我们会发现，最近就是 行业也好，公司也好，这一些公司它已经在技术上面开始不断的做了一些关键的突破，都是好的方面。然后有一些公司呢，它其实像这家公司它已经提到了，也有一些这个小批量的客户去送样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所以公司不是说我只是在喊概念，有一些真的东西在出来的。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个公告它提到的只是一个定增的预案啊，预案这个预案呢还需要去股东会去通过审议，而且像 UT 级啊、玻璃基板这一些属于高端的玻璃，技术壁垒非常高，客户验证啊、时间投入，包括送样、大规模的生产，其实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再看公司，再看头部企业，再看他公司出来公告之后，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一个相对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它。
5: 好，那么现在全球的竞争格局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全球的市场当中，
6: 全球市场应该就是这个绝对的技术垄断，美国康宁啊，美国康宁它现在在半导体玻璃原片的一个市占率是达了70%，应该是比较大的啊。那同样的还有日本的企业啊，比如说日本这几家这个旭硝子啊、电气硝子啊等等啊几大厂商手中，欧洲其实也有几家公司可以生产，但是大部分是和日本厂家合作的，然后份额大概也就不到1%吧，所以应该来讲，全球近一半的这个市场份额还是列居这个市场的一个首位。所以整个行业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会盯着这个头部企业的一些变动出来的。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大家知道整个 CPO 概念啊，就是单日就是跌了6%啊，整个光通信这一块也是因为关于康宁他对这个 CPO 的这个玻璃桥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啊，这个在这一次的光通信大会当中的一个玻璃光互联平台当中的一些发言啊，导致了市场上面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市场的一个变化很大，我们可能还是要紧盯它行业的一些发展。
5: 好，那么其实我们最终的话还是要回到这个投资的角度啊。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话，我们投资布局可以去遵循哪些核心的逻辑，但是同时又要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6: 所以我们跟大家去讲玻璃基板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它有炒作嫌疑啊。这个炒作嫌疑我打一个引号，因为玻璃基板长期看的确是确定性的一个产业趋势，不是简单的题材炒作。但是因为短期股价暴涨暴跌啊，肯定是有情绪和资金的推波助澜的。而且现在为什么会说有一些这个现实的问题在呢？那首先产业化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公司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哪怕是龙头公司也提到的是技术验证，像小批量的市场过渡啊，这都处于初步阶段。很多上市公司自己也都公告了啊，
5: 对，
6: 你真的要有实质性的量产啊，营收还是尚需时日。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短期股价涨得太快了，一个板块突然之间集体涨停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催化加上资金抢筹啊，导致的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共振之后呢，这个市场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你说这种涨法它完全没有炒作成分，我觉得那是不客观的。那投资者我觉得建议啊，就是你看清楚大方向，不要追高位，因为这个行业的验证啊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因为真正的产业红利是留给有耐心的人的，风口是风口，风口也有停的时候啊，这个不要做短期差价就行了。
5: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6: 好，谢谢，拜拜。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9: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0: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8: 嘀咕什么呢？这是
10: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1: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2: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汇科股份。
4: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啊。6月26日呢，汇科股份正式挂牌上市，盘中资金做多情绪空前高涨，股价持续直线拉升，两次触发盘中临时停牌，走势十分强势。数据显示，公司发行价是在每股10.12元，开盘价呢是在每股31.6元，收盘稳稳守住了每股42元，单日收盘涨幅高达315.02%，收盘总市值呢达到3065亿元。该股盘中表现更加亮眼啊，最高甚至是触及过每股76元，相较发行价最大涨幅直接是超过了650%，瞬时总市值突破5500亿元，全天累计成交额130.31亿元，交投活跃度位居市场前列。那么按照 A 股新股交易规则，新股上市日内涨跌幅达到阈值会触发临时停牌。汇科股份当天新后因为相对开盘价涨幅达到30%、60%，两次临停，复牌之后始终维持高位震荡，强势行情贯穿全天。那么对于打新投资者而言，这只新股收益十分可观。按照单签500股计算，盘中最高位置单签浮盈接近3.29万元，是最近打新收益最丰厚的个股之一。亮眼的二级市场行情背后呢，是公司清晰的上市募资规划与主业布局。本次汇科股份初始发行7.30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同时设置15%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之后，发行股份将增至8.39亿股。募资方面，初始发行募资总额73.85亿元，净额71.10亿元，全额超额配售后续募资上限可达84.93亿元，净额大约为81.87亿元。本次募集资金全部聚焦高端显示主业升级，投向规划精准清晰，其中25亿元是用于长沙新型 OLED 研发升级项目，30亿元是投入 OXIDE 半导体显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0亿元布局绵阳 Mini LED 智能制造项目，剩余资金呢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贷款、优化企业财务结构。那么随着各大项目落地投产，公司将补齐高端显示产能短板，优化产品结构，深度切入 IT 高端显示、车载显示等高附加值赛道，进一步完善高端显示产业布局，夯实长期发展基础。那么资金之所以全力追捧汇科股份，业内人士表示，核心离不开公司稳健向好的基本面。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业绩连续3年稳步增长，营收从358.24亿元增长至408.97亿元，规模净利润从25.82亿元攀升至38.01亿元，营收净利润持续双增，经营稳定性极强。同时，公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预计营收2200亿至220亿元， 同比增长5.28%至15.81%，规模净利润为18.5亿元至20.5亿元，小幅波动的业绩表现也贴合显示行业周期性运行的行业特征。根据了解，汇科股份呢是成立于2001年，深耕半导体显示行业20多年，主营半导体显示面板与智能显示终端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车载电子、工业控制等核心领域。目前公司拥有4条 G8.6 高世代差异化生产线、1条 OLED 生产线及8座智能终端生产基地，硬件实力雄厚。同时长期与三星、LG、小米、TCL、联想、惠普等海内外头部企业深度合作，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从行业大环境来看，当前全球显示产业产能持续向国内转移，国产替代进程持续加速。2025年行业数据显示，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全球市占率分别达55%、43%，两项核心指标都位居全球第一。国内显示产业规模已领跑全球。细分赛道当中，传统 LCD 面板依托完整产业链与成本优势保持韧性，预计2027年国内市场规模可达1829.6亿元。而车载显示 IT 终端需求扩容，带动 OLED 赛道高速发展，预计国内 OLED 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638.2亿元增至2027年的852.1亿元，年均复合增速15.6%，行业成长空间广阔。业内人士分析表示，汇科股份面板加终端的一体化经营模式能够有效对冲行业周期波动风险，本次上市募资有效解决了企业重资产扩产的资金痛点，加速 OLED、 Mini LED 等高端技术产业化落地。短期来看，显示行业的强周期属性会对公司盈利形成一定约束，但是长期来看，随着高端产能持续释放，公司产品结构将持续优化，抗周期能力和全球核心竞争力会稳步提升。汇科股份董事长也表示，登陆资本市场是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半导体显示主业，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攻坚核心技术壁垒，助力国内显示产业自主自强，持续以稳健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与社会。而对于投资者而言，新股暴涨过后，公司长期价值能否匹配市值，行业周期如何影响后续走势，都是未来布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
17: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李征华您好。
18: 经理好。
17: 我们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啊，其实上市才没几日啊，那么它的上市首日最高涨幅是超过了650%啊，两次触发临停，创下了亮眼的行情啊。那您觉得这只新股短期的暴涨核心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18: 这个上周上市的，今天是第二个交易日。上市我觉得话，一个呢就是它上市的这个时机非常好，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刚好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啊。前面这个光电行业市场成为一个市场的热点，然后涨了几个月的时间，好多这个板块的股票呢也涨幅也比较大，刚好它在这个时间点上市，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上市的这个时机非常好，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因为上市嘛，然后它的这个流通盘比较小，这是一个就是盘子小，然后呢发行价格相对来讲也不算高啊，10块钱，然后涨到34块钱的时候，大家觉得可以，这一个想象的空间也比较大，这个价格比较低。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整体的市盈率相对来讲，因为前面整个行业大涨了之后，它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整个行业股价涨上去了，那么市对应的市盈率就比较高。而它这作为一个新股发行呢，它反倒市盈率是低于整个行业的市盈率的。
17: 对，
18: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觉得啊，这个还可以啊，还可以。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市场呢本身有这种这个炒新股、炒小盘、炒低价的这样一个风气一直存在。那么作为一个上市首日的这样一个标的啊，刚好符合这些短线资金的这种投机资金的这种偏好。可能在前半个小时上市交易的时候，前半个小时这种短期资金呢连续推高， 可以看到半个小时以后其实也归于了平静啊，也归于了正常。但是今天看到呢，基本上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低位的这样一个盘整了、啊、
17: 嗯，
18: 所以我觉得话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炒新股的状态。
17: 嗯，那目前的话，整个如果结合汇科股份的业绩基本面，包括募资投向，我们怎么来看待啊公司布局像 OLED 啊 Mini LED 的高端显示赛的它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潜力到底怎么样呢？
18: 从现在来讲啊，整个行业为什么这半年的时间这么涨，其实可能大家还是有它看好的这样一个逻辑，就长期来讲呢，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公司在这个时候呢，去募集资金上市，然后呢，也投入这样一个自身这个应该来讲自身的这个优势的行业、优势赛道，我觉得话也是一个长期的考虑啊。
17: 嗯。
18: 那么呢，这个行业呢，其实这个也比较有特点啊。一个呢，首先它这一个需要长期的这样一个资金投入。像这个行业龙头，我们知道京东方就是，可能上市以后呢，长期的这个依靠定增啊，募集这样不断的去投入，
17: 嗯，
18: 这是一个行业的特征。那么公司呢，在这个时间点上市，那么也是一个募集资金的行为，
17: 对，
18: 那么也是为公司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去做一些准备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行业呢技术迭代，这是一个常态，
17: 嗯，
18: 那么谁能够走在这个行业的前面，可能在某个产品啊、某个技术上面去领先了，那么一个阶段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销量、占有率可能明显上升，
17: 嗯，
18: 对于公司的这种收入、利润的增加也是比较明显，但它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17: 嗯，
18: 可能你在整个行业里面，如果能够长期跑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有比较好的回报。如果长期来看呢，投入大回报少。这可能也像这个有些股票一样，可能股价呢就是一直上不去啊。
17: 对，
18: 这是我们可能二级市场可能比较关注的事情。
17: 嗯，那经过这个首日大幅冲高之后，从投资角度来说啊，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想要参与到整个这个显示面板这个方向当中的话啊，我们现在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布局的机会呢？
18: 从整个行业来讲，我觉得话其实刚才讲到了那个近半年整个行业应该来讲是一个市场的热点，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吧，可能也是一个这个行业热点。近期呢，有因为市场呢毕竟板块涨这么多，其他的好多其实也没涨，或者说甚至跌了一些，
17: 对，
18: 所以那个我觉得话短期来讲这个板块呢可能也面临一定的这个调整的压力，
17: 嗯，
18: 对二级市场表现来讲。那么对于这个新股来讲呢，基本上我觉得话也跟其他新股也差不多，也不会跑得很远，
17: 嗯，
18: 新股上市首日如果涨幅比较大，后面呢大概率的可能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
17: 嗯，
18: 要等到可能短的话可能几周，长的话可能几个月的这种调整情况，
17: 嗯，
18: 然后企稳之后可能大家重新审视啊那个上市募集了，毕竟是有资金，然后呢又有新的技术，新的这样一个扩散投入，
17: 嗯，
18: 可能未来兑现了这个收入业绩会比较有想象力，那么可能市场呢会逐步企稳，再次去挖掘这样一个投资潜力。
17: 好的，
18: 嗯，这是整个行业短期的一个情况。
17: 嗯，
18: 长期来讲，我觉得话，其实这个行业既然这段时间能这么涨，我觉得话长期还是有它增长的这种机会和潜力在。
17: 嗯，
18: 问题就在于这一个，我们怎么样去选一个长期来讲，相对来讲低估的时候介入，而不是在市场非常火的时候你去讲长期，这个我觉得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17: 嗯，就是介入的时间点把握节奏非常的重要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8: 好，谢谢，再会。
7: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1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进入到新的交易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今天

0: 36点。科创50指数目前反弹了 2.25%， 2078.07 点，北证50指数下跌 1.92%， 1242.54 点。在盘面当中，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医药板块啊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今天上午创业板指呢一度跌幅达到 2%， 当时的科技板块是陷入到调整，高位的科技股是集体下跌，其中像 PCB、CPO 概念领跌，鸿和科技是跌停的。另外像新易盛、中继续创、天福通信跌幅都超过了 5%。光纤概念也是持续下挫，长盈通盘中是触及到跌停。但是今天医药板块出现了逆势的拉升，3400亿元市值的巨头恒瑞医药盘中涨幅超过了 8%， 片仔癀涨幅超过了 5%， 凯莱英、双鹿药业、万邦医药等涨停。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81.4美元，下跌 0.36%。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8元，上涨 0.49%。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明天会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中国银河证券召开会议，对当前宏观经济和 A 股市场走势给出了最新、最核心的研判观点。银河证券总裁薛军表示，当下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冲突、能源格局重塑，叠加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正在彻底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而今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科创成果不断落地。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对科创企业的包容度大幅提升，已然成为助力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金融引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重点分析了当下宏观市场的核心变化。他指出，以往我们分析经济主要是看短期周期波动，但如今全球债务、国内地产、 AI 科技变革等长周期因素开始主导市场，让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彻底的失效。目前重塑全球宏观格局的主要是 AI 技术和地缘政治两大核心变量。 AI 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长周期，让经济和市场呈现 K 型分化，当前 AI 赛道也告别纯粹的炒作，进入了业绩回报率的验证阶段。与此同时，地缘冲突不再是局部小事，受美伊冲突带动，全球地缘、经济、产业链、能源、货币等六大体系都在迎来重构，两大变量交织下，市场逻辑彻底的更新。除此之外，张俊还提到， AI 时代货币体系也将迎来变革，生产力将重新成为货币锚点，这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产业、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针对大家最关心的 A 股市场，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给出了下半年的投资判断。他表示，当前 A 股市场交易结构已经迎来了关键节点，热门板块资金集中并非单纯的情绪炒作，而是优质标的业绩兑现、产业景气分化带来的良性资金聚集。整体来看，下半年 A 股投资环境会明显的改善，随着原油价格回落，市场将摆脱单一赛道行情，迎来多主线并行上涨的格局。风格方面，市场大小盘走势会趋于均衡，资金会逐步向大中盘龙头靠拢，科技、高端制造等成长赛道依托政策支持和业绩支撑将成为市场的主流。在具体布局上，重点可以关注三个方向，一个就是 AI 算力、通信、电力等底层基建赛道， 二是迎来估值修复的周期制造优质资源。

0: 板块，第三就是业绩稳健分红稳定的红利板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随着六月份接近尾声， A 股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呢，大幕已经拉开。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已经有19家 A 股上市公司预告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其中恒益石化、卫星化学、长川科技、亿维锂能等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超过了100%。银喜科技、盛源环保等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超过50%。具体来看，在已经披露预告上半年业绩的19家 A 股上市公司当中，国内化纤龙头企业恒益石化净利增速是稳居前列的。该公司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亿到60亿元，同比是大幅增长了23.26倍到25.46倍。另外呢，国内领先的倾听产业链一体化生产企业卫星化学，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该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亿到70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18.68%至155.13%。国产测试机龙头长川科技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该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亿到10亿元，同比也是大幅增长110.76%至134.18%。电池头部企业亿维锂能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该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3亿至33.71亿元，同比增长95%至110%。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从已经披露的业绩情况来看，电子、储能、化工等方向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结构性景气，赛道优质企业凭借着技术规模、成本和客户等方面的优势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随着上半年业绩披露的密集期到来，市场将会进入到业绩验证阶段，也就是机构调仓布局的关键节点。一方面，超预期的业绩有望推动相关行业和个股的估值修复，吸引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如果说部分公司业绩不及预期，可能会导致分化。截至昨天，数据显示，以除权除息日为基准，六月份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2025年度分配方案的上市公司超过1700家，累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达到5690亿元。对此，业内人士分析， A 股公司近期集中兑现，对于股东的回报分红节奏之密集、规模之可观，折射出上市公司整体经营回稳、现金流充裕的积极态势。数据显示，6月29日到7月3日，超过200家公司即将实施2025年度的分红方案，预计合计派发现金额超过800亿元，投资者有望在二季度收官之际收获一份实实在在的现金礼包。近期呢， A 股的券商板块告别了前期的沉寂，盘面是异动频发，资金的关注度也在持续的攀升。6月22日，券商板块是迎来异动，行业指数单日大涨超过了7%，场内更是掀起了个股的涨停潮。随后多个交易日，资金持续加码， 长江证券、华安证券等标的更是走出了连板的行情。盘面最关键的变化在于打破了以往券商拉升、科技回调这种存量资金跷跷板的效应，证券和硬科技双线共振走强，买券商等于买一篮子打折科技股的交易逻辑也在市场上快速的发酵。长久以来呢，券商是仅以牛市起手的行情弹性被资金关注，如今却凭借着投行跟投、股权直投，手中握有大量的硬科技企业股权，再叠加自身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科创底色逐渐的被资金挖掘，一场全新的价值重估行情正在上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2: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胡俊，来跟大家聊一聊资产配置到底有没有必要。那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投资最重要的是资产配置。那么什么是资产配置？究竟应该怎么配？我们来听听胡经理的给大家答疑解惑。胡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简单来说的话，资产配置的话就是不把所有钱就放在一个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可投资资金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收入情况、年龄、目标等等拆分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说现金储蓄、固收理财、债券、基金、权益股票、保险、不动产等。它不是拆涨跌赚快钱，而是通过分散投资、控制波动、降低风险、稳定长期收益，是普通投资者最靠谱最核心的投资方法。
2: 那有的投资者可能会说，那我直接买涨得好的产品不行吗？为什么要分散配置呢？
3: 单一投资最大的问题是极度依赖行情。如果全部资金只买股票或者权益产品的话，市场大跌就会大幅亏损。如果全部只存银行买理财，虽然安全，但是收益太低，跑不赢通胀，资产只会慢慢缩水。资产配置的核心价值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平滑风险，不同资产涨跌不同步，一部分跌的时候，另一部分可能看跌或上涨，降低整体账户的波动。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稳住收益，不靠单次暴利，靠长期合理搭配，实现稳健增值，适配人生长期的财务目标。
2: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一般啊可以配置哪些资产？各自的特点又是哪些呢？
3: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投资资产分为四大类，简单易懂，比较好上手一些。第一个的话就是现金类，它主要是包括一些活期存款、货币基金和一些短期的零钱理财。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几乎没有什么风险，随取随用，流动性极强。它比较适合的话就是应对日常开销，作为一个紧急的备用金，随时可以加仓的一个闲置资金。然后第二大类的话就是固收类的资产，它主要包括一些像定期存款、国债、银行理财和债券基金。它的特点就是风险也比较低，波动也比较小，收益也相对比较稳定一些。它适合作为一个账户的安全底盘，守护住本金，提供一些基础的收益。第三类的话，我们说的是就是权益类的资产，它主要是包含了一些股票、混合基金、股票基金还有指数基金。它的特点就是波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大一些，短期有涨跌，但是长期的话收益上限会比较高。它的作用就是比较适合对抗通胀，拉高整体的一个收益，是资产增值的一个核心。最后一类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保障和长期的一个资产，它通常包含一些像商业保险、养老账户以及一些长期定投的产品。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会相对弱一些，封闭性比较强，比较侧重一个长期的规划， 它的作用主要是对冲人生的一些风险，锁定未来的一个现金流和养老兜底的一个储备。
2: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经理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谢谢你，再见。
3: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期见。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2: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投资顾问林世文先生。世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嗯，大家都在议论 AI 科技抱团啊，什么时候会结束？会不会结束啊？你怎么看？你觉得 AI 科技抱团会临近尾声吗？
5: 嗯，确实啊，这个关于科技股啊，这个行情是否已经是进入到一个高点了，已经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和分歧。首先呢，我们认为啊，短期确实呢，对于科技方向啊，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并且呢，在目前这个阶段啊，也遇到了一定的瓶颈。这瓶颈呢，来自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时间节点来看，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就是一个中报披露的窗口。那大家也知道，科技方面的整个业绩层面啊，它是表现比较亮丽的。这也是这过去这一个多月以来啊，整个科技航线整个是呈现一个加速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因为大家比较期待接下来的中报的一个窗口，那恰恰也是因为这个中报的一个窗口预期啊，那么越来越临近，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到啊，当下市场呢会不会存在一个机构借着这个机构的一个中报窗口去提前去拔升估值，然后这里面提前透支。那么等到真正的业绩公布之后啊，这里面会存在一些短期的兑现压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海外市场啊，确实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出现了高位的一个比较大的震荡了。除此我们也看到美股，对吧？这轮 AI 的一个整个领头羊啊，毋庸置疑还是美股的表现会更加强劲。但是呢，考虑到我们过去这一个月时间啊，这个美股的一个表现啊，也是出现很大的分化。存储为首的像美光科技啊，包括闪迪啊这类品种呢，它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强的走势。但反过来呢，原先的美股科技的七巨头啊，比如像英伟达、博通，像那个 Meta 等等啊，这品种呢已经在过去这两个月时间是呈现一个连续的调整。所以说本身呢，在海外市场也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更多的资金和利润都是聚焦到了更细分的一些品种上面，但其他的方向。其实年内的一个涨幅已经开始转跌了啊，不少品种呢已经回到了一年前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认为呢，海外科技股的分歧的这么一个压力也在逐步的扩散，那这种情况呢也会传导到我们 A 股的一个情绪。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看到隔壁的韩国股市啊，它也是出现了这种连续的涨幅的波动，
2: 嗯，
5: 而且不是说一两次啊，应该来说在过去这两周时间之内啊，指数跌幅超过8%的一个情况啊，一周之内啊有出现两次。所以这个本身呢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也是代表市场的一个分歧啊。所以说无论是美股还是日韩股市啊，都出现比较大的分歧了。再加上 A 股呢，当下确实也要面临这个业绩的一个窗口的兑现的压力，所以科技这一块呢，我认为短期是确实存在一定的兑现的这个情况。那么从这两天的情况，就上周五啊，我们看到科技很多一些热门板块啊，比如说电子部啊、铜箔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 MLCC。这些品种呢都是在过去这段涨幅很大的，已经在上周五开始集体的这个筹码松动，并且呢看今天上午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种松动的迹象好像是在进一步的延续之中，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是预示着科技短期的情绪确实是告一段落了，但是我并不认为啊这一轮科技的抱团的行情就此结束啊，
2: 嗯，
5: 因为我们前面更多的说的是节点性的问题。但是呢，把时间周期拉长去看的话，无论是下半年还是明年的整个业绩的一个展望来看，这个行业的逻辑啊趋势依然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也就是说，短期确实是没有太好的性价比，那股价的一个涨幅透支的情况之下，它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和修整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阶段呢，可能更多是从阶段性的角度去看待这波调整，而不是说科技这轮牛市行情就此终结啊，甚至很多人说啊，这里是泡沫被破裂了。 然后呢，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漫长的下跌的一个阴跌的走势。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可能还会是上涨。那反过来呢，其实现在我们主板这边的一些传统的行业，它是也有这个超跌反弹的需要。我们也看到，
2: 试问，好的，试问的，
5: 说实话，它没有资金。
2: 刚才那句话我没有听到，是因为你的线路可能出了一点问题，可以再重复一下吗？
5: 我是说现在短期的科技啊，在这个高位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阶段回吐的压力。但是呢，我并不认为啊，当下就是一个科技牛市被终结或者是已经见底的这么一个阶段了。这个判断呢，可能还维持上涨，所以我们短期来看啊，还是以一个阶段性回吐啊，消化之前的这一些获利盘为主的一个观点和判断，主持人。
2: 好的，你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呢，半年报的窗口期已经到来了啊。那随着半年报窗口期的到来，除了 AI 这个方向之外，还有哪些具备配置价值的景气改善方向值得大家关注呢？
5: 确实啊，现在是中报的一个预告的窗口啊，按照交易所的规则，是7月15号之前啊，都是要有条件强制披露啊。当然，这里面就更多是主要是聚焦在主板。那双创的这个要求还没那么严啊，但是呢，很多双创的个股呢，它考虑到自由权的原则呢，都会提前去披露啊，因为今年的业绩确实表现得不错。当然我们认为呢，因为当下的科技本身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存在的啊，现在业绩上呢，对他们的加分项啊，或者是可能相对会偏弱一些，甚至呢，我们要谨防这些公司业绩披露之后，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哪怕它是一个高速增长，它可能也会有一个这种兑现的或调整的一个要求。那反过来呢，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行业里面，比如说我们看今天的一些创新药，说实话，创新药上涨呢，它也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超跌修复啊，因为这个窗口呢本身对于创新药来说，它也是一个业绩有增量的一个行业。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整个创新药行业的一个 BD 的授权的费用基本上已经接近去年全年了，所以这一份成绩单来说的话，对创新药行业来说依然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只不过说过去这半年时间啊，市场担心的是这个 BD 的这个项目啊，能不能如期继续去像之前那么好的这种演绎，市场存在分歧的。尤其呢，现在这个全球的地缘问题啊，政治的这个博弈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呢这边也不断的对我们施压，所以创新药这一块呢，市场是担心这个 BD 的未来会不会受到一些阻力。但是呢，因为考虑到中报的窗口啊，毕竟呢确实也拿到了这个首付款的比例也是不少的。那上半年这一块业绩呢，有一些公司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和保障。所以我认为呢，中报的窗口在这一块来看的话，对他们呢也是有利的。当然今天这一品种涨幅也蛮大的啊，但是我认为可能短期对于操作上来看的话，也不太适合啊，可能现在你再考虑去追高他们。那反过来我觉得这个逻辑在其他行业里面也有一些品种是值得去看的，比如说业绩增长不错的啊，还有几个方向，比如说有色金属，还有一些化工的一些经济化工，这里面呢可能得益于下游的一些 AI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芯片制造、半导体这一块对一些特殊的化工产品啊原料的需求，它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景气度的提升。另外呢还有一个今年我们看到上半年跌幅比较惨烈的，像游戏其实一季报业绩也非常不错，但是呢因为大家担心的是 AI 应用端可能会被很多大模型替代啊，所以也导致了这一块也是不断的被杀估值。但考虑到呢，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业内整个 AI 这一块啊，所谓被替代的这情况啊，现在好像这个还不是很清醒，也就是说更多的游戏公司它可以借助着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个优势和性能的这么一个提升，可能会优化降低他们的成本，对吧，提升他们的这个研发效率。所以游戏呢，我认为呢，当前呢，今年的业绩情况啊，应该来说会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那考虑到呢，这个一季度的增速比较，去年基数比较低，然后一季度呢是高增速，二季度呢如果延续的话，那我们认为整个上半年业绩这一块啊，游戏呢它也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那有色这一块呢，铜啊，尤其一些小金属啊，这里面的一些业绩呢，我认为也是不错的。因为上周，统计局在周五公布的这个1到5月份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有色金属呢，这个行业1到5月份啊，同比是增速达到117%啊，在利润这块也是仅次于啊现在炙手可热的像半导体设备、光纤光缆啊，以及一些电子制造这一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业。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最近呢他们都是在连续调整，位置都还比较低啊，所以从一个业绩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类行业啊，其实还是值得去挖掘一下，可能短期呢也会存在这种啊超跌修复啊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行情，就是了。
2: 嗯，那么本周呢又是新的交易周，但是今明两天行情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七月份了啊。以前通常说五穷六绝七翻身，七月份您觉得市场能不能够迎来多数板块或者说个股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5: 我认为这个概率还是不小的啊。确实呢，我们 A 股确实有这么一句谚语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啊。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四月份啊是一个年报的窗口啊，季报窗口，所以通常业绩出来以后啊，很多公司要去消化它的业绩和估值，包括机构要调仓换股，所以导致五月份、六月份呢波动会比较剧烈，甚至呢行情有时候呢会比较差啊。尤其很多公司被 ST 啊这个财务问题，对吧？这里面可能会在五月份、六月份去消化。那通常来说，七月份呢这个问题呢就会告一段落啊。那么反过来，大家会期待着这个中报啊会不会有些转变，对吧？因为有些一季报不好的，可能中报呢如果改善了，它就也会有估值修复的机会啊。当然，我觉得这一轮行情呢可能不单纯是考虑到中报的一个因素去做这么一个啊所谓的超跌修复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传统行业里面很多，哪怕业绩不及预期啊，哪怕业绩比较差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白酒行业，其实说实话，我认为这个行业的二季报业绩其实也会比较一般啊，因为一季报来看的话，它的业绩也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亮丽的表现，那么大部分都下滑的。那二季度呢是属于传统的消费淡季，那通常来说这一份的业绩呢可能相对来说更会偏弱一些。但是呢，考虑到因为白酒的这个估值啊以及它的跌幅，包括现在市场呢对于消费的预期啊又开始重新提升，我们看到上周我们相关部门啊已经是下发了大概是六十亿元的这个消费的补贴的这么一个一笔金额。那这一块金额下发以后啊，可能会对现在三季度对吧七八月份这么一个窗口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关注的点。对，然后呢，我觉得七月份的这个七翻身啊，可能更多的会聚焦到一些传统行业。对，当然如果业绩层面呢有一些亮点的啊，就刚刚我前面所讲的那些行业有业绩预期的，那它的弹性和波动性会更好。那没有业绩的，说实话我认为呢也会有具备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些需求和机会。对，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啊，七月份呢会进入到一个轮动的风格的概率更大，而不是像之前啊科技上独角戏，其他板块都是啊被虹吸的这么一种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在整个七月份啊会迎来一些转变和消化，可能也会借着这个中报的一个窗口，是吧？高位的科技它也要消化它的估值，低位的品种可能业绩呢哪怕不太亮丽，但是呢利空出尽以后它也可能要走一个估值修复。所以在这一节节点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对于传统行业或超跌的方向，这个所谓的七翻身的行情啊，应该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啊。主持人
2: 好，今天非常感谢林世文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5: 好的，再见啊。
2: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 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1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3: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4: 嗯，高跟鞋。

0: 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2: 前市收盘。
3: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怎么看待今天上午的科技股跳水、医药板块的崛起？
4: 今天我们看市场，其实离6月30号这个半年度末还有这个，今天是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啊。那么在半年度末的时候啊，其实整个市场从资金层面、从流动性层面上中，它的整个的交易逻辑就会相对比较的复杂啊。比方说有这个半年度末有一些这个资金需要做一些回笼的，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这个盈利相对比较丰厚的这个科技类的这个板块。那么同时啊，这个仍然会存在着这个所谓公募基金风格漂移回漂的这么一个这个时间的这个窗口啊。所以现在其实今天明天啊，都是整个市场啊风格再均衡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时间窗口，然后进入到7月份以后，那么市场开始它的关注度会慢慢的往中报业绩的预告以及整个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表现当中啊来进行这个倾斜啊。所以这两天整个市场的其实这个无论是从指数角度还是从板块角度上来说，整个的这种波动还是会这个非常大的啊。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科技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表现啊，盘中整个的这个板块的就是振幅啊，特别是一些这个强势科技板块的振幅可能都会超过10个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啊情况之下，我们觉得就是第一个可以度过这两个这个市场不稳定的这么一个交易日的情况之下，等到进入到7月份以后，然后再去结合中报的预期去寻找一些投资的方向和投资的这个脉络。这两天不管是低位板块的上涨还是高位板块的回落，都没有办法代表他们的整个的投资逻辑是不是发生了变化。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周征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3: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到大宗商品市场去了解一下焦煤焦炭的一个走势啊。那最近呢，很多投资者对于焦煤的走势也是非常的关注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各位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银外国期货的分析师沈尧奔。沈尧奔你好。
5: 您好，主持人。
3: 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最近炼焦煤市场的基本面。
5: 好的。先从统计局数据来看，1到5月份的话，全国的一个原煤产量累计值是19.8亿吨，同比的话是出现了0.3%的降幅，并且降幅的话是较1到4月份有所扩大。然后再从钢联数据上来看，上周的一个样本矿山精煤产量的话是环比再度出现下降，然后矿山开工率也是同步降到了70%以下，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事故对于国内焦煤的一个供应仍然是有一个延续的影响。然后进口方面的话，6月中旬的一个甘绮毛都口岸的锰煤通关量均值仍然是维持在了18万吨以上，是处于一个近6年水平的一个绝对高位。然后锰煤进口量的一个持续高位，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国内煤炭的一个焦煤的供应上的一个减量。然后需求方面的话，上周样本钢厂的一个铁水产量环比是有小幅增加， 仍然是维持在240万吨以上的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水平，但是受到需求淡季以及焦炭连续提涨的一个影响，上周的一个钢厂的盈利率环比是有所走弱，不过是仍然高于50的一个水平。然后当前高炉的一个高开工率能为双焦的一个刚需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此外，钢厂的一个焦炭日均产量同比也有所增加，所以目前来看焦煤的需求依旧偏强。库存方面的话，上周上游的一个矿山精煤库存是环比有小幅的一个增加，但同比仍然维持超过300万吨的一个降幅。然后下游焦化厂及钢厂的话，焦煤库存是环比小幅走弱，两者同比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增量。然后整体来看的话，上周焦煤的一个库存总体是小幅下降的。然后目前的话，口岸的一个锰煤库存仍然是当前焦煤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累库的一个区域。
3: 嗯，那对于未来啊焦煤价格的走势，您是怎么看的？
5: 好的，从当前数据来看的话，事故对于国内的一个炼焦煤的供应约束仍然存在。目前来看的话，矿山的一个复产节奏是偏缓的，然后供应速度恢复不及此前的一个市场预期。然而随着迎峰度夏，也就是七八月份的一个传统用煤需求旺季的来临，然后再叠加今年的一个火电发电量同比是增加，以及厄尔尼诺高温预期的一个双重影响，在六月的安全生产月结束之后，市场对于保供稳价政策的一个预期将有所增强。然后因此七月份之后的一个煤炭供应是否会逐步释放，将成为市场关心的一个重点。然后需求层面的话也同样存在一定的变数，当前正处于钢材终端的一个需求淡季，然后钢材基本面的一个压力正在逐步的一个累积，所以说铁水产量240万吨以上的一个高位水平已经让市场形成了一个铁水产量在未来即将见顶回落的这么一个预期，这也是当前盘面存在的一个主要压力。而一旦铁水产量出现一个趋势性下行，那么炉料的一个需求将同步走弱，那钢材的一个成本支撑松动将会对整个黑色系商品的一个估值形成压力。所以综合来看的话，短期焦煤在供应偏紧以及需求韧性的一个支撑之下，仍然有较强的一个底部支撑，但随着淡季的一个深入以及供应的一个恢复，铁水产量下行等预期逐步兑现，那盘面上方的一个压力将逐步增大。后市的话，建议大家还是重点关注一个就是矿山的一个复产节奏，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铁水产量拐点。
3: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沈阳奔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但是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5: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交易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进入到新的交易周，港股今天首个交易日啊，本周首个交易日的表现。
1: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呢，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以缇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今天呢，港股是一个显著向好的格局啊，恒指目前报在23175点，上行503点，涨2.23%；国指报7677点，上216点，涨幅2.91%；科指报4426点，上行171点，涨幅超过了4%。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633亿元，盘面当中1096家个股上扬，55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呢，以石药集团表现最佳，飙涨超过10%，报在了7.41元的水平。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的，尹婷，我们来看一下，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指数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走势啊。沪指小幅上涨，科创50指数涨幅达到1.5%，但是创业板指呢却是出现了冲高回落。 在盘面当中，重组蛋白、减肥药、单抗概念、CRO、创新药、生物制品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的是科技方向 PCB、元件、非金属材料、苹果概念、光纤概念、CPU 概念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17%， 报 4034.08 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1.21%， 报 15591.37 点，创业板指下跌 1.28%， 科创50指数上涨 1.56%， 北证50指数下跌了 2.5%。 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2.5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看到今天上午啊，医药股的集体走强，其中像广生堂、三生国健、海南海药等多只个股是封到了涨停。另外消费板块呢是迎来反弹，其中像百润股份、嘉禾食品、祥源文旅等个股呢也是封到了涨停板。下跌方面，刚才说到了主要是算力硬件股的大幅下挫， PCB 和 CPO 这样的一些方向，其中鹏鼎控股、鸿和科技、宝鼎科技等多只个股是跌停的。个股呢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午间收盘时超过3500只个股飘绿。好的，接下来再请你听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6: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刚才呢，我们可以听到在内地方面啊，一些医药相关股份的强势。那港股方面同样，除了石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是位居于蓝筹的榜首以外，紧随其后的是这个药明生物啊，在蓝筹之中呢排到了第二位，刷新了35.66元的一个月高位，暂时报在35.54元，涨幅达到7.57%。其他的一些生物科技股份当中，我们看到了应恩飙涨17.8%，报在191.8元；康方生物涨13%左右，报在94.1元；诺成建华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暂时报在12.15元，飙涨幅度也是接近了12%。石药集团涨幅是超过10%，到报在了7.41元。至于科技股份之中呢，可以特别关注的是地平线机器人，有接近15%的飙涨，报在了4.14元。另外像哔哩哔哩的话呢，也急涨8.66%，报在135.5元，以及百度涨7.44%，报106.1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145点，上扬473点，涨幅超过2%。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好，谢谢一提，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7: 最直接的观点，
1: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3: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海能投顾的徐晓先生，晓你好。
8: 朋友好，大家中午好。
3: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张女士你好。哎，好，我们换一位啊。袁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3: 请说。
9: 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吉林化纤000320，今天有点放量啊，但是冲高回落，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它的业绩怎么样呢？那个是到底部了吗？请老师帮忙跟我解答一下，那个止跌了没有？
3: 好，
9: 谢谢、啊、
3: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影线有点长啊，000420的吉林化纤。
8: 业绩来看的话，一季度是大幅的增长的啊，然后二季度的话，因为去年二季度的这个基数也比较小啊，所以我个人估计啊，二季度应该也是增长的。然后现在不能判定的就是它的环比的一个增速能不能这个继续增加。如果环比的增速能够继续增加的话，那这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其实是逐级向好的啊。那么从技术来看的话，调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今天出现了冲高 啊，虽然是回落的啊，但我觉得这个冲高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放量的，那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啊。

0: 短期来讲的话，冲高到了年线这个位置的话出现了回落，因为年线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暂时呢先把这个4.4块当做我们的第一压力位啊，如果这里能站上上面的话应该在4.7块啊，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只要不再跌破今天的这个开盘价或者说昨天的收盘价啊，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线有可能会有拐点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支撑的话就前低的位置我觉得做好了，做好这个位置，总体来看我觉得目前来看应该是在逐级的走多的态势的可能性增加。好的，
1: 嗯，张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我想问请教一下徐老师啊，0007-03的那个什么恒源石化对吧，
1: 恒源石化
2: 中报的预中了很多的什么今天打到涨停板，它的基本面出了问题吧，它的技术面又怎么样，谢谢。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恒源石化0007-03，它净利润增长是超过100%的。
0: 因为它一季度是19亿的这个利润啊，那么一季度19亿的利润，因为我没有看啊，我们讲的二季度的话，利润是在55到60个亿，那这个的话，也就是说，其实市场在关注一个点，就它的一个环比的增速会不会这个继续超预期。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我还不敢确定啊，但我感觉如果说今天出现跌停的话，应该是它的环比的增速市场可能给的机构给的会更高一点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技术上怎么去看呢？现在是60均线跌停之后啊，下面有一个60均线的支撑，如果这个位置能够撑得住，那我觉得这个跌停板的话其实就是对于预期的一个正反馈，但它不会杀基本面，因为基本面还是很好啊，如果说它的到60个亿的一个这个中报，这个业绩应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守好这个60均线的这个支撑可能会更好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天的跌停是没有量的，昨天是放了量啊，周五是放了量的，所以呢，60均线这个位置呢，可能需要成交量去再一次的放大，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
0: 啊，就关注这里的支撑。好的，
1: 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该公司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是显示它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是大幅增长了23.26倍至25.46倍，所以今天它这样的一个跌停也是很出乎意料的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的是方先生的电话。方先生你好。
3: 我想问问这个紫江企业啊，600210啊，
1: 嗯，紫江企
3: 业业绩怎么样？是这个劳动股，这个业绩很好的嘛？怎么股票不涨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00210紫江企业。
0: 它的业绩，这个一季度是确实增长了啊。然后，它的增速可能不是特别的这个强。然后呢，它的估值是10倍啊，就是确实。就这种公司你说它有没有业绩，它有分红怎么样呢，也不会差，但是呢就是不受到资金的这个关注，缩量的阴跌。从今天来看的话，微盘股啊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啊，我觉得最近这种股票都是受微盘股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微盘股从4000点跌到了现在的3100点啊，今天是最低，盘中是跌了3%，然后现在开始收回来了一点啊，如果微盘股能止跌企稳，像你的紫江企业呢也应该会有反弹，但如果微盘股啊企稳不了的话啊，这个位置可能还是一个缩量阴跌的一个状态。短期来讲的话，6.05块呢，这个很明显偏离60均线的乖离率比较大了，是属于短期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话压力应该在6.5块啊，所以现在是一个下降通道，还没有变成震荡结构和上升结构啊，所以可能趋势的逆转的话需要时间。好的，
1: 庄先生你好。
4: 啊，我晓得了，没叫我来弄。
1: 您说，庄先生，您的电话接进来了。
4: 方老师你好，请徐老师分析一下6033-13孟百合，
1: 嗯，
4: 底部走出来了吗？
1: 我记得上周它有个涨停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4: 谢谢。
1: 6033-13孟百合。
0: 嗯。这个做床垫沙发的啊，那么它的一季度业绩开始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向下，它的营收其实没有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的话还是它的这个利润率啊，可能毛利率的话相对于前面的话出现了一些这个。

0: 问题。然后扣非的话，它的这个业绩的话啊，现在也是出现了下滑。其实我们如果用去年的年报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来看，我觉得它的环比的一个下滑是没有恶化的。所以到二季度呢，我们关注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环比的这个修复情况到底怎么样？因为前期股价也跌了这么多嘛。然后呢，最近外面有一些消息啊，就是我们从消息面来讲，就是说家电，对吧？在这个国外现在的出口的一个增速呢是非常猛的啊，所以海外的这个需求呢确实是起来了。我们国内的这个最新披露的一些这个零售数据啊，零售数据当中啊，其实数据还是不是特别好啊，尤其是上个月的零售数。这个销售数据的话创了疫情以来的这个小新低啊，所以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就是国内的这个消费电现在还没有明显修复，但海外的话其实有。那么梦百合呢，它的这个产品啊主要还是以海外为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基本面是有一些亮点的。技术面的话，现在六十均线这个位置呢其实还是比较的这个近了啊，就是这个6.5这个位置可能这里会有一个小压力。你关注成交量能不能放量堆，有量堆才能突破压力位，如果没有成交量的话，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好的，
1: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好，我们换一位啊。方先生你好。
2: 你好方老师是吗？
1: 您客气，请说，是您的电话。
2: 我请问一下那个600500中华国际，它这个走势怎么样？今天怎么跌停了？我想问，请嘉宾老师帮我看一看，他这个业绩怎么样？他这个压力位、支撑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今天跌停？我搞不清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化国际600500。
0: 今天的话，其实不仅仅是他，只要跟波天相关的都是提前跌停。我的感觉啊，这个并不是基本面发生的变化，是里面的资金的预期筹码发生的变化。就是科技呢，从这个前期一路走到现在，其实大盘真的没有涨多少，但是呢科技这边的话是炒的比较多的，尤其是题材的科技啊，涨价线这一块的话是涨得非常的多。所以我感觉今天的话其实就是里面的资金的筹码呢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迁移啊，很多资金选择了落袋啊。那么波天这一块的话其实是这个重灾区啊，那么也就意味着情绪端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拐点。那么如果跌停之后，假如说我们是做短线的话啊，首先第一个这个股票的位置也比较高啊，涨得也比较多，可能我们要往下去看支撑，比如说目前短期的支撑位是20均线啊，那么20均线现在应该在7.4-7.5的样子，对吧？这是我们这是第一个点。但如果是拉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现在这些公司的基本面业绩还没有兑现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从情绪端来看的话，我们确实是要注意一下短期的这个巨大波动的一个风险。到七月初的话，因为这两天是风格漂移的基金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这个减仓的行为啊，到七月初我们再看一下，它反弹是强反弹可以拿啊，但如果是弱反弹的话就要稍微注意一下风险。好的，
1: 好，000636风华高科今天上影线很长，接下来走势如何？
0: 今天 MLCC 这个方向是整个科技里面是最强的。 MLCC 和这个碳化硅，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功率半导体啊，这两块今天早上资金是冲的比较快的。那么 MLCC 它的基本面呢，相对于波纤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更硬一点啊。那么 MLCC 它现在的这个国内的产能其实现在也不够了，海外的像这个春田的这种高端产能早已经是不够了，所以从整个逻辑来看的话，资金对这一块的预期呢还在增加，但有一点就是股价的位置太高了啊，这种的话随时有可能做一个短期的一个补跌啊。那么如果是补跌的话，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我建议这种品种呢，你就沿着5天线去看。今天的上影线出来之后呢，如果说能够修复，那么应该是明天就强修复，而不是弱修复啊。所以这两天它的波动呢大的同时，我们关注5天线的支撑就好。好的，
1: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000969安泰科技，今天这个阴线实体也比较长。
0: 短期的话这个走势呢其实还是在一个震荡上行的结构当区啊。那么现在20均线这里是有一个小的支撑，只要今天这个位置能够撑得住啊，那么只对于它来讲可能还有一些希望。整体来讲的话，这公司的基本面包括走势都是偏弱的啊，我觉得就是要控制一下仓位。好的，

0: 好，谢谢徐熙瑶的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结束我们今天上午三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多种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0: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呢，创业板指数呢，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冲高回落啊，科创五零指数涨幅明显收窄啊。截至午市收盘，三大股指呢都是涨跌不一，上证指数呢微涨0.17%，报在4034.08点，成交呢是1.18万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下跌了1.21%，报在15591.37点，成交呢是1.32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1.28%，报在4140.65点，成交呢是6512.65亿。科创综指啊是上涨0.36%，报在2352.2点，成交呢是4231.7亿。

0: 情况啊。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呢是报在4086美元每盎司，半天跌幅呢是0.25%。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是来到了888.7元每克，半天涨幅是0.57%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上海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到多云，局部地区呢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呢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啊，局部地区呢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啊，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呢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今天相对湿度是65%到95%啊，依然是这个湿度比较大的一天啊，这个可能还会有雨，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要带好雨具了。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哈。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夏天、树袋熊、楚河、汉界啊。都来了，感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家电行业啊，家电行业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哈。我们关注到，就是近日呢，调研机构奥维云网也是透露说，2026年前5个月，中国家电市场的零售额是达到了3253亿元啊，同比是减少了8%，行业是进入了缩量竞争的时代啊。那么又加上。这个缩量竞争的时代，再加上其实对于家电行业来说啊，现在这个季节夏季一般都是传统的销售的旺季啊，但是从销售数据上看，确实今年啊旺季不是那么旺啊，原因是什么？怎么应对啊？包括我们第三批的这个补贴下发了啊，能否啊在缩量竞争时代对家电行业的销售有一些刺激作用呢？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啊，也欢迎各位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这个直播帖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家电行业最新动态的嘉宾是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张建峰。张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0: 张老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奥维云网的这个数据啊，它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1到5月份，中国国内家电零售额累计是同比减少8%哈，其中呢1月份还是增长了，同比增长4.5%，但是2、3、4、5月份同比呢分别减少10%、12.4%、11.9%和8.8%哈，感觉减少的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哈。另外呢，它有一个统计说，今年前5个月呢，只有5个品类的家电的国内零售额是正增长的啊。彩电通过大尺寸化零售额同比增长3.1%，抽油烟机啊同比增长3.9%，燃气灶啊

0: 同比增长0.8%，消毒柜同比增长2%啊，厨房小家电这个是同比两位数的增长11.6%，其他的啊，像我们三大件空调、冰箱、洗衣机啊，什么洗碗机之类的，都是出现了这种下滑的情况哈。就是就您观察今年上半年整个家电行业，您感觉到的一些发展的态势和特点有哪些？
1: 首先我感觉就从这个消费端来讲，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前五个月整个市场都有所回落，不及预期。除了这个厨房类的电器有所微涨之外，从整个大盘来讲，这个下降幅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整个的这个有两大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的环境的客观影响，还有一个是居民的收入以及未来的消费的预期、收入等等方面都有关系，是综合的因素。同时呢，也可能与我们整个行业的产业发展周期也是一个大的背景之一。这第一个。第二一个，从制造端来讲，我们前五个月我们能明显的感受，从制造端来讲，一个是全球化，我们国内的主流的品牌在加速的全球化布局，这从制造产能输出、技术合作，包括海外收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第二一个变化，从技术创新来讲，尤其是 AI 的应用，产品的智慧化、高端化一直在蓬勃的发展。这从制造角度来讲，主要从制造和消费两个基本上是呈现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态势。
0: 是哈，那么其实啊，虽然是从消费方面有所这个下滑啊，但是在制造方面啊，还是呈现出啊比较高端化的这种特点哈。那么从销售方面呢，我们也看，一般来说哈，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季节啊，现在这个夏季嘛啊，对比这个家电行业啊，也是一个比较销售的这种旺季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说整个的2026年的一些夏天呢，好像啊这个出现了旺季不是那么旺的一些特点啊。我们看到这个奥维云网的这个数据显示，因为不是刚刚618结束嘛，618应该来说是大家有一些优惠啊，可以去购买这种大类的这种家电啊。但是618的这个时期就是26年的第20周和第20到23周，像洗冰箱啊、洗衣机啊、空调啊，三大白电类的线上的渠道销售额也是下滑的啊，分别下滑了6.6%、2.4%和7.3%。针对这样的这种情况，您是如何理解啊？就一般来说，就是销售旺季夏天啊，但是呢，今年却没有出现这种比较旺盛的这种消费的情况，家电行业有什么应对之策吗？
1: 第一个呢，也就是今年的618可能比往年大家对一个这个整体的感觉，不是很旺，这也与老百姓的消费行为习惯的理性化的趋势有关系。这第一个，并不是因为你便宜我去买，而是因为我需要才买。这是一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的行为来讲，包括购买习惯来讲，我们要有以平常心态来看618，包括未来的双十一都一样的，我们要理智看待这消费行为的变化，这是客观趋势。第二一个，关于这个天气所影响的，以传统的旺季来讲，尤其在今年这个天气来讲，应该说对我们的这个受天气影响比较大的产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销售机会。比如我们的智能产品，空调呀、冷柜呀、冰箱啊，包括一个电风扇之类的，这一块呢，肯定今年受一些气候高温的气候的影响，后续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因为今年的根据中央天气预报的预测，包括一些机构的预测来讲，这个今年天气应该是比较热、比较酷热，极端天气可能今年是出现的概率非常大。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企业来讲，你说问到我们这个企业经营论和决策，第一个密切关注国家气象部门对未来天气的一个预测，尤其极端天气的预测，这第一个。第二一个来讲，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要做好一个是产能的储备、库存的储备，包括我们的供应链的优化，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在这一方面来讲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像去年一个出现一个异常情况，就是整个的东北市场

0: 那它这个东北市场应该不是空调的这个主销的区域，但是去年的东北的天气异常炎热，因此导致了好多东北的用户，买空调进行抢购，包括不能及时安装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受全国气候的影响的话，尤其我们与这个天气密切相关的这些相关厂家，应该做好这一方面的精准预判和做相应的这个储备，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回来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刚刚漏了一点，就是给他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彩电的这个大尺寸，其实上涨比较好，因为这个彩电这么多年受手机用户的这个分流，彩电今年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话，可能与今年的世界杯有关系，这样的话可能又会刺激这个彩电的销售，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好吧？
1: 好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家电的一些行业的销售啊，受到我们国家这种以旧换新补贴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啊。为什么这个今年前5个月可能有所下滑，也是因为之前啊这个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啊，高基数之下啊，它出现这个下滑。但是现在呢，国家发改委啊最新发布的消息也是说，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的625亿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啊，已经下发了第三批的这个资金啊。那么这个第三批的资金下发之后啊，能不能继续的激发消费者购买这个家电啊，并且以旧换新的这种消费决策，大家比较关注。
0: 首先，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这个国家政策来讲，国家也是，尤其按照这个3月份这个发改委发布的计划，今年第三批已经资金625亿提前下达了。从政策层面来讲，国家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也是为了拉动内需，促进整个家电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升级，包括消费的扩大，这是一个初衷是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这角度来讲，因为家电以旧换新已经是搞了好多年了。从消费的层面来讲，像您讲的，去年的政策力度也比较大，大家可能该买的都买过了。这是今年这个家电以旧换新可能这个效果呀、预期啊，可能有所放缓的一个客观因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整个国家对家电以旧换新的这个支持力度，对我们产业来讲，我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第一，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来讲，从消费层面来能够享受到国家真正的这个资金的优惠，能享受这样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从产业来讲，国家的产业政策，我理解不仅仅是为了刺激消费，更重要的对我们产业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深层的影响，就会促进我们产业的产业升级，向绿色、健康、节能这个方向发展。从我们的产业补贴的政策来讲，也是鼓励大家消费这个易用小伙伴、高节能的这样一个产品，这个对产业应该是影响是更加长远，更加长远。所以说未来这个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家电应该未来的走向，包括对市场的这个影响来讲，我个人感觉，我也是代表这个我们行业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呼吁，国家的资金也抓好抓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国家的这个资金的初衷的制度设计里面也是安排抓好抓用。如果真正把这个资金能用到我们消费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能够切切实实的把补贴的这个优惠政策能落实到消费者终端，再加上我们这个行业把这个用户也非常期待，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吧？
1: 好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家电行业整体的一种市场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看到这个奥维云网的数据显示说，2025年啊，国内的家电不含3C 的零售市场规模呢是8932亿啊，同比是下滑了4.3%啊。刚刚我们的那个数据啊，也是今年前5个月啊，也是同比的继续的这个下滑哈，同比减少了8%，所以他说市场呢给个判断，就是市场总体是步入了一种收缩的通道啊，就是这种缩量竞争的这种通道哈。但对于这种家电行业缩量竞争时代，您觉得对于家电企业来说，它将面临哪些挑战？
0: 首先第一个来讲，对于这个第三方机构给出这样一个判断来讲， 我个人来讲，我是谨慎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1: 嗯。
0: 从电商机构给这样的一个判断，可能更基于从销售规模，家电销售规模这块来讲。但从我们家电行业目前的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讲，我认为应该进入新的周期，
1: 嗯，
0: 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缩量时代，应该是一个存量、增量加缩量这样一个综合的格局。
1: 嗯，
0: 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这个存量上来讲，我就不用太讲了。这个增量市场来讲，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行业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新品类，这个增量是一个新的增量市场，尤其是 AI 时代下未来的家庭机器人、陪护机器人的新的一个赛道，这都是我扩大我们家电行业的一个规模的一个边界，包括与我们 AI 应用相关的一些关联的一个细分领域，都是我们整个家电大盘子的一个有效的增长空间。但从这个缩量这个判断来讲，我认为从我们的传统的几大品类来讲，的确是规模也收缩，这是客观的。但是我们要继续我们传统的几大品类的一个稳市场的一个节奏，更多的要看待新兴的品类，包括新技术给我们行业所带来的新的增长曲线，在这个领域我们要给积极的关注。所以企业来讲，我们可能大家来讲，面对这市场的一个波动或周期性的影响，从这个未来的信心上可能有所波动。但我认为从长远角度来讲，中国家电行业随着技术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家电行业永远是一个朝阳的产业。可我们要换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的家电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我们几大头部企业的这几年的技术数字化转型，包括科技化转型。包括
1: 嗯，
0: 阿里巴巴、美的吧，都在朝着科技企业集团发展。我们一定未来会重视技术研发、科技的应用，尤其跟华为的我们系统的合作，包括我们的上游的芯片呀、这个面板呀、这个集成电路啊这些高新技术的这领域的进一步的拓展。我认为家电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依然非常美好，但是从消费的这个周期性来讲，大家还是要做一点这样一个长期的坚持、长期主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同时要客观的面对当下销售市场的一个波动这样一个
1: 嗯，
0: 态势。我们要做有理性，更加理性，更加有坚信我们的未来，好吧？
1: 嗯，就是其实家电行业也是在一个结构调整的阶段啊，可能传统的这种家电，它确实由于这种大盘子的消费的这个收缩有所下滑啊，但是在一些高端化的啊，或者是这种个性化的，能满足消费者最新需求化的。这种啊方面的这个家电啊，消费者还是愿意啊为他去买单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第三方机构奥维云网也说了说，虽然整体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有下跌的趋势，但是也是有非常多的亮点的啊。比如说像这种高端化的这个家电市场啊，其实它是呈现出了比较好的这种增长，而且他也提出了一种观点，说这个高端化也不是简单的价格提升，而是基于用户需求的一些深度洞察和价格价值重构，所以其实在之前跟张老师的多次的电话连线之中，我们也提到了可能高端化就是未来家电行业的发展的趋势之一啊。那对于家电行业的一些高端化，现在有没有一些最新的理解啊？家
0: 因为
1: 电
0: 首
1: 行，
0: 先一个我，
1: 嗯，
0: 你说，
1: 您说啊，您说，嗯。
0: 从这个高端这个家电市场来讲，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高端，第二一个怎么样定高端的消费人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判断。所以我来讲，我首先感到什么叫高端家电，并不是价格高，它一定是高端家电，但高端家电一定是价格比普通家电要高，这是价值所承载的一个载体，这必须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从高端化理解来讲，我首先理解这个高端化一定是带领全球技术最领先的一个应用，一定是最领先的技术的应用，这是高端化的一个特征。从消费人群来讲，一定是这个追求品位、追求健康、追求绿色这样一个中高端收入人群，包括对生活品味 AI 的智慧生活要求比较高的消费群体， 这一个有我们的，应该这是几大方面构成了我们高端化的一个

0: 概念或者标签，第一个就是高价值，第二全球的领先技术的一个载体，第三有高端的消费人群，这都是我们对高端的一个理解，并不是说价格唯一的一个维度，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吧？
1: 这个是高端化。另外还想跟张老师聊一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家电出海的这种情况，因为最近也是之前我们线下也沟通过，就是刚好近期不是欧洲地区高温嘛，我看到法国最近的外面的温度都已经是巴黎45摄氏度啊，这个室内的话也是40摄氏度，而且他们这个欧洲地区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非常的低，只有20%到30%，他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可能对于这种空调的这个安装啊，也有一定的这种要求啊，所以最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消息说，欧洲的这个高温，中国的移动式的空调啊，就是卖疯了，然后抢不到啊。其实这个出海，还有我们的这种制造的产品，这个向海外去销售，也是这些年中国企业的一些趋势啊。对于家电行业的这个出海，在近年来，你有发现有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吗？
0: 这一块来讲是我们家电行业未来全球化运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过去几年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等等，很多人提出这个逆全球化的概念，但是我们家电主流企业来讲，都在坚定的做全球化的布局。尤其我们头部的品牌，无论是我们的这个，通过海外的这个技术品牌的通过坚定重组这种方式进行全球化，第二一个我们的研发基地，海外的研发基地。这个制造能力的输出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变化，因为我们未来全球化来讲，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几大头部品牌，包含呀，美的呀，海外的这个营收已经超过50%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已取得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个成果，哎，不是说我们这个全球化就逆全球化不做了，但为海外全球化做，肯定有一定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局部有各种风险，也是客观存在，哪个区域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和机会并存在这个市场。第二，你刚提到的海外这个，尤其是欧洲近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影响，从市场反应，包括媒体报道来讲，主要法国以为代表的欧洲，中南欧的区域来讲。的确，这个他们报道中国的品牌的空调在那个遭到了风险抢购这样的情况。第二，您提到了海外这一块的欧洲市场，空调安装难普及率比较低，只有20%，在短期这种极端天气下，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家电，包括我们中国制造能力对全球的贡献。至于说受到当地的这个法规啊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安装领域来讲，如果说真正遇到的安装情况与建筑结构等方面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中国家电人有这样的智慧，却能够会给他们安装上。如果说现在他们安装不了，我们一定会对他们的需求，根据他们新的需求，我们设计可安装的，一个产品，确保全球用户能用到中国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空调类的大类的产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提到全球化来讲，我们也必须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相关企业，我们做全球化虽然有很大的机遇，但是同时也面临一些风险。我们要结合企业的自身实际和能力，和它的全球化战略，包括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审慎的一个决定，也不能草率，也不能因为大出海我们都跟着出海，自身企业准备不足，这风险可能是。自己找来的，对吧？但从大趋势来讲，我们中国的从中央军这个会议也强调了这个提到两个这个战略，第一个就是这个海外市场的重要性，国内内循环的这个双轮驱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也是和国家的政策，在我们产业自身在新的这个产业周期里面，也是我们企业，我们的国内的相关家电企业在全球家电市场。要做到一个全球这样一个领导地位，必须全球化节奏必须走，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和挑战，一定要去做。但从目前的我们行业的主流选取得成绩来看，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刚提到我们的核心的几个品牌，海外市场已经超过国内的营收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成果。

0: 但从未来来讲，我们还要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就是我们海外市场的有一定量了，但是我们的高端化、品牌的高端、技术的领先，我们这两步路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耕耘和长期的创新，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我们国内品牌一定要在，尤其是西欧，包括美国、美洲，包括我们的这个经济发达地区，要慢慢的树立我们中国品牌的高端化，这样一个消费心智要站立起来，真正的做到高端化啊，并不是为了追求规模，做性价比，功能性产品的输出，这个是我们刺激的全球化。未来高端全球化一定是引领整个全球烟的产业最新的发展方向和我们的全球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接下来行业一定要去共同努力的，好吧？
1: 好，最后的话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您对于这个家电行业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格局的一些判断。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就是 AI 等智能化的全面的应用落地，这是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一个大趋势。第二一个趋势就是，刚讲全球化的趋势，我们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协同发展的问题，这是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协同。第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们任何时候，无论是海外市场、国内市场，一定要任何时候都要以消费者为中心，这个理念一定要有。从我们技术创新的源头就要这样的理念。我们的服务、我们产品、我们功能都是回归到最终消费者的体验的提升和消费者忠诚的一个选择，这是我们要一定要做的。那当然，最后一点建议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发展格局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我们过去几年在 AI 的领域里面做创新里面，可能就是有创新、伪智能、伪智能化这样的情况，但是未来这些我们可能真正的在新的一种产业革命技术赋能之后，我们艰难产业未来一定该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圈可点的，能够引领全球家电产业的发展，好吧？
1: 好的，好，时间关系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嘉宾啊，再见，张老师。
0: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9: 爷爷，我来看你了。
10: 你是？
9: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8: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

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动态。中国主权债券圈粉全球投资者，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日前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7: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8: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7: 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9: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7: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10: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6: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继续来听报道。
7: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9: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7: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10: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7: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8: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

0: 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大幅波动，较年初历史高位显著回撤，这波行情直接传导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记者走访北京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门店，发现店内金饰客价显著下调，未来金价怎么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是否有购金的机会？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品牌的足金首饰挂牌价已出现明显下调，不少门店还直接贴出每克立减80元或90元的醒目促销海报。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说，
3: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4: 哦，
3: 之前不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2: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5: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2: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6: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是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2: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7: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2-3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2: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6: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1: 再来关注，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具备自主感知、主动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加速走进各行各业，正在从单一工具转向跨场景协同作业的新型智能形态。但快速发展背后，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这个领域的标准空白。来听报道。
2: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智能体互联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告诉记者，随着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产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
4: 一是呢，生态的壁垒，不同厂商智能体接口协议不统一，形成了智能体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的协同应用。二是信任危机，智能体缺乏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机制，跨域交互面临身份仿冒、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三是呢，创新成本，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导致企业重复建设，系统集成适配成本高昂。
2: 破解这些难题正是这套标准的制定初衷。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三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8: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2: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化和通用交互规则。
9: 业内首次提出覆盖全流程、全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2: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10: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1: 作为五五购物节重点活动之一，2026夏令嘉年华市集 周末两天，27号、28号登陆 BFC 外滩风景，现场集结了近50个国际、国内饮品、冷饮等品牌，一大批今夏新品集中亮相。记者观察到，受消费市场细分化趋势影响，饮品、冷饮行业越来越注重以产品的场景化消费为价值纽带，驱动夏令消费扩容和品牌创新发展。请听记者的报道。
11: 周日午后，夏令嘉年华市集人流如织，几乎每个摊位都设置了产品试吃试饮或打卡赠送等互动活动。
12: OK 了，
13: 开饮，
14: 得60分以上有饮品，
13: 我再试一次。
11: 黄小姐的背带里已经装了10来瓶饮品，一款新品玫瑰植物饮又吸引了她。试饮后感觉不错，当场下单了分量较轻的玫瑰花茶包。她说自己特别爱逛美食、饮品等市集，愉快薅羊毛的同时可以一次打卡几十种饮品，
3: 品牌也多嘛，感觉天热嘛都需要，基本健康类多一点，玫瑰冲泡型的嘛，也没什么糖嘛。
11: 这个摊位的产品来自一家互滇合作企业，相关产品虽已进入线下商超、连锁茶饮和线上平台，但总体还属于小众饮品。美里东方品牌总经理陈云说，希望通过这样人气颇高的市集去触达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因为产品主打的就是悦己式消费。
15: 玫瑰的香气是很迷人的，质价比的时代，这个品质还是放在最前面的。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呢是云南高原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原重瓣红玫瑰，花青素含量又高，我们女性在喝了这个以后呢就会心情舒畅。
11: 细看不同摊位的产品，功能化区分十分明显，运动饮品适合运动时喝，酒精饮品适合看球时喝，能量饮品可以补充体能，无糖饮品满足减脂需求等等。当国内饮品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同品牌都持续挖掘细分赛道，以期跑出新的市场增量。其中，场景化消费逐渐成为品牌与消费者紧密链接的一条全新价值纽带。谁能抢占场景，谁就获得增量。在味全的摊位上，甚至没有摆出一瓶经典产品，铺满的全是名为饭搭子的今夏新品。味全上海区域市场推广负责人张平介绍，
16: 主要针对于餐饮这种特殊渠道去做的，有一个是柠檬，还有芭乐，还有一个新上的山楂口味，让消费者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饭搭子，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油腻。上海因为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然后消费者很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11: 记者看到很多消费者在市集上看到不熟悉的产品都会试喝一下，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品以及其背后专属的消费场景，都从侧面印证了行业已告别单纯靠产品功能和价格来拉动消费的粗放增长阶段，场景化消费、情绪化消费正成为主流趋势。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东方快消品中心主任陈杰认为，这种从卖产品到卖场景的转变，既是品牌应对同质化竞争的突围路径，也是饮品行业向价值深耕升级的必然选择。
17: 食品饮料80%是在线下实现销售，适合不同场景、减重场景的、健康的场景，像世界杯这种和体育相关的，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像 IP 的代言人的、提供情绪价值的，做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创新是很重要的。
1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好，各位听众，资讯闪送，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动态。先来关注欧洲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到底卡在哪里？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2: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18: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
1: 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 0.4 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
12: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五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
12: 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此举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由于天气炎热，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据彭博社报道，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6月28号宣布，将从7月1号起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监测范围将覆盖悉尼的38处海滩，该州其余海滩也将同步增设巡查力量。此外，该州今夏还将试用至少2套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无人机识别鲨鱼的精准。未来2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据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自今年5月起，谷歌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
19: 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026.54点，跌了0.02%。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的成交11894亿14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是报在15569.95点，跌了1.33%。到目前的成交13356亿9700万元。创业板市场4134.27点，跌了1.41%。到目前的成交6577亿3600万元。科创综指2347.22点，涨了0.13%。到目前的成交4271亿71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2055.85点，涨了1.15%。量能方面是1615亿64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235.49点，跌了2.50%。到目前的成交156亿2800万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69.6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86块整，涨了2.3块，涨幅是达到0.26%。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01.37，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最新是在6.8018。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0: 知道，充电时间到。
1: 欢迎来到一彩之道之一彩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一。五月份经济数据全部出炉，被大家叫做老灯股的消费板块跌得已经是深不见底了，眼下或许要迎来转机。之所以这么判断，核心原因就是求是网发文定调要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大概率已经在路上了。先来看看刚公布的五月份数据，当下经济割裂感特别的强，出口一路高歌猛进，内需却始终不温不火。官方总结的很直白，当下国内最大矛盾就是供给充足但内需疲软。消费数据更是直观，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由正转负，下滑0.6%，这是开年之后数据一路走弱的结果。年初还保持正增长，增速逐月的收窄，五月份直接跌入负值。耐用消费品跌得比较厉害，一至五月份汽车零售额同比下降了11.8%，家电影音器材零售额下滑了6.9%，消费股提前走出了下跌行情，本质就是市场提前预判了居民消费意愿的不足。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现在经济处在转型换挡期，再加上 AI 技术飞速的发展，不少打工人开始焦虑，担心岗位被机器人替代，未来收入没法稳定，社保和公共服务还不够完善，大家只能拼命存钱来应对未知的风险，预防性储蓄越来越多，自然舍不得消费。除此之外，楼市进入了深度调整，居民纸面财富缩水，消费心态瞬间保守，数据不会骗人。今年前五个月，房企开发投资下降了16.2%，消费品销售额大跌了13.5%，曾经拉动全民信心的财富引擎，现在变成了拖累项。当下居民都在主动降杠杆，仅五月居民贷款直接减少了1412亿元，前五个月累计净减少6314亿元，去年同期居民贷款还新增了5000多亿，一来一回缺口接近万亿，不少人结清消费贷，短短两个月住户存款减少了2万多亿，这笔钱没有流入消费，基本都用来还贷或者是保守理财了。消费疲软已经传导到了投资端，前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4.1%，下滑还在加速，民间投资降幅达到了7.1%，就算剔除地产因素依旧下跌3.5%，居民不敢花钱，企业就不敢扩产。当下经济冰火两重天，内需持续降温，出口却热度爆棚。五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上涨了4.5%，高技术制造业暴涨15.1%，出口同比大增13.8%， AI 高端制造撑起了外贸行情。可惜高科技红利短期内很难惠及到普通人， AI 可以轻松完成程序化工作，不少上班族越发担心饭碗不保，单纯靠发放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针对这些痛点，官媒已经给出了药方，一方面出台了增收计划，稳住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保，打消大家存钱自保的顾虑；另一方面稳住楼市，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重塑居民财富信心。提振消费的政策暖风已经吹起，配套细则很快就会落地，那么持续下跌的消费蓝筹股拐点是不是就近在眼前了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先进封装行业，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小微盘股基金连年正收益，可今年却不行了，怎么回事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

0: 恒，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2: 哎，陈明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随着晶圆代工厂进一步上调资本开支，有望提振先进制程扩产预期。高端的先进封装作为 AI 芯片的一个必选项，有望随制造端产能释放同步爬坡放量，相关的需求呢或将出现一个显著的提升。随着 AI 建设的持续，先进封装相关的产能也是逐步的满产，有望迎来涨价。国内相关公司也将受益于这波 AI 投资带来的景气周期。那今儿我们来聊一下先进封装行业。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先进封装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2: 好的，先进封装的话，就是把半导体的器件或者集成电路加一个外壳，那外壳的材料可以是金属、塑料、玻璃，也可以是陶瓷。那封装的作用比较多啊，既包括了机械保护、电器连接，也包括了散热和这个机械连接等等。那么封装的步骤的话，则是包括了背面研磨、切割、单芯片建合、引线连接和成型等等。先进的封装主的就是处于当前最前沿的一个封装的形式和技术。有别于传统的封装，其实是为了更高效、更紧凑、够灵活的连接芯片和芯片内的一些各个部分，来提升整体的芯片的性能。那封装的流程是比较多啊，那个第一阶段的话，主要是晶圆的切割和处理，这里包含了一些来料检查、贴膜、磨片、贴片、划片等一些步骤。第二阶段的话，则是组装和互联，包含了装片和建合的环节。最后阶段的话是封装与后处理。这里的话需要去毛刺、打金、切金打弯，然后电镀等等。第四阶段的话则是测试与出货，这里的话主要是包含了一些这个品质的检测。那先进封装的崛起的话，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晶圆的消耗层面来看，传统的封装需要消耗更多的晶圆，当然先进的封装也在消耗，但是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先进封装对于整个晶圆的这一个效率来讲的话，其实会更高一些。与此同时，整个半导体的发展工艺也是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随着摩尔进程的进行啊，大家可能需要提升整个信号的传输速度，然后提高这个成本的这个可靠性等等，并且尽量做到这一个小型化低成本。那这个过程的话，整个先进封装的技术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引线建合的一个技术。那这一个的话是将导电的金属线焊接在一起来形成电链接。那这个技术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早啊。另外的话，这一个接着往下去发展的话，开始出现了2.5D 和3D 的封装。那2.5D 的话，典型代表是台积电的这一个COWOS 的一个封装，以及英特尔的 EMIB 的一个封装。而 3D 的封装的话，主要是通过 TSV 的技术，将多个芯片垂直对连在一起。3D 封装的结构中，芯片会靠得更近一些，所以说它的延迟会更低，使得器件可以以更高的频率进行。除了这两个工艺之外的话，还有一个 chiplet 的封装，也称之为小芯片。这里的话其实是把多类的芯片啊，这里的话可能包括了这个 PCIe 的线，也包括了 CPU， 也包括了存储传感器等等，将不同的功能的芯片来用先进的封装技术放在同一个基板之上。那这种 chiplet 的技术的话，其实可以大幅的提升良率，实现一个模块化的设计，而且可以兼容多种的一个工艺。所以说这一个齐柏利特的封装相对来说的话，可以减少整个芯片制造的一个难度，更低的制程工艺的话，可以通过更加复杂的堆叠来实现更高的这一个技术工艺。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芯片行业进入到后摩尔时代之后的话，大家如果是依靠传统的缩小晶体管来提升性能，从经济成本上来说变得越来越困难，也变得越来越昂贵。所以说像我们前面提过的 2.5D、 3D 啊、齐柏利特等等一些异构集成架构的创新等等，能够解决很多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的话，这一个你像存储墙，我们前面提过，这个存储墙是指内存带宽较慢的发展速度，实际上是制约了整个 CPU 性能的一个发挥。那这种 2.5D 和 3D 的一个封装，它可以制备出来更加立体的一个结构，这个立体的结构可以大幅提升带宽的一个内存的一个带宽，然后的话降低传输距离，从而解决这一个或者是解决一部分的这个内存墙的问题。还有的话就是面积墙，因为 整个芯片尺寸的话是受制于整个光刻机的一个曝光场的尺寸，最先进的极紫外的曝光场的尺寸面积大概是26×33，在这单次曝光之下的话，芯片面积是不能超过曝光场的尺寸的。那这种增加曝光场的面积的话，虽然能够带来直接的提升，但是它对于光学系统的实际复杂性提升会更高一些，而且与此带来运动控制和机械系统的控制会难度进一步的增加，增加了背后的话就会使得整个产品的这一个成本大幅的提升。那反过来的话，就是我既然提高这个光场的曝光面积不行，那我可以把多颗芯片进行堆叠在一起，来实现更高的集成度，突破单芯片面积的一个限制等等。这样相对来说的话，对于功能强解决的话，也是面积强解决的话比较明显。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功耗强。功耗强就是说，晶体管密度提升，散热会增加，那这样的话，这个功耗就会提升，会限制芯片的性能。而功能强的话，是指的是单片的集成电路，难以满足复杂的需求，可能需要这个模拟电路啊、射频电路、功率器件一起用。那功耗强和功能强的话，其实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个封装技术解决。你比如说功耗强的话，可以通过异构集成、3D 的堆叠实现电源的垂直电源供电，来提升整个电源的效率。这样的话可以更短的互联信号，减少距离和电阻，从而降低功耗。而功能强的话，则是通过系统级的封装，将不同类型的数字芯片、模拟芯片、传感器、存储等等放在一个封装之内。那这样的话，整个功能强的话也可以解决。所以说，无论是存储强、面积强、功能强、功耗强等等，也包括制程工艺等等，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先进封装技术进行解决。主持人，
1: 那先进封装行业有哪些上市公司？还有这些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些业务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
2: 首先，先进封装的话，目前来看，主要还是集中于这一个我国这边。那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中国大陆市场其实是以传统的封装为主。先进封装的话，在整个市场规模啊，大概是15%左右，相对于全球40%的一个占比而言的话，不是很高。但这其实也是个好事啊，因为它的比例不高的话呢，发展潜力其实就更大一些。从公司来看的话，长电科技是大陆第一大封电厂商，它的话包括了镜面级封装，也包括了系统级封装，也包括了我们前面提过的2.5D、3D 的一个封装。隐形嵌合封装、倒芯面封装等等也都有。所以说对于这个长电来讲的话，其实公司的这个封装工艺不仅全，而且现在来说比较领先一点。紧随其后的话是这一个通富微电。那通富微电的话，本身在手机芯片、汽车芯片等领域的话，都有相应的一个产能。那么公司最近的募资也是做于存储和高性能计算的封测领域的产能扩张。那存储芯片的封测打算投8亿，汽车等新兴领域的封测大概10亿，晶圆级的封装7亿左右，高性能的计算大概6亿左右。那也是在整个AI 带来芯片需求增长背景之下啊，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扩张。除此之外的话，还封测公司还包括了这个华天科技。那华天科技的话，前段时间其实是公布收购这一个华谊微电。华谊微电的话，其实主要是聚焦于这个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规模的话也是全球第6。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华天的话，其实通过并购也是进一步的扩大本身的产能。那么公司本身在2.5D 和 3D 的封装产线也完成了通线，那么 CPU 的封装技术也在研发之中。综合来说的话，通过这个业务的一个扩展，旗下的华天江苏、华天昆山、先进一号等等公司都有相应的产能布局。除它之外的话，还有永曦电子啊，永曦电子本身在这一个AI 芯片领域的话，也有一个2.5D 和 3D 的封装。当然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布局啊，这个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的话，在这一个海外的客户也有一些啊。而且来看的话，其实公司的产线建设也是包括了CP、FC、FT 等多项的一个一站式交付的一个能力。那么从晶圆裸片到成品芯片的交付时间的话，相对来说也可以通过类似于一站式的一个业务布局啊，去缩短这个规模。相对来说的话，整个资本开支规模的话，也是在这一个就是接近30亿的一个规模。相对来说，这一个在整个行业中扩展规模也是比较领先一些。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先进封装行业它未来的市场风险和交易机会又会在哪儿？
2: 首先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2.5D 的工艺也好，7V的工艺也好，其实在这一个整个晶圆的一个环节来看比较关键。 因为单个模组的话，通常是有这一个 HBM 的堆叠、硅中介层以及这个逻辑片等等共同构成。在这过程中的话，封装的材料和工艺啊，它的材料成本其实比较高的，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外的话，整个模组就会报废啊。所以说，这一个整个产业的测试趋势是对每一颗裸露的芯片都进行这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检测。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其实除了封测，封测行业本身的发展之外，也会带来对这一个高精度的探针台和高端的测试机的一个需求。除此之外的话，在这一个异构集成和复杂度之上，开始推动一些系统级的测试化的标配。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因为 AI 和高性能的这个芯片啊，它其实在真实的环境之下会涉及到软硬件的协同，然后内部子系统的一些耦合。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单芯片的检测的话，可能很难覆盖整个系统级失效的一个风险。所以目前主流的 CPU、APU、GPU 在出货之前的话，都会经过这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系统的测试，这也是目前整个后道测试的一个新的增量。但无论如何的话，整个存储行业还是比较偏后周期啊，那其实和上游的资本开支也是高度相关。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它也是整个半导体行情进展到后周期特别容易被市场关注的一个板块。
1: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好，
1: 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19，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出今天的基金观察。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歇脚不等于所有的中小市值股都能够涨。最近数据显示呢，中证1000指数回撤15%，4000多只小票下跌，只有不到20%的小票走出独立行情，大部分散户啊还是在小票上亏钱了。那么今天我们专门讲小票选股的方法，帮大家避开大坑。首先破除第一个误区，市值越小越好。很多人盲目买20亿以下的微盘股，这类股票存在流动性枯竭的风险，近期多家微盘股单日成交额不足100万，一旦下跌无法止损，而且监管近期严查微盘股操纵，游资大幅撤离，微盘行情彻底终结，安全区间严格锁定40到160亿流通市值。第二个误区，低位就安全。很多小票连续下跌半年，看似低位，实则是基本面恶化，存货减持，应收账款暴雷，这类小票会持续阴跌，和权重下跌逻辑一样，属于基本面出清。结合国内中报预告，目前已经有320家中小市值企业发布预亏公告，全部要直接拉黑。第三个误区，跟风游资短线小票。外围市场波动加大，场内流动性收缩，游资激励难度大幅提升，近期短线题材小票隔日亏钱率达到75%。正确的风控打法，分散持仓3到5只绩优小盘，单只仓位不超过15%，优先选择近半年没有大股东减持、没有股权质押预警标的。总结下来，当下小盘机会是绩优小票的结构性机会，不是垃圾小票的普涨机会，风控永远排在选股前面。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是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基金观察。
1: 好，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5: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小微盘股的基金这两年其实是连年的正收益，但是今年不行了，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吧。
5: 是这样，最近几年的话呢，其实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是红利基金，也不是芯片基金讲得特别特别的好。我说的是长时间角度，不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内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市场当中比较好的一个小微盘股的基金的，以策略为主的基金的话，叫金源盛安元起这个基金，它在2018年挣了年化挣了6.75%，2019年挣了13.55%，2020年那一年大牛市50%，2021年40%，2022年35%，2023年25%，2024年6%，2025年挣了42%。
1: 嗯，
5: 大家想想，这个基金我给它报出来，它过去的7年左右的一个收益率的话，大家想想，这个是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基金啊？在过去7年当中，
1: 是。
5: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就是这类基金的话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非常受到追捧。怎么来说呢？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它一开始的时候呢默默无闻，整个的基金规模的话呢大概只有2亿，但是呢随着不断的赚钱效应，不断的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买它的基金的话，它的基金规模从2亿已经变成了50亿。
1: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基金，我不是说这个基金，我这类基金哈，就是大量的在2025年由于赚钱庞大的赚钱效应，然后呢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开启了限购。
1: 嗯，
5: 一开始它的限购是什么呢？就是限购100万。哎，说实话，这个也就意思意思。对于基民来说的话，大部分的投资者没有100万这样的规模的资金。
1: 嗯。
5: 然后，限购2万块。
1: 嗯。
5: 现在限购100块一天。就是这种基金到了最后的话，就直接有点咱们市场。不让你买了，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叫封神，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
1: 啊？
5: 封神榜那个封神，就是被整个市场的话呢，就很多的基金基民的话呢，对于这类基金小微盘股的基金的话呢，它表现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过去几年它一直都挣钱，几乎每年都挣钱，逃掉了23年、24年、22年整个市场的一个衰退期，然后呢，在这个2018年、2020年的时候，整个牛市来临的时候又涨得特别的多，所以说受到特别多资金的一个欢迎。但是呢，到了今年开始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今年整个小微盘股的这种策略，或者是这个股指的话，或者是相对的指数来说的话，从4月底开始下跌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跌了25%了。
1: 嗯，
5: 也就这类基金的话呢，整体而言的话，在过去的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它整体的回调幅度大概在20%左右这样一个幅度。
1: 嗯，
5: 所以说对于这种基金来说的话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就是还是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一种策略，一长期的盈利，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现在的回调只不过是对于你在过去这几年的快速的上涨、快速的盈利的这样一个回调的一个过程。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从2024年年初的整个小微盘的指数的话呢，大概是3000点左右或者2000多点左右，但是到了最高的时候，按照我现在的指数标准的话，大概已经达到了8000点。
1: 嗯，
5: 也就是短短2年的时间内，这个小微盘股的指数的话呢，大概涨幅在100%到120%左右。所以说这类基金的话呢，非常容易受到市场的欢迎。所以说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投资者不妨都看一下，因为过去几年当中有几次的什么所谓的什么，有几次的年度冠军都出自于这类的小微盘股的这样一个策略的基金。
1: 嗯，
5: 哎，对于投资者来说，一定要注意相对的一个风险。同时的话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内不是跌了吗？
1: 嗯，
5: 那基金公司又开始开放申购了。
1: 啊，但是这时候你去看它涨的时候，它不放开申购，反而很多人要买。等它放开申购，哎，你会发现买的人不多了，抛的人多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话：第一呢，就是放开申购、放开限购的话，那不等于抄底机会啊。有些很多投资者，
1: 有可能
5: 普通的投资者就是觉得，哎呀，放开申购了，我以前100块1块买，200块2百块买，1000块1千块买，现在突然之间放开到100万或者10万块以上的，我索性就全买进去吧。我觉得这个的话呢，不等于抄底的机会，这一点我先说明这样一句话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小微盘股的它的波动率很大，就是我们看一下历史上它的市场波动率，在2024年、2023年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它的波动率超过了40%，就是回撤超过了40%，你看1块钱回撤4毛钱，对于普通的投资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1: 对。
5: 那这类基金的话呢，小微盘股的高波动性的话呢，属性的话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投资者对于投资这类高波动性的指数的基金来说的话呢，应该说

0: 特别注意，比如说我们拿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咱们小微盘股的基金的话呢，当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指数叫中证2000指数，在过去的2年常态的回撤都超过20%，有些年份逆风特别厉害的时候，这个整个市场特别不景气的时候，它的回撤幅度超过了30%到40%。哎，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说，你们大家投资这一些小微盘股指数的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在这里呢，还要再谈到一点，什么一点呢？就是小微盘股指数的规模越做越大，其实对于投资来说并不合适。因为小微盘股的基金的话呢，大部分投资一些小盘基金或者是微盘基金，这些微盘股票，
1: 对
0: 这些
1: 啊，
0: 盘子的股票
1: 它
0: 的
1: 本
0: 话
1: 来
0: 呢，
1: 盘
0: 盘
1: 子
0: 子都
1: 就
0: 特别的
1: 小，
0: 小。
1: 对
0: 你
1: 啊，
0: 看，你一下子给他50亿，你让他怎么投？
1: 他没地儿买去。
0: 哎，没地买呀，对吧？大家想想，对吧？就是说
1: 对。
0: 你就是让这些小微盘股的那个策略的基金，他去买小微盘股，那盘子就这么小，你让他买，就不断的买，不断的买，其实反而是把整个股价的话呢，不断的炒高，不
1: 对，
0: 断的
1: 他
0: 拉
1: 最后
0: 高，
1: 他可
0: 最
1: 能
0: 后呢，
1: 没东西买，或者
0: 哎，没
1: 把
0: 东
1: 股
0: 西
1: 价
0: 买，就呜，
1: 抛得太高。
0: 对，这把股价放了太高以后的话，其实如果一旦开始出现回调，其实幅度也挺大
1: 对的，好的，我
0: 啊，
1: 们
0: 这个也
1: 稍
0: 是
1: 作
0: 好，
1: 休息，因为稍
0: 哎，
1: 后即将进入我们的广告了。其实小微盘
0: 好。
1: 股，小微盘股，大家都知道，它买的这个股票标的相对来说盘子就非常的小，那它的资
0: 对，
1: 金量一大，首先没有标的买，第二就像你说的，因为它盘子小，这个买入的量大，对它价格的影响也会特别特
0: 也
1: 别
0: 很
1: 的
0: 大，
1: 大，这个风险的
0: 对，
1: 累积也是不可小觑的啊。
0: 嗯，
1: 好的，稍作
0: 对
1: 休
0: 对
1: 息，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
0: 对，
1: 继续
0: 嗯，
1: 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这个基金方面的话题。海俊，
0: 嗯。
1: 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基金观察。

0: 好了，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还是请出财经评论员盛海俊。海俊，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样一个小微盘股，我记得前两天有跟朋友在聊到这个保险的时候，说到，哎呀，当年买的保险8%的收益，好香啊，对吧？然后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最近有券商新客理财，新客啊，它的一个约定年化收益率高达8.18%，这个我印象里好多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了，怎么回事？这个8.18%，它真能实现吗？
1: 这个我因为我没有参与，
0: 因为
1: 所以
0: 我
1: 说我
0: 打
1: 暂
0: 了
1: 时听
0: 好
1: 这
0: 多
1: 一
0: 个
1: 个
0: 问
1: 没
0: 号，
1: 劲
0: 我觉得太难保证。当然，如果你太对赛道，不要说8.18%，18.18%也能达到。但是如果没有踏对赛道，那么请问这8.18%从哪儿来？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内，其实说实话，就是有些券商的话呢，竞相入驻那个网络平台嘛。其实现在的传统营销，以前的传统营销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营销人员，比如像保险公司啊，像一些一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回不断的拉客户。比如说，哎，你买不买股票啊？到我们券商来开户啊，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最近几年的话，其实最近10年或最近5年的话，其实更多是通过网络的平台不断的进行一个营销嘛。很多的一些券商的营销平台的话呢，通过专属的佣金费率、专属的理财产品、智能工具等体验来吸引新的客户。当中的话，高收益的新客理财产品，说实话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0: 对。
1: 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券商的话呢，针对新开股票账户的投资者，提供的是购买高收益理财产品的资格。这里面大部分的产品约定的年化收益率是6%以上，最高的是来到了8.18%。
0: 这个
1: 哎，
0: 说实话是
1: 你，
0: 诱人的，但是也
1: 对。
0: 是黄的。
1: 对，然后呢，就是投资者一看，比如说我拿个跟你说，我说，哎呀，现在确实某某券商理财啊，有能新客户啊参加那个开股票账户，你能买一个理财产品，这个产品的话能达到6%以上，或者甚至8%以上，您心动不心动？
0: 行动，
1: 你一定心动啊！
0: 肯
1: 但
0: 定
1: 是呢，
0: 行动啊！
1: 那里面肯定有很多的限制。各家的券商的新客理财的话呢，具有不同的期限、认购额度的限制。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8.18%的新客理财，说的是该理财产品是 R1 的低风险，R1 的低风险，适合的话呢，保守型和以上的客户，期限只有30天，1000元起投，最高认购额度5万块。
0: 也就是，其实这个8.18%只给你一个月，而且你必须是那种评级最低的这样一个新客户。其实他就是一个新客的获客。随后一个月之后，对不起，就没有这一类的产品。我觉得这一个月属于贴钱赚吆喝吧，
1: 你的说法是，那我投2,000,000好了，不行，
0: 不可
1: 最高五
0: 以。
1: 万块。
0: 对，所以他贴的也有限啊，贴钱赚吆喝也是贴的有限啊，对吧？
1: 对，所以说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不能说违规啊，但是至少他们从营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涉嫌相对的违规。但是呢，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
0: 我们
1: 件
0: 在
1: 事
0: 这儿
1: 情，
0: 不定
1: 你不
0: 义，
1: 要
0: 让
1: 光
0: 相关部门去查。
1: 我不说建议不建议的问题，就是投资者不光是要看的上面写的很大的一个字儿啊，8.18%或者是6%以上，但是你后面那些小字你也得看一看，比如说30天，1000块钱起购，最高认购额度5万块。然后呢，它8.18%呢，不是说你买了一个月就是8.18%，是年化8.18%。
0: 其实
1: 所以说从
0: 每
1: 这
0: 个
1: 个，
0: 月给到你，其实只有8.18除以12，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所以说从这个
0: 其
1: 角
0: 实
1: 度去出发的
0: 零
1: 话，
0: 点七都不到，
1: 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个
0: 忽
1: 八
0: 略。
1: 点一八的确有非常高的收，就是那所谓的吸引力。但是呢，它后面有强大的所谓的期限和规模的一个所谓
0: 它
1: 的
0: 有
1: 限
0: 限
1: 制。
0: 制的，对的。
1: 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呢，其实你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短期理财产品，也许是更合适一些。正好我有5万块，正好我有一个月，那我去买一买，开个户买一买，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您资产，比如说超过5万块，我达到50万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什么呢？因为
0: 买不
1: 只有一
0: 了，
1: 个月，第二个月就没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它是一种吸引获客的一种途径，吸引投资者的一种途径，但是不能够成为投资者真正的理财产品，或者是大量买入理财产品，或者是长期投资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标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很多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我年纪大的老人家哈。 那我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投资者看到这类产品，无论是在银行看到，无论是在券商看到，无论是在保险公司看到，无论是在一些其他的产品公司看到，只要它正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把后面那些小字儿给看清楚。
0: 我刚用计算机稍微摁了一下，5万块钱我顶格买，买一个月8.18%年化啊，除以12，每个月其实这个也就340多块钱。
1: 对，
0: 我刚算了一下，340块钱。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斟酌一下，但是你要知道后续你要买的话，绝对不是这个利率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后续买的话，绝对不可能，否则
0: 不可能，人家贴钱贴大发了。
1: 否则银行会去买。
0: 嗯嗯嗯，
1: 那大家想对吧？银行会给券商，你帮我买吧，
0: 对
1: 不对？对，
0: 养老基金也会
1: 买。对对对，所以说不太可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我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投资者对于这类的理财产品或对于这一类的营销广告的话呢，你应该保持警惕，同时的话呢，也应该把一些细则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你比如说，你看到8.18想卖100万，可惜别人只给你5万块，然后你想买一年，别人说我只有30天。哎，在这里面还是有一点道道在里面的，所以说对于咱们很多的投资者，我觉得就是提高警惕，然后呢把相关的一些协议啊，一些后面的小字儿啊，这个看清楚，然后的话呢再决定自己买和不买的问题。大部分呢这类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的话呢是不大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大家想一想，现在银行存款是1%一年哈，0.95%，大行0.95%，他给你8.18%的收益率。我都怀疑能不能做到。第二个问题是，他一年之内能够这么高的话，那还轮得到我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他们自己内部员工就全部认购完了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一类的相关的一些营销广告也好啊，营销的一些手段也好啊，不论说提高警惕，但是至少你心里要长个心眼儿，或者多一份疑问，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我个人说认为就保更加的保护自己，比如说你莫名其妙开了个户，哎，然后突然间，我们这里碰到过很多事情，有些投资者说，哎呀，我怎么会在你们营业部开个户啊？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呀？
0: 你这话说。
1: 那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些投资者会说了，我这里开个户，那里开个户，将来销户也很麻烦。
0: 对，
1: 从这个角度去看，咱们对于年龄比较大的投资者来说，你应该在对于这种理财产品的时候，你不是说不能参与哈，但是我只能说的是，哎，您提高警惕，衡量一下自己的未来的理财计划规划，然后再去考虑，也许是更加真实一些。我们只能做到提醒，
0: 是是是，
1: 但是这类的广告在市场上也挺多的。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大家在对于这方面的广告也好，或者市场销售行为、营销行为也好，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以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的是，哎，存够多少钱送一袋米，存够多少钱送一袋油，买我们的保险，我们出去旅游等等一些方式。其实这些方式我不是说它错，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的是，你是以买理财产品作为目的，不是为了旅游或者拿一桶油作为目的，否则的话就本末倒置了，大家想对吗？
0: 没有，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就很类似的，就是以前我们在商场看到的一折括号起，就下面一个起是写的很小很小的，但是它的一折或者两折会写的很大很大很大，就这个就非常非常像，因为它这个起或者那个很多的餐饮店说多少打多少多少折，然后下面很小的小字会告诉你，酒水饮料不包含，特色菜不包含，什么什么不包含，就好多好多的不包含。所以其实我们在市场的一个营销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它很诱人的这样一个优惠活动力度下，你要看看哪些是除外的，还有它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对吧？
1: 对，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咱们的监管部门其实最近几年也在不断的严监管，比如说现在银行存钱送米送油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几乎就没了，然后严监管了。那但我认为的话呢，未来比如说像这类的这种券商理财产品的话呢，我觉得也应该适当的进行监管，因为什么呢？它相对而言的话呢，它更多的它是以营销开户开股票账户作为一个目的的一个这种营销，你要一定要事先告诉别人，告诉清楚，然后的话呢再进行营销，也许我觉得更为合适一些。
0: 好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最近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基金抱团了。那这个基金抱团对于整个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这个基金抱团的现象，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还有面对基金抱团的这样一种现象，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和如何来应对？
1: 其实我认为基金抱团的话也不是现在的新名词。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过去十几年都有基金抱团的这种现象。从咱们最早的2008年那一波的，五朵金花眉飞色舞开始，包括到了2015年的互联网加，然后到了2020年的消费股。

0: 其实每一轮的整个市场的牛市，它都带来了一个极致的抱团那种现象。
1: 嗯，
0: 那这种现象的话呢，对于公募基金来说的话呢，我有些时候我从公募基金的公司或公募基金的经理角度来看的话呢，基金经理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也挺无奈的。原因是很多种。第一个，基金公司在以前的话，考核基金经理的话，主要是你的规模。
1: 嗯。
0: 你的规模代表的什么呢？就管理费。
1: 嗯。
0: 基金公司它不是个慈善堂，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话，主要的营收、主要的利润来自于管理费。所以说管理费越多，那当然给基金经理的所谓的绩效或者是工资或者奖金就会更多，这个无可厚非，大家想想对吗？
1: 嗯，
0: 比如说基金公募基金开设在那里，基金公司开设在那里，他也有董事会，他也有他的大股东，大股东考核公募基金，公募基金大家想想怎么考核？
1: 嗯，
0: 总不见得说我考核你不挣钱我就对你的绩效就最多，不是，肯定一定是公募基金你一定要挣钱，要自我养活自己，然后要给你的大股东提供一定的利润。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你就会发现的是，公募基金的大股东、公募基金公司和公管理层和公募基金经理，其实他们的大部分的目的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所旗下的公募基金的规模做大。
1: 嗯，
0: 50个亿、100个亿、1000个亿，最后做到10000亿。
1: 嗯，
0: 大家想想，咱们市场当中有这么几家公募基金，它的市值规模已经超过了10000亿。大家想想，如果说就按照每年0.5%来算管理费的话，你看它一年能挣多少钱？
1: 嗯，
0: 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那对于公募基金经理来说的话，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这个规模越做越大呢？
1: 嗯，
0: 盈利，赚钱。你一旦你某个基金管理的一个基金，它一旦出现了一个大额大幅的盈利、大幅的净值大幅的上升的时候，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追捧你，这个没有办法。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你那个基金不挣钱，我去投它，我相信99%的投资者都不会投。
1: 嗯，
0: 那我一定会说，天天你看那个基金啊，去年挣了50%，哎呀，还是这个主流赛道，你赶快去买吧，都是白酒。
1: 嗯。
0: 大家想想，它就会出现，然后你买我买大家买，然后呢整个规模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那对于基金经理来说的话呢，你给我钱我就得投资，那我投什么呢？我还是投热门板块嘛。
1: 嗯，
0: 因为热门板块涨得快啊，就好比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看科技股涨得特别特别的快，没办法，为什么？它涨得最快。
1: 嗯，
0: 有大量的眼球效应。那所以说大家会发现的是，基金经理的话，你去买科技股，我去买科技股，那个基金经理也买科技股，那个基金也买科技股，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1: 嗯，
0: 哎，市场就形成了抱团。所以说有些时候有些投资者说了，哎呦，那个股价几千块，市盈率几千倍，谁不敢买呀？后来我就说一句话，不是散户都不敢买
1: 啊，
0: 大部分都是机构敢买。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呀，因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我不是丢手绢的最后一个人。
1: 嗯，
0: 那个大家小时候幼儿园丢手绢都做过，就我只要不做到丢手绢的最后一个人，那我在这个市场当中就一定是个赢家。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想一想，这个基金公募基金它一定会形成一个抱团，每当一轮行情，每当一个市场的一个热点出现以后，它一定会形成一个抱团的这种现象，这很难改，这实事求是说。但是最近几年，咱们的证监会也好，相关的部协会也好，都在出台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分割漂移啊，比如说绩效管理啊等等一些方式，来改变这种基金公募基金的那种极致抱团的这种现象。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从现在的市场表现来看的话，还是比较难。原因是很简单，从整个的利益链条来看的话，市场行为来看的话，基金公司也好，基金公司的大股东也好，包括基金经理也好，他们的主要考核其实还是以规模为主。
1: 嗯，
0: 天天你手上管了8个基金，每个基金100个亿，管理800亿左右的基金，一年管理费就收多少？
1: 嗯，
0: 你当然是我们基金公司的头牌，按我的说叫明星。大家想想对吗？
1: 对，
0: 你给公司带来利益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如何维护这个基金规模多大，如何把这个规模继续更上一层楼，这才是摆在基金公司的规模当中的一些主要的现象。比如说咱们现在市场当中，咱们说大白话哈，咱们去年的话或者每年的话，就到年底都有一个排行榜，就是基金公司的规模排行榜。
1: 嗯，
0: 它不是给咱们普通基民看的，它是行业之间的竞争和行业之间的比拼，比什么谁的规模大。
1: 但是啊，我们先不说规模，我们说这个股价，也说这个基金购买的这样一个股票价格。现在市场当中，我们原来市场说，哎，这个股票。

0: 有峰有谷，对吧？有涨有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近期市场的一个表现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1: 对呀，
0: 我
1: 它
0: 没
1: 就
0: 有
1: 是抱
0: 看
1: 团
0: 到，
1: 嘛。
0: 我没有看到，A 股市场上，昨天我看到第一财经的一条新闻就说到了啊，有1297只，我不知道这数字我有没
1: 跌
0: 有
1: 破
0: 记
1: 了九二
0: 错，
1: 四的底部。
0: 跌破了一年以来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创了一年以来的这样一个低点。
1: 对，你没有错啊，这就是抱团呢。咱们现在市场当中每天成交3万亿，当中一跌5万亿都是这些科技个股。所以
0: 是，
1: 说，
0: 现在已
1: 但
0: 经
1: 是
0: 不
1: 问
0: 是
1: 题是
0: 28
1: 你，
0: 了，现在都快19了。
1: 对对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们作为股民也好，作为投资者，作为分析师也好，挺无奈的。难道咱们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是科技股吗？也
0: 不
1: 不一
0: 应该，
1: 定哦，对
0: 不
1: 吧？
0: 应
1: 但
0: 该，
1: 是
0: 真
1: 问
0: 不
1: 题
0: 应
1: 是，
0: 该。
1: 这种抱团的现象的产生和抱团现象的这种不断的迈进，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和当前的资金的所谓的吸收资金的那种行为或吸金资的那种现象也是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好久没有说新基金了。大家如果展开来去看的话，现在新基金发行没有一个发消费股的，没有一个发红利股的，红利策略的，也没有个发宽基指数的，大部分都是发。以科技为主的那些新基金，因为好卖呀，对吧？因为它不断的发行新基金，就新的基民不断的提供子弹，那最后这个市场一定就是不断的集资抱团了。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话，我也是认为，就是咱们在不断的修正，咱们在不断的改革。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咱们在发行新基金的时候也应该适当的控制。比如说，您看咱们最近几个星期，我都一直在观察，那个当中70%都是主动管理型的。主动管理型当中70%，70%到80%，都是和科技有关的基金，这就不是在给这个抱团不断的提供子弹吗？那当子弹提供不到的时候，当抱团开始瓦解的时候，那就看谁最后接那个丢手帕、丢手绢、丢手绢，丢到谁最后一棒了。所以说这种现象，我觉得短时期内咱们还找不到真正根治的一个办法，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办法。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的基民来说，在你买新基金的时候，在你买那些限购基金的时候，日光机的时候，在买一些新基金的时候，适当的提个醒，我觉得这是合适的，
0: 好的，
1: 好吗？
0: 那今天我们先
1: 时
0: 聊
1: 间
0: 到
1: 有
0: 这
1: 限，
0: 儿。
1: 我
0: 对
1: 估
0: 对
1: 计
0: 对，
1: 马上要
0: 因
1: 停
0: 为你的电话要跳了。好的，也非常
1: 了。
0: 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商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51，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呢，后市开盘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下沉，随后就上拉了。今儿在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4058.08点，那这会儿呢是在相对的高点啊，4054.37点，涨了0.68%。到目前为止的成交13,718.04亿，这是沪市的成交。深市已经是成交了15,305亿，两市的成交达到了2.8万亿。而且深成指的一个跌幅在快速的一个收窄的过程当中，深成指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732.59点，跌了0.31%。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板块，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讲呢，今天生物制品啊、医药啊、医药方面的，像医疗服务、化学制药、中药、医疗器械、医疗美容、医药商业，这些都是涨幅居前的板块。那么涨幅居第一位的是生物制品，今天整个生物制品的板块涨幅达到了6.96%，其中的三生国健20厘米的涨幅封涨停了，最新是报在49.75块。其他像诺维赞啊、荣昌生物、和源生物、君实生物、百利天恒涨幅都是居前的，从16.82%到13.86%不等。化学制药板块呢，现在涨幅是达到了5.67%。那其中呢，广生堂、舒泰神、金石亚药是封到了一个涨停的位置。涨幅区第一位的是新干江，涨幅达到了29.88%。我刚刚说的三家涨停都是以20厘米的涨幅封到涨停。下面还有这个十几家个股吧，是以10%的涨幅封到涨停。医疗服务板块涨了达到5.61%，中药是涨了3.74%。来看一下资金流向，沪市资金流向排行榜上， 成交居第一位的是兆易创新，成交了343亿2000万元。深市成交居第一位的是中汽旭创，成交了360亿2300万元。好，听众朋友，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呢，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

0: 落地的痕迹。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室。那么稍后时间进入到我们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2点的盘面的状况啊。今天市场的这个风格呢是明显有所切换，现在这个沪市指数报在4063.17点。涨0.88%，成交金额是14140.4亿。深圳市场15764.70点，跌了0.11%，成交金额是15750.9亿。两地合计的这个成交量呢是突破了3万亿的水平。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中小100回调0.61%，沪深300涨0.58%，创业板涨0.26%，北证50呢是今天回调了2.02%。好，今天在这个市场当中呢，明显还看到了这个科创综指、科创50的一些变化。科创综指呢是继续，维持了2.60%的上涨，涨了这个61点，报2405.09点。科创50呢是涨了将近4%了，涨了将近80个点，报2111.51点。A49金报价每克是886.9元，涨了0.36%啊。就是每克涨了3.36元。好，这是这个黄金这块的一个表现。板块的轮动当中，今天呢重组蛋白整个的这个生物医药呢今天引领大盘，重组蛋白涨8.62%，减肥药、生物制药 CRO 单抗及这个单抗概念创新药，另外化学制药、医疗服务、阿采莫等等啊，整个的医药板块出现了这个6%以上的上涨。我们再来看一下拖累大盘的，集中在了纳米银跌5%，玻璃纤维、非金属材料，还有这个屏下摄像、PCB， 还有这个元件、AI 手机、光纤概念和这个柔性屏啊，都是前一阵在市场当中，维持着非常不错势头的这些，今天有所回调。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上周沉寂许久的生物医药板块强势爆发，相关 ETF 逆势大涨，成功领跑了市场。6月23号，医药赛道整体表现亮眼，其中 CRO 指数大涨了3.5%，创新药指数涨幅达到了2.77%，强势领跑两市各大板块。多支医药相关 ETF 涨幅抢眼，

0: ADC 新药，填补了全球市场的空白，极大提振了行业信心。对于医药板块后续走势，各大券商普遍看好，认为行业底部机会明确。中泰证券指出，目前医药板块的利空都是短期扰动，凭借企业回购、历史低位估值、创新政策加持三大支撑，下行空间极小。7到8月中报窗口期，优质创新药龙头有望走出独立上涨的行情，行业也正式从控费转向了持续创新。湘财证券也表示，创新药依旧是医药行业的核心增长动力，医保资金持续向创新药倾斜，配套扶持政策不断的落地，目前医药指数估值回落至2015年水平，近期调整只是市场风格切换导致，并非行业基本面变差，加上多家药企密集回购增持，产业资本纷纷抄底，板块底部布局价值已经凸显。最后给大家简单区分几款热门医药 ETF， 方便大家参考。科创创新药 ETF 主打的是科创板高成长药企，聚焦新药研发，国泰旗下的产品规模最大。科创医药 ETF 覆盖科创板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重仓医疗设备、创新药龙头企业。疫苗 ETF 赛道更纯粹，专注疫苗全产业链，但波动相对来说更大，而规模超百亿的中证创新药 ETF 覆盖 A 股全市场，兼顾化学制药和 CXO 医药外包赛道，是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医药创新类 ETF。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收听这一点档的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2点的节目内容。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周一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朱宇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啊，这个风格还是有所变化的。那么医药股呢是引领大盘的一个这个走势，其他呢是有所回调啊，在这个玻璃纤维啊，还有这个屏下摄像，和这个光纤概念，今天回调的这个力度还不小。好，听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吧。
3: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话是盘面，早盘相较之前的话波动是有些大的，就是从开盘的那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出现过多次急跌和急拉的一个过程，尤其像科技股那边是表现得很明显，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在开盘的时候大概还是水位上方2-3个点左右，但是盘中的话就会突然间杀个10个点左右，振幅就特别大，所以早盘的这个体验，整体像科技股的体验来讲的话不是特别好。之后的话像指数那边是震荡区间是稍微收窄了一些，到了午后的话市场也是有所回升，主要还是在我们看来今天这个前期盘中的震比较震得有点厉害，所以说今天的话还是易静不易动，而且不止我们这一边，像日韩那边的话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的话今天不适合操作过于频繁这样子。另外的话像板块方面，像今天的话医药板块也是全面爆发，像重组蛋白还有像减肥药等也是出现了领涨，这边的话也有相关的催化，就是国家相关机构也是公示了557个药品通过医保目录初审，还有像54个药品的话是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再叠加前期回调的时间比较多，所以的话从科技流出后做一些短期的避风港，也是触发了批量的涨停修复。另外的话如果说除了像 AI 硬件板块在前期回调的比较多的板块里

0: 选择相对来说比较看好的话，那我这边，
1: 喂，今天这个说，
0: 力度上和形态上是比起其他板块是更好的。还有的板块就是券商板块，从之前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这1到5月的市场成交量，还有像开户数，再加上两融余额也是保持高位。都能为券商全年业绩是提供支撑的。之前其实像日内或者说都是或多或少都会有板块出现冒头，但之后也是都再次跌了回去。所以这两块的话，目前看下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挺的。还有一个就是电力板块，这个板块的话走势还是在回调。首先的话，但我们认为这后面还是有机会的。首先的话，就是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酵的话，用电量会上升。其次，从 AI 叙事上来讲的话，用 AI 生成5秒钟的这个高清视频的用电量，相当于给10部手机充电。这里电力是不可或缺，是非常电的。在从政策角度上来看的话，
1: 喂，哎，今天信号有点断断续续。喂，朱雨峰，喂，
0: 加
1: 喂。
0: 上之前反复提及的6张网，包括说电网等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电力板块也是迎来了左侧布局的机会。这里细分的话，就是看好像绿电、电网这一块。另外的话，像 AI 硬件方面的话，今天也是出现了集体的回调，像一些算力硬件、CPU、PCB 等。也是出现了领涨，但午后的话是跌幅有所收窄，这也是前期涨幅较大后，资金获利了结的压力增大，板块出现了调整。今天的盘面的话，主要还是由于前期硬科技涨太多，再加上一些老单股的话，还有像微盘股的话是被挤压，所以也存在着一些高低切换的意思。那这里的切换的话，我们认为不一定是一次到位的，就即使出现切换的话，也会反复震荡。当然，我们依旧看好的是硬科技的中长期机会。行业里看的话，像功率半导体这边的话，国内厂商也是年内出现了第二次的全面调价，还有像主流产品的这个交期也是拉长至30周以上。另外的话，像先进封装方面也是出现了集体扩产。总投资超450亿元，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佐证硬科技在这方面的景气度的，所以是可以中长期关注的。主要现在其实也比较难找到更景气的一些行业，像最新的一些电子行业利润的话，是增长了103.9%，这是最新数据上。另外的话，像业绩可能数据上比较好看的，就是集中在有色和化工这方面，这也是比较好的，也可以作为后续的备选。所以对于后续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当下的话主要还是关注半年报的披露，这里要观察的就是硬科技的增速能不能继续维持。像从海外来看的话，上一周相关个股的业绩是超市场预期的，当然周末也看到一些预测，说是可能预测的一些存储的，或者说一些硬科技的个股的数据上增速是比较快的，但我们认为的话还是要以实际业绩披露为准，所以当下的话是否出现真正的风格轮动，我们认为还是有待观察的。但这里的话还是建议均衡配置，一方面的话是硬科技，像 AI 算力的话，虽然说景气逻辑不变，但波动的话，最近是有所加剧的，所以还是建议谨慎追高，逢回调布局。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前面提到的像电力、券商、CRO，这些也是存在阶段性的估值修复机会的。然后主持人。
1: 就是总而言之，这个市场的这个之前确立的一个这个科技引领大盘这样的一个趋势不会变啊，但在今天出现的这个协调也有这样的判断，因为科技股毕竟呢是累积了相当的这些涨幅了，预计可能会在 7月份啊，整个的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披露期震荡会加剧，这样的一个判断你认可吗？喂，朱雨峰，喂，哎，今天朱雨峰的这个电话的信号总是这个时断时续哈。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再来接一下这个朱雨峰的电话，看看还能不能接通。我们请编辑再来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盘面，上海市场的这个指数呢，现在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有所收窄，现在是4049.47点，涨0.56%，成交金额是14611.3亿。深圳市场呢是跌了0.55%，成交金额是16250.1亿。这样两地的合计的成交量呢，现在是不到3.1万亿啊，是这个3万亿的一个这个水平。好，我们再来接一下这个是朱雨峰吗？朱雨峰，喂，喂，
2: 喂，
1: 哦。是朱雨峰还是朱琦？是朱琦是吧？啊，好，那么好，那么我们先接到下一档了啊。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1: 好，财经对话，我们来连线的是银河证券的朱琦，朱琦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这个市场呢，风格是有所切换啊，整个医药这个挑大梁，有人也说，哎，到了这个6月份，的尾巴上，7月之初开始，半年报的这个披露期，那么在整个的科技板块啊，等各个赛道当中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振幅，可能整个7月份的一个振幅都会比较大，你的一些判断呢？
2: 对，其实上周的话，其实。开始不单是 A 股市场的科技股振幅比较大，包括美股，包括韩国股市科技股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其实你再往前去推的话，你去看双创五零这个指数，双创五零指数的话，年内差不多有5次，那跌幅是超过3%的，都出现在6月份这一个月以内，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市场。还是有它的规律的，就任何一个指数在阶段性出现大涨之后的话，进入到高波区，容易出现一定的分歧。这个分歧的话，有些投资者有或者有些机构的，他准备想落袋为安啊。比如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不是到了6月底有这些风格漂移的一些机构，那会不会趁在这一个月的一个时间段内，把之前漂移出来的一些那个持仓的品种漂移到科技的，然后再替换回去？这是一种猜测，当然，如果是这种猜测是正常的话，是那个成型的话，那其实也是会来带来那个一卖一买嘛，那带来一定的一个波动。第二的话，包括那个就是智能行情持续走到后面的话，更明显，大家看到任何一个板块都会被那个科技持续的一些抽血，成为科技上涨的一个血包啊。基本上的话，不管是大的，比如你消费、医药啊，包括一些工程，那个基建、建筑，包括房地产，包括房地产现在已经不算大票了。那还有就是那个红利类的资产，能源红利、煤炭这种、电力这种，其实都是成为阶段性跌幅比较大或者连续出现下跌，那跑出来资金都去了科技，对吧？但是的话，我们知道没有哪怕一段连续的下降趋势，它连跌2个月、40个交易日。或者说40-50个交易日连续跌下来，那跌成这样的话，它肯定会有个喘息之期的啊，或者说是能够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个会有一个均值回归，或者说是一个回摆的动作。那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也会让科技股波动会变大。当然，其实科技股波动的话，它是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下子就下去，还是来来回回，这个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外围市场科技股的一些影响和映射啊，包括。反弹也是这样，是医药医疗在上周有2天是反弹的，既可以说它是持续下跌，跌了时间比较长了，也没有可以抽的血可以抽了。另外一点的话，它其实也是那个纳指生物科技的一种应试反弹出现在医药股上面。其实上周我们提到，美国纳指有一个生物科技指数叫 XBI，XBI 离它的最高点只差25%，就是在美国的话，它没有出现。那个科技涨，人工智能涨，对于部分的其他的指数有那么强的一些虹吸效应。当然，这可能是和整个市场的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所以说的话，有资金觉得纳指的生物科技涨了，那这里的话怎么的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第三个的话就是，可能也会碰到一些那个六月中的那个资金结算周期，虽然说每年可能都不一样，那或者说对家每家机构可能都不一样，对吧？但是在今年，如果是有部分的一些那个海外大型机构也好，包括那个国内的一些机构也好，如果是在那个科技上获利颇丰，那有没有做一定的一个止盈的一些动作，也会形成一定的对科技的波动啊。所以我觉得话，其实六月底发那个到现在的话，可能你可以从交易的角度上去解释，当然你也可以去从那个就是消息面的一些方面来做解释，因为确实在最近一两周，你又听到了所谓的就是那个 AI 后续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维持，对吧？能够维持，包括那个就是现在的那个大家紧盯着美国的非农数据也好，包括 PCE 核心通胀率也好，包括那个美联储的一些鹰派的一些态度也好，对吧？包括那个强美元、强美债，对吧？因为现在这阶段的波动和美元指数上涨和美债收益率上升都有直接的一些关系啊，大家都会担心从利率角度来说会不会影响后续资本开支持续放大的这种可能性，对吧？另外的话，大家也讨论到，就是北美的 CSP 的云厂商，那七大科技公司，他们好像都是持续下跌的，但是他们是整个 AI 硬件资本开支资金的一些那个投资方或者说资金的支持者啊，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不顾那个就是资金面的一些那个扰动，或者说投资规模的一些压力，那他们持续的一些进行扩大自己的资本开支，在为了那个抢夺那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些先机啊，所以才会造成了 AI 产业链上游的硬件，包括整个半导体，对吧？半导体整个板块的一个设备了、材料了，那出现持续的一个产能紧缺，持产能约束带来的价格的一些上涨预期，包括还有就是在7月份的话，国内的长鑫上市，大家都在遐想，到底是上市是15,000亿、25,000亿还是3万亿？那么大的市值的一些公司上市，会不会对整个板块、对整个市场流动性产生怎样的波动和影响？那其实大家都在拭目以待。所以说的话，其实确实在这个阶段的话，AI 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一个那个态度吧。那之前在去年的年末到今年年初出现过，现在经过半年炒作下，大家现在又有担忧了。那不管是这个担忧是需要被证伪还是被证实，但短时间的话也会影响那个资金投资 AI 那些那个心态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后续可能我们觉得整个波动可能还会有，还会有来来回回出现一定的一些震荡。
1: 其实你说今天，如果说是这个风格的转换，确实整个医药板块哈、啊、是这个走得特别好。但是你看这个科创综指还是涨了涨了这个50多个点，科创50也涨了将近70个点。并不是说整个的这个科技板块在今天呢出现了一个是部分啊，比如说这个玻璃啊，屏下摄像啊，玻璃光纤这块儿，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呢，其实很多这个投资者，包括这个不少年轻的投资者呢，现在都学会这个逻辑拆解。如果说一个大的背景和逻辑认为确信啊，这个市场还是非常有坚定信心，整个的未来几乎就在科技板块当中。但是他们对人工智能或者是 AI 进行拆解，甚至对半导体，哎，到底你这个有几个部分，从这个半导体的制作过程，包括到这个封装啊，包括到这个设计，哪些是容易赚钱的，甚至在不少的这个原材料啊，上下游的这个各个行业啊，到底订单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到底哪些会面临可能会这个今后的一个利润会下滑，对这个拆解和拆分啊，包括对一些这个特殊气体啊，就是市场中会不断出现新的概念，但是呢，我们投资者拆解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啊。对此的，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观点？
0: 对，其实很正常嘛。那因为现在其实信息的触达是比以前容易很多，对吧？哪怕那个是比较复杂结构的一些科技产业，那经过那个整体的一个自媒体或者说是整体的互联网信息的一些传播之后的话，那它可能真正做到了化繁为简，对吧？但就是整个产业的一些驱动啊，显然驱动。 从目前来看的话，它可能某一个材料在这个阶段是受到产能约束是非常紧缺的，包括那个投资者也非常关注那个就是 AI 产业链的源头的公司对于后续整个产业的发展，包括它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包括它的一个结构的演进，结构的进化，它是怎样的一些思路和思考。那从一些科技的一些巨头的一些那个 CEO 的表态来说的话，来推测下一个阶段哪些品种和方向能够受到市场的一些追捧，可能或者说是技术迭代和演进之后的话，哪些那个就是领域那可能是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新的一些那个资金的共识。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可能从这个角度是来拆解的，但是的话那个在拆解完之后，任何一个涨价题材它可能在后面所可预期的那个过程中都会出现很多些变化的。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要去掌握这种追踪变化的一些能力，并不是说我现在拍那某一个产能到28年都是紧缺的，那一路这个就是上
1: 不能刻舟求剑，
0: 不会改变，对，不会改变的。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的一种去做理解的，对吧？另外的话，包括从今天的震荡，为什么科技板块可能还是比较强？因为科技现在是强，非常强的信仰的一个板块。另外的话，你从基本面上的话可以解释，就是工业级利润增长或出口数据增长比较明显的行业，可能就是信息产业，那电子信息产业，包括出口的话，电子信息材料相关材料可能同比增长6%-55%，是吧？其实现在就是从整个经济基础面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构所在的。哪怕如果是出现所谓的切换，那其实现在这种那个分割那么明显的行情的话，不可能切换一蹴而就的。不是说哎，我那边哦一下子全部就结束了，那边的低位行情全部都起来了，没有这么线性的啊。其实它会存在很多一些反复拉扯的一些过程啊。那么现在目前你所谓的一些那个所谓的再平衡，最多就是前期跌得多股票的话，它已经跌了差不多50个交易日了，那跌无可跌，那可能一个阶段的话，它可能会有个回摆，对吧？所以说这种都是一种那个渐进的一些过程。就不过包括你到整个行业的理解来说的话，其实今年的所挖掘的一些产业链上的一些细分的一些领域，那紧缺环境在去年其实都没有发生，都去年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冒尖，对吧？只不过的话在后续的大家追求更低损耗，更快的一些传导，更快的速度，把算力更快提升的话，那其实在那个不断的去做一定的一个技术的一些迭代或技术的一些改变，比如你说玻璃基板，那可能现在可能没有在量产，但是他们觉得后续可能会改变现在原先的一些硅片基板的一些那个缺陷，或者说是追求更高速更快算力时候你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对吧？能够解决问题，那市场就把方向去转到这边来了。包括那个光纤光缆，今年其实它是涨幅比较大，其实去年大家都没有认为各个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那需要会带动整个光纤量的一些成倍的一些提高，那现在可能又会有了。但是其实炒了差不多3个月时间，那个又有一些传闻，就是某一家企业它可能看那个要扩产了，开始要大量研制空心光纤了，那会不会一下子造成所谓的它的一些产能会提上来，能够压制这个价格？其实你想这个行业的话，那3个月一变，那又可能有新的一些预期的。其实更多的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如果你要赚到一些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就是迅速迭代的话，那你对于整体的一个产业追踪、产业景气的追踪，那其实你要走在前面。那并不是说哎，整个趋势大家资金都认同了，你再去把它拆解，只不过在这个板块中优中选优，强中选强。
1: 没错没错。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在午后啊，韩国股市呢也是一路的飙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当中呢，很少有像近阶段啊这么大家跟韩国股市关联度这么高的这个时候啊。韩国股市的这个午后的一路飙升也带动了这个市场出现了一小波的一个这个反转。好，非常感谢今天朱琦的这个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好，再见。上海市场目前的指数是4048.71点。

0: 涨0.53%，深圳市场0.57%的下滑啊，也是15,696.71点啊。经历了周五和周六的市场的这个回调，深圳市场呢尽显一个疲态吧啊，但愿这个明天的深圳市场能够有这个好的表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美元指数报在101.27点，回调0.11%。欧元对美元1.1398，涨0.11%。美元对日元161.8445，涨0.06%。英镑对美元1.3213，涨0.12%。澳元对美元是0.6900，涨0.06%。美元对瑞郎是0.8094，跌了0.06%。美元对港币是7.8428，涨0.01%。美元对人民币是6.8157。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好的，期货方面我们来连线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来看今天的这个黄金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啊。是 AU49 金呢是微幅上涨，但是呢 COMEX 黄金还是处于回调的位置。黄金白银近期的一个市场走势的判断。
10: 好的，那从目前整个贵金属的一个走势方面来看啊，只能说是震荡调整啊，短期有所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那么在今天的情况来看，就是国内的黄金整体有所上涨，但是外盘是有所下跌啊，主要是内外盘时差的这么一个因素啊。那么从目前整个基本面上来看啊，贵金属的压制还是持续存在的。那第一个就在经济这块

0: 那么目前美国的经济情况整体是在继续改善的。那么上周公布的6月份的 PMI 数据，无论是制造业 PMI 还是非制造业 PMI，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还显示好于市场预期，说明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在进一步加快。那么根据目前美联储的这么一个根据数据而定的这么一个框架，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这个对于贵金属在中期是有一定的压制的。所以说在上周美元指数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走强。那么第二个是在货币政策这一块啊。那么当前无论是美联储方面，还是从目前实际的经济数据方面来看，都是强化了短期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再加上美国的财政部长在上周强调要强化美元的一个主导地位，所以美元指数也是持续走强，这也是在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弱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美元走强压制了贵金属的这么一个表现啊，那最主要就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分化短期美元走强是压制贵金属的，但是从上周五以来，那么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边际上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上周五公布的一个 PCE 的一个数据啊，那么 PCE 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核心 PCE 略低于市场预期，并没有明显超出或高于市场的这么一个最高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缓和短期是缓和了美联储的这么一个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从上周四以来是出现了一个小幅走弱啊。那么在美元小幅走弱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再加上中东局势整体缓和，原油价格整体是延续一个走弱的一个趋势，降低了通胀预期，所以短期导致了上周四到周五乃至本周一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但是从中期来看啊，就是从整个基本面来看，无论是美国的经济数据啊，还是美联储的一个偏鹰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这么一个框架，对于贵金属冲击还是有一个压制的，所以我们短期还是继续维持这么一个贵金属震荡运行的这么一个判断。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变化。
0: 那么从今天的股指期货的形态来看，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上证50指数在今天表现是最好的，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板块，比如说生物医药白酒保险等这些传统的白马股在今天表现的比较不错，所以说导致了上证50要比沪深300、中证500表现的要更好一点。但是在科创这一块特别是中证1000代表的半导体芯片的这些表现还是表现不错的，在出现一个在今天早盘出现下跌之后，目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所以目前整体的板块方面还是延续一个分化的一个格局，就是传统的一些金融消费的板块，那么短期获得资金的一个青睐，但是之前涨幅比较高的一些高估值的一些科技成长板块。短期有所调整，而且波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放大。那么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并不是特别的好。近期公布的数据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这个在基本面方面对于股市是有一定的压制。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美联储的这么一个变化。首先，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上升，会导致全球的流动性紧缩预期增强，再加上美元指数的一个大幅走强。会导致国际间的一个资本流动这个风险明显加大，所以说短期对于国内的一个风险偏好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制，那么特别是在科技成长板块这些波动相对要更大一点。那么在资金的一个偏好方面有之前的一个偏向于科技成长逐步转向或者说目前在边际转向传统的消费金融板块。那么后续呢，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美联储的一个官员的一个表态，还有就是市场流动性的这么一个变化。
1: 喂，好，感谢，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方面连线的是 HMC 公司的资深外汇分析师邹杰，邹杰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变化。
2: 好的，那上周五呢，美元指数是出现了探底回升。从周五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表现来看，六月份的消费者信心中值升至49.5，高于五月份创下的历史顶点44.8，也高于初值，但仍为1970年以来第二低水平。美元指数受到一定提振，于101关口附近企稳反弹，一度上探到101.30附近。那本周市场呢，再度迎来美国就业市场的核心数据，包括职位空缺报告、六月份的 ADP 就业数据以及非农就业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本周五为美国的独立假期，所以非农数据呢提前至了7月2号公布，可以继续关注美国就业市场的一个情况。从美元指数的周线来看呢，上周继续延续涨势，波段彻底打破此前的大区间震荡格局。周五收了垂直阴线，4小时一度回踩到101，短线仍趋于震荡。如果重新站上101.30，后市预计将重新挑战101.80到102附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3: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2: 对。
3: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2: 嗯，
3: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2: 是
3: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着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学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2: 对，
3: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2: 对
3: 啊，
2: 对，
3: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2: 对，
3: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2: 嗯，
3: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实话啊。
2: 嗯，
3: 但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来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

0: 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人家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我四八过道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对吧？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1: 是，
0: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头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他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罐装厂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罐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的厂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啊。四八罐装的，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罐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罐装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罐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罐装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罐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罐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的厂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

0: 留给大家吗？
1: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
0: 嗯，
1: 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0: 好，
1: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0: 太好了，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马上这个加微信啊。
1: 嗯。
0: 啊，这是在这个服务这方面。其实四八快装的这个几块大的服务，老听众比较了解，那新的听众还不是太了解。四八快装的四项服务，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做了11年了啊。我们到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周边咱们上海啊、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绍兴。包括南通、宁波、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的门店了啊。
0: 哦。
1: 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呢，就是小到几千块钱的装修的小活儿啊，这个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大家只要你信任四八快装，咱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我们这家企业是立足于用心做好服务的一家企业，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企业。那我们相信几千块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活儿，如果说你未来选择了四八快装、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未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活儿交给我们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服务呢，就是争取要实现一次装修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我们开了工会有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咱们业主盯工程的进度、盯工程的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的验收，最后盯开了工业主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啊，有专人帮你来做。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有多忙，你的年龄有多大，或者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我们，我们的管家现场全部来帮你打理明白。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我们搞活动，全屋整装综合优惠有6-8万的综合优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我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一个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在比价上不能去这个盲目的追求这个低价啊。
1: 对，
0: 这块刚才给大家基本解释清楚了。还有一块就是时间，
1: 嗯，
0: 实在是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拖不起的就是这个时间。那么四八快装在时间的把控上又能给大家做哪些承诺？
1: 这个时间的这个事儿呢，实际我们是有个专门的独立承诺的啊。我们一定要签合同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这个是要明确的。而且我们这个工期呢，不是就写在那儿就完了，是一定要给大家兑现的。因为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啊。包括咱们上海现在，我们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的。
0: 哦。
1: 啊，那我想要好老客户给我转介绍客户，要好口碑。那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一定先做到。
0: 对，
1: 举例工期，如果我承诺30天的工期，如果如期完工，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
0: 嗯，
1: 业主说哎不错啊，工期做到了。因为装老房的时候，很多业主住在那儿，不搬家装，住在那儿装，很多业主生活质量确实是降低的。
0: 对，
1: 你如果工期如期完工，业主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
0: 对，
1: 但是你跟人家超期了40天，2月都没完成，那这口碑就没了。
0: 对，
1: 有的是负口碑，
0: 是，
1: 所以我们为了实现我们公司的正向口碑，我们承诺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那我们开工会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帮业主盯工程进度，也就是我们未来开工前，我们的工程进度倒推表就有了，每天第一天到第30天，每天干什么活都有了。管家天天照着这个工程进度来去验收今天工程完成的情况，
0: 嗯，
1: 有人盯这个工期就不会拖。 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我们口碑啊，通过工期的完成，业主体验好，我们才能有我们四八块庄，也老百姓传当中的一个服务的口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那我欢迎我们的业主朋友周末呢，带上他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每个周六周日都是有线下的分享会的，
0: 嗯，
1: 啊，我们分享会会有我们的完工客户给大家现身分享，他选择我们的锦鲤，
0: 哦，
1: 同时我们有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给大家把八马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老房子里，
0: 哦，
1: 我们到底怎么实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的，靠什么材料实现的，大家来到现场，让你眼见为实，给你做两个试验。
0: 对
1: 啊，如果是大家周末来到店呢，如果了解清楚，周末如果说你正好碰巧赶上我在上海，会给大家去现场分享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要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那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四八块庄的这个亮点啊，就是不用搬家啊，这块是最早做出承诺的一家公司，
1: 11年了，
0: 是为什么能实现这个不用搬家？能不能现场给大家演示或者讲解呢？
1: 会有的啊，我们的不搬家呢，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进去把家里头留的东西都保护好。
0: 嗯
1: 啊，每栋施工还有保护，我们是搬一次施工。你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
0: 干净利落。
1: 对，这样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施工难度是增加了，但是是真的让咱业主变得轻松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你工作有多忙，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你交给四八块庄你就不用操心，因为我们挣的就是麻烦的钱啊，而且我们有一整套的标准的服务流程的啊。这个十一年四八块庄深耕这个旧房翻新和赛道，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服务的标准流程，包括我们大家关心的邻里的关系，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咱们上海业主是很关注的。
0: 是是，
1: 邻里的关系，如果你选择四八块庄，楼上楼下的拜访，开工前3天，我们是派专人去拜访，告知邻居的。
0: 哦。
1: 同时还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几点钟做有声音的话，给你家影响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
0: 好专业。
1: 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
0: 对。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留个名片给到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的服务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服务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服务之后，再没有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个邻里的不和睦、邻里的纠纷啊。所以这就是四八块庄能带给大家的一些价值。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你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你有想过想改造想翻新，我认为你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服务热线啊，这段时间是装修定好装修最佳时机，
0: 对，
1: 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参加四八块庄在上海举办的线下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 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这个上海气象台公布的，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情况，上证指数4073.90点，全天涨1.16%，深圳成指是15812.87，全天涨0.19%。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啊，黄金啊，黄金 AU49 金每克是886.8元，涨幅0.35%。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中国银河证券召开会议，对当前宏观经济和 A 股市场走势给出了最新、最核心的研判观点。银河证券总裁薛军表示，当下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冲突、能源格局重

0: 开始主导市场，让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彻底的失效。目前重塑全球宏观格局的主要是 AI 技术和地缘政治两大核心变量。 AI 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长周期，让经济和市场呈现 K 型分化。当前 AI 赛道也告别纯粹的炒作，进入了业绩回报率的验证阶段。与此同时，地缘冲突不再是局部小事，受美伊冲突带动，全球地缘经济、产业链、能源、货币等六大体系都在迎来重构。两大变量交织下，市场逻辑彻底的更新。除此之外，张俊还提到 AI 时代货币体系也将迎来变革，生产力将重新成为货币锚点，这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产业、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针对大家最关心的 A 股市场，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给出了下半年的投资判断。他表示，当前 A 股市场交易结构已经迎来了关键节点，热门板块资金集中并非单纯的情绪炒作，而是优质标的业绩兑现、产业景气分化带来的良性资金聚集。整体来看，下半年 A 股投资环境会明显的改善，随着原油价格回落，市场将摆脱单一赛道行情，迎来多主线并行上涨的格局。风格方面，市场大小盘走势会趋于均衡，资金会逐步向大中盘龙头靠拢，科技、高端制造等成长赛道依托政策支持和业绩支撑将成为市场的主流。在具体布局上，重点可以关注三个方向，一个就是 AI 算力、通信、电力等底层基建赛道，二是迎来估值修复的周期制造、优质资源板块，第三就是业绩稳健、分红稳定的红利板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收盘之后的情况啊。看到今天这个市场，科创五零指数再次大涨4.61%，创新高。其中主要涨的品种是创新药。那因为创新药今天盘中有出现一个利好啊，一方面是有一个回购潮嘛，这之前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审结果公示啊，有一系列的药品名单在其中啊。那么创新药企业成为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品种。那如何来理解这个创新药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涨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嗯，给我们就今天的这个科创板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创新药的表现做一个梳理。
4: 好的，那今天的市场是指数呢，首先是有一个分化，尤其上午的时候是这个科技股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和下跌，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迎来了一个。有一些反弹啊，那么科技股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然后一些低位股迎来了反弹，尤其是在防御方向的这个医药这个方向啊，迎来比较明显的反弹，领涨了市场。那么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呢，3.5万亿还是不错的，比较高的量能。板块方面主要是医药的领涨，然后科技股呢分化比较明显，半导体在上午的时候有一个下跌，然后下午扛住了这个波动，也还是强势。像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啊、硅片啊、先进封装、半导体材料这些板块呢是涨幅居前的。那么另外就是算力的方向，像这个光模块、PCB、光纤、光缆、液冷这些概念是全线走低的。那么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呢

0: 大家的体感可能并不一定很舒适。虽然说指数是涨了，然后医药也是涨了，但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持有的是科技，那科技呢今天是波动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可能体感并不是很舒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医药这个方向啊，其实说实话，我个人对医药目前最近来讲关注的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只能讲一下。因为医药呢，它是一个相对在低位，也是相对偏防御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对于大家而言，投资医药的难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医药呢，它有比较这个强的这种专业性，我们去研究它的一些产线、一些产品，很多专业的东西，可能投资人并不能研究得很清楚，所以在这块呢，大家投资有一定的难度。另外，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呢，目前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防御资金的一个回流啊，一个超跌反弹。后期有没有整体的这个延续性呢？我个人还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啊，我并不认为说医药会连续的上涨，就像前几天的，这个非银金融，它有一个反弹，那么最近来看，其实非银金融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无非是一些这个低风险偏好的资金，比方说一些机构的切换，或者说理财资金的切换啊，让这个板块呢，因为有高股息高分红可能切换进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医药有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业绩的确定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它的弹性没那么强啊，业绩可能不会有爆发式的增长，不像科技一样，但是呢，它的业绩的相对的确定性，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从目前这个时点来看，尤其面临马上的这个中报财报的披露，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如果您的风险偏好并不是很强，希望在市场高波动的时候做一定的防御，或者说做一个短期的反弹的话，我觉得医药方向还是可以去做一定的配置，啊，可以做一定的配置。但如果说您对个股研究不好的话，那您就去买 ETF，啊，就简单操作 ETF 就可以了，对吧？这是我个人的对医药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我建议呢还是科技这个方向，
1: 科
0: 因为
1: 技，
0: 科技虽然今天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歧。但是我认为科技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其实科技还是有亮点啊，还是有亮点。那么当然，我们也受国际上一些主要市场的一些影响啊，比方说美股啊、日股啊、韩股啊，其实都是有联动，对吧？可能大家也习惯了，有人说，早晨呢开盘看日韩，对吧？然后呢夜盘呢我们看美股啊，这些都是有一个联动性。那上周末的时候，美股的科技股是遭遇了一个重挫啊，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跌超过5%，啊，有一些龙头个股下跌比较明显。那么，尤其美股在科技方向，像科技七姐妹啊，俗称科技姐妹啊，从6月以来跌幅已经超过10%了啊。那么受此传导，早晨日韩是低开的，但是日韩低开以后，我们发现，在下午的时候也是迎来了一个反弹，啊，像韩国指数和日经指数也是相继翻红。那么有一个韩国的指数叫 KOSDAQ，它就被称为是韩国的纳斯达克，是上涨了，这个指数上涨了超过8%啊。也就是说，科技的弹性在高波动的时候还是明显的体现，还是有很多的资金比较关注这个科技这个方向啊。那么当然，另外我们还是要关注一点风险啊，不能说没有风险，对吧？那么日韩本轮科技股还是出现高波动，尤其是下跌、暴跌。那么我认为核心的一个变量是什么呢？韩国股市它的杠杆水平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那么当前韩股市场它的这个场内的杠杆率在2到5倍左右啊，这个杠杆率是相当高了啊，比 A 股肯定高很多，对吧？也是处在历史的高位。那么，如果说市场按照这个杠杆率下跌20%左右的话，那么可能就会触发比较大规模的保证金的一个追缴，或者说这个卖出，对吧？所以韩国的监管层也在近期也酝酿一个监管，对它的什么2倍的这个杠杆 ETF 做多它的两只龙头个股的这种 ETF 做一个监管的限制，对吧？这就是说高杠杆率对场内的波动造成的这种放大效应，啊，当然也会对全球的这种科技股板块的这个表现呢，造成一定的这个联动。那么另外，其实外资对于我们 A 股 的科技股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看好。

比方说，最近有消息，美国有一家这个 ETF 的机构发行商呢，它是要提交注册文件，要发行追踪中继续创表现的这种叫二倍 ETF 的这种产品要上市，是要做多的，二倍做多的。那有没有做空的这个对应的这种 ETF 产品报备呢？这个不确定，我认为大概率可能会没有啊。所以外资还是相对比较关注我们市场的科技股的龙头啊。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有近期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我总结了有5到6点啊，供大家去参考，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就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市场最近波动，科技波动比较大。那么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这种杠杆率啊，杠杆资金啊，杠杆资金呢，最近其实比较高度集中于还是科技股啊，还是科技股。那么 A 股的整个的融资余额是大概3万亿左右啊，三万亿左右，其中有相当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呢，是集中在像半导体啊、AI 硬件啊这些热门的赛道当中。那么如果说市场有高波动的时候，这种高杠杆率呢，它会对这个市场的情绪面造成传导，然后加大这个波动的这个比例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认为像前面说到的这个境外的杠杆的 ETF，其实它是也是有利有弊的。虽然它是做多的，但是它对这个场内的波动造成了放大效应。所以呢，我认为尤其像这个韩国也是一个体现，它的波动非常大。所以说这些杠杆工具呢，它是一个放大收益也会放大风险的这种效应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量化啊。大家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这个量化，最近可能讨论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认为量化在科技股当中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科技股它的流动性比较好，它的波动性呢天然也是比较适合这种量化资金的这种策略的操作。当市场发生一些反向波动的时候，这个量化的策略它会有一些这个趋同的因子啊，同向操作会加剧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我认为也是今天早盘波动比较大的原因之一吧。这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月末的效应，或者说半年末、季度末的这样的效应特殊时点。因为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每到每个月的最后2、3个交易日，其实行情都不是特别好做啊，不是特别好做，波动比较大。尤其现在是在6月底，是在2季度末。啊，要马上要披露这个中报业绩，并且呢，也是机构的一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窗口啊，所以我认为今天波动比较大，可能后面还会延续这样一个高波动这样的情况啊。那么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月末的交易日啊，可能跨季的流动性就是有一些变化啊，有些变化。那么第五个我认为的因素就是跟公募基金相关啊，前面我们的监管层呢也提到了，就是要监管部分的公募基金它风格漂移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投的不是科技，名字上可能是消费啊，或者说是其他呀，它投了比较多的科技，造成一点风格漂移。那么在6月底之前，我认为还是有一些风格漂移的基金呢，它可能会做一些调仓换股，啊，把它集中比较多的这种科技可能会卖出，换回它应该持有的它的对应的这个投资方向啊，所以这种行为呢，可能也会加大的市场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另外，我也关注到有一些累计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方说有一些公募基金一年内涨了500%多，5倍多，对吧？它非常厉害。那也这些基金也做出了限购的措施。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给相关的科技板块呢，也是一个比较小小的一个降温的信号吧，就大家不要太狂热的去追，对吧？不要去追高啊，差不多有一定的泡沫，我们这时候也要相对的注意这种相对泡沫的风险啊，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我认为还是国际市场的一个共振效应啊，也是要大家持续关注啊。早盘看看日韩的表现啊，因为跟半导体相关，那么夜盘呢，可能大家要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啊，这可能成为大家的习惯了。那么这种高度的联动，像美股的这种芯片的涨跌，也会联动日韩股的芯片的涨跌，半导体的涨跌，那也会联动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的涨跌啊。这个传导链条在近期呢，可能变得相对，因为在相对的高位嘛，可能相对的比较敏感啊。那么我个人呢，就是一个投资策略，就是说，关于科技股，我认为，短期而言，科技股呢，它的交易拥挤度可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0: 那么叠加了半年末的这样一种调仓，加上海外的市场的这种高杠杆率的这种风险传导这些因素啊，那么建议大家呢对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标的啊，保持一种相对的谨慎啊，避免追高。那么行业配置方面，我建议呢大家采用就是科技加绩优低位绩优的这种策略啊，就是科技方向有些景气度比较高的得到验证的，像半导体设备啊，今天涨幅比较大。存储芯片也是连续上涨
1: 对，
0: ，MLCC 这种电容啊，也是连续上涨。这些方向大家有业绩支撑，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如果有回调呢，可能有更好的性价比可以去低吸。那么7月份，我认为是一个可能处于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资金链呢逐渐让位于这种产业逻辑，就产业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兑现，能不能延续高景气度，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业绩能不能财报能不能表现出来啊这种。那么大家要适当的控制仓位，要以业绩的确定性来应对我们市场的这种短期波动啊。那么耐心等待科技的龙头半年报的业绩的披露，来进一步确认啊。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啊，主持人。
1: 好，这是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你觉得从7月份的总体仓位的角度来说，包括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最终报的预期来说，哪些品种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寻找一些中报业绩确定性的话，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向去入手吧。那第一个呢，我认为要锁定那些景气度上行，并且盈利预期上修的一些行业啊，比方说前期比较热点的 AI 硬件产业链，还有AI 的上游一些周期品啊，原材料对吧？还有具备出海优势的一些中游的制造，这个三大方向。像包括半导体啊、存储啊、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这些高景气的行业，还有包括像能源这个矿产端的，像锂矿啊、锂电设备啊这些方向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关注的方向呢，就是一些微观层面可以有验证数据的，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能只看它的营收增速，看业绩收入增长30%、30%、50%还是100%，我们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些订单。我们未来的订单能不能有延续性，能不能往后推，有更高的可见度，然后它的毛利率是上涨了还是下跌了，这个趋势是怎么样，还有它的经营现金流这个硬性指标是怎么样，对吧？我觉得这三个指标还是要大家关注财报里面更加重要的啊。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一些大家通行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经验吧，就是说优等生早交卷啊，就是说。早披露财报的，他可能就是比较自信啊，他的业绩比较好，所以他这个利润兑现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对吧？所以这个方向就迎来最近的关注，这个也是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那么另外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聚焦一些机构集中看好的一些高成长的标的，比方说我关注到最近有一些评级机构呢，就是数量比较多的，比方10家以上的评级机构。他们高度关注的，大概有几十家的个股啊，展现出比较强的这种业绩增长潜力。这些公司呢，它每一季度已经是大增了，甚至翻倍了。那么机构呢，并且要一致预期，在上半年甚至全年还会维持高增速，甚至翻倍。这些机构比较集中看好的，大家也要去高度关注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歇脚不等于所有的中小市值股都能够涨。最近数据显示呢，中证一千指数回撤 15%， 4000多只小票下跌，只有不到20%的小票走出独立行情，大部分散户啊还是在小票上亏钱了。那么今天我们专门讲小票选股的方法，帮大家避开大坑。首先破除第一个误区，市值越小越好。很多人盲目买20亿以下的微盘股，这类股票存在流动性枯竭的风险。近期多家微盘股单日成交额不足100万，一旦下跌无法止损，而且监管近期严查微盘股操纵，游资大幅撤离，微盘行情彻底终结，安全区间严格锁定40到160亿流通市值。第二个误区，低位就安全。很多小票连续下跌半年，看似低位，实则是基本面恶化，存货减持，应收账款暴雷，这类小票会持续阴跌，和权重下跌逻辑一样，属于基本面出清。结合国内中报预告，目前已经有320家中小市值企业发布预亏公告，全部要直接拉黑。第三个误区，跟风游资短线小票。外围市场波动加大，场内流动性收缩，游资激励难度大幅提升，近期短线题材小票隔日亏钱率达到 75%。 正确的风控打法，分散持仓3到5只绩优小盘，单只仓位不超过 15%， 优先选择近半年没有大股东减持、没有股权质押预警标的。总结下来，当下小盘机会是绩优小票的结构性机会，不是垃圾小票的普涨机会，风控永远排在选股前面。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外汇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情况啊。先来关注一下上周美元指数表现如何，给大家要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外汇市场当中有一些最新的信息啊，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会儿我们来连线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如何这个表现这种情况，尤其大家对于这个指数啊或者各个板块的一些期待啊，大家是如何来分析啊，如何来点评的。来，我们连线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你好。
5: 你好。
1: 现在给我们对于美元做一个梳理和点评。
5: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上周美元指数是震荡走高到了101.8关口，之后是虽然冲高回落，但是全周的人仍然是录得了0.6%的一个单周的涨幅。美元指数的话，上周五收报是报在了101.357。美联储转鹰以及市场风险偏好走弱是本次美指当前持续一个趋强的这么一个主要原因。而本周的话，也是将进入许多官方数据公布的这么一个验证期。此外的话，美联储主席本周也将发表讲话，虽然不大可能对政策前景提供太多的一个指引，但是市场仍然对其表态的一些措施中将会寻找一些之后的前景的依据。预计的话，在此之前，美元的话指数将保持一个偏强的这么一个震荡。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外汇市场其他方面的这种汇率的一些波动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人民币啊，今早上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人民币汇率的话，人民币近期是一个小幅走弱，但是在主要货币中的话，仍然是表现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抗跌的。那么离岸人民币上周五的话是短暂上破到6.81关口，整体的话是波动中枢是有所上移的。最终的话，美元对在人民币市场上周五收报在了6.7978，离岸人民币的话是收报在了6.8049。那么数据显示的话，中国的我国的一个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21%，较四月是有小幅放缓的，但是仍然是保持一个较高的这么一个增速。此外的话，上周央行也是宣布将在今天、明天两天的话公开市场操作中是增加 隔夜逆回购操作的这么一个品种啊，弥补央行在短端的一个流动性管理中的一个关键期限。不过的话，今天早晨公布并未公告并未公布隔夜逆回购的这么一个操作利率，与此前提出的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这么一个方式有一定的差距，市场预计其操作的一个利率可能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因此为了防止对市场带来不利的引导，所以暂时未公布具体的一个操作利率，预计的话人民币短线的话将继续保持一个偏强的震荡。

0: 让我们等待更多的指引。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陈思彤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啊，创新药啊这个品种的一个超跌反弹挺猛烈的啊，力度很大，你觉得能够持续吗？
9: 应该是创新药这个板块吧，它指数其实很一般啊，因为已经跌得很严重了，对吧？
1: 嗯，
9: 从指数上来看，指数是真的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来说的话，指数它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但是创新药这个板块比较特别，为什么呢？它里边有一部分的个股的业绩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它就变成走成什么逻辑了？走成中报业绩逻辑了，所以它并不是单纯的炒什么创新药，而是走一些个中报的逻辑。那中报的逻辑来说的话，有一些个股已经是主升浪的形态了。什么叫主升浪啊？就是均线全都已经是往上发散向上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一旦说形成主升浪了，短期内很难下来的。所以我们讲创新药有那么几个啊走出主升浪的形态的，大概率是机构可能是知道它的业绩很好，提前发动了。所以这个方向我们给它定性为什么呢？就单调。什么叫单调呢？就是单调那几个形态好的去看， 其他的一些个底部的超跌反弹，比如说今天有几个创

0: 一样，好像之前没有什么动静，然后突然间来了一根大阳线，对吧？那么这种就意义不大了。但是相反，就是那种趋势已经形成主升形态的逢回踩，就是你的关注点。所以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可以做，但是单调，单调那几个我们叫长得眉清目秀的就可以了啊。
1: 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这个就做中报题材的预增的这样一些品种啊，这个创新药当中，除了创新药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今天启动，也算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吗？
0: 嗯，对，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个别的啊，消费也是因为业绩好，但是消费板块呢，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中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基金呢，他之前买了好多的科技，对吧？那这时候可能要回去一下，啊，说白了叫资金叫漂流，叫漂移资金的回流。
1: 嗯，
0: 那么这种资金回流来说的话，会有一些个就是业绩还算勉勉强强可以的，这帮资金呢会大概可能会买一买。所以这种个股呢，我们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消费参与的价值不大。
1: 嗯，
0: 啊，这位置参与价值不大，所以我们讲今天好像还有一些个白酒啊，什么百货在冲，对吧？我觉得这种参与价值不大。谁还行呢？就是券商还可以。
1: 嗯，
0: 券商因为是前期的反弹之后，是形成了一种左侧底，左侧底形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要横盘大概是5到8个交易日，然后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形成一个右侧底，然后还会走出一个双底反弹的行情。所以券商，我认为横盘一段时间之后，后边应该还会有一个拉升。所以这个券商板块是可以看的，但是保险不行，为什么呢？券商是因为交易的手续费在增加，因为今年行情确实好，
1: 嗯，
0: 啊，手续费增加，然后导致这个印花税等等啊，
1: 嗯，
0: 好了，券商的业绩是没问题的，但是保险可没有业绩，现在保险卖不动，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保险股，你看前两天涨了一下，现在都创新低了，
1: 嗯，
0: 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别看都是这个红利板块权重，对吧？它是命，它不太一样。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嗯，有一些个我们叫老灯吧，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新能源也是一个曾经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嗯，
0: 今天反弹的是这叫逆变器，啊，是储能逆变器。
1: 对，
0: 所以锂电嘛，包括锂电的那个电解液的添加剂，也就是说，今天涨的所有的我们之前没怎么涨过的方向，全都是因为业绩好，全是个股单调。也就是说，刚才跟创新药差不多是一个逻辑。基本上后边如果说有反弹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你看这个票涨了哈，你以为是这个板块的好，然后你去买进去了，然后你选了一个底部的跟风，你会发现根本不赚钱，因为人家是真的是实打实的业绩好带来的上涨。同一个板块的，我的业绩不行，那好了，你买了可能就不赚钱。所以这些包括就是这个叫电解液的添加剂啊，包括储能逆变器啊、大储啊、沪储这些东西等等啊，全都是个别个股的上涨的行情。所以那怎么办呢？强者恒强呗。你看这两天谁反弹的最强呢？那肯定就是他业绩好，因为什么呢？机构肯定比我们先知道，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方向应该就是这个，只能说是某几只个股比较好。
1: 嗯。
0: 其他的靠那种风格那个基金的风格的漂移带来的上涨，这种意义不大啊。
1: 嗯，好，那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个主要的就是题材还是个股的行情还是板块的一些趋势呢？七月份如果，
0: 那板块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光和锌吧。
1: 嗯，
0: 光指的是这个就是光模块啊，光通信啊，光纤啊等等这一类的，然后锌呢指的就是半导体。
1: 嗯，
0: 那光这个板块已经是连续跌了3天了，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通信 ETF 指数跌了3天，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一般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黑三兵打下来就该反弹了，所以这两天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之后要注意啊，一般下跌都是 ABC， 这个反弹是个 B 浪反弹，后边还有个 C 浪调整，所以 ABC 就是这个反弹之后，后边还要补跌一下，再补跌。那么光补跌完事之后，后面因为光主要是跟创业板嘛。所以后边我判断创业板指还有一个大双头的行情，光这个反弹可做可不做，等再补跌之后我们还可以看。但是半导体不一样，半导体我们走的是一直都是长新上市的逻辑，
1: 嗯，
0: 只要长新它一天不上市，我们这个半导体就是会轮番的去炒，只不过呢可能分支不一样，最近好像又火到光刻胶和这个洁净室这个方向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叫什么呢？它是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端和零部件，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端和上游的零部件它是轮番炒作的，
1: 嗯，
0: 啊，轮番炒作，包括好像说是，什么什么，美光是要说我们从我们这儿买设备，不是什么，反正就是，
1: 苹果
0: 对吧？
1: 嗯，
0: 要买这个设备，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来说的话啊，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找由头在炒。
1: 嗯，
0: 你之前怎么不放消息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放消息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说涨高了呢。

0: 补跌一下，涨幅不大的，哎，给你个消息，涨了一下。这两天涨得最火的叫什么？半导体洁净室，对吧？包括靶材，
1: 嗯，
0: 他们业绩都不包括那个叫什么硅片，这些业绩都不差，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啊，半导体是全行业看好，只不过呢，你轮动着炒，你别这个已经对吧？你玻璃基板什么的，你大涨这么多天了，你注点意呗，别追涨了，对吧？你等它回踩的，那你回踩来说的话，这叫什么？半导体的上游的零部件啊，这些个，都可以看呢，对吧？
1: 嗯，是，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大家仓位的管理上，七月份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
0: 降仓位，要降仓位，
1: 降
0: 因
1: 仓
0: 为
1: 位，嗯。
0: 这因为科创50已经是这个远离50日均线，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嗯，科创五零是走是关注这个半导体，对吧？它离50日均线已经是开始远离了。那么后边大概率本周还会有一次这个上涨，再涨那离50日均线那就更远了。那么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你就要降仓位了。那光也是，你的光是 B 浪反弹完事之后还有一个 C 浪调整啊。所以最近我们建议大家是逢反弹降仓位。这个七月份的交易难度比六月份要大很多很多，因为很多个股都在高位的，降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是大跌的情况下，你的仓位可以提高到6到7成，但如果说大涨的情况下，仓位要降到5成以下了。嗯，因为后边的杀伤力，因为牛市多长阴嘛，后边的杀伤力可能会比较大的啊。
1: 好的，那么再问问看王强啊，你觉得就是说大家会觉得高低且有期待啊？就今天我这2天发生的，的确是啊，超跌的品种轮番的开始启动反弹，白酒上礼拜反弹过，今天轮到了这个医药。那么你觉得这种反弹的节奏在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会发生吗？
0: 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市场已经替我们选择好了答案。因为我们从6月1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炒作这个业绩预期了，对吧？那据我所知，目前好像业绩的方向，除了叫什么涤纶长丝吧，这个方向还算业绩还算可以以外，其他的方向我们整个盘面上都已经表现过一遍了。所以凡是最从上周到现在为止，凡是表现过的方向，应该业绩都不会差。但是都没有持续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资金都在这个半导体和这个光里面，所以就是他们的反弹呢，持续性并不佳，没有那么好。参与价值咋说呢？就是看个人能力吧。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关注的就是存储啊。周末有很多的消息啊，今天我们盘中也看到会有消息关于存储啊，说存储的一些这个巨头继续的投资啊，来自于韩国的消息说计划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制造厂，5年内把这个 DRAM 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是翻倍啊，预计全球内存市场会在5年增长4倍。那如何来看待存储芯片的这个产能扩张啊，对整个板块的一些影响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0: 你好。
1: 存储行一直有利好啊，今天最近是轮番有利好，三星要扩产，海力士都在扩产。那么这种扩产的计划，对于存储，我们马上会上市我们国家的存储巨头长鑫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看点和机会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存储芯片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复苏的故事，而是这一轮还是由 AI 技术革命带来的引发带来的整体的一个产业链的供需结构的
8: 这个重塑的一个超级周期。我们说超级周期，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主要是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的话，就是和 AI 产业链，就由 AI 浪潮引发的革命性的一些变革，就比如说是我们看到像 HBM 的能够堆叠16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和相关的一些封装。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传统的消费级别的这个存储和相关的一些闪存，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也是涨价涨得非常的猛。那么这两个环节，其实当然自然我们如果说从大的一个方向来看，自然是和 AI 就 AI 算力需求爆发，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就包括像 SK 海力士，这个弯道超车了三星电子，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美光，包括像三星电子自己，他们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个上涨，这些是他们这一段时间上涨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就讲过了，就是消费级的一些存储，因为其实从整个大的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AI 算力的一个存储和消费级别的存储，其实从 SK 海力士，以 SK 海力士为例，他们其实是共用的这个生产产线的，所以说大概是从3年之前，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等韩国的他们的那个大的头部存储厂商，他们已经把传统的存储给它这个换成更具有高价值的一些这个 AI 算力存储了。所以说从大概那个国产的一些或者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级别的一些存储已经是连续缺货了，大概这个有2到3年时间了。而且从最近一年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他们的这个缺货是在逐渐加剧的。那么从消费级别的存储的话，那当然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可能这一块是我们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他们这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些地方。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去讲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 AI 算力的一些高端的存储，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存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我们的一些这个优势或者我们的一些优缺点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其实这一轮我们可以看到存储行业它已经是早在去年就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啊，这块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业绩，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们 A 股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大概是有接近40家。那从2025年的一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当时是有15家左右是亏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大概是有一半左右，这个另外15家左右是逆势爆发，那有些这个净利润是能够涨幅翻了5倍以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两个差距，一个是有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拥抱到了 AI 风口，另外一块的话可能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个疲软周期。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自然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依然还是 AI 算力的一些存储相关的一些产业链。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倾向于可能 AI 带来的一些存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就是一个超级周期，它可能并不是这一阵风来了这个风就结束了，而是我们说它可能会持续会非常久。因为目前根据 IDC 预测的话，可能到2026年到2030年，本地 AI 推理的场景存储需求可能会有5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你自然而然的话，它会需要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存储的一些内存，包括像 AI 服务器，而且普通的 AI 服务器是这个存储是普通 A 就单台 AI 服务器是普通服务器的存储大概能够耗10倍以上的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全球的内存里面是高达70%都是被数据中心和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被消耗掉。而且我们看到全球的科技巨头持续在上调资本开支。根据之前那个美银预测，2026年全球的这个云计算资本开支大概是能够超8000亿美元。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源头上其实是能够保证需求的强劲。而且这一轮我们提醒到，就大家可能也是听说过这一轮的 AI 的行情，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处于 AI 中上游的硬件或者材料或者相关设备他们那些公司，而一些中下游目前还没有到，就包括像大模型或者说恒生科技里面那些这个软件公司目前还没有到。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CPU 通信设备包括存储可能它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是最高的，而且涨价也是最夸张的，这个是需求端。那么供给端的话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我刚刚也跟大家去提到过，就是现在海外的这个头部公司已经把现在大部分的产能都已经给转移到这个 AI 算力的存储，就包括像三星、SK 海力士他们的高端的 DRAM 的产能的占比，从2024年大概是不到50%，计划提升到2026年85%以上，这就直接导致了 这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头部公司在拥抱更加赚钱的 AI 算力，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消费级别的这个低。

0: RAM 和一些这个闪存，它的一个供给被严重的挤压，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国内的公司，他们能够赚钱或者说大幅获利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根据之前那个高盛预测，就2026年的这个 DRAM，包括像一些闪存和 HBM，他们供需缺口大概三个，基本上每个都在5%以上，所以说需求目前是大于供给，而且从整个供给周期来看的话，这是1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之前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他们的会长之前还是预测到，可能在这一块的一些这个供给的短缺可能会一直维持到2030年。我们知道可能一直是会维持到2027年，但是根据 SK 海力士会长他们甚至预测可能会有一个到2030年，因为他们手里的一些订单或者说可见度可能会更加高一点。这个就是供需结构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跟大家去强调目前的一个存储，或者说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存储，或者说 AI 级别的一些存储，甚至不排除仍然是有涨价空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2026年一季度全球常规的这个 DRAM 的这个存储，他们的合约价已经是环比上涨了，大概是接近翻倍，90%、95%是环比上涨，还不是同比上涨。包括像一些闪存，他们上涨的一个涨价的幅度可能也是达到了50%以上。那么目前机构预测，在二季度会持续加速，甚至说三季度可能会更加乐观一点。啊，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在2026年，我们认为整个的一些存储算力的话，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依然还是会这个非常高的啊。所以说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存储行业呢逢低依然还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至于您刚刚提到的国内的一些存储的龙头冲击 IPO 的一个事情，一个就是那个长江存储，他们目前已经是这个完成上市辅导的一个备案，目
1: 对，
0: 前正在进行 IPO 的一个筹划，这个筹划，他们目前的一个预期估值大概是400多亿美元，然后长鑫的话，大家都知道，那募集资金大概是295亿，这个投向这个科技这个改造和相关的一些研发，所以说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涨得还是非常强劲的，主要也是来源于两厂他们在上市啊带来的一些资本开支的一些提升。我们也是认为能够对整个产业链会带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支持，所以最后呢，就想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依然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存储相关的一些方向，而且我们觉得可能确实是能够维持到未来一两年的一个整体的时间，主要关注两大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绑定高端 AI 这个存储的一些核心的一些龙头，尤其是和 HBM 和 DDR5 还有一些企业级的 SSD。这个占比比较高的，能够有产能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拥抱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些链主和相关的一些配套解决。我们说的这个两长 IPO 作为一个契机，可以关注它产业链上下游的，包括像设备、材料和封测，因为两长他们自己不是特别想做这个 HBM，可能和产业链合作去做这个 HBM 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封测。所以说这些环节是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的两大方向，整体是这样。
1: 好，那么你觉得就是从存储的目前的这种盘面表现来说，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存储的变化，从选股啊板块的一个机会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报预期各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存储芯片来说的话，业绩的确定性是这个毋庸置疑的。根据之前的一些指引，包括像我们看到接触到的产业链的价格来看的话，业绩确定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我们去上车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半导体市场分歧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午后的市场里面，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还是再创新高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业绩依然还是比较明朗的，但是估值呢，可能也是确实是会比较的高。这个可能并没有，如果说之前没有在车上的朋友，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舒服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时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目前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后续的话，如果有回调，我认为依然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回调之后带来的一些机会。就比如说，这个美股美光，或者说这个韩国他们的回调会不会传导到我们国内的一些产业链，会不会带来一些回调之后的一些机会？主要是这样。
1: 好的，那从我们的这些存储公司本质来说，它会不会受到长鑫存储上市之后的一些挤出效应？因为相对来说，这个长鑫就更为的就是说是属于纯正的这样一些存储的公司。
0: 那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个。

0: 个状态，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偏炒作的一个板块和相关公司，可能最近也能够享受溢价，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认为还是要去拥抱那些确定性比较高的国产替代的一些龙头的企业。当然，我们说机会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两厂他们并不是自己去做一些封测环节，包括像美光，包括像 SK 海力士，他们是自己去做 HBM 的，但是两厂并不是，所以说我们认为产业链里面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关注两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 AI 高端需求的核心的龙头，尤其是 HBM、DDR5 的一些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两厂他们产业链里面的上下游的一些设备、材料和存储这些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增量环节，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对于存储整个板块做的一个点评和梳理，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

0: 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3.90点，全天上涨46.64点，涨幅1.16%，成交1.6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12.87点，全天上涨30.65点，涨幅0.19%。成交1.85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25.4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了41.42点，跌幅3.27%，成交218.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21%，创业板指涨0.54%，科创综指上涨3.12%。上证五零最后涨2.8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008.19点，全天涨336.33点，涨幅1.48%，成交3049.2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6.74元，今天涨了3.04元。涨幅0.3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
3: 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9号了，星期一，收盘之后，哎，指数上涨是吧？啊，当然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完全一样啊。这个看到今天其实涨幅更好的是科创五零4.61%啊，不单单因为这个科创板的强度啊，好像还因为。最早科创五零出的时候，里面除了有一大部分是芯片个股以外，还有一大部分，没错啊，创新药，对吧？今天整个创新药的整体的上涨的幅度也非常大，多多少少对于科创板的指数的贡献度也很大。科创五零4.61%，科创综指3.12%，科创1003.09%啊，这是今天啊涨得最好的指数。下跌的除了刚刚报的北证五零以外，中证2000今天跌幅也不小啊，还有创成长、中小100、国证2000等等这些啊，所以今天市场其实下跌的个股家数还是蛮多。当然收盘的时候看好蛮多嘞，这个盘中的时候好像最少的时候大概也就1000只股票上涨的，对吧？还有4000只股票。

0: 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5: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的，对对，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5: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5: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必然听。
5: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5: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这
3: 别打打，这我不打了。
5: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报道啊。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想啊？怎么做？02162780977啊，当然今天这一天，各个反弹，对吧 ？A 股市场也好，包括港股市场也好，哎，这个算怎么看待这个事情？02162780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是吧？喂，下午好。
6: 哎，伯伯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6: 第一个，现在这个世界杯小组赛这个结束了。已经进入了这个对抗了，是吧？怀斯福的脚出现了，防守做得好，出现了，这是世界杯上应该说好像是以前没有的三平局，他照样出现了，也很好玩，对吧？跟股市也是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啊。那今天这个意义很大的啊。今天就是老登站在了科技股前面了。但这个老登啊，其实冤枉的。
0: 怎么了？
6: 你看呢，恒生上面写的什么？写的是中华恒生生物科技。
0: 您说的是一个指数还是
6: 指数啊？个股不好说的。这个指数有科技的，比如你像恒科。恒生科技，其实恒生科技有两个，恒生生物科技，
0: 对，
6: 新质生产力中是包括进去的，对吧？是不是啊？而且上一次关于就是金融，这个那天把金融股拉起来的消息里面，是有生物制药和医药内容的，只不过当时分析师倒听到了，想到了，他说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呢？好消息出来了，它反而下跌。其实在我们 A 股中这种事情是很多的。我们出了很多利好的时候啊，九二四前啊都是下跌的，不是上涨的，一直要到九二四这个利好才是真正的发动行情。是吧？是吧？那今天是这样的啊，本来是只好跟了那个 AR 喝点汤了，今天吃肉了。
0: 啊，今天吃肉了。哦。
6: 啊，对，这个不是，我是说基金啊，股票分开来的，股票不谈。那个基金吃肉了，那么什么道理呢？其实我其实不是现在了，我早就在关心他，并且在参与了。对吧？但是呢，是没有收益的，也没有量的。但是6月9号以后啊，你们发现没有啊？还创过这个新低吗？一直走下降通道的这个品种啊，然后在10天里面不创新低，你不感到奇怪吗？但是也就怕它反弹以后往下创新低，那么就是什么？反弹不是底，是底不反弹，是不是啊？但是10天不创新低啊，它必须再创新高以后再分方向，所以呢，我是追涨不成功，逢低追也不成功，但是 一股都没有。

0: 卖掉，结果今天成了个一块大大的红烧肉。
1: 哦，
0: 因为什么？千买八买啊，我的鸡变成了鸡心重仓了。
1: 嗯，
0: 它变成了鸡心重仓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今天一看，哎呦，今天厉害了，对吧？但是涨幅也厉害啊，最高大概要九了，但是没有没有出去啊，没有一股都没有出去啊，
1: 一股没出去
0: 啊、没有出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消息啊，什么我都不知道。
1: 嗯，
0: 这个都不知道啊。但是科技股啊，别看科技股今天涨得好，但是今天的震荡也蛮难过的，持有的人和买的人都是很难过的。昨天前天就有股友来问我了，这个原来我看了看他的东西，就跌了两天吧，蛮厉害的。
1: 嗯，
0: 那我无语啊。你买科技股，你当然是懂科技了，对不啦？你不懂我更不懂了，对不啦？我不知道，对吧？就是你自己去处理去，我不知道的。我不懂，我本身就是不懂，对不啦？不懂。
1: 老徐今天不懂、
0: 我
1: 做了些什么事儿
0: 啊？今天啊，
1: 嗯嗯，
0: 今天做是做过了呀，做是做过了。
1: 嗯，
0: 今天买的是 QD 呀、
1: 什么方向的 QD 呢？
0: 今天是亚洲的。
1: 什么意思？
0: 哎，它名称就是亚洲的呀。
1: 那它是
0: 什么东西？
1: 对，
0: 它是自由的呀，自由的不是 ETF。
1: 嗯，
0: 在亚洲。
1: 你选的理由是什么呢？就你今天想买它的理由又是啥？
0: 今天的理由啊，
1: 嗯，
0: 理由亚洲的那些跌是真正的见顶了。
1: 嗯，
0: 那不服呀，这是不服，也是一种不服、见顶了吗？还有个这个它里面的这个东西是包括亚洲的，包括香港的呀。
1: 嗯，
0: 这个里面的内容它有重仓股的呀。
1: 嗯，
0: 是包括港股的呀。
1: 嗯，
0: 对吧？这个本身就有的呀，就加一点呀。就总的来说今天是加，也就是说资金和那个比例逐步资金少了，就这么意思。资金少了，如果有机会嘛，对吧？它再降下来，对吧？资金少了，哎，宝，一般我们月底啊，总是不大好呀。
1: 哦，
0: 那么今天为什么呢？我昨天就是在还刚报告，就是喝茶吃酒的时候就说过了。
1: 嗯，
0: 这个其实月底了，最后两天了就不一定了。
1: 嗯，
0: 一般都是提前的呀。对吧？提前，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再来一个不大舒服，但是明天就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月底效应的。
1: 嗯。
0: 那么星期五有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什么？集体跌了。
1: 嗯。
0: 对吧？星期五啊，你看有阴线蛮厉害的，好久了，放量嘛又有，什么都有下跌，那这种呢，今天应该是分化了呀。
1: 嗯。
0: 分化，我一直在看这个，就是到了银行会不会站出来，对吧？还有个就是医药呀，药。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药其实是跟的呀。上午看到了，上午生物科技，恒生早就涨了，但今天还有了，恒生科技也涨得可以的呀。恒科、啊，就是和那个不好比啊。
1: 老屈，你觉得今天这样的反弹算是一过性的，还是后面能够有机会能够？
0: 关键是这样的呀。
1: 嗯、
0: 就是七月头呀，七月，你跟这个头要看一看的呀。
1: 所以
0: 现在还不是头，也是尾呀、尾巴呀、
1: 哦。
0: 它尾巴有时候是提前的、
1: 哦，
0: 当然有时候是给你传递信息的。
1: 嗯，
0: 但是这种信息呢，当然是怎么说呢？我能力不够啊，但我只能瞎猜的，对吧？
1: 嗯，
0: 可能会七月份对那些受苦的。应该是要扶一下平了，
1: 那些股票好有事了，
0: 扶平了，
1: 好好好。
0: 今天九也涨过涨的呀，你没说呀，就是少一点呀，就是老登不服。
1: 嗯，
0: 但是今天奇怪就奇怪在的吧，他也不服。
1: 嗯，
0: 但是他从 K 线图说，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1: 嗯，
0: 对不啦、
1: 哦？好，
0: 那你看今天这个震荡上面也好不到哪里去、
1: 嗯，
0: 但今天大盘的放量，我是举手赞成的。
1: 啊、哦。
0: 前面的放量我是不赞成的。
1: 好，有数了，有数了，
0: 对吧？
1: 好。

0: 总的来说可能有点好的小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是我倾向于啊，我倾向于积极，
1: 那我们走着再看，走着再看，
0: 七月初，
1: 好，谢谢曲先生，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网红杨子佳的公司也因为蹭热点出事儿了。因为蹭上了商业航天的热点，仅仅996万元的订单就吹出了股价异动。然而李鬼终究还是会露馅的，据理所据，公司及三名高管由此被通报批评。就在3月18号晚间，深交所下发文件，对据理所据，也就是002342公司董事长杨建国、总裁杨超、董事会秘书张云给予了通报批评的处分。2025年的时候，公司曾因为蹭上了商业航天热点，使股价上涨超过了162%。经过监管的督促，据理所据才在2026年2月11号晚间披露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及风险提示公告，说明公司2025年度在商业航天领域取得的订单累计金额仅有996万元，其中2025年可确认的收入金额更小，占到了2025年公司收入比例低于0.5%，也就是1/1000都不到。到了2026年初，公司取得的商业航天订单更是少的只有128万元，金额占比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都是很小的。而除了在官方信息渠道报喜不报忧，据理所据对市场虚假传闻的放任态度也遭到了监管的质疑。自从2026年2月4号起，市场出现了据理所据中标了海南4.58亿可重复使用火箭海上回收系统项目，以及商业航天业务已实现订单规模化落地。到2026年2月，累计手握国家级订单加商业订单超过6.8亿，订单排产已经至2026年第3季度等传闻。对于这样的传闻，据理所据并没有核实并澄清相关的传闻，直到经过了监管督促，才在2月12号前澄清上述传闻都是不实消息。此后，2月22号、2月13号，公司股价连续2个交易日跌停。资料显示，据理所据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5年，39年专注于所据研发制造，是中国规模大、品种齐全、制造专业的所据公司。细看公司财报，我们发现蹭热点也是因为公司的业绩实在不给力，到了2025年才刚刚扭亏。然而，归母净利润也仅为1600万到2100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Q Time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这里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填仔细，填正确，好吧，尤其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填完了以后别忘了接电话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下午好，鲍老师。
1: 哎，下午好。
4: 我是前两天过来打电话，过来谈那个趋势的。
1: 好，你说什么？
4: 一下的。今天的这个收盘收的非常好，包括最低点的3992，这个也是非常好。因为那个从趋势上来说，那个从2689到3047。再到3794这个一个连线，今天的话就是达到这个3992.5，所以说这个主力操盘的非常强，就是把这个点数都是在掌控之中吧。掌控之中吧。我看趋势的话，就是我对上面的话就是指数，就是说至少是看4300吧。就说4300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个有个1月4号的高点，还有那个4258的高点连线起来， 目前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上证指数啊，基本上就是在4300这里。所以说今天这个低点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低点已经探明，后市的话应该是看好。对上证指数来说，因为咱们现在那个这个因为那个比较复杂，因为还有创业板和那个科创板。创业板的话，我现在是看突破回踩，就是说它是那个强度的话比上证指数所以说比较强一点。最强的就是那个科创板中指，它现在应该是在走那个主升浪这个方向。
1: 那您相应的怎么做呢？
4: 我现在手上的上次我说了三个方向嘛，光通信 PCB 还有一个存储，存储是超级周期嘛，我现在方向全部在存储。
1: 全部在存储，今天好吗？
4: 今天好，我那个上周全部是红盘的，存储我现在是9点几吧，上周五那个本来有一层在那个 PCB 里边看它那个破位嘛，破趋势线破位，我就转到那个存储这一块。存储因为有两个超级巨头，这个要 PK 那个隔壁人家两个大科技股的嘛，这一块肯定是扶持的嘛，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跟着这个产业趋势走。目前的话，个人感觉就是光通信和 PCB 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因为他们实在涨得太多了，调整一下，但是后面还会上去。
1: 那他们那个连线怎么连法呢？
4: 哪个？
1: 就是光通信和 PCB 的，就说您看那一块行业的话，就不看指数的图形了，是吧？
4: 不看行业，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只看一下指数嘛。因为那个科创板的那个叫啥，那个它那个成分，就像你刚才节目所说的，一个是半导体，还有一个医药，对吧？有几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锂电。实际上，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那个权重就这三块。你那个就是说，现在锂电不是很行，那就医药，因为医药是超跌了，所以说它是反弹。医药我还是开始超跌，因为它那个。就是没有产业逻辑，知道吧？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做有产业逻辑的那个方向的东西。
1: 这句话怎么理解？没有产业逻辑。
4: 我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我是随便说。我比方说锂电，我不是非常看好，因为你现在消费不起来。你那个锂电的话，很重要的一块，你就是那个新能源车嘛。你新能源车销量不好，那肯定影响到了锂电吧？
1: 所以它出口不是很多吗？
4: 那出口你这个是小份额的呀，所以说你欧盟给你定好了50000台啥，这个份额，这个数量不能够支撑这一块的呀。
1: 比这个数字要大不少吧？好像不是只有5位数那么少吧？
4: 那主要是影响对他来说那个，对这个消费这一块不是很好，所以说巴黎店不是看得很那个。
1: 我就是说，因为看上市公司的业绩的话，那你说他卖给谁，他也是卖，对吧？就现在你想动不动这个滚装船，一艘滚装船都几千辆、上万辆的车呢，是吧？所以就像您刚刚讲的，好像出口的数据没您说的那么少。
4: 但是你反过来，那个你汽车板块那个走势就反映了基本面嘛。你现在汽车板块，车那个比亚迪走势还是上涨走势，它是走上不创新低嘛？就是说你股价就已经反映基本面嘛，对吧？
1: 所以我刚刚就好奇这一点嘛，这件事情到底反映吗？不反映吗？就我有点，而且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包括 PCB 也好啊，包括存储也好，他们现在有业绩吗？业绩好吗？怎么样的情况？
4: 那个都好 ，PCB 你这个英伟达那个业绩好吗？
1: 好吗？
4: 英伟达肯定好，对吧？你美光代表那个存储，
1: 不是您不是您买的不是美股，是 A 股对不对
4: ？A 股，
1: 哎，对。
4: 对啊，但是我们要对标那个就是说那个海外这一块。
1: 业绩是不对标的，情绪是可以对标的，是不是？
4: 对啊，就是现在这个炒的就是对标嘛。现在我们要看海外涨得好的，国内也涨得好，对吧？有要这个逻辑。
1: 这个是有逻辑的。
4: 还有一个汽车不好，你就反过来

0: 零部件也不好，对不对？这零部件不好，反过来
1: 这张
0: 就
1: 先生的信
0: 太不
1: 号
0: 实
1: 也
0: 了，
1: 不太好。
0: 因为有好多，
1: 张先生，这
0: 因为
1: 样，
0: 好
1: 那
0: 像，
1: 喂，听得见吗？就是，那您刚刚这样算下来，上证指数还能有300点，对吧？当然，
0: 我。
1: 这个科创指数的这个高度您也没有算，您手上拿的那一些应该还不是主板的，对吧？
0: 对，
1: 对吧？您应该拿的是包括就双创吧，就不管是科创还是创业板这一边的。好，行，那如果后面有些什么这个调仓或者之类的，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包括今天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情况，不代表双创结束了，是吧？您心目当中认为？
0: 不代表上涨趋势，不代表上涨趋势，应该是说主板就是说企稳，主板因为我现在看下来就是那个。证券板块叫有点企稳了，它应该就说那个指数已经摆脱了那个下降趋势，就说现在它已经在横盘，这个对上证指数非常好，因为那个它是权重嘛，它这边能够稳得住的话，对这个指数也是非常好的，对上证指数好。
1: OK，有数了，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
1: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您，
0: 啊，
1: 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对吧？或者说包括具体的一些相关行业啊，在行业里面啊，有些时候会觉得行业可能有周期，但行业里面可能具体的每一家。相关的上市公司，那或者叫个股，对吧？他们自己所面临的经营情况如何？是不是今天早上还是前两天的早上，忽然之间已经发现有些上市公司开始预告我哪一天发中报了？不知道这个点来预告的，是不是都是放在最尾，还是放在最头上的？我不确定啊。各位有没有看到啊？就像每一年的年报季一样的啊，到了现在这个当口，我也会问问，各位手上的。股票哪一天发中报，你会去关心这件事儿吗？然后他发了中报以后，会至少去看两个数目字吗？或者去读一读吗？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里面，你可以来拨打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晚间我们还有两个重播时间段，一个是21点到23点，另外一个是凌晨的2点到4点。在收听节目的方式啊，这个很多人其实除了 FM 90.9，这个基本上因为调频调幅，波长比较短，频率比较高啊，所以它现在在无线电的覆盖范围来讲，应该比从前要小很多。但是呢，通过网端收听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啊，都能够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在打招呼。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望京伯格，
4: 因为我投资的主要是基金嘛，大力资产配置主要是基金，股票基金长期的收益最高嘛。那我投资的目标是，就是说是养老的一个需求，就是我投资是肯定是10年20年的一个投资计划，所以有可能主要资产就配在。就是货币资产啊，就是其他主要资产就买在，基金上面嘛。我就要讲讲我的投资的一些体验嘛，就一些投资犯错的错误和我如何去投资。其实用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大家去提高自己投资基金的收益嘛，尽量不要去频繁交易，对吧？也不要去倒腾加仓，然后少犯一些错误。我觉得这样可以让大家提高自己的收益，挣到钱，这才是最关键的。
3: 我们都在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8: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9: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0: 先生您好，
9: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9: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0: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9: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9: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说，今天其实光芯好像是领跌的啊，当然表现得很谦卑，值得表扬。这样的话，退出的资金可以支援一下医药股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在关注什么啊？这年头其实看的都不是新闻啊，看的都是传言，有出处啊，有出处可能更加重要一些，是吧？我刚刚已经看到有好几位在说了，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又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15: 啊，巴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
15: 我是那个价投的张先生啊。原来那个我说沪深3000要翻倍的，现在我不怎么讲了，我看看这个概率还是有的，应该是啊。
1: 嗯。
15: 然后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还是有比较大的调整吧，所以我讲一下这样。然后为什么调整呢？是因为周末的时候啊，我真的有点焦虑，我就想了一下，应该怎么弄啊？因为我还是担心会那个 会有那种暴跌的，就是反正个人观点嘛，
1: 嗯，

0: 我觉得这种这个科技一直上去的话，这种像15年的这种概率是存在的。那当然，这是高的，我觉得危险啊。低的话，我是不怕的。但是有时候市场情绪出来的话，比如说15年那个有一个人统计的，就18天了，18天上证就跌了那个，应该是跌了30%多。那这种冲击的话，还是挺可怕的，真的。然后呢，我就前两天不是，我是弄了一个嘛，弄了一个，然后它涨了以后呢，我又稍微卖点出来，然后呢，反正资金也有吧。后来前两天那个有一些，我主要是港股嘛，它跌的比较多，然后我就买了一些，它继续跌，然后后来周末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啊，后来我想了一下就这样子，反正那一只呢。这是我的重点仓位，这个我是完全不用怕的。它越跌我越买，这个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但是其他的额外的，我觉得我就不是很有把握这样的啊。后来我就做了个决定，我把它其他的原来有3个嘛，我把它全部换成那个恒生的 ETF。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恒指的话，真的是没怎么涨啊，今年也是到昨天啊，不，到上周跌了11%多，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不用怕。或者呢，我把它换成这个呢，我也就想，就是反正就相当于把这个锁定嘛。就现在其实像这种指数的话，反正我个人观点就根本不用怕的，下来买就行了。就是那总仓位控制好啊，就是下来就是机会，我是这么认为的。反正今天这么调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很舒服了，就是我把那种就是如果说这个剧烈下跌的那种情况，我觉得我也能应对了。那不管是我这个股跟着跌，是我那个主要的一个仓位啊，还是那个指数跌又跌不到哪里去的，这个我非常确定的。
1: 但是，
0: 那自己的股跌下来，那就是买的好机会。但是上去的话，我也卖，我就现在我也是那种网格制定好了，但是我这个网格啊，大概就是每一次操作，也就是总资金的就总仓位的大概就那只股的总仓位大概30分之一这样子，这小小量的这样子，所以我这调整好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随便它多少，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你说真的说预测，反正我一直觉得预测不出来的啊。今天那个我就看科创50又是新高，那谁知道呢，对吧？他再翻个倍也有这种可能，不能说没有可能，我觉得是。
1: 但是
0: 所以我就说调好了就比较舒服这么一个状态。
1: 你相当于是拿了一部分的 A 股的指数去换成了港股的指数。
0: 没有，我买的全是港股的，全是港股，就是我那
1: 啊，
0: 只最
1: 港
0: 主要
1: 股
0: 仓位是
1: 的
0: 港
1: 个
0: 股。
1: 股换成了港股的指数。
0: 对，然后呢，仓位降了一点点。那其实我现在这个说后备资金也蛮多的了，也至少1/3吧。但我在里面的都满仓，因为我这个满仓主义者嘛。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准备的，就是如果这种极端情况下来的话，我怎么这个有一句话，这个也引用一下这个巴菲特那个，就是如果真的市场暴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市场上掉钱要拿盆去转，不是拿桶去转。我们没那么多嘛，拿个碗转转的，还是要准备好。我是这样子的，
1: 拿碗也得
0: 就
1: 找
0: 是
1: 个
0: 说，
1: 海碗，是吧？
0: 对，稍微大一点。反正我大概现在还是，如果总的那个应该有1/3这个备用的这样的。那如果我的手里的股涨上去了，我还是慢慢的把它卖掉的，就不贪。因为这个位置呢，我觉得也，不能说像2600、2700啊，像那个上证那种，不是那种位置的，那种不是那种极端的位置的，那高也不好说，我觉得至少，
1: 不是，
0: 反正
1: 等等，
0: 如果是，
1: 不是你手上拿的是港股的话，那咱们就不用聊2600、2700了，因为我现在想起，
0: 差不多的，这个还是有点那个的，有点那个，差不多同步的这样子，那港股的话，就比如说恒生的话，也不是也14000、15000了嘛，对吧？现在还是2万多了嘛。
1: 对呀，
0: 那我觉得，还是，
1: 我
0: 港
1: 深
0: 股我
1: 深
0: 觉
1: 的
0: 得
1: 记得
0: 个人
1: 当年
0: 觉得
1: 有
0: 更
1: 位。
0: 低估一点。
1: 深深记得当年有位嘉宾说过这句话：要珍惜15000的恒生，
0: 对呀，
1: 3000的上证，对吧？

0: 对对
1: 等，
0: 对，
1: 当然了，现在你说上证会不会回到3000？我估计听我们节目的基本上不会有人同意这一点的。但是恒
0: 但是
1: 生这个。
0: 有些真的讲不来，就是看指数，因为现在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九，对吧？它其实比那个2060是还要低一点的，好像是，我看了一下。所以你说反正我就坚持买低估的嘛，然后尽量好一点这种。所以有些下跌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就是看到下跌会比较兴奋，看到上涨本能的就有点害怕。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正确啊，反正就是自己的感受嘛。
1: 好，有数了，
0: 好
1: 有数了，
0: 好
1: 好，
0: 好，谢谢
1: 谢
0: 鲍老
1: 谢咱
0: 师，
1: 现
0: 我
1: 在，
0: 的
1: 哎，
0: 观
1: 谢
0: 点
1: 谢，
0: 都已经讲清楚了。
1: 对，哎，
0: 好，
1: 谢谢
0: 再
1: 您，
0: 见啊，
1: 哎，
0: 哎，
1: 再见再
0: 好。
1: 见。蜻蜓平台上面刚刚桂圆八宝粥跟我讲，他说其实拿着老登股票也害怕啊，到时候会不会泥沙俱下啊？别说到时候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下的都蛮厉害，没错吧？啊，天地人和跟我说，哎，他说其实啊，光啊，锌啊，这些里面如果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可能真的会被打击啊！这他看到的，136尾号2740刚刚跑进蜻蜓平台啊，还有明阳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还有阿健睡懒觉，对对，啊，可以来码字，可以来聊天留言，好吧？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哎，这个有些朋友的关注点就不一样啊，这个对于怎么说呢？特别喜欢给别的听众的观点来打分啊，就像我节目里面一直也讲这个事情，我在网上也讲过这个话，对吧？码字的时候我们也都说，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观点，啊，但是请放过那些打来电话的听众，包括我们节目的嘉宾，好吧？每一天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无论你希望获得一些观点的启发啊，或者是一些信息的传递。啊，甚或者是一些情绪的补给，这都没有问题，这都没有问题。但话又说回来，有时候人的情绪的补给并不是靠自己宣泄而得来的。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继续往下听。这个5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是吧？喂，
0: 喂，哎，
1: 喂，
0: 高老师你
1: 张先
0: 好，
1: 生吗？
0: 哎，
1: 您好，哎，您
0: 我
1: 说
0: 是
1: 说。
0: 期权的张先生，
1: 哦哦，您好，哎，你说说。
0: 因为很有幸啊，最近一段时间都能那个不断的参加这个节目，交流还是期权，那也珍惜时间，那因为我一次上一次，比如说专门做期权市场的观察，那下一次我就专门再交流一下期权的一个交易策略。那上一次节目我们讲过市场观察，那我今天再专门进一步剖析一下，我自己的交易策略的情况。那说的不对的地方，那就请包老师多多指正。
1: 我也不太熟这一块，但
0: 那
1: 是
0: 大家一
1: 这
0: 起
1: 个听
0: 来，
1: 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很多东西，您说说，
0: 对。那上一次说到我自己目前做的期权策略是双卖嘛，
1: 哎，
0: 那标的价格，我是在下方做4800买入，上方做5200卖出。那实际的风险边界是在4700到5300，那为什么边界会多出这100点的一个安全垫呢？那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期权的时间价值产生的啊。那我这边就不知道怎么介绍啊，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看过诺兰导演的一个电影，它叫做《信条》，那里面说的是时间的概念，就时间它可以双向流动的。讨论的是一个因果论，就是既事情既可以先有因后有果，其实也可以先有果后有因。那我们大部分在市场里面做交易的人，其实是按照一个正序的一个因果关系做交易。比如说我一样做沪深300的 ETF，也是预判了在4800到5200之间做一个震荡，但怎么样才能具体的落实赚到？那实际上要分两个步骤嘛，对吧？第一步就是要等到 ETF 跌到4800点，就沪深300跌到4800的时候，就 ETF 到4.8块的时候去买入。那比如说上周五下跌，还今天最低，但是也都只到4820点，就一直没有到4800点，所以你就买不进来。你一定要等到4800到了，那你买进来。好，这是第一步。如果买进来了，那第二步你需要继续等 这个 ETF 再涨到5200点卖出，
1: 嗯，
0: 完成这样一次闭环的一个交易逻辑，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看到，实际上要完成你预判的这个在4800到5200震荡的时候，你这两个动作都必须被完成，并且要有一个先后顺序的。所以，正股它只有这样一条路径，
1: 对，
0: 因为它两个方向只有一个买入开仓和卖出平仓的方向。
1: 对。
0: 那讲到这个，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做期货的人就会灵活多了。期货可以实现同样效果，但是它有两条路径，因为它有四个方向，它既可以先买后卖，也可以先卖后买，
1: 嗯，
0: 它也可以在先见到5200的时候先卖出，然后在4800的时候买入，
1: 嗯，
0: 那一样可以完成的收益，
1: 嗯哼，
0: 那所以现在回到期权说，因为它有八个方向，
1: 对，
0: 路径更为灵活，
1: 嗯，
0: 那这个双卖策略实际上它就是先做了一组的结果，然后再去等待这个时间的一个流逝，或者说等待这个因的一个成立，就是期货是把方向倒过来，那期权是把结果和原因倒过来做。
1: 嗯，
0: 那就像再回到说那个电影，如果有看过《信条》，它就叫做里面它把这个事情就叫做一个时间的前行公式嘛。
1: 嗯嗯，
0: 就是说你可以用期权工具上来先做结果，然后再等待这个因。那如果因没有实现，那你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如果说期权这么灵活，又比期货还要灵活，这么多方向，那为什么不去做期权？那这里就要再回到说那里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代价还是存在的风险收益和 ETF 是不匹配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 ETF， 如果做完了这一组交易 ，ETF 的收益是多少？那就从4800到5200，它是400个点，
1: 嗯，
0: 就是比如说4.8块的 ETF， 它就赚了4毛钱，
1: 嗯，
0: 但是如果做期权的话，它的收益只有100个点，就是收益它只有了原来的1/4，这个是一个收益的不匹配，第二个风险也不匹配，就是如果你做 ETF 的话，其实风险也比期权少一半，因为如果他没买进来，它就不断的往上涨了，其实跟你也没关系，你没有产生任何风险。
1: 嗯，对。
0: 啊，你只有跌下到了4800，你买入了，它就不断的往下跌的时候，这时候你才上涨风险。
1: 对。
0: 那期权是，不管你跌破4800还是超过了5200，你都会产生风险，所以它风险是加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工具虽然灵活，但是还是要看不同人看重的是什么，它的收益率比原来低了。它的风险比原来大了，我的理解至少收益率只有原来的1/4，而风险又大了一倍，但它的好处是效率提升了，
1: 嗯，
0: 效率提升了，所以不同的人做期权考虑的，首先要考虑说我的风险，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的风险偏好，我是不是适合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收益缩小到1/4，把风险再放大一倍，同时我的效率可能提升了，就是我提高了我的胜率，但是我极大降低了我的一个赔率。
1: 对对
0: 啊，就是这个，就是包老师也经常说的，你要先去看我们的这个期权策略的收益率曲线，
1: 嗯，
0: 它长什么样，实际上其实收益率曲线就反映了这个事情，
1: 嗯，
0: 但是收益率曲线我个人认为从图形上看可能还有一个不太直观，它反映了是一个盈亏比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可能不是很直观的能看出它的胜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它的概率有多大。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会看这个收益率曲线，会觉得这个收益率非常好啊，它没什么风险，那收益率无限，但是它的概率是很小的，就是上次我说的买彩票的原
1: 则，嗯嗯嗯
0: 啊，这个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就是把我的个人的这个双卖策略跟大家做一个剖析，不知道能不能讲的比较通。
1: 好好好好好，很我觉得就怎么讲，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有一位听众，我们也是活动现场的小伙伴，在录这个宣传片的时候讲过这一句话，其实在节目里面听到的有些内容也跟自己日常的准备有关系，你日常有这样的准备，当你听到的时候，哎，这件事情是我能够 get 到的，或者我能够约摸去了解到你在说的是什么的。你刚刚在讲收益率曲线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哦，什么什么策略，大概中间就那么一点点的红，但两边两头是巨大的绿，对不对？就你看到过那个东西，
0: 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共鸣嘛？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还有
0: 不一定对，
1: 还有一点点时间，今天做了什么？简短一点，跟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0: 这个策略我基本没有变，
1: 没变
0: 这个策略拿的，对，就是但是现在波动率还是比较高，
1: 很高，对，
0: 收益并不高。

0: 你必须持有到一个月，但是我相信这策略仍然有效，就是4800到5200之间的震荡，那我的边界是在4700，就出了4700和5300就会产生风险。
1: 而且你这样的策略其实相当于在持有的时候还不是日内就了结，可以继续持下去的，对吧，张先
0: 对，
1: 生？
0: 也必须继续持下去，因为它的
1: 嗯，
0: 时间价值还在。就是我已经
1: 对，
0: 做了这个，就我交易已经完了，就刚才说我交易实际上完成了。
1: 对，
0: 我
1: 对，
0: 现在需要的是，我这个因就这时间我限定的是一个月，这一个月过后仍然是这样子，
1: 对。
0: 那我就可以稳稳的拿到这100点的收益。
1: 而
0: 但
1: 且，
0: 是风险其实还是蛮大，
1: 而
0: 但是我
1: 且，
0: 就基于我原来认为说还是震荡嘛。
1: 就这个，虽然我们有些个人投资者没有开户期权，甚至于都不想去了解这件事情啊，但是呢，听了你刚刚讲，又觉得说，其实张先生刚刚那个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说沪深300的指数好像短期还不会继续创新高的这样一种模糊的观点，我这样翻译对不对？
0: 对的，但我原来主策略就是反弹必新高嘛，
1: 对
0: 新
1: 对
0: 高必回调。
1: 对
0: 但是
1: 对
0: 我现在认为现在是新高，它的沪深300的新高上一次已经创过了，
1: 对，
0: 我现在等于是在做回调阶段
1: 对
0: 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其实想翻译您这句话，也就
0: 是的，
1: 是
0: 是
1: 为了给那一部分，我刚刚说了，
0: 的，
1: 既
0: 明
1: 没有
0: 白。
1: 去关心过期权策略，也根本不想了解。但是您刚刚讲的所有东西，其实都跟股市是有千
0: 对
1: 丝万缕
0: 应，
1: 联系，对应在里面的。谢
0: 是
1: 谢
0: 的，
1: 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再
0: 好，
1: 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1: 02162780977，各位怎么看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吧。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我们有些朋友如果单单从股票的视角来看，哎，跟前段时间不一样，涨得也不同的，跌得也有点不同的，帮我们做些分析吧，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那今天来看的话，其实两市的量呢还是不表现的比较不错，3.5万亿左右。那么也是一个触底回升的走势，盘中是上证指数去回补了3997的这样一个缺口啊，就是跌破了4000整数关口，但之后的话快速拉升。那么全天的一个振幅还是非常大的啊。那最低的话，距离最高点大概有80个点啊，收盘的话是涨了46个点。那么也是对于上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吧，基本上修复了一半左右。那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月底就是普遍认为可能那个季度末那个资金面可能会比较紧张。另外的话，还是就是一个就是老的鬼故事啊，就是基金风格的一个漂移，它要回漂啊，它要在那个季度末把那个科技股卖掉啊，然后把一些老的品种买回来啊，其实就有这样一些说法。那最近来说的话，都是一个我们看就是科技股高位的波动越来越大。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海外的一个波动也是加剧，就是韩国股市啊，动不动跌个5、6个点，可能有些时候跌个10个点。那么美国那边呢，又传了一些什么加息的一些消息，最近来说一些噪音扰动的还是比较多的。因此来说，最近来说整个市场还是波动起伏会非常大啊。早盘的话，科技先冲高，然后科技都回落啊，然后医药尾盘的话，那个科创又开始创新高。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觉得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啊。你说的这个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不一样，因为今天医药好像最近来说应该是涨幅最大的一天啊，也是可以看到，就最近的一些老的品种啊，像医药啊、消费啊，还有那个我们看到的银地宝啊、券商，最近来说它是出现了一个轮番的一个表现。因为前期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品种来说都是有一种说法，就成了科技股的血包啊，就是很多人都在一个弃低买高，就是把这些品种都卖掉以后，然后去买了科技股。但最近好像有些资金好像又开始做一个一定的一个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持续性能不能持续啊？好像最近的持续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因为之前几个月来看的话，基本上就券商涨个一两天啊，然后又开始下跌了，消费那个医药又开始下跌。但这两天来看的话，好像这部分真的是有点底部企稳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出来了。那么我们认为就是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指数好像在4000点附近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另外的话，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缩表加息啊。最近来说，那个大宗商品，特别是有色黄金跌幅是比较大的。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的来说的话，就是原油价格的回落之后呢，对于美国的通胀来说它是有利的啊，它会有一个正向的传导啊，导致它的一个通胀率往下走。那么接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概率啊，缩表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市场的一个整个的看法以及反馈的一个走向。但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虽然说高位有分歧，但是还是不能否认它是现在目前可能唯一唯二的一个景气度非常高的、确定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1: 嗯，
2: 而且我们从最新披露的，比如说那个中国的电子行业啊，就是上半年的话，它增幅超过100%。那接下来的话，七月中上旬，我们也是可以观察到一些科技股它要有一些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市场它会更加关注一些高增速以及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板块。科技股内部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去弱留强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老灯股的话，那目前来说，如果出现持续的企稳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能调整也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对于一部分的，就是如果前期没有持有科技或者是没有站在光底的这些投资人而言的话，在现在这个当口，尤其像今天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更多的给自己一点信心，打打气，或者让自己增加一定的耐心，是这个意思吧，赵林？
2: 对对对，其实前面我们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前期没有涨的一些品种，低位是有比较明显的企稳的，然后也有像医药板块今天这样站出来，一下子拉一根大阳线的，所以说现在手上拿的一些，比如说业绩比较好，但是呢，最近又没有涨的，有可能又是持续失血的这些品种，那么我们觉得不妨多一些耐心。说不定哪一天也像那个医药股这样的一下子一根阳线就给到你一些希望了这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现在手上没有科技股，你又想买一些科技股的话，可能就要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到这个板块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另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做好一定的一些风控的措施。那比如说这个风控措施就是比如说跌破某个均线或者是说看到美股的科技股如果出现持续的回调或者是说流动性有一些恶化，那这些信号出现之后呢，你这个都要做一个短线的止损，毕竟来说目前进入的话进场的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再见。
2: 好，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 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上课，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速效一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半夜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3.90点，今天上涨1.16%，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812.87点，今天涨0.1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25.48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3.2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026.68点，全天涨354.82点，涨幅1.57%，成交录得3153.7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74元，今天涨了3.04元，涨幅0.34%。
5: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速效一，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9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其实早上开盘到目前啊，到这个尾盘收盘的时候，市场当中好像很明显赚钱的效应在增加当中，而且这种增加的确啊没有完全固化在前一段时间大家所关心到的光底，对吧？或者说双创和科创整体，而且今天其实刚刚报了，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更好的科创50，多多少少其实跟创新药的上涨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同时，咱不讨论具体用词了啊，我也觉得这词儿其实造的也不怎么好听，但用起来好像蛮方便。老灯股今天还行，是吧？多多少少而言的话，对于市场今天第一个小时打进电话的好几位听众朋友，其实都蛮淡然啊，既没有因为今天这样的上涨觉得哎后面就是一个如何的机会啊，或者也没有啊说今天有哪些相关的分化啊，这事儿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虽然每一天都是平常的一天，但是29号、30号对吧？周一和周二毕竟还是月末、季末。什么可能性也都存在，对吧？然后呢，然后再来看宏观面上也是如此啊。这个大家在双休看新闻也好啊，包括看球赛也好，对，就仍然会有很多市场当中的不确定，宏观面上面的不确定啊，甚至于包括上市公司即将要出的半年报到底的一些确定和不确定啊，大家心态会更加的平稳一些。只不过呢，在这边虽然我也知道啊，节目里面有时候这样说话好像不开心，但又是事实。就当我们每一天收盘之后来听各位一起来聊股票的时候，大家的心态会是什么？你希望听到的所有人讲出来的都是你一听就明白甚至说不如你的话题，还是你希望听到的、哦、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哦，好像听上来很高深，嗯，或者又不懂，

0: 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在这两个地方，你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会儿啊，点进去都能看到直播中，也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码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永乐弟，哎，老朋友了，他说，哎，能不能轻松一点啊？明天我准备用20%资金买医药的 ETF， 还要打算配2个个股，啊，这个套餐加单点是吧？是这样吗？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在干什么？跟我说，他说今天没有动，原计划按原计划减仓，减到哪里了啊？愿意的话讲讲看。古威金用，我应该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但是有一阵没有看到了啊，报个到，一来冒个泡。021-6278-0977，来我们听听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这个今天是属于被插着管的一天，有气能吸得上。今天很多朋友，今天有几个朋友微信上甚至艾特我说，你看熬糖的抄了我的底的，今天差点涨停。
0: 对，是的，
4: 其他都没有什么操作，我今天一忙了一天就都没有时间关心这个行情
0: 啊，
4: 我操作都是属于自动系统帮我完成的，因为这个那个大水电那个划自备的大水电发股息了3000多块钱吧，然后正好又恰好中了1000转债，就把我这个就这两个系统都自动完成的。就钱到账，然后扣走1000块钱结束。好像今天就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上午好像还看到说是科创板是跌的，然后下午朋友们在微信群里面纷纷赞美科创板厉害，牛逼，
0: 牛啊，牛。强是吧？
4: 强，对啊，又好像还新高了吧？包括今天科创综指成交量好像也是历史新高。
0: 对，是。
4: 反正科创是无敌的，我现在表示你不敢唱空、看空、做空科创，
0: 就要卖也得卖估是吧？都不敢卖够。
4: 科创卖估，你现在的那个性价比不高，我还是估的那个卖估的那个仓位在50上，上证50上面
0: 啊，
4: 真的是无敌的，因为科创50就约等于半导体设备加芯片嘛。就这地方也不知道哪里是头。可能比比值得上去，还能比比值的，现在已经比比值了。科创50可能还能更垂直一点，就像火箭一样上去了，上面那个点2000几啊，我都已经不敢说了。因为它确实景气，它也不是什么有宏大叙事，就是5月份的那个国家统计局的那个分行业类别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利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那个利润情况来看，就是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的那个最好呀，
0: 也只有他们最好。
4: 对啊，一枝独秀，什么增长速率是3位数，3%的，那景气度绝对是够可以的。那你说现在这个点，站在今天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半年已经过去了嘛，半年报的业绩基本尘埃落定了嘛。
0: 对，是。
4: 那能炒这个？包括能相关的这个指含量很高的指数能起来，还能再创新高，成交量大，也很正常。
0: 这个刚刚我不是提到慕强，其实也是一种慕强，就我承认这个指数是厉害，
4: 那就是慕强嘛，说不定有

0: 老有小有那个什么灯什么灯的，这不就是幕墙嘛？
1: 嗯，
0: 这幕墙嘛也没办法呀。这你现在你要么就像我这样的，就是躺在 ICU 里面插着气，
1: 继续等，
0: 有一口没一口的，
1: 继续等，
0: 反正就这样。
1: 继续等，那你。因为你肯定有很，就像你说的，今天星期一，肯定手上还有很多的本职工作要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最近手上那些持仓，除了要有些要到分红，有些要在，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在做的吗？目前
0: 真的没有，因为
1: 没有。
0: 我感觉现在能跟半导体相关的，包括内存相关的景气度高一点的，也就是有色金属。我那个有色金属条件单，我跟你说过，16.7、16.8，挂进去的。那进去了以后，到过20几、21，现在也回来又回来一点了。但是那个景气度也很高，这有景气度高的就够了。
1: 我其实想问的那个点在于，就照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双休时间，或者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宏观面的转折呀或者什么的，这些需要提起，没有这件事儿是吧？在你的心目当中
0: 强的就是强的，现在其他的就是不行，就是像上海话讲微造抹扬，这个状态，那大家就等那个反转，可能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炒还是大家愿意慕强，资金都怼在那一块里面，你看行情软件估计也还是按成交额分类的，还是那一块的面积最大，交易量最，成交额最大，
1: 那我
0: 只能耐心等待，你别的说再多也没用。
1: 我问个伤心的事情，那个糖今天这样，就有小伙伴其实也在提，我今天也在看，就好像商品那边有一点点涨是吗？这事儿是算蓄势起来了吗？还是怎么着？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因为包括什么供需格局也是。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交织在一起的呀，
1: 但是
0: 事情还在发酵当中，没有像半导体设备和内存这样有很高景气度是名牌的。
1: 所以结合其实上一个小时啊，我不知道你听到了吗？就福州的那位张先生在讲关于期权的话题，我就在想说，做期权的很多小伙伴是不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工具，我可以把他的时间。价值化在我的交易里面去做，但是像你，我其实就只做正股，那我就愿意去花时间等那个时间价值慢慢会不会出现，是这个心态。
0: 对，这个股票就是比期权好在这个地方，就是它这个时间价值还是就是你不用换合约也不用啥，你反正耗在里面就给它等着呗。
1: 对，
0: 那不像期权那玩意儿归零的，你就得盯着一点，然后到了恰当的一个时候，你觉得时间价值榨取的差不多了，你就得换。反正换的时候还得看价格。但是有一点啊，我泼一个冷水，我最后要给半导体和这些什么某灯股们泼一个冷水。现在看的不是增长，而是增长达不达到预期。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大概2周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什么预告以及相关的这个东西要出来了，那个东西到时候才是看见真章的时候。别说你股价现在达到的预期是增速什么200%，结果它增速20%，
1: 就哪怕它最后增速是109%也没有到，对吧？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有这种可能，
0: 那时候的博弈才很激烈。现在当然了，对于那个另外一批灯股们，没有这个问题。反正大家的预期已经很差了，打在地板上了。
1: 好，
0: 还有一个就是7月1号以后，好像有一批中证的瑞兹指数的基金，我可能会考虑买10000块钱，意思意思放在那儿。
1: 目的是什么？增加体验感。
0: 增加体验感，多元配置一下，看看叫瑞兹跌的也很凶的。
1: 对，是的，
0: 你看那个中证全瑞兹全收益指数，那也是跳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要退市了一样。
1: 其实也就代表说，因为在整个那今天已经要半年了嘛，在这个半年时间里面，看到那个相对确定性更强的可以赚钱的地方，所以其他那些资金就根本可以不在意那些到期一定能够分到的那些小小的钱，所以都往那边去冲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OK。

0: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谢谢沈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1: 好的，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歇脚不等于所有的中小市值股都能够涨。最近数据显示呢，中证1000指数回撤15%，4000多只小票下跌，只有不到20%的小票走出独立行情，大部分散户啊还是在小票上亏钱了。那么今天我们专门讲小票选股的方法，帮大家避开大坑。首先破除第一个误区，市值越小越好。很多人盲目买20亿以下的微盘股，这类股票存在流动性枯竭的风险。近期多家微盘股单日成交额不足100万，一旦下跌无法止损，而且监管近期严查微盘股操纵，游资大幅撤离，微盘行情彻底终结，安全区间严格锁定40到160亿流通市值。第二个误区，低位就安全。很多小票连续下跌半年，看似低位，实则是基本面恶化，存货减持，应收账款暴雷，这类小票会持续阴跌，和权重下跌逻辑一样，属于基本面出清。结合国内中报预告，目前已经有320家中小市值企业发布预亏公告，全部要直接拉黑。第三个误区，跟风游资短线小票。外围市场波动加大，场内流动性收缩，游资激励难度大幅提升，近期短线题材小票隔日亏钱率达到75%。正确的风控打法，分散持仓3到5只绩优小盘，单只仓位不超过15%，优先选择近半年没有大股东减持、没有股权质押预警标的。总结下来，当下小盘机会是绩优小票的结构性机会，不是垃圾小票的普涨机会，风控永远排在选股前面。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半导体设备的 ETF， 一直收益15.97%；第二位是科创半导体，一直收益15.83%；第三位啊是半导体设备 ETF 啊，一直收益14.95%；第四位啊，半导体设备 ETF 一周收益14.63%；第五位半导体设备一周收益14.58%。听上去一样，但其实有各家公司不同的名字啊，所以我就没有报具体名字。后五位，第一位黄金 ETF 负13.76%；第二位另外一家的；第三位还是另外一家，都是黄金指数 ETF。负13.64%到13.30%。
2: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8分3厘，涨2.7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67亿98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7亿9630万，合约总成交151万93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68%；总持仓1,457,26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1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5分9厘，涨1.06%。期权的成交面额663亿21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9亿3460万，合约总成交139万94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91%。总持仓 108.9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9%。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97厘，涨1.28%。期权的成交面额1373亿3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6920万，合约总成交161266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52%。总持仓1007905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49%。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2.44厘，涨5.3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9亿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8亿1010万，合约总成交292万529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4.23%。总持仓207万567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3%。有些朋友会，为什么那么多 ETF？ 哎，那是啊，这个市场现在 ETF 就是在越来越多啊，不是从几号，7月3号还是这个7月6号开始，对吧？又有新的一些交易规则啊，在这个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里面，除了个股可以这个盘后的大单买卖，哎 ，ETF 也可以。事实上，可能在节目里面提过一句这个事儿，就是每天4点钟股市大家谈节目开始的那个时间节点，我报的恒生指数，跟5点钟再报的那个恒生指数是长得不一样的，因为港股在每天的4点到4点08分，差不多大概8分钟时间里面也有一个盘后交易，所以你说 A 股，的这个盘后交易是不是以后有可能啊？这个随便举个例子说，收盘的时候指数是3999点，但是因为盘后交易以后啊，今天最后的收盘价是4001点。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啊，更何况说为什么这个市场逐渐有那么大量的 ETF， 包括那么大量的期指、期权衍生产品，这些会不会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的慢牛的基础之一呢？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王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哎，你说说。
1: 我个人认为，现在在两极分化，好像是有调整的，它这个指数没有在调整，但是个股分化非常厉害，有的股票居然跌的最短时期内像瀑布一样跌下来，这也印证了我就是说，当然有的股票基本面没有怎么变啊，它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调整。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在调仓，有些主力的这个资金在调仓。
0: 那你觉得会怎么调？从哪儿调到哪儿？
1: 我觉得的话，他肯定要从高估的股票当中调出来，调出来情况下面，那肯定是有价值股票才能够去，就是调情况下面，那肯定有一个就是价值，或者说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有没有错杀的价值，这是主力可能要考验的一个方向。
0: 那您心目当中目前觉得哪些很有价值，哪些很没价值？
1: 这个东西我只能讲说，那么你涨多了，严重超离基本面的这些股票，哪怕它就是说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预期，那我觉得短期它也涨太多了，这个、可能也不行。那么就是说前期有业绩支撑的，又有基本面支撑的，又有无理由下跌的，那这股票本身就是股就是它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这个动机在里面。那么从理性思维来考虑，那么就是相关的一些主力，他肯定会要考虑这些股票。
0: 就至少，就市场在短期之内有些地方可能有错，对吧？
1: 对对，
0: 要揪那个错，
1: 偏离基本面。对对对，
0: 明白这个意思。哎，那今天这些医药股算是这种类型吗？
1: 医药股，我个人认为，因为它大周期已经基本上就是炒作已经过去了，就比如前段时间的几年前的那些。已经透支，有的股票甚至透支了它的基本面。我觉得医药股要分，就是说真正的，比如这个像，基本面的，没有被爆炒过的股票，那可能还会有机会。真正被爆炒过的股票，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
0: 医药股的大周期，这个是怎么讲的？
1: 大周期，比如像前就是 非就是药本身的，比如一些什么基因题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能已经就是说过分炒作过了，可能里面炒了盘太多，它可能不会去真正去再去介入。但是一些真正的有，就比如中医药或者西药里面的这些创新药的题材的这些股票，可能它这个还是就是没有，尤其是没有被炒过股票，它还是有一定价值在里面。嗯，
0: 我印象这个反正也是口罩的那个时间，在2020年，就那个时间节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当口下，大家都就全世界各个主要
1: 对
0: 这个经济体对吧，各个主权银行都觉得，哎，是不是要这个经济会有影响，要放水，要怎么样？在那个当口上面，其实医药是涨过一波的，对吧？
1: 对吧？
0: 所以
1: 也是超涨。
0: 那么您刚刚说的这个大周期，其实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跟货币的周期要有关联，还是它行业的景气周期有关联？
1: 两个都有。货币它可能那时候流动性泛滥，或者说本身这个东西需求就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没有这种需求了，那这个相关企业的它业务就可能就跟不上了，就下来了，它的所谓的增长就到线了。
0: 而且照这个逻辑讲下去的话，就全世界而尤其今天很多人都说涨起来的这个好像是港股先涨， A 股再跟着涨的，但是那样的话就是说港股也好，或者海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本市场最近不都在关心，哎，美联储会不会继续加息啊，流动性会不会变紧张啊，或者之类的，就这个事情你觉得要合在一起去看吗，王先生？
1: 我觉得美联储它加不加息跟我们股市真的没有多太大的关联，说一点关联都没有，这可能有点
0: A 股可能没什么关联，跟港股应该关联很大吧。
1: 港股的它是全球市场，这个应该 对这个有关联的。对，
0: 就您觉得跟 A 股没有什么关联，所以你是
1: 我们有自己的本身，我们这个就不是可自由兑换的，但你强行套它，我就套的没有港股那么充分。
0: 所以有时候反而容易变成，因为每天都要出观点，每天都要写文章，可以当做一个理由甚至借口来写出来，是这意思吗？
1: 对对，而且他美股自己也没跌啊，5万多点又创新高了，你说不通在这边。对，
0: 那当然就是他的现象其实跟我们的双创指数的现象非常像，甚至于就是就是他也是除了那些头部的企业以外，剩下的跌得也很凶。
1: 对，它这个是主要的科技创新真正的这个龙头。对，
0: 我记得我查过一个这样的数字，不，因为大家经常说这个纳斯达克标普500，那就是它的成分股里面是500只股票了，它的5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涨跌的中位数，也就是说它500只股票里面有3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跌的，只有2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涨的。
1: 嗯，
0: 也就是下跌的股票家数还更多一点点。就按说来讲，如果它指数涨的话，那就应该代表它这个所有的成分股都表现了，事实上不是，连一半都不止，一半多股票是下跌的。这个其实也是头部效应更加聚集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那咱们也有点像这个样子，
1: 对
0: 吧？
1: 对，就我们现在就比较尴尬或者比较难过的一个过程。你指数4000点以上盘，但是好多股票它已经跌破了3500点，
0: 对，甚至于跌到2600的了，对吧？
1: 对，有这种股票，对，那很难过了。一般的散户，如果你真的把市场中搞错了，节奏搞错了，股票选错了，那你讲实在话，你这个远远跑输这个机构投资者。
0: 嗯，
1: 对，
0: 明白。好的，有数了。我们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1: 再见。
0: 哎，这个下班了啊，很多朋友这会儿都陆陆续续跑过来，雅朵丹丹啊，这个147尾号8024啊，这个都跑进了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的平台上面也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啊，英如是、时来运转啊、奥德赛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发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无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4: 下班才来。
1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认识了自己。
16: 大家知道2007年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牛市，当时的时候是什么呢？自己的话是慢慢建立了一个投资体系，但是还不完整。我就说嘛，很多时候的话就是想逃，但是的话那个时候总归想。大家有可能自己也有深有体会，你比如说涨到60的时候有可能会想70，但70到得了吗？有可能60就是顶部了。然后你回下来的时候，你有可能50的时候想跑，但是的话你想着是不是反弹到了52、55啊，给我一次机会再投。但是大家知道，就往往受到自己情绪的这个控制，有的时候要告诉自己要逃了，但是的话总归会有犹豫，在犹豫当中的话就不停的价格也不停的往下跌，到那个时候大家感觉是什么，反正跌到这个程度了就死扛呗。
17: 你觉得是不是股市的魅力其实也正好在这边？
16: 其实那个时候想想看，自己的话也不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其实像我这种状态的一个投资者的话，其实是一个群体性质的，也不存在一个个人的行为。只不过我是随着大流，大家怎么弄我也怎么弄。只不过我是一个是叫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一个初级投资者罢了。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在资本市场上还是比较幸运的。其实我是有那个 爆仓可能性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叫

0: 借钱炒股、融资、加杠杆，所以的话那个时候大不了就是亏损自己的本金嘛，也不至于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被消灭掉，所以说我说是幸运的。如果再找个几年，也不存在我后面后续的什么自己慢慢的成熟了，有自己的体系，然后后面的话资本慢慢积累，然后到现在的话有可能需要一个做一个资产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在不是很成熟的时候，然后的话是形式帮自己进行了风控。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如果各位想把自己的投资经历也来说说看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看到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这个小迷弟在说，我本来想打字啊，这个来不及，我就说两句吧。这个有一点权属不清啊，因为对于所有的创新药来讲，最大的一个分类或者最大的这个概念叫做 CXO。 CXO 的意思就是因为中间那个字母那个 X 可以被替代，可以被替代成 CRO CMO 啊，就是等等这些啊，所以 CXO 是一个模式，它里面包含了 CRO， 这是一个权属的概念。CXO 或者说 CXO 的意思是什么？简单点说就是分工，就是在创新药的整个这个领域里面，并不是一家企业从头做到尾，它把任何的一段的分工可以包干啊，包到任何一家不同类型的企业里面去。这种方式你可以理解为说广播和电视的区别，对吧？跟很多朋友这个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经常提到这件事情啊，广播很像作坊，对吧？从前台采集啊，采访到后台的这个剪辑制作到节目播出，都可以在很短的人群里面完成。但电视不是，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对吧？单单一场直播啊，这个放音的、放像的、管灯光的、管音频的、管非常非常多，主持人做的也只是主持人的那一段的事情，所以在经营环境当中也是如此。所以当 CXO 出现了以后，在创新药里面它就开始逐渐分段，有一些企业只负责研究，那就是 CRO Research， 有一些企业只负责生产，那它做的就是 CMO， 就 Manufacture， 还有一些企业只负责销售，那就是 CSO Sales。当然相应的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相关的分法。所以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你讲今天上涨的股票是 CRO， 那其实就是 CXO 里面的一部分，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这也是好几年之前有一次在读年报的时候有一位嘉宾做的科普，然后我小小的把它记住的。02162780977三号线金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王老师好。
1: 哎，小象好，你说说。
2: 个人感觉啊，这次就是不是马上要出中报了吗？
1: 是的，
2: 中报可能触发一大批那种科技股啊，可能开始有一些那种大面积的要调整一下了。尤其是因为中报是它需要审计的啦，季报不需要审计。那么中报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那种漂移基金。因为所谓的漂移基金呢，根据相关规定，肯定到了大概是六个月还是七个月，肯定要是要大面积要出的，否则就是违规了。那么是不是这目前为止不是科技股仍旧有一些产量冒烟的情况下，它是拉高准备出逃呢，还是什么情况？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北上广深之外还有一个 HK 市场上的一些科技股炒得比我们的还厉害，最著名的就是某个智谱某科技，它比我们那个叫啥联讯炒得还厉害。但是它就这几天短短的这大概一周都不到吧，跌了1000块左右，从2980港币，现在已经跌穿2000港币左右，要跌了1000了。那么我们这些所谓的高价的科技股，到时候你这个中报还能撑得出啊？这是反正。

0: 大家要注意一下，而且这就撑那么高的股价的一些科技股，往往是基金扎堆的，这里包括许多不合规的那种所谓的漂移
1: 漂
0: 基
1: 移
0: 金，
1: 的，对吧？哎，
0: 对
1: 漂移
0: 吧？
1: 的，
0: 这个你必须要出的呀，不出到最后就让你要换位置来，对吧？
1: 那当
0: 这
1: 然，
0: 个对。
1: 这个就这个制度本身，我们还有很多。当然，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在讲科技股，是在讲这些公募基金了。他们
0: 这个制度
1: 漂
0: 是
1: 移
0: 很
1: 回
0: 好
1: 来，
0: 的，
1: 对吧？
0: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对，对。
0: 不应该把基民的钱，明明是干这种好，就是有许多基金的，他是去买老登股的，老登股有些是值钱的，但你不要去抛老登股去买所谓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1: 但这个
0: 到最
1: 东
0: 后
1: 西
0: 就
1: 呢，
0: 是反而会引起一种市场的一种极度的风险的那种聚集啊，
1: 你说这个
0: 到
1: 事
0: 最后就
1: 情，
0: 像什么，说的难听一点。隔壁某韩国一样的，你这个钢管放到最后，我们扎堆了，你到最后总归要有退缩吧？
1: 不，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因为。小象，我们这个岁数看这件事情的话，你还可以多一层想，就是为什么最后让基金经理这么做？是不是还有其他，包括公募基金的考评规则？凭什么一定要这个净值每个礼拜都要去搞一个排名，或者怎么样子的？或者说这个以后出的很多的产品，有点锁定期，好吧？干嘛一定都要全部这个，就是？就是开放型或者之类的话，因为这个好像也蛮麻烦的，我不知道这样说你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吧？
0: 对，
1: 或
0: 其
1: 者你
0: 实就
1: 同意
0: 是一
1: 这一
0: 个
1: 点
0: 刀
1: 吧？
0: 的正面跟反面都有矛，都有那个抗议，对
1: 对
0: 吧？
1: 的，就是说，
0: 所
1: 其
0: 以，
1: 实规则的设定有很多事情的确不完全因为某一件事情，有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也希望整个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0: 对，如果你要这个市场长期稳定的、安全的上升，那必须把游戏规则去贴起来，把大家弄弄清楚，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就是
0: 否
1: 现
0: 则到
1: 在，
0: 时候你在高处引爆，就反而有问题。
1: 没错，我在节目里面都提过这件事情，有小伙伴跟我聊过这个，说这两年村里新发产品的时候也已经当心这一点了。如果你发的产品涉及的行业就是最近行情涨得最好的行业，你别发。哎，我觉得这个，就以前我倒觉得说。只有卖得掉，对吧？是不是能够涨得起来？你不知道。但现在好像我听到这个规则了，我觉得啊，也蛮好，对吧？
0: 对，
1: 所
0: 往往
1: 以，
0: 这批基金不是救火的，而是接盘的。
1: 对啊，就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村里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咱们也要知道。
0: 刚才包老师说到那个药，对吧？其实，在若干年之前，包老师记得我若干年之前做过一些坏事，就是融券，主要做那个药的大量采购。
1: 您不是一直做这样的坏事吗？
0: 那个时候的，为什么我？因为不是这几天药涨起来了嘛，那么多年来了，的的确确是把很多大量采购的药的那个水分积的很，基本上已经干净了很多了。因为你想想，有些大量采购的药，你卸掉90%的那个东西，因为当时不是医保局在谈这个东西嘛，本来100块钱的东西，我10块钱都能谈得下来的。甚至5块钱都能谈得下来的，那你有多少水分啊？那么势必导致它的股价慢慢的往下沉。那当它谈到5块钱的价格的时候，那是有价值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有些药现在慢慢的上去，有它的道理。
1: 就刚刚我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在码这些字，就医药的股票在，反正我心目当中，我会把它分成两个维度，一个就是。长期要用的，对吧？常用药，另外一
0: 对，
1: 部
0: 补
1: 分是
0: 药。
1: 创新药，对吧？
0: 对对
1: 他
0: 对。
1: 们俩的经营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就虽然这个跑量的那些药的确可能会被集采的压低了一部分的经营的这个利润或者是，但是生意也许能够继续做得更长久一些，对吧？
0: 对对对，
1: 对，
0: 而且
1: 这个
0: 现
1: 要
0: 在
1: 去
0: 你
1: 查。
0: 去打个比方，你到医院里去开一些药，都是国产替代的很多的，
1: 对，是
0: 因为
1: 的。
0: 国产替代的药的的确确做的是很不错的，对吧？一种东西，有些。还跟你说这个国产跟，因为老人家嘛，我也去帮他们配国产的药什么，进口的药什么，然后跟你说的很明白的，你掂吧掂吧自己的分量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药有些药涨，从价值跟价格的方面说，有它的道理的，啊。
1: 哎，
0: 所以
1: 那
0: 真的
1: 你
0: 是。
1: 会买一点药的股票吗？你跟我讲讲看。
0: 我会去看我曾经做过融券的那个地方东西。包老师提醒我说，我是要去看一下的。的的确确，价格是跟以前不是打一个，基本上打了对折了。有些药品，那么打了对折以后，我就要看一下是不是它的业绩跟上去，或者它那种是不是还去做辅药啊，或者进入那种带量采购的那个集采的那个白名单上面东西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老龄化城市了吧，对吧？这个东西，哎，所以我会去看一下的。
1: 明白，OK，这个看过了以后，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来讲讲看。
0: 其余嘛，就是那时候9月啊，我发觉那个高端酒，我还是主张，如果去买9月，我情愿去买那个高端酒，最贵的那个酒。
1: 你说的是股票还是消费？我没明白。
0: 第一个，我会去买它的实物。第二个，如果它业绩达到一定的分红比例的情况下，比如就是2个百分点以上，或者是年，我就会去买这个东西。
1: 为什么？
0: 因为它现在不是从1499涨到1539了嘛，然后你去这个数下乘下去年它的销售量，那就估摸着它可以有去年可以达到有几多少亿瓶的量在市场上。去销售，然后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去销售，乘一下它的涨的价格，就实打实的，就是有一个销售价，就是增长的，就是几十亿的增长价格，也就眼目前是放在眼上，放在我面前了。
1: 我知道你说的点，就是相当于它涨了价以后，它接下来的销量或者说销售营收的数字，这个是能够算得出来的。
0: 就不动的前提下，但是这个酒。绝对是你刚刚放了点名了，是摆得上那个面上的东西的，对吧？打个比方，我请包老师吃饭，对吧？矿泉水不放，就放这瓶酒就可以了吧？
1: 那还是你这个下次请我喝瓶矿泉水就够了。
0: 用那种矿泉
1: 哎，
0: 水装白酒的那东
1: 不
0: 西
1: 过，其实这个金 Sir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最近一些投资者朋友来讲的话，他们那刚刚在阿基米德上也有朋友在提说，啊，那些这个什么消费啊，或者老登啊这些股票，是不是除了科技以外，我也可以关注起来了？你是不是接下来的重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
0: 是的，
1: 调整？
0: 是的，肯定是的。包括那种，就是那个叫药啊，就刚才说的那个老登药，或者是别的东西，我会去看一下的。哎，
1: 明白。
0: 其余嘛，我仍旧做我那个节水那个方面。其实节水方面很好做的东西，
1: 怎
0: 就
1: 么
0: 打
1: 讲？
0: 个比方，随便说说，叫科那个节水带科技的，我在沙漠地方放了一块那个。很大很大那个布，那个像那铁链条的东西，利用温差度，然后从空气当中汲取水分进行，滴水成灌那种地方。
1: 就这个也是上市公司做的事情，是吗？
0: 有，很便宜的。打个比方，包老师，你去在沙漠上放了一些和其他的强力布做么子，防晒，利用温差以后不是会有在空气当中做水分子吗？水
1: 我
0: 分
1: 知
0: 子不
1: 道。
0: 滴下去了吗？滴下来以后，我下面摆一个渠道，这个成本低了啦。
1: 对，就是这些新闻画面我都看到过，
0: 啊，
1: 好像不单单我们这边有，好像这也不是亚马逊丛林，也不是那边，就是南美那边有些地方，我也看到过这样的画
0: 以
1: 面。
0: 色列做的最好了，
1: 是吧？
0: 对，对他那个节水概念做的非常不错，
1: 明白明白明白了。
0: 反正就是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去倒过来找上市公司嘛，
1: 去
0: 对
1: 看一下啊，好吧？
0: 吧？
1: 对，最近还有，对，最近的确，或者说，只要你做过有心人，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个人投资者，很多股票上市公司每年还都会有啊，我有这个企业开放日活动，你愿意不愿意来报名，对吧？你愿意不愿意到我的公司来看一看？
0: 现
1: 你
0: 在
1: 这
0: 很
1: 个
0: 多上市做得很好的，前
1: 是
0: 几
1: 的，
0: 天他
1: 是
0: 们，
1: 的。
0: 我不是说某酒业，就是那个浩亮老师买的那个股票的那个公司，不是开股东大会嘛？他董事长站在门口被别人批，这就是一个好的上市公司诚恳地面对的股民的应该做出的一切，别天天坐在办公室，你要听听股民说点什么，
1: 是的，
0: 包括一些那个，
1: 股东
0: 大
1: 说
0: 家
1: 点
0: 一
1: 什
0: 直在网上流行那个建功大叔嘛。他去开股东大会，他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1: 么？
0: 这是才是一个股民跟 那个上市公司新年新的一起的

0: 一个场面，
1: 或者
0: 否
1: 说，
0: 则你管你住，我管我叫，这有啥意思了？
1: 其实你这样说，我觉得也是我们市场的某一种变化。就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逐渐从股民变成股东，这种身份的转换，然后你的这个视角会不同，你的做法也会不同，是吧，
0: 对，
1: 金
0: 这
1: 总？
0: 是一个上市公司必须做
1: 对
0: 的
1: 的，对
0: 事
1: 的，
0: 情，
1: 对的。
0: 而且你必须要做的。如果你要一直在这个股市上一直要混下去呢，你必须天天把门打开来。喂，
1: OK，OK，okay, okay, 是的，是的，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好的，好的，
0: 周高老师本周一排，周大宪老师一排。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再见，再见。
1: 好，拜拜。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呢？哦，是的，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在提醒这个事情，中报是需要审计的，对吧？要出审计报告。我记得我们过去那几年，每年在读这个读年报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的时候，嘉宾都会提，拿起一份年报，打开第一页，先看的是，不，最后一页，这份年报被出具了什么样的意见书，否则的话就可以不用看，对吧？啊，所以刚刚菲米尔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在跟我提啊，没错，是的，中报要审计啊，季报好像可以不用，哎，但也是发出来的东西啊，面子也是有些公司都是要的，对吧？你可以去读一读嘛。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有很多朋友说，哎。终于不是单单科技股涨，我手上的股票也在涨了。您跟我们说说看，这个事情算是一过性的，还是有一个盼头？
0: 我觉得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市场运行到这种位置呢，可能会基本上会逐渐趋向一个相对平衡的格局啊，不至于走得过于极端啊。但是呢，从换个角度来说呢，你要完全平衡也不可能啊，市场还是会出现它固有的这样一种走势也就是说，这个结构上的分化还是会出现的，但是不会像前段时间那么极端啊。从今天来看呢，市场就这一方面科技股表现不错啊，另外呢，确实有其他类型的股票啊，也或多或少也都有表现。那么这个呢，也就使得市场啊，这个投资情绪呢，相对比较平稳。一些过于极端行情呢，被纠正呢，也有利于大盘的一个平稳有序的这样一个展开自身的这样一个行情。应该说，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乐意见到的。不过呢，我想还是要强调啊，市场不可能绝对平衡啊，这个都短暂平衡呢，是平衡是短暂的，被打破那可能是绝对的。那么前阶段因为科技股涨得多，后来又有调整，所以这当中的部分资金的流出啊，转向另一个领域，我觉得也都正常。但是这种产出呢，我想不能认为啊，市场接下去就是一个风格的切换，或者说科技股就没有机会啊。这个应该说市场更多的还是走向一个这个结构性为主啊，但是呢也不至于过于极端啊，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态势。
1: 然后，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包括在这个节目里面交流的时候，也在讨论说，哎，月末呀、季末呀，或者什么的，是不是资金会偏？但是呢，今天其实在盘中，包括一天的，现在应该叫就是整个的这个回购逆回购，其实也没有升得特别多。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看？比如说明天。这个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就会不会有类似于说资金层面的一些相关的担忧啊，桂老师？
0: 我想应该不会啊，就是明天卖出股票你也拿不到了，是吧？这个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半年度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这一个考核的这样一个节奏啊。这个市场当中呢，可能还是会不是特别更要需要考核的这样一个时点啊。这个虽然我们也会公布中报。但是应该讲，中报只要你不进行这个资本运作啊，不翻红啊，也没有这个要重大资产重组，它也不需要进行审计啊。所以这个应该说，它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大家这可能还是会比较这个对中报行情当然很这个还是有所期待的。但是本身因为到了年终了，我需要把钱拿出来，或者要凭着年终来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我想这可能并不是需要的一个动作。
1: OK，最后有个事情想问一下桂老师，因为我们前期其实大概零星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提到。

0: 7月6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这个包括沪深金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啊，7月6号开始有一个新的施行。当然，这里面也许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从观感上来说，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会拓展至全部的 A 股，主板的这个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5%调整到10%啊，包括是收盘价格改成就这些相关的规则，你觉得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怎样的一些意义需要去关注到的吗？您跟我们说说看。
1: 我觉得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说所谓的盘后交易啊，也就是盘后呢，它按照收盘价这个位置，继续可以交易一段时间，当然前提是有申报啊，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那么以前呢，这个范围并不是很大，那么现在扩展开来了，这个所有股票都可以。那么你如果3点钟收盘的时候你没有挤进去交易，那你后面可以继续交易。但是注意啊，这里没有竞价的，它只是就按照盘这个价格来进行交易。所以我想对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或者他不需要这样做。当然对有些机构来说啊，这个他可能觉得这个位置我愿意卖啊，正好又有另外机构愿意卖啊，那么这个是可能会有一定的交易。所以这些交易和这个呢，我想应该说你说没有影响嘛，也许也会有啊，这个至少成交量会变化是吧。但是具体影响我想不大，不太会有。实际上我这里想强调一点是吧，大家很注意交易规则，但是呢交易规则它的核心就是制定的原则就是中性，既不鼓励涨也不鼓励跌，既不无助于涨也不无助于跌，这个它是中性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有什么影响，那我只能说这个影响对双方可能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了，本身不一定它会有直接影响，或者说设计这样的制度更多是为了方便交易啊，活跃市场，也不是为了来助涨或者助跌。
0: 好的啊，谢谢郭老师，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再见。
1: 好，再见。
2: 新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0: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方对日方出口管制再升级，20家涉军实体被管控，20家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回应，举措正当合法，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国安部提示某 AR 手游数据安全风险，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会被用于军事训练，需要加强防范。国家医保局公示2026年医保目录的初审结果，557个药品入围，新药申报创历年新高。四川宜宾凌晨发生5.5级地震，致13人受轻微伤，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上海第六批次土拍起拍价出炉，杨浦八代头商改筑地块近119亿元领先，保利锁定地王。暑假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两大主线。国际方面，美国养老金即将被冻仓至300亿美元卖盘的路上，提供700万加元资助，加拿大成为首个在格陵兰岛进行矿产投资的 G7 国家。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有期货重拾升势，美指数小幅的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8: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今天商务部连发2份公告，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三井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商务部新发言人表示，此前中方已经将三菱造船、斯巴鲁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相关的名单当中，但日方不思悔改。见此，中方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针对管控名单实体，中方禁止向其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中国原产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针对关注名单实体出口经营者，不得申请通过许可，申请单项许可需要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书面承诺不用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涉日本军事用途的出口不予批准。中方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相关提问时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郭家坤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并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忧。6月29号，首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山东的青岛举行。本次大会以“智慧上合，创想未来，共筑开放普惠的国际科技合作新业态”为主题，各国政要、科技家以及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沿技术转移等议题展开对话和产业链对接。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100项科技成果和100项需求，并举行了科技创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相关活动。今天的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公里，震中位于宜宾市的高县沙河镇。截至目前，此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的13人均为轻伤，已经及时送医，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

0: 十一车四十四人现场工作组赶赴镇中。武警四川总队宜宾支队肖世林，
1: 部分民房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
0: 据了解，镇中沙河镇上龙村首轮排查已基本完成，上龙村约301人暂无人员受伤。当地政府介绍，21户房屋开裂，其中3户相对严重，所涉十人已通过投亲靠友就近安置。受降雨影响，通往镇中的山路还有约12处落石，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截至凌晨3时，当地共记录到余震85次，均为 3.0 级以下，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此外，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后，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预报震区未来3天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密切关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此外，自然资源部对四川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派专家赴宜宾地震影响区，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宜宾地震之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迅速启动了应急保障机制。去哪儿旅行表示，预定时间在6月29号的8点之前，入住时间为6月29号至7月3号的四川宜宾市泸州市的酒店订单。去哪儿已经开启了兜底保障措施，用户可以免费取消。途牛方面也表示，针对6月29号8点前预定的，入住时间为6月29号到7月3号的四川宜宾市泸州市的酒店订单，用户可以申请免费取消，途牛将为需要退订的用户承担退订损失。中国财经60分，再来聚焦暑假。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的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较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旅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进行转变。2026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呢？
3: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指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产品供给丰富、游客预订周期前置、境内游快速增长三大特点。
4: 现在这个 OTA 的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出游人群的预定的前置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开始前移，预定的窗口开始前移。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境内旅游还是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途牛境内游预定增长超30%，显著高于整体的增量20%的这个速度，产品的丰富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期旅游里面，旅行社的这个积极的作为，就是它有一些产品的供给创新，引导了旅游需求的释放。
3: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数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绝对主力。在热门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值得注意的是，亲子的出游理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亲子研学线路。这种行走课堂的模式旨在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以及城市博物馆，通过沉浸式的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这种从观光到体验、从托管到陪伴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当代家庭对旅游教育价值的重新定义。在避暑游方面，贵州和青海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貌获得大量游客的青睐。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市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的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网络，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需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这种独特的探险体验令人印象深刻。洞内碧蓝瑶池搭配垂落的钟乳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一位游客在体验后给出满分评价：
5: 我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

0: 比，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好评。
1: 而在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与此同时，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外籍游客来华规模持续增长，进一步刺激暑期入境游市场的火爆。在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在山间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在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以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5.9万人次。在山东，1至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2: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3: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1: 为了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综上所述，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正在迎来一场从量到质的结构性升级。可以预见，这场以深度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变革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持续发酵，并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而对于广大游客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收获的盛夏旅程的开始。
4: 电影市场方面，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今年暑期档呢，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电影票房已经达到了172亿元。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了2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相较上年增长了8.8%，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了引领作用。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比上年增加了15.1%。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今天发文说，近日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R 手游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获得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公司智能产业和某国的军工企业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项目。国家安全部提醒，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应当严把关口，加强防范，及时化解风险隐患。今天，国家医保局公示了2026年医保目录初审结果，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今年申报总量818份，涉及到了674个通用名，申报量创历年新高。5年内获批的新通用名药品达到了343个，覆盖了肿瘤、靶向、罕见病、GLP-1 降糖、自免疾病、抗病毒等临床的刚需赛道，体现了国内医药创新出现提速。初审公示日期至7月5号，接受社会监督，后续将开展临床经济性的评审和价格谈判，预计将于11月公布新版医保目录。本月举行的

0: 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位方案，明确了上海临港新片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从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到了全场景的离岸业务。记者今天从新片区举行的专题宣讲会上了解到，已有企业享受到扩围政策带来的红利。
1: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去年启动的 1.0 版试点仅覆盖离岸转手买卖这一单一货物场景，但随着当下国内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多点跨境加工、境内外协同经营、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因此此次升级扩围后的 2.0 版试点将全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新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2: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1: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当天浦发银行同步发布面向离岸跨境场景的金融特色服务方案。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龚建涛说，方案立足临港产业特色与企业跨境需求，将打造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3: 比如在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全球财资管理、离岸租赁等方面。第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企业的操作的便利化，通过简化企业端的填单的手续呢，让企业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第二，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审单这个模型实现我们内部风控的自动化，在服务便利的同时，我们做到内部银行风控的两不误。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0: 上海土地交易市场近日正式公布了第六批次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是老上海人熟知的八代头。这幅早年曾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如今调改成为了两幅住宅地块加一幅商业地块组进行了一起亮相，起拍总价近119亿，早早锁定年度的百亿地王席位。
4: 在黄浦江畔，八代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5: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4: 在八代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3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
1: 上海市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
6: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4: 两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代头小南京路的街巷肌理。
1: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吕琴：
7: 通过这个景兴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代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二三街坊。
4: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代头组合地块。
1: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8: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4: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1: 杨浦某在售楼盘置业顾问王浩：

0: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是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1: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六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
2: 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7年之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今天公布最新的成绩单。今年1到5月，上海生活垃圾三增一减，时效稳定。对比2019年的上半年，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别增长了2.02倍和15.31倍。湿垃圾分出量增长了53.13%，干垃�圾清量减少了11.29%。在固有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上海正式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这标志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正式从有没有分迈向了分的好不好、用的好不好的更高台阶迈进，为全国垃圾分类的深化推进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进入到毕业季，各地正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呢？
3: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4: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2: 上海浦东国际人才驿站工作人员刘卓奇：
5: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4: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2: 北京市海淀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审核分配科科长林帆：
6: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息基地10万千瓦的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的光热发电技术应用取得了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4万千瓦，储热时长可以达到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面对零下37.30摄氏度的极寒、九级大风及盐碱地质等多重挑战，建设团队通过了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高寒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将会达到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准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根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前5月，内地和香港贸易往来更加紧密，进出口总值达到1.4万亿，同比增长48.6%，实现了2位数增长。经深圳口岸进出口值占比超70%，同比增长了58.7%。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的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发布的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的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青州试验飞船设计寿命是3年，经过一系列关键技术测验之后，预计在2027年飞船正样舰将发射，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上行货物运输服务。今天由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正式上线了。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之下的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等痛点，构建了3层核心能力。底层搭建九眼虚的算法库，汇集了16款高性能计算工具，核心运算性能可以实现10倍以上的提速，代码转换大模型可以自动适配多种国产算力环境，替代人工改写作业，大幅降低技术的迁移门槛。该平台的发布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条打通，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易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了交付，交付完成之后将租赁给韩国的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4: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2: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7: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0: 发现优质公司。
1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美加墨世界杯正激战正酣，而万里之外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另一场赛事同样非常火热。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地区总值达到了9.8亿，同比增长17.6%。从一款爆款的解压足球，到融入各国文化元素的球迷服，义乌正以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完善的产业链，全方位拥抱世界杯经济。来听报道。
22: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成了抢手货。这款玩具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结合，按压时能提供回弹反馈，精准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忙着接待前来补货的海外客商。
23: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22: 这款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一个月，上市2个多月就售出40万个。
24: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哎，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22: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陈果称，产品能迅速引爆市场，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供应链支撑。
24: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不是，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22: 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赛事消费场景的延伸同样催生了新商机。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
2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22: 在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建就提前研判出现形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审美，在配色、纹样上力求差异化。
25: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22: 如今，义乌商家已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温从建不仅在国内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 还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25: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

0: 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置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专利优势和往届口碑，温从健不仅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从等单到造单，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正以创新的姿态，在全球顶级赛事中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眼下，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永国际爱业社区热闹了起来，受到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高峰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3: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
4: 开心，我看到萤火虫了。
5: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6: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7: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社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2: 广东深圳西冲创想家科学营地负责人陈谦。
8: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6: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2: 广东深圳橘钓沙来华度假酒店总经理宋婷。
9: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2: 广东深圳蜜月美宿门店店长易显洛。
11: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5: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1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5: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4: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势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今天沪指低开高走，收涨1%。医药、芯片股今天集体走强，兆易创新股价盘中创出历史新高。今天下午收盘，沪指收报于4073.90点，深成指报15812.87点，收涨0.19%。创业板指收报于4216.70点，收涨0.54%。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涨幅达到了4.61%。更多详细情况呢，一下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震荡冲高的走势啊，上午呢是以震荡为主，那么下午呢这个市场重心是上移的，包括日韩实际上下午也是啊有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这可能和韩国的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些发展的一个纲要啊，这有一定的有消息面方面的一些刺激，但整体 A 股呢是一个震荡冲高的走势。那么从热点情况来看呢，创新药啊非常的活跃啊，有补涨轮涨啊，这个也属于科技啊这个大的范畴之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板块当中啊这个轮动相对是比较迅速的。那么在半导体方面周一走的也不错啊，但是科技通讯是有些分化的啊，比方说通讯板块啊，通讯设备啊等等，实际上是跌幅居前的，所以即便是半导体、电子、通讯啊，消费电子和通讯的跌幅比较明显，那半导体也就是算了硬件的一些基础原材料啊，相对是比较强啊，所以整体上来讲，市场热点在科技当中还是有一些切换，有一些轮动的。对于传统产业的热点，那也有一定的尝试，但是它的这个预期空间可能会更小一点啊，更多的是一种补涨啊、轮涨啊、啊这个估值啊等等啊，这个和这一轮行情的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一，市场呢还是有弹性啊，有温度。但同时呢在强势板块当中呢这个轮动加快啊，所以操作的难度相对是比较大的。在科技板块当中呢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对于传统赛道我们可能还是建议观望为主，所以呢在操作上啊一个要留有余地，第二呢继续关注啊这个高弹性高增长的赛道，但是过度追高呢还是要相对谨慎，要注意一个风险的防范。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在4926.92点，今天收涨了1.21%。上证五零指数收报2991.08点，涨幅2.89%。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收报7259.30点，今天收涨了0.26%。港股恒指今天收报23008.19点，收涨了1.48%。国企指数收报在7605.08点。收涨1.0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9个基点，报在6.8175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929元。央行今天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同时呢还开展了3000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当天有4765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了190亿元。今天 A 股在科创板带领之下继续的上涨，科创五零上涨超过了4.61%，报在了2126元，成交2300亿。科创综指收升了3.12%，报2416.67点，成交6062.66元，突破了5月21号的5804亿元，创出新高。科创板成交创出新高之后，显示资金对于行情依旧乐观，下半年年报将逐步披露，成为主导行情的关键因素。日前，腾讯旗下的一款名叫"腾 PayGo" 的支付应用在 苹果应用商店正式上架了，引起了外界对于腾讯有无计划推出独立支付应用的讨论。这款软件的提供者显示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语言是英文。对此腾讯回应称， TenPayGo 是公司正在内测的一款面向境外来华人员的生活便利助手，旨在提供能够涵盖移动支付在内的一站式数字生活服务，目前处于小范围的测试阶段。今天白鸽在线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盘中涨幅超300%。白鸽在线本次全球发售3334.44万股，其中香港公开发售了333.46万股，占比约10%；国际发售3000.98万股，占比约9%。香港公开发售获得了认购242.05倍，国际发售获得认购2.44倍。国际方面，美国大型养老基金计划开启半年度的资产再度平衡操作，市场预测预计呢将会有总计300亿美元的美股资产集中在周一周二两天强制抛售，目前普遍执行60%的股票加40%的固定资产硬性配置框架。但是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显著出现了超配，债券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半年度结算窗口当中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矿业公司格陵兰资源公司今天表示，加拿大政府向其一个钼矿项目提供了700万加元，约合493万美元的项目进行了无偿资助。钼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关键金属。此前特朗普试图控制格陵兰岛的企图遭到了丹麦和格陵兰政府的拒绝，但是引发了西方国家对这座岛屿丰富矿产资源的浓厚兴趣。马来西亚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的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空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延长期限一年。亚马逊今天将会员日从7月提前到了6月举行，以应对世界杯和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等繁忙的节日。数据显示，会员日消费额超过了264亿美元，同比增长9%以上，但平均订单金额低于去年。专家警告，消费类别和平均订单金额凸显出了美国消费者的疲软，人们正在转向打折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生活支出正在出现压力。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领跌1.29%，亚太股市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日经25指数收涨0.15%，油价目前重拾升势，金价则是小幅的下探，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77.8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方面，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1.26点的附近，小幅的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

0: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0: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2: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3: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胡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0: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欣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欣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欣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欣人，乡村教师。
4: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4: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欣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5: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欣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欣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6: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6: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

0: 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毅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1: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5: 我是小亚。
16: 我是沈从乐。
15: 这期城市就是这样呢，我们聊的主题是夜间经济。
14: 夜经济确实是这几年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感觉很多城市的地方政府都会在着力来推这件事情，感觉从上到下都非常的重视。
16: 嗯，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辨析啊，在我们这期节目里，就是夜生活和夜经济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概念。
14: 怎么讲
16: 啊？我们作为普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呢，就是一开始听到这个概念都会觉得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嘛，比方说我们晚上了，然后大家去吃饭、逛街、看演出，这些在夜 夜间从事的活动好像就是夜经济的全部啊，但其实

0: 这些东西呢讲的是夜生活。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夜间经济啊，它其实是一个造出来的概念。
1: 什么叫造出来的？
0: 就首先我们这个造说的就是它这个概念啊是被造出来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源头呢是在英国。在1970年代以后呢，英国的很多城市它经历了工业的衰退，他们的市中心白天呢是有人的，但是到了晚上啊就会变得空旷，变得冷清，变得也不安全。所以很多那边的城市管理者呢就开始思考能不能把市中心的白天延长到夜晚，比方说用餐饮啊、酒吧、文化活动和娱乐把人重新带回到市中心。那么大概到了90年代，这些讨论就有一些转化成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关于夜间经济和24小时城市的讨论呢，在英国也就相对的系统化了。
2: 所以说夜间经济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热闹型的那种概念，还是为了救市中心的这个空心化的问题。
1: 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历史背景的，对吧？
0: 是，它就好像是那个时期的一种城市更新的工具。当然随着夜间经济的整个概念呢被相对的规范起来和系统化之后呢，大家也发现夜间经济啊对 GDP 的参与度还是很高的。就在去年，百威集团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推出了一份释放24小时经济的潜力。这份报告当中有一个数据说，夜间经济在2022年贡献了英国大约 4.1% 的 GDP， 创造了937亿英镑的收入。
1: 那很高了，这个能达到这样一个百分比的话都属于支柱产业。所以你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历史层面的内容，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晚近很多。就在那个英国这个案例之前，其实没有比如说官方专门用这个词来形容，把它做一个产业来推广，没有这个概念。
0: 是的，这个词是在那个时候才出现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造呢其实还有第二层意思啊，就我觉得也是挺好理解的，就是说夜间经济的内容它是可以被造出来的。比方说现在很多城市它就会在夜间专门去造节、造场景、造 IP。 在全球有很多城市巡回举办过的这个电音节叫 Tomorrowland，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请 DJ 来放音乐，而是把电音、舞台、故事、露营、跨国旅行和社交媒体等传播方式打包成了一个巨大的夜间目的地。去年11月呢，百威也把它引进到了上海。
2: 所以等于说夜间经济是一个被概念化、被包装、被运营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嗯，就是它原来是一个现象，有可能本来就存在一部分，但并不是说造了夜间经济这个词只是用个概念把它统括总结一下，而是确实有一些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自上而下去推动的这些动作。这个是为什么来专门讨论夜间经济这个词，从城市的角度。
0: 对的，而且呢夜间经济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完美的经济啊。比方说英国的经验就是，他们虽然成功的用夜间经济复兴了城市中心，但是当热闹都集中到了比方说酒吧呀、夜店啊这种区域之后呢，像噪声、治安、居民的冲突其实也就一起都出现了。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其实是夜间经济经常出现，你造完了以后大家的反对声基本上也都集中在这些方向了，就是说需要很多的治理部分继续跟进，这其实也是造的一部分吧。
0: 接下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从三对关系啊来去聊起。一对呢是享受夜晚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第二对呢是动的人和静的人，还有呢就是夜晚的安全感和它的支撑体系。
1: 感觉还是比较抽象的啊，但你从第一组来这个解释一下吧。
2: 第一组是最具象的，就是享受夜晚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
1: 这个是很明确的。
2: 哎，对，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提供服务的人呢一般说就是不太容易被提及吧。
1: 嗯，
0: 是，其实从城市运行的角度看啊，夜间经济最离不开的反而是这些提供服务的人。越是一个夜晚好玩的城市，背后越是有一大群人是在夜间要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列一列啊，像餐厅的服务员、厨师、酒吧的调酒师，还有保安、保洁、网约车司机、代驾、便利店店员、外卖骑手，
1: 嗯，包括像垃圾的回收的整个体系啊等等的。
0: 是的。
2: 等于说一个城市夜生活越丰富，就越说明着背后有很多人在维持这套系统的运转。
0: 对，而且很多城市在规划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其实下意识的也都是先问消费者去哪里玩，玩到多晚。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你另外一方面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夜间的劳动者他们是怎么去上班的，怎么去下班的，有没有便宜稳定的夜间交通来支持他们，他们的通勤有没有安全的保障。
1: 嗯，我记得之前有看很早的时候看到过一篇特稿，就是讲北京的24小时，对吧，就是讲很多到了夜间的时候不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但其实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是工作的，但其实他们的很多工作就是在支撑你所说的这个夜间经济的这个部分。
0: 所以夜间经济呢肯定是不能只看客流的，也要看谁去支撑这些客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国际上很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纽约它在夜间经济的治理上是专门设立了一间夜生活办公室。
2: 这个就是跟中国那个专班是一个概念吗？
0: 那不太一样。对，
1: 怎么讲，
0: 他们这个不是一个执法或者管理属性的部门，甚至他们的整一个部门里面很多人都不是和政府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一些人。他们更像是一种 中介机构吧，叫夜生活行业和城市政府之间的一种翻译器。比方说一个酒吧的老板，他会遇到比方说行政审批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你要办一个演出的空间，消防会找你的

0: 同社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呢，能够放到一起来沟通。我们之前也采访过纽约夜生活办公室的前执行主任 Ariel Palitz， 他说呢，夜间经济是城市的文化资产、经济资产和就业系统。既然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商业价值，那么它就应该被正式的去管理，正式的去得到支持，而不是一直会被这样临时的去踢皮球一样的处理。所以这也是夜间经济被造出来的第一层现实啊，它是一套有劳动者、有经营者、有消费者、有居民、有公共部门的一种复杂的生态。
1: 嗯，我觉得就业这个点确实是之前我们考虑这个层面的或者这个场景的时候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对吧？等于他这个办公室是首先把你在这些晚上上班的这些人的这个就业的需求或者他们自己工作的这个需求先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场景固定下来，然后这些人他们的问题是要统一来解决的，对吧？这个概念我觉得首先是比较重要。
2: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比较抽象部分，所谓动的人和静的人是什么东西？
0: 这个很直观，其实在上海也经常遇到，就是夜间经济嘛，大家都认为是吵吵闹闹的，很繁荣的，对吧？但是呢，晚上还有很多人是要睡觉的，所以居民和夜间的消费者之间长期是处于有矛盾的状态的。
1: 就是这个烟火气和静谧的夜晚之间还是有一些实际的矛盾的，是吧？
0: 而且呢，这个矛盾很多人认为是不是不太好去调节。
1: 对啊，就我们实际上就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上海，前几年经常会有看到这样的社会新闻嘛，对吧？就是下面是酒吧，然后但是楼上还有居民，大家都觉得自己
2: 是居民就往楼下泼水。
1: 对，你要说大家其实就是每方都有这个道理的，是吧？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存在。
0: 是，就是大家常年就是说这种问题是不是就是对立的两面，对吧？一边说城市都要有活力的，夜间经济不能就怕什么东西都要投诉，越管越差，夜间经济。另外一方面呢，居民当然是他有的休要休息，要有安静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要消费，你要城市里热闹，你就把我们的正常生活给牺牲掉了。但如果我们去寻找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更成熟的这种夜间治理的模式呢，其实是可以去同时承认这两个诉求都是合理的。
2: 竟然能通过这样的矛盾吗？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靠德国人这种比较理智的做法啊。就我们也是这两年听到的柏林的一种叫隔音激进的手段。
1: 不愧是柏林，对吧？现在一个夜间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0: 是，而且我觉得德国人的这种秉性，他有办法去处理它呢，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同样还是要面临这些噪声的冲突。柏林它这个隔音激进啊，它是专门去给到音乐场所、夜店一些钱去做隔音的改造。具体比方说可以很容易想到的给建筑做隔音，对吧？它还可以调整出入口的位置，或者甚至是软性的去优化排队和散场的动线。
2: 这个听上去就很德国人呀，就是噪声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工程问题。
1: 对，既然你可以用隔音的材料和一些出入口来解决，那么你既然缺的是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解决钱的问题，是吧？它是一步步来这样推的，是吧？
0: 是
1: 这个逻辑。
0: 但我觉得这个它背后的想法还是非常有它的见地的，就是它既然我们承认夜间生活是有公共价值的，那么城市就不要让经营者和居民自己去扛这个事情嘛，它应该是用公共的政策来去介入，尽量让两者的需求都可以共存下去。
1: 我插问一下，这个隔音基金它是由政府来出资的吗？还
0: 是？
1: 是
0: 啊，嗯，就政府可以花钱去造节庆，它为什么不能花钱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呢？
1: 哦，就是这部分的成本有可能在很多的城市在推动夜间经济的时候，它没有把这部分成本算进去。
0: 是，
1: 但其实你要统筹的考虑到后面这个运维的部分，是吧？
0: 对，而且这笔钱其实也不太多。
1: 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你想象的技术上那么难操作。
0: 对，你想工程问题始终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观念问题，它总是好解决的。
1: 嗯。
2: 那所以说就是动的人和静的人听上去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实际上这个矛盾是可以想办法被统合的。那这是第二组关系。第三组关系是？
0: 第三组关系呢，其实它没有那么强的冲突感啊，但是它是一个很底层逻辑的事情，就是即便你是想出去玩，也要先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夜晚是安全的，可以到达的，可以去离开的。
1: 安全的，可到达的，可离开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标准，是吧？就是
0: 对，或者我们概括的抽象一点的，就是你的安全感和这个城市能够给你提供的支撑体系之间的一种关系。
2: 安全感这个东西是可以量化的吗？
1: 嗯，对。
0: 它具体到某一些支撑体系的时候，它就可以被量化了。比方说，我们新一线城市魅力指标体系里面啊，很多年一直在做的就是夜生活指数。我们不仅仅去量化这个城市晚上有多少人出来，晚上有多少人消费，或者有哪些丰富的业态供给。我们也老早就把夜间地铁和公交等等这种公共交通的支撑能力纳入到我们对于城市夜间经济的评估当中。当然包括除了这种交通的层面，其实晚上的路灯是不是够亮，比方说我们说高架下面不要有黑影啊，然后街上有没有公共厕所，我出了事情能不能很快的找到人帮我解决，这些其实都是安全感的一部分。
1: 嗯，这个确实的，就包括我记得你讲这个夜间的公交和夜间的地铁这个点，就是好几年前我们讲别的城市的时候其实都提到过。我觉得这跟你前面讲的就就业也有关系， 少，比如说你夜间的这个消费的人群结束了之后，其实就业的人群可能更晚离开，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可以在很深的夜里面在城市里面通勤这个

0: 工具或者说是这个体系，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层面上其实有很多事情它必须也在城市管理上是要有一种比较偏疏而非堵的方式来去做的。比方说我们一直会推崇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对于城市夜间安全感管理的一种做法哦，它不是说哎我多点警察呀，或者要求大家早点关门啊，而是它做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是给了一部分场所更长的营业时间。这个东西它在他们那儿叫做24小时许可。
2: 我在中国听到24小时许可，只会想到什么便利店和肯德基、麦当劳。
0: 嗯，
2: 听上去就是比如说给夜店24小时许可，这不是闹到后半夜的意思吗？
0: 对啊，
1: 嗯，直觉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阿姆斯特丹他那个，我说他反其道行之啊，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所有的酒吧夜店是开到凌晨比方3、4点他去同时关门呢，其实是会有一个相对大家会觉得比较恐慌或者危险的瞬间的，就是一大群人会同时涌到街上去打车等车找下一场，那么街上肯定是又吵然后又拥挤，而且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冲突和一些治安的压力，这个其实反而是带来了一种夜间某一个大家觉得最不安全的时间段，
0: 就是这个深夜高峰是吧？
1: 对的、
0: okay.
1: 所以他呢就在深夜的营业区去试点，就比方说把酒吧夜店的时间从刚刚说3、4点延长到了早上的6点或者8点，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准备出门上班了，那么表面上呢是让夜生活结束的更晚，实际上是把一个集中的风险高峰摊薄到了白天的时间段，人不是一下子全部出来，而是慢慢的逐步的离开，甚至一直拖到白天再走，那么这样城市也就更容易去安排它的交通安保清洁和街面的管理了。
0: 就我觉得旁边应该也可以，比如说他也可以鼓励在旁边开一些这个早餐的一些店铺啊等等的，对吧？然后就直接出门左转进入另一个店面去吃点早饭。
2: 我甚至觉得这有可能能改善这个整个城市早高峰的这个潮汐现象多了、啊、
0: 一种对冲是吧、
2: 嗯、
0: OK，
2: 反正总归来说就是不是说你大家少玩一点才更安全、啊、而是说整个夜晚的节奏更可控，或者说更由你自己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掌控。
0: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柏林这个案例和现在这个你刚讲的阿姆斯特丹这个案例的话，都有一种就是他把夜间经济所带来的一些城市治理的新的问题当做一个技术问题来解决，而不是说这是一个这不对或者说是这很好这样一个是非的判断来说，就是出了这个问题我就跟白天解决交通的拥堵一样的，我来解决它，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2: 嗯，不过我们刚刚聊基本上都是一些偏政府层面想到的一些办法。
0: 嗯，
2: 那有没有说就是说其他的主体参与的案例呢？
1: 当然了，就有很多的主体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比方说百味中国啊，它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家啤酒企业嘛、嗯、那么肯定天然也是和夜间的场景有关的。
0: 不然干嘛要支持的，对吧？
1: 是，但在这个生态里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聪明的也很符合它身份的提法，叫 smart drinking。
0: 哦、
2: smart 是那个智能化喝酒的意思。
0: 笑死。
1: 它的中文叫明智饮酒，这里主打的这种 smart 就是倡导有几件很具体的事情来告诉大家在喝酒这件事情上是需要负责任的。
0: 哦、
1: 比方说你喝酒前和喝酒的时候要吃东西，不要空腹饮酒。
0: OK。
1: 适量饮用啤酒和非酒精的饮料，比方说他们家自己还有这种百威的无醇啤酒的产品。
0: 嗯、
1: 还有包括不要去酒驾，那这肯定是必须做到的。还有提前规划安全回家的交通方式等等。
0: 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技术的这个思路。
1: 嗯。
0: 他作为一个啤酒公司对吧，肯定要倡导夜经济，大家希望也希望你在晚上的时候喝点酒啊，大家开心开心。但是为此肯定会增加一些，就是大面上肯定会增加一些这个安全的风险啊等等的，他给你一些就是 smart
1: 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和引导、
0: 啊、
1: 而且他自己还做了很多行动，比方说他去一些城市的餐厅和打车平台开展了一些合作、
0: 嗯、
1: 让消费者可以用他们的这个啤酒瓶的瓶盖去兑换比方说吃的东西，让你不要空腹喝酒，然后或者是他提供出租车的服务也是可以兑换的，那么这样企业他就能够真正的参与进来，给城市设计出更加安全的夜间行为。
0: 我觉得他这个项目不是叫 Smart Drinking 吗？他这个 campaign 也是属于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比较轻巧也比较友好，对吧？
1: 嗯，
0: 你也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就一定可以彻底的解决，或者说是他一定是个直击一些夜间经济治理的一些核心问题，但他能够让整个的这个夜间经济对大众来说更加友好一点，能够获得一些认同，对吧？嗯，这个界面会更加的友善一些。
1: 是的，
0: 嗯。
2: 不过我们前面讲几个城市案例，像纽约、柏林、阿姆斯特丹，这也还都是国外的案例。中国城市的话，如果说要把夜间经济这个东西发展好，是不是也是要遵循同样的逻辑，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就是自己可以生发出来的东西吗？
1: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就中国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状态其实彼此之间还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呢，中国因为东西跨的时区很大，导致了这个西部地区它在北京时间的这个前提下它天黑会很晚，对于夜间活动的接纳度呢就会比东部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呢就是比方我们的华南地区，因为我们纬度跨的也很大，对吧？华南地区全年是没有冬天的，所以从年度上来讲呢，华南南方地区它的夜生活时间也会相对北方更多，这就导致了如果我们是直接用数据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夜间活跃度，像西南呀、华南啊这些地区，它整体上都是夜生活更热闹的区域，而且他们这种发展可能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显得好像更松弛更有街头感。
0: 嗯，
2: 你的意思不就是

0: 长三角的夜间经济不是很行吗？
1: 啊，那不是，那不是。你比方说上海，它的夜间经济是另外一种繁荣的状态啊，就确实是在地域的气氛上啊，或者这些就是状态上，上海的夜生活并不是那种很有烟火气的感觉，
2: 就不是直观烟火气，是吧？
1: 哎，对。但因为上海又是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商业业态的丰富度也好，外来人群和国际人群的这种人群数量的底盘也好，它对文化丰富度、多元度的要求也好，就造就了它在夜间经济的业态上是非常非常繁荣的。因为我们跟上海政府也是从2020年开始做夜生活节以来，一直在长期深度的合作。那我们也非常了解，就是上海的夜间业态一般会概括到七项，比方说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
0: 就是我“夜”这个字，我现在有一点完形崩溃。
2: 就是购物对吧？然后餐饮、娱乐、读什么？阅读是吗？
3: 阅读。
2: OK，秀的话就是一些展览、演出秀。
0: 演出，动是运动是吗？
1: 对，运动。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前面没提到，这其实现在也很多的。游的话就是城市游览。
1: 对
2: ，OK。那这个覆盖的范围还是很强的，很全了已经。
1: 完整是很完整了啊。当然，上海的夜间经济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包括说，因为上海定位是要做全球城市嘛，它做出来这种夜间经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国际城市的案例一样，它还是要有一个更像城市级的内容运营系统，也就是造上海夜经济的这个机器啊，它要显得更有系统性。
2: 造的这个部分要更加的有规划。
1: 是的，比方说上海现在夜间的这个场景和业态的融合其实还有加强的空间，比方说引入一些国际级的大 IP 体育赛事啊、艺术节落地的时候，全程如何被调动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量的。
0: 因为以前办活动的时候还经常是一个单点的逻辑嘛，就是只有这一块区是热闹，剩下人都还是睡觉了。那现在如果说要把它变成一个全程的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是要把活动做成一个内容，或者至少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才会更好一点。
1: 是，还有就是上海一直在不停的努力调整的一个政策啊，叫外摆空间，也就是我们餐厅的这个桌子椅子可以放到户外去。这个事情上海这几年逐步做呢，都是在鼓励沿街的商店去做外摆的，但是它是在一个精细化城市管理的框架下去做的外摆，所以它始终也面临了一套很复杂的城市管理的问题。就比如说人行道，我到底要怎么把走路的空间留出来，正规的餐饮商户他可以做外摆，那么摊位要不要保留，对吧？这也是一种有点矛盾的问题，要平衡的。还有比方说我们的环卫、我们的清洁要去怎么去做，它都是一个环环嵌套的复杂的体系。
0: 甚至你可以再往上一层，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道路规划的时候，是不是要预留一些这个功能或者一些想法吧。
2: 而且这个其实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它其实外摆这个问题它不是单归一个部门来管的，因为你涉及到道路了对吧，但又涉及到这个城市管理，其实是一个过去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从商业角度来说呢，如大家了解的话，你线下的餐饮啊，包括线下的这个商业，如果有了外摆就是会生意好很多，对那些从业者来说实际上是很有吸引力的。
1: 是的，
2: 就你怎么能够比较有序的来做，但如果你做了很多嘛，就肯定也会引起前面讲的很多矛盾。这问题就是很复杂。
1: 同样这种复杂的问题还有大型的活动结束之后的交通和散场，比方说一个演唱会结束之后人怎么疏散，对吧？地铁和公交能不能都把他们兜住，还有网约车的上车点能设置的尽可能靠这些人群近一点，又不要造成交通的拥堵，这些都是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夜间经济能不能长期的可持续的做下去的。
0: 感觉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主题，就是夜间经济其实是被造出来的，就造的背后呢必然还是包括商业持续经营的逻辑以及整个城市夜间持续运转的整套生态。
2: 简单而言就是像烟火气这个概念大家都很喜欢，它很重要对吧，但是你不可能只有这样一个概念，你需要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甚至是很技术性的一些细节能够把它落实，然后同时使它跟它相关的每一方都能认可它，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受益，或者不是很吃亏，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考验城市治理的对吧。
1: 对的，
0: 等于这个大的方向或者这个 brief 已经有了，那么接下来常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 brief 做一些脑爆、头脑风暴，就这个过程是有的吗？
1: 那么就着这个话题啊，其实今年的精彩夜上海期间呢，有一个百威中国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主办的国际对话，邀请了国内外深度参与夜间经济的专家去讨论了，就全球的经验和上海发展路径之间是可以有哪些结合的。就好像我们前面提了很多国际的案例，其实这些操盘手也都到上海来一起来参与关于上海夜间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言献策的部分。
0: OK， 你是不是去参加了这个头脑风暴的环节？
1: 对，我去认真的听了，记了很多笔记，当中我觉得我挑了两个人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位是夜间智库 Night Tank 的创始人，也是世界经济论坛24小时经济倡议的学术负责人，他叫 Andreina Sanges， 他拿出了一张全球的夜间市长的地图，上面一共写了有30多个城市是设立了这样子的这种管理职务或者是类似的机构，这个和我们之前聊到的内容是蛮有呼应的。他说城市夜间经济呢是一个多维的生态系统，包括了广泛的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夜间市长也不是唯一的夜间治理形式，比方说行业协会啊、商业街区啊都能够构成参与者的生态。 另一位叫 Michael Rodriguez， 是澳大利亚。

0: 亚新南威尔士州的24小时经济专员。
1: 这个 title 又是一个新的 title、
0: 他们其实性质大家都差不多、那他们呢是有在重点考虑夜生活的多元化建设。比方说他说啊，如果夜生活只有很嗨很热闹的去处，很多人是会选择考虑不出门的，所以他们呢开始去设计一些比方说海滨主题的、文化主题的，或者是主打美食，或者是主打服务社区的夜生活区，给大家一个更轻松的、门槛更低的理由去走出家门。
1: 很好，这个人的这个
2: 建议我喜欢，就是给我们爱人一些就是参与夜生活的机会啊。
1: 对，就是这些非常典型的夜生活那个场景吧，说实话对我来说耳膜有点压力有点大，最好是有一些更加多元的
2: chill 一点的夜生活、
1: 是、
0: 是，这个我们都还是很 enjoy 的，对吧、那么这个会呢一共其实来了七位啊，来自不同国家的夜间经济的研究者，他们当中有一些就是当过夜间市长的，那还有再加上我们上海本地的研究者，其实信息量都还是蛮大的。
2: 你说他们这次来还就是稍稍体验了一下上海的夜间经济是吗？就他们对我们上海怎么看
0: 对，其实他们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包括他们参与了上海的夜间的一些节庆的活动，也包括感受了一下我们上海的限时步行街这样子的一些案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在场的大家都非常同意，就上海其实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了。这个安全确实在全球视角来看啊，在夜间经济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另外呢，百威亚太首席法律及企业事务官 Craig Kedberg 也在这个会上，而且呢，他们是这场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关于举办这场讨论的出发点，我在会上也采访了他。
3: So we see that.So much of people's reality.
4: 人们如今把很大一部分现实生活放到了网络世界里，但无论是对于一家啤酒公司，还是对于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极其重要的。百威业务的核心是持续把人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在夜间经济中，我们认为加大对夜间经济中能够连接人群的举措和活动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必要的。以上海为例，我们早先和上海市政府沟通了 Tomorrow One 项目，上海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一起把它带了进来。又比如去年，我们在南京路举办了世俱杯荣耀时刻活动，营造了一个能够让人们互动起来的时空场景。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将在上海开展规模更大的活动。我们组织的这些活动，把人们聚在一起，创造精彩时刻，以及与之配套的夜生活空间。
2: 我提到世界杯，就是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即将有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新的节目即将上线。
1: 对，就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还是会最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会有还蛮多的不同的角度的关于世界杯的这个节目，但是大家也可以在晚上听，也可以在白天听。
2: 不过他话还没有讲完，我们接下去再听他讲一点。
3: Yeah, so already Shanghai is one of the highest of the nighttime economy cities across China itself.
4: 上海已经是中国夜间经济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自身有很多机会，我们这次也创造了一个机会，把不同国家的夜间经济专家和他们的实践与观点汇聚在一起。过去五年里，我们通过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这一渠道，与上海市政府建立合作，并且总是谈论到夜间经济。我曾经在十年前住在上海，包括我们的全球 CEO 也曾经住在这里。我们热爱上海，希望看到它成功，并能把最佳实践非常广泛地分享给全世界。
3: We love Shanghai and we want to see it succeed and have the best practices shared very broadly across the world.
2: OK, 我觉得就是听企业家这么去讨论这种问题的话，机会还是蛮难得的。如果以后有类似话题的话，其实可以多找一些就是在这个方面有很深经验的企业来讨论。
1: 对,
2: 对，那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新线团队自己啊，因为从乐一直是参与上海夜间经济的发展研究的，包括和上海市商委也编制过上海夜间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引。你要不要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觉得这有什么核心结论可以说说吧？
0: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城市规划层面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行动的方案啊。那么它很核心呢，其实是要提出来上海夜间经济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我们当时给它写了几个短语，是很重要的一些铿锵有力的定义哈，就是要建设成为引领性的、包容多元的、令人向往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示范24小时活力城市。
2: 好多定义，我听着这好宏大。
0: 对，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指引就是目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嘛，那么它的当中也阐述了很多关于比方说区域活跃、文化活跃、人群活跃，还有精细的支撑保障等等的发展路径。这其实也呼应了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夜间经济是可以被造出来的，而且每个城市造业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呢是一样的，夜晚它不是自己就会变好的，它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今天也反客为主啊，采访一下两位主播，作为上海市民，你们对于这座城市夜间经济的期待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刚才讲到那个夜间的这个运动，我其实想到了现在这个需求其实非常的旺盛，但是还是很供不应求的，不论是场地啊还是组织运营啊等等的，这块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更多一点。
0: 你是那种夜动的深度参与者对吧？
1: 没有很深度参与，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就是
0: 自己愿意投身其中，
1: 不管是哪一种运动的场地，其实都现在都是非常的紧俏的，说明这个需求很大嘛。
0: 嗯，岳老师呢？
2: 我自己的话可能许一个愿，就是我们那个夜间的公共交通系统的话，我现在觉得已经有一些不错的试点，但是可以再更好一点。
1: 嗯，
2: 因为我们前面说那个可能会想到夜间的这种通勤需求，可能还是服务者的需求为主，或者说这个部分以前不太会被看到，但实际上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就是夜晚要出行的需求，那这部分需求如果能够做得更完善的话，我觉得其实对大家都有利的。
1: 嗯，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好像很有效果。岳老师你看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享受夜晚的人、提供服务的人、动的人、静的人都被考虑进去，这也是我们的城市去做夜间经济的时候都要照顾到的这些人群。
2: 嗯 OK， 夜间经济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2026年，美国证券市场的主线剧情肯定是 AI 巨头的集中上市。你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已经提交了招股书，预计是在今年下半年 IPO。 那么打响头炮的呢，就是 SpaceX。 那根据之前的报道， SpaceX 将在6月12日上市，每股是135美元，募资总额75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最终是成真的话，那这也将使它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而整个 SpaceX 的公司的估值也会达到1.77万亿美元。顺便说一下，就创始人马斯克的股权大概是40%多，投票权呢有80%多。
10: SpaceX 这家公司我们听友肯定不陌生啊，我们在很古早的第17期讲红顶商人马斯克，以及最近一期讲商业航天的时候，都其实讲到过 SpaceX 在太空这个领域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些部分在此次 SpaceX 的上市当中呢不是很受关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新纳入的一块领域，就是 AI。因为今年2月 SpaceX 收购了同样由马斯克掌控的 xAI 这家公司，它的估值也从最早的8000亿美元不断的膨胀到了现在的所谓1.77万亿美元啊。
9: 嗯，关于马斯克是怎么把航天和 AI 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画了个巨大的饼，包括近地轨道上面做算力中心啊等等的，今天这些呢我们就不主要讨论，我们就关注 AI 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 SpaceX 宣布获得了 Cursor 的收购权，这个收购的价值是600亿美元。
10: 这个上市之前不久的收购可能是 SpaceX 整个 IPO 过程当中比较有意思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 SpaceX 为什么要收购科瑟，以及这笔并购交易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9: 我们先交代一下科瑟是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公司的名字，而是创业公司 Anisphere 旗下的一个 AI 编程工具。在这个工具里边呢，集合了各个大模型，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用自然语言来 web coding。
10: 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编程其实是大语言模型变现最快也是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如今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可能是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也是凭借 Claude 这个迅速抬高的收入，所以说现在 Anthropic 的估值和势头都有点反超 OpenAI 了。其实科瑟之前在这个领域是有很强的存在感的，尤其是在一些世界500强的大公司里面，相比较于这些大模型公司自己的编程工具，科瑟可以集成不同家的模型嘛，所以说它整个用户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9: 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用科瑟啊，虽然到现在像 CC 啊，包括像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都已经声势也很大了，但是科瑟还是在这些大公司里边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它的优势呢，就是拥有很多的用户，而且是在一个最高频的使用场景，并且在当中积累了非常多的 know how。但是这个公司的缺点呢，就是它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它自己是没有顶尖的模型的，它必须接入一些别人家的模型，那肯定会受到大模型公司同类产品的挤压。
10: 嗯，接下来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到 SpaceX 的角度来看一下它目前这个新囊括进来的 AI 业务具体都有什么吧。
9: 对，就是要理解它为什么要收购科瑟，首先要理解 SpaceX 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招股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三块，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 Grok 那个大模型，第三个呢就是 X， 就是过去的 Twitter 这个平台，它代表的是数据和分发渠道。顺便说一句啊，过去全球最最炙手可热最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现在变成了一个 SpaceX

0: 旗下的 AI 部门里边的一个数据的一小部分。
1: 那我觉得 Meta 听到这里就是瑟瑟发抖，因为它既没有大模型，也没有那么瞩目的社交媒体的成就了。它有元宇宙，没关系。
0: 有点地狱啊 ,OK。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这三个部分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看得出 SpaceX 这个 AI 这个部分它在商业上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缺失吧，或者说是短板。这两个短板呢可以同时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那个部分，就是 XAI 这个公司要并起来一起上市。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要去并购 Cursor。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缺陷，就是烧钱。2025年啊，这个 SpaceX AI 的部分它的整个收入是32亿美元。旗下 Grok 和 X 这两个产品它的月活跃用户累积在一起都超过5亿，其实很大的一个盘子，对吧？但是这两部分的业务加在一起的经营亏损是达到了 63.55 亿美元。同时呢还有资本开支有 127.27 亿美元。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现在要投在建算力这个上面的花的钱。那另一边呢， SpaceX 已有的这个传统业务，说传统业务也很神奇啊，就是火箭发射还有包括星链，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这两部分的业务其实已经进入了可以稳定赚钱甚至是比较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看到2025年的经营利润是有40多亿，虽然不能完全弥补 AI 的亏空，但是基本上可以稍微对冲一些吧，所以两者是挺互补的。
1: 或者说实现了对冲啊。不过这次马斯克上市之前又讲了一个很宏大的故事，就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建算力中心，由此可以完美解决在陆地上算力中心原本的这个冷却和电力问题啊。所以说这成本和效率上未来会很占优势。
0: 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马斯克画的饼嘛，就是从逻辑上或者说第一性原理上它肯定是成立的，当然在这当中技术上还有非常多的挑战，在他创业当中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具体展开了。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AI 这个业务的遇到第二个短板或者说是缺陷，其实就是它在用户层面是缺乏存在感的。虽然 Grok 和 X 月活加在一起有 5.5 亿啊，但大家都知道在大模型的领域其实 Grok 实在是难以算进第一梯队，尤其是在编程这些最能产生现金流的领域，它的存在感是很低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上市之前还有一个很令人关注的新闻，就是 SpaceX 或者说马斯克本人吧和 Anthropic 达成了算力租借的合同，也就是 SpaceX 把自己多出来的就用不掉的算力租给了 Anthropic。这个合同预计到2029年最多可以为 SpaceX 带来150亿美元的收入呢。
0: 对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评论，因为马斯克之前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批评 Anthropic， 签了合同之后他就不说这些话了。这件事情从另一方面大家能看出什么呢，就是 Grok 他自家的这个大模型现在的对于算力的需求实际上是比较疲软的，以至于在别家的大模型现在都是算力供不应求，对吧，都是在到处找算力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能去借给 Anthropic。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 SpaceX 是非常需要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业务能够补充进来的， Cursor 就是一个完美的人选。那同时呢，对 Cursor 来说，它现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算力的短板，它是很缺的，那么 SpaceX 这个庞大的算力的建设的计划其实能够帮它补上大短板，所以这两边实际上就是很明确的互补。
1: 一句话小蝶，就是 SpaceX 把 XAI 并进来以及它收购 Cursor 这两个合并的动作，其实都是战略互补和各取所需的一个感觉，最终呢都有助于撑大整个 SpaceX 的市值。
0: 刚才呢其实我们都在讲 Y 的部分，就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纳进来以及它为什么要做 Cursor 这个收购。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进入更有趣的号的部分啊，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收购， SpaceX 到底是怎么来并购 Cursor 的。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或者三个最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SpaceX 在四月份它不是以600亿美元收购了 Cursor， 而是买下了用600亿美元去收购 Cursor 的这个收购权。第二点呢就是 SpaceX 它不是支付600亿美元的现金，而是用 SpaceX 自己的这个 A 级的普通股来支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收购权是在 SpaceX 上市之前买下的，而它的行权的时间呢则是在 IPO 之后才会实现的。这三个设计连在一起呢，就使得 SpaceX 有机会能够同时推高自己上市后的市值，并且实质上降低收购科瑟的代价。
1: 这个设计感觉隐隐约约之前有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把整个链条讲得更明白一点。
0: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个蛮精彩的一个财技啊。那我们先讲第一条，就是所谓的收购权。 其实我们之前讲 Netflix 试图收购华纳的那个节目里面，已经提到相关的内容了，包括讲微软收购动视暴雪那个案例也讲到了。简而言之呢，就是他不是直接当下买下这个公司，而是买下了一个收购这个公司的一个期权，一个 option。再直白点说呢，就是占了个坑。SpaceX 有权利到了某个时间节点选择买或者不买科斯，然后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当然啊，你占这个坑是有代价的。如果届时 SpaceX 决定不买科斯了，那他就要支付100亿美元给科斯。当然，这个不算是分手费啊，就是其中科斯可以用当中的85亿美元来购买 SpaceX 的算力。对于科斯来说呢，他能拿到15亿美元的现金，加上价值85亿美元的这个算力，对他来说肯定是不亏的。
1: 那这就体现出来整个收购的这个思路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之前讲到的分手费通常是小几十亿，甚至说大几十亿已经算是非常多了。那这次是100亿美元哈，当然这里面有85亿美元的算力价值，我觉得这整个结构设计上还是非常有利于 SpaceX 的一个设计啊。
0: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设置也是撬动科瑟答应这个并购的很重要原因啊。因为根据报道，其实当时科瑟是在做新一轮的股权融资，规模是20亿美元，估值是500亿美元。然后呢，SpaceX 是横插进来，就直接提出这样一个全新的方案，据说是限科瑟几个小时，反正一天以内就要做出决定。
1: 我觉得6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溢价，相比起股权融资来说，并不是特别厉害，因为上市之前这个估值快速上涨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这100亿美元的所谓的分手费的部分，其实是给了科斯很大的一个保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此而动心吧。
0: 对，就现在这个算力，你感觉好像不是真金白银的钱，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钱都不一定买到算力啊，所以说有这个算力，其实对科斯来说很大的诱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设计，这两个呢要放在一起来看。放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简而言之，如果 SpaceX 决定要买科瑟的话，它的购买时间实际上是在 SpaceX 上市一段时间之后，而且用来支付的呢又不是现金，而是 SpaceX 的股票。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呢，就同时有防御性和我们说进攻性的这个作用。
1: 攻防一体是怎么实现的？
0: 那先说这个打引号的防御性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避免了你在上市之前搞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并购，然后你就要大幅度的改你的招股书，就有可能要推迟 SpaceX 的上市时间，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呢，他只是买下了这样一个期权，对于招股书的变动就比较少，他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去上市。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呢，肯定是他进攻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 SpaceX 上市之后，他自己的股价涨了，那么实际上他需要支付给科瑟的股权的比例，或者说那些 SpaceX 原有股东的股票，它的稀释的比例就会下降。我刚才这么用中文说，我感觉是不是有点抽象，就是这个定语状语有点多啊，我们直接说数字吧。那我们之前讲的 SpaceX 它现在每股这个计划是135美元对吧，那如果你要支付给科瑟600亿美元的话，相当于就要给他 4.44444 亿股的股票。但是如果呢，这个股价到了它行权的时候涨到了200美元的话，那其实你只要给它3亿股，就少了1亿多股。
1: 你前面说用中文说有点抽象，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拿我们说英文。数字本身大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就是很抽象啊。我 get 到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SpaceX 购入这个期权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赌自己上市以后的股价表现会很好，那这样我可以少付一点股票出去。
0: 没错，就这个意思。
1: 那这里插问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要收购的话，支付给科瑟的股价是用什么时候的价格来定呢？是比如说是 IPO 的时候价格呢，还是交割的时候的价格呢？
0: 如果是 IPO 那个时候，它就没有什么溢价的空间了，对吧？
1: 确实，
0: 它是在收购交割前连续7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然后这个平均呢是根据成交量来加权平均的，肯定不是七个收盘价加在一起除以7啊，是这么个规定。
1: OK。回到前面这个赌的部分，就是 SpaceX 凭什么觉得自己在上市以后股价还会上涨呢？虽然说这个确实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我们也有可能是遇到什么小概率事件 IPO 以后就跌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0: 对，如果它破发的话，其实它就不合算了嘛，对吧？还不如当初就直接把这个付掉，对吧？或者当时就把这个股权给交割掉。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收购科瑟本身就能够带来市场或者投资者对于 SpaceX 整个这个公司更好的预期，对吧？估值的这个提升。
1: 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这个收购就还是在充分的利用它的所谓的正面影响，然后把潜在的，比如说收购以后不及预期的这个风险给压后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科瑟的这个财务状况其实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写进招股书的话，有可能对这个估值并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但你在上市之前只是写一个期权的话，其实大家就是更多看好的那个方向，就简而言之是这个意思吧。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推高 SpaceX 股价的一个利好因素呢，就是最新的消息说标普是有可能加快或者说是提速把这种超大规模的 IPO 纳入自己标普500指数的进程。简而言之就是你 SpaceX 上市之后有可能很快它就进入标普500了，就会带来非常多的被动的指数基金的买入，对于刚刚上市的 SpaceX 的股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1: 不只是标普啊，像纳斯达克和富时也是提出了类似的一个思路。
0: 对，
1: 其实更多的被动基金的买入的话，确实是有助于把 SpaceX 股价进一步提升起来的。其实这种收购的期权也好，用股票来购买一家公司也好，在并购的案例里面不是很新鲜，但是 SpaceX 和科索这次收购还是十分的罕见。它是很精妙的把收购和期权和 IPO 结合在一起，其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讲故事对于股票的推高作用。这个呢，可以说是如今的 AI 大潮之下才能实现的一个操作。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期呢，我们来聊聊折叠屏。智能手机的硬件创新现在似乎已经开始边际效应递减了啊！不管什么品牌，都很难从设计和配置上给人当年像 iPhone 这样的冲击了。包括 iPhone 自己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硬要说有什么比较显性的创新的话，那这几年折叠屏可能是一个亮点。像今年9月 iPhone 16发布的时候，华为同期拿出来打擂台的就是那款价格高昂的三折叠手机。
2: 可以说在折叠屏幕的数量上，华为这次可以说是真的遥遥领先了。
1: 那理论上说呢，其实折叠屏手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十几年前相信大家都用过或者看到过翻盖手机吧，原理上它那也是一种折叠屏，不是吗？
2: 这是折叠手机，不是折叠屏手机，还是有点区别吧？
1: 当然有很重要的区别啊。那我们现在用的折叠屏手机呢，其实最早是三星在2019年发售的产品，叫 Galaxy Fold。 那之后华为啊、小米、 OPPO、 VIVO 等等品牌都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折叠屏产品。这个潮流呢，在这两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仅2023年一年啊，这些手机公司就发布了累计超过17款的折叠屏手机。
2: 据说苹果也在研发自己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只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上市的时间。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探讨的就是为什么手机厂商都在做折叠屏手机，以及折叠屏会继续流行下去吗？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流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情况。从2019年到今天呢，其实目前来讲折叠屏仍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它这几年的增长有基数小然后增长快的一个特点。根据 IDC 的统计啊，2020年全球的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才194万台，而根据 TrendForce 吉邦资讯的这个估算，折叠屏手机在今年，就2024年的出货量大概会达到1780万台左右，那等于是四年里边成长到了原来的9倍，
2: 跟他自己比增长还比较快啊。但是从整体的市场份额来看呢，这1780万台折叠屏手机只占到了智能手机市场的 1.5% 左右，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
1: 在中国市场也是一样啊，2023年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大约是700万台左右，那自2019年至今连续四年的同比增长都是超过 100% 的，同样是增速很快。那从2023年全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来看呢，总量是 2.71 亿台，那和700万台这个数字相比呢，显然这700万还不算是很多。
2: 那小众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价格。根据艾瑞咨询和华孚证券的研究，2021年折叠屏手机的平均售价是超过了12000元，到了2023年稍微降了点，降到了8000多元，而这个市场上面手机的平均售价是3000元不到，所以说折叠屏手机仍然属于绝对的高端价格。
1: 没错，当然我们看这个趋势的话，从21年的12000到现在的8000，这个价格的降幅也还是比较显著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下降让它的出货量有继续扩大的一个潜力。你像三星2019年发布的那个 Galaxy Fold， 当时这款手机的发售价就是1980美元，同等的价格刚好可以买两台当年同步发行的这个 iPhone 11 Pro，
2: 两台嘛。
1: 对，那到了今年这个2024的巴黎奥运会上面，运动员不是每次这个领奖台上面都会拿一个三星的手机来自拍吗？那个叫 Galaxy Z Flip 6， 这个价格就是1000多美元了。
2: 这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这个折叠屏本身变小了。
1: 对，小屏嘛。
2: 刚刚说的那个 Z Flip 6， 它就是一个小折叠屏的手机。那包括小米、荣耀的小折叠屏手机也都是在4000-5000的这个价格带，这其实就让折叠屏直接进入到了主流的市场区间里的。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折叠屏手机这个价格降低的核心原因，就是它的关键技术的成本下降了。相比于一般的手机啊，折叠屏额外的这个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产品上面，一个是铰链，一个就是柔性的 OLED 屏幕，就是得有这两个东西它才能折叠屏嘛。那铰链呢，其实就是让这个屏幕能够折叠起来的一个机械的结构。那柔性的 LED 屏幕呢，就是这个屏幕得可以弯曲嘛。那两者的关系呢，如果类比一下，就相当于骨骼的关节和肌肉一样，就骨骼的关节控制这个手臂的运动，那么肌肉呢，就能随着这个运动来舒展或者绷紧。那我们先看铰链，过去这个铰链它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良品率比较低，长期是在 50% 以下的，但到了现在呢，比较好的供应商能够做到 70% 甚至 80% 了，市场的平均水平呢也能够达到个 5-60%， 实际上是有一个提升的。而柔性的 OLED 屏幕呢，它的成本实际上是在这两年随着中国的供应商的大规模介入开始显著的降低。有一个统计显示啊，它的成本是从2022年至今已经降了大约 30% 了。 我们看到一个专门做显示屏的媒体叫 Display Daily， 它的一个统计是2022年只说手机上的这个柔性的 OLED 屏幕，它的价格相当于是硬的这个 OLED 屏的 2.5 倍，相当于是传统的液晶屏的3倍，这个差距实际上是蛮大的。那到了今年的年中呢，这个差距已经缩小到了 1.6 倍和2倍左右。
2: 那虽然还是更贵，但是比原来的贵要便宜，
1: 没那么夸张了，贵的。
2: 而且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这两个技术的水准也在同步提升。可以看到就是折叠屏的厚度本身是越来越薄的，然后这个折完了以后的这个折痕是越来越浅的，这个也让消费者的体验显著提升了。那技术和生产力的提升背后一定是厂商和供应链的投入嘛，就是下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了。为什么手机厂商都愿意加码这个折叠屏手机呢？
1: 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大家都在找新的增长空间。要知道整体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实际上是在下滑的嘛，这几年在去年呢其实已经降到了全球 11.7 亿部这个水平，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那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呢，他就必须要不断的寻找一些产品上新的能够刺激消费者的点，来从这个逐渐缩小的蛋糕当中能够攫取更多的份额，要从别人手中来抢了嘛。那像摄像功能这几年卷已经是很熟悉了，那 AI 也是个很重要的点，那折叠屏其实也是如此。
2: 说白了就是再找一个新的可以卷的方向而已。
1: 对，毕竟手机是一个很讲究技术营销的品类，所以独特的技术和品牌形象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里呢就要 Q 一下今年的这个热门产品了，就是前面我们都说到折叠屏再往这个低价和普及的路上去走，但是华为呢今年却推出了一个接近20,000元的三折叠屏的这个手机。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它要建立在这个细分市场当中的一个品牌的形象。
2: 我们前面也提到最早在全球推出折叠屏产品的是三星嘛，它目前在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上面占据了超过一半以上的份额。那国内的话华为在这个市场是领跑者之一，但是如果到全球市场上去比呢，它就要拿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秀肌肉。那这次的三折叠加上一个高售价，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秀的感觉。
1: 当然啊，消费电子产品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从折叠屏手机的产品形态来看，横向的大折叠包括这个华为的这个三折叠显然是针对有大屏幕需求的这个群体，而竖向的小折叠呢更多是针对注重那个便携性或者是注重拍照这些功能的这些消费者。这个在华为和小米的发布会内容上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你像华为展示的那个三折叠屏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纵览 A 股走势啊，还有甚至是配上一个便携的键盘，就是一个小的平板啊等等的，它其实是在往那个方向去抢市场的。而小米的那个 Mix Flip， 它的关键词就是时尚、美丽、轻盈、小巧，然后你看到一些海报的场景也主要都是在拍摄，所以这个目标的受众的差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2: 话说回来，除了以上这些场景之外呢，折叠屏本身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少额外的体验，说实话想不太出来。
1: 除了刚才那些，
2: 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些暴论啊，就是单从硬件上来看，智能手机这个产品可能已经卷到头了，而折叠的这个动作本身可能更多带来的是一种软性的价值，就像过去翻盖和滑盖那个动作一样。
1: 如果说产业基础和资源的投入决定了折叠屏手机普及的一个下限，那么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则决定了它的天花板。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上周沉寂许久的生物医药板块强势爆发，相关 ETF 逆势大涨，成功领跑了市场。6月23号，医药赛道整体表现亮眼，其中 CRO 指数大涨了3.5%，创新药指数涨幅达到了2.77%，强势领

0: 好两市各大板块。多支医药相关 ETF 涨幅抢眼，汇添富科创创新药 ETF 上涨了3.63%，国泰科创创新药 ETF、鹏华科创医药 ETF 等多款产品同步走高，疫苗、中药类 ETF 也纷纷的跟涨，医药板块正式迎来了强势反弹。这波医药行情的爆发离不开两大核心利好消息，首先就是6月2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年度报告，显示国内新药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项，创下历史新高，足以看出我国医药创新研发的活力正在持续的释放。其次就是国产创新药再获突破，百利天恒的一类新药成功获批上市，是全球首款针对鼻咽癌的双抗 ADC 新药，填补了全球市场的空白，极大提振了行业信心。对于医药板块后续走势，各大券商普遍看好，认为行业底部机会明确。中泰证券指出，目前医药板块的利空都是短期扰动，凭借企业回购、历史低位估值、创新政策加持三大支撑，下行空间极小。7到8月中报窗口期，优质创新药龙头有望走出独立上涨的行情，行业也正式从控费转向了持续创新。湘财证券也表示，创新药依旧是医药行业的核心增长动力，医保资金持续向创新药倾斜，配套扶持政策不断的落地，目前医药指数估值回落至2015年水平，近期调整只是市场风格切换导致，并非行业基本面变差，加上多家药企密集回购增持，产业资本纷纷抄底，板块底部布局价值已经凸显。最后给大家简单区分几款热门医药 ETF， 方便大家参考。科创创新药 ETF 主打的是科创板高成长药企，聚焦新药研发，国泰旗下的产品规模最大。科创医药 ETF 覆盖科创板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重仓医疗设备、创新药龙头企业。疫苗 ETF 赛道更纯粹，专注疫苗全产业链，但波动相对来说更大。而规模超百亿的中证创新药 ETF 覆盖 A 股全市场，兼顾化学制药和 CXO 医药外包赛道，是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医药创新类 ETF。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要来看看啊，在上周五表现不错的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到底是 AI 时代的确定性风口，还是短期的题材炒作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汇科股份啊，它其实上市当天呢就火速的爆红啊，两度临停，而且市值是直接狂飙5500亿元。那么硬核的面板龙头它的价值到底如何？一会儿我们也来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牛培照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首先来看到的是301583的托伦斯啊，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3: 那么托伦斯呢，它是一家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核心的业务呢，主要是像半导体设备的一些厂商提供关键的零部件，那么主要的零部件呢是有像云气环，还有这个气体分布盘，静电卡盘机体以及冷盘加热器和腔体等等。那么在这一些零部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云气环和这个气体分布盘。那么公司的这个其他产品呢，包括像腔体的一个结构件以及这个激光设备零部件。那么激光设备零部件呢，也是定义为这个公司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那么主要那么公司托伦斯呢，它主要是处于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精密零部件这一个这个产业。那么它主要呢是属于这个设备国产替代的一个核心受益环节。

0: 那么从这个行业整体上来看，中国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的这个行业的特点呢，是属于这个极度分散的。那么其中的企业呢，有接近100家企业。那么在国际巨头，国际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领域当中呢，国际巨头依然是占据了高端的一个市场。那么国产替代的目现阶段是处于这个加速的一个地位。那么托伦斯呢，目前是在国内市场，和富创精密以及这个先锋金科属于这个同属于这个第一梯队。那么公司呢，也在这个试客设备的这个反应腔内金属核心模块的整体的一个市占率呢，是位居了这个行业前三。而且在这个北方华创，还有包括像这个中微公司等等这些头部厂商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在这个金属零部件的这个领域呢，采购份额呢也是在这个前三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是属于这个细分当中的一个龙头。
1: 在细分当中是属于龙头的这样一个地位啊。那么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它本身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0: 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是国际方面的话，主要是美国的这个 Applied Materials，还有东京的一些日本的一些企业。那么他们主要是控制的这个高端的设备以及核心的这个零部件的一个标准。那么在国内的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首先是富创精密，它是零部件的一个龙头，还有包括江峰电子，那么它在这个材料领域以及零部件领域也是一个细分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英杰电器，那么它在这个电源以及电器的这个部分零部件当中呢，也是属于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国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以上3家。那么托伦斯的一个优势呢，首先是产品覆盖面这一块，那么托伦斯是比较覆盖面是相对是比较广的，在这个工艺零部件以及结构件这两块这是同时布局的同时呢，在这个工艺能力上面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因为是具备了这个核心的一个壁垒。那么在真空环境加工以及精密加工，还有表面处理能力上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呢，在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一块也是吃到了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红利。那么在设备厂的整体的一个国产化，以及这个零部件的同步替代这一块也是吃到了这个国产替代的整体的一个红利。但是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在于首先它的一个客户的集中度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对于前两大的一个客户就是北方华创以及中微公司这两家企业的合计收入的占比呢是超过了80%。那么对于这个第一大客户北方华创的一个收入占比是超过了52%所以是构成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依赖。那么同时呢，在技术上面依然和这个国际的一些巨头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像这个高端制程，还有这个 EUV 相关的一些产品呢，也是依然目前也是依然依赖于这个海外。那么同时呢，对于整体的一个盈利情况的话，因为是强周期性，所以说半导体的整体的一个资本开支也是存在较大的一个波动的。
1: 好，那么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啊？
0: 那么近3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分别是2.91亿元、6.1亿元以及2025年的这个7.2亿元。那么近2年的话是增长了约2.5倍。那么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15亿元，还有2024年的1.06亿元以及2025年的0.98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是处于这个高速增长期。那么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行业周期上行以及这个国产替代加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影响，但是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存在着一定的拐点的，那么在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公司净利润呢是趋势下滑了6.9%，那么和行业背离主要的原因呢是毛利率下降以及折旧的一个增加和新增产能的这个折旧摊销导致了整体的一个业绩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滑。
1: 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不是还是聚焦在主业当中，就是零部件的一些生产和研发呢？
0: 首先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扩产项目是作为这主要的一个核心。那么主要呢是做这个精密零部件的这个产能的一个扩张包括这个 CNC 的这个设备真空热处理的热处理以及表面处理的一个升级。那么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在2到3年。那么还有呢就是技术研发中心的一个

0: 建设。那么这个周期呢是属于这个长持续的以持续投入的，那么主要是用在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的一些开发，还有包括像这个先进制程的配套的零部件主要是然后第三块呢是这个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支撑客户认证的一个周期以及扩产资金的一个需求。那么整体上对于公司的主要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提升产能，然后提升高端产品的一个比例同时提高客户的一个认证的一个等级。那么主要的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呢，就包括半导体周期下行时的一个产能过剩以及折旧压力的一个上升。
1: 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呢是定在每股22.6元啊。那么想问问啊，正好它又是处在现在比较热门的赛道当中，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啊？怎么预计呢？
0: 首先从短期上来看的话，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创业板还有半导体芯片目前的这个情绪啊，像每天都是基本上都是大涨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可能短期对于这个半导体行业的整体的行情是较热的，那么也更容易可能会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个放大，所以在短期上可能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需要考虑的这个核心变量呢，就是半导体周期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问题，还有包括像这个国产替代，这个订单的一个持续性和这个毛利率的一个稳定性的这么一个，这主要就是这三个问题，然后那个主要的一个风险点呢，包括比如说像目前的行业是处于上升期的，但是如果说行业周期一旦出现下行，还有包括像业绩波动，那么可能会导致整体的一个估值呢会有所回撤。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个因素也要考虑，就是是否进入这个设备龙头的一个核心供应链。那么公司能否成为这个平台型的这个零部件公司，而不是单一赛道的这个公司，这也是需要这个时间去认证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再来关注920189的康美特，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营业务。
0: 那么康美特呢，也是属于半导体和这个电子封装材料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属于这个材料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赛道。那么核心产品呢，主要围绕这个电子封装以及半导体封装，还有这个功能性材料这么三大业务。那么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电子封装的这个材料，那么占比呢是超过了57%，也是公司核心的一个增长点。那么主要产品呢是用作于这个 LED 的芯片封装，然后还有这个有机硅和环氧封装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 mini mic 或者mini 和这个 micro 的这个 LED 呢，也是重点布局的这个高增长的一个领域。那么公司也是国内首家实现了这个高端高折射率的这个 LED 封装胶量产的一个企业。那么同时呢，也是打破了这个海外巨头的一个垄断。那么在下游客户中呢，公司也是覆盖了这个全球前10大的这个 LED 的这个封装厂商中的9家，而且也进入了这个像国内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这个京东方、TCL、海信、小米、比亚迪等等这一些终端的一个巨头的这个供应链。
1: 那么他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呢，是不是相对还是靠前的？
0: 是的，因为整体的这个封装行业呢，是在国内的话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康美特也是在国内少数能和这个国际巨头，比如说像杜邦、信越等等直接竞争的这么一些个厂商，所以它也是获得了官方的一个认可，也是被评定为这个国内首家全球第三家实现高端高折射率 LED 封装胶的这个量产的一个企业。那么所以从这一点就能反映出来它的这个市场的地位也是相当的这个靠前的。
1: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怎么样？包括它本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0: 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上就包括像这个德国汉高，还有包括像这个陶氏化学，那么他们可能控制了这个高端封装材料市场。那么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包括华海橙科，那么是 A 股封装材料的这个龙头，还有包括像这个康强电子，那么它也是这个部分封装材料以及引线的框架的这个细分的龙头。那么主要的优势呢，在于这个技术和这个先发优势。那么公司在高折射率的这个封装胶以及 mini LED 的这个封装材料领域呢，是具备国内领先的量产技术和先发优势。那么在客户资源方面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这个头部的比如说像京东方、TCL 等等显示行业的这个龙头，那么客户粘性也是非常强的。同时对于这个国产地带来说，作为国内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供应链供应商，也是直接受益于这个半导体以及显示产业链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程。那么同时呢，在成本方面因为国内的这个制造的成本是明显低于这个日美的一些厂商的，所以在成本上面也是
1: 有优
0: 有所
1: 势。
0: 这个也是有这个成本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可能存在的一些劣势呢，首先是技术上的一个差距，就是在这个高端的 EMC 还有车规高频和这个SIC 的这个高端市场呢，是依然是处于追赶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业务结构方面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点。那比如说像这个盈利能力相对较弱的这个高性能改性的这个塑料业务呢，占比呢是比较高的。而且2025年整体的这个业务的毛利率呢，也只是在这个18.65%，那么所以可能存在这个增收不增利的这么一个风险。
1: 那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您这儿有数据吗？
0: 主要可以从这个营收来看的话，三年分别是这个3.84亿元、4.23亿元以及4.69亿元。那么从营收来看的话，年均的复合增长率呢是在11.3%。那么归母净利润呢，分别是0.45亿元、0.62亿元以及0.85亿元。那么年均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呢是在37.8%。那么2026年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期呢，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2.45亿元以至2.7亿元之间，那么同比可能增长了7.08%到18%。那么归母净利润呢，也是从这个，也是预测是在4000万元到4600万元，那么同比增长是在12%到29%。所以从这个中报预披露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是公司目前也是在这个稳健增长的一个通道里。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还有这个下游封装厂的一个扩产，以及这个原材料，比如说像这个环氧树脂这一些价格在不断提升，所以导致了目前的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稳步增长的。
1: 好，那么想问问啊，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会放在哪里呢？
0: 那么这一次的募资呢，你募资的整体的一个金额呢是在这个1.73亿元左右，那么主要会投向第一块就是半导体封装材料产业化的一个项目主要是有机硅这一块。那么你投的金额呢是在1.55亿元，那么主要用于建设年产1000吨的这个有机硅封装材料产线，那么主要是为这个mini LED 等等这一些高端的产品做相应的一个配套。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做这个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大约是在0.18亿元。那么项目整体达产之后呢，会这个有效的去缓解公司的产能的一个瓶颈。那么因为公司在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呢，已经是达到了101.75%，所以它就是在达产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巩固在这个高端封装的这个材料领域的一个领先地位。
1: 好，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啊，因为这次的发行价是定在每股8.14元的啊，上市之后看好吗？
0: 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首先从估值水平上，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4.98倍，那么行业的一个可比公司的这个平均值呢是在55到59倍的左右的这个均值，所以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安全边际以及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在这个基本面的方面呢，公司盈利增长也是非常稳健的，而且在这个mini LED 的这个业务前景也是非常明朗的，短期是股价是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那么，但是需要去注意的是，那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可能流动性是会弱于这个主板，所以可能存在这个小盘股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么在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增长的一个逻辑呢，包括股价的这个核心驱动力呢，是在于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景气周期以及新客户导入阶段 对于这个高端材料的一个突破。那
1: 嗯。
0: 么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呢，就是公司能否去持续的保持技术上的一个领先。如果木头项目顺利达产并且放量的话，会打开这个长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那么需要警惕的一个压制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改性素。

0: 掉业务的这个盈利能力，还有包括像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回收等等这一些风险。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玻璃基板啊。这个玻璃基板呢，其实在上周五啊表现啊比较的突出啊。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赛道后续的机会，我们又怎么来看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我们看到玻璃基板这个板块其实在最近表现啊非常的强势啊，也是有多只个股涨停啊。但是我们看到周末的时候呢，玻璃基板的多只公司又是发布了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块。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嗯，好的。我们聊到玻璃基板啊，因为也是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概念，它其实是属于半导体封装里面的一块啊，做新材料革命的。大家都知道芯片越做越小，那么封装呢就越来越难。在传统的这个硅中介层和有机材料当中啊，开始有一点扛不住了。那接下来是谁接班呢？就是玻璃基板。所以这样子导致了目前整个市场上面就觉得它是现在作为半导体封装材料啊新材料当中比较确定的风口啊，应该是属于比较火热的一点。因为它好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玩意儿啊，现在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上面来讲，它的热膨胀系数跟芯片很像，它非常的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翘曲上面能够减少70%。而且表面还特别的光滑啊，互联的这个密度啊能够做到传统基板的10倍。可以这样理解吧，以前这个做封装的这个材料是这个乡间小路啊，相当于从这个乡间小路直接升级到高速公路。而且这个玻璃基板呢，它还能够做 TGV， 就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叫做玻璃通孔啊，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技术啊，相当于就是未来先进封装的灵魂，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整个的半导体封装这一块啊，这个新的概念非常非常的火，所以就是属于一个新应用的一个诞生。
0: 好，那么介绍完它的概念之后啊，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它整个行业啊，它的发展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1: 为什么说它是这个确定性的风口呢？因为产业逻辑还是比较硬的啊。就比如说咱们做股票啊，首先是看这个产业趋势，然后玻璃基板这一波行情呢，的确啊，背后它是有实在的技术革命的这样一个逻辑。那首先我们提到了就是传统材料啊，它本身到天花板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有机基板啊，在我们提到的比如说热膨胀啊，这个高频信号的一些损耗方面，它已经逼近了这个物理的极限。那玻璃基板呢啊，开始去解决了这之前的这一些痛点，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二个，就是全球的巨头都在往里面砸钱。那这个从英特尔开始，英特尔是有就是拿了10亿美元专门搞这个研发的产线，然后准备从2026年，就是今年一直到2030年啊，这4年当中把玻璃基板大规模的去运用在 AI 的加速芯片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大佬啊在拼命的投钱，然后包括台积电他也提到了26年要去设置这个试验线，包括这个前面之前提到啊这个京东方他也建成了中国大陆首条的这个大板级的玻璃基中试线。所以全球的我们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海外的也好还是中国的也好，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的头部玩家基本上全部都下场了。所以我们再从市场的空间上面来看啊，有机构预测26年全球玻璃基板的市场规模186亿美元，然后26年到30年复合增长率14.5%，比之前的有机基板6%要高出很多了。所以长期来看的话呢，从28年到40年这一段时间啊，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复合增速更是达到了67.2%。所以确定性的风口产业逻辑，我们觉得从这些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就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
0: 好，那关于这样一个赛道，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和严秀丽再来聊好吗？
1: 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4: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3: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5: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6: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5: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7: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6: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7: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
8: 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9: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进入到行业纵横啊。那我们今天聊的是玻璃基板。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说啊，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的是玻璃基板这个板块，它到底是 AI 时代的确定性风口，还是短线的题材炒作呢？刚才啊，严秀丽啊也提到了，它其实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赛道啊。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话，到底有哪些龙头企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那么在这样一个赛道当中啊，目前有哪些相对核心龙头的企业吗？
2: 我们来看到就是玻璃基板在国内的一些公司啊，它其实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其实很多都是从这个国内的传统玻璃上面去做一个升级迭代的啊。而且大陆目前来看的话呢，它主要是开始做这个升级的面板的一些产业，所以玻璃基板的生产应该是处于整个半导体行业当中最上游啊，跟其他的这些高科技含量的一个新材料很像。所以我们看公司的时候呢，应该是看它的上游有谁掌握了核心技术，那么谁就在市场里面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产业的这个定价权。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全球巨头啊，那么它都在投产。那么国内的话呢，真正有技术、有产能、有送样的几家公司，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就比如说市场最近就是表现比较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比如说有这个 TGV 全制程的企业啊，国内极少数掌握的这一家公司乌格光电啊，当然最近短期它的这个涨幅也非常非常大了。它在全球的在做这个玻璃的钻孔上面来看的话呢，它孔径啊就处于一个全球的一流水平，而且1.6T 的光模块的玻璃基载板已经小批量的去送样了，开始做这个全玻璃的一个堆叠。所以它有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整个的进程非常的完善，然后客户验证这个推进也比较快，产能也在放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中建材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凯盛啊，凯盛科技，它也是做这个显示材料国产的一个龙头。那么本身它也是一个国有企业啊，也有一个国企的背书，同时呢全产业链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处于一个国产替代第一梯队。那同样的，今天还有一家这个公司在二级市场的版面上面表现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就是他刚刚啊在周末的时候发了一篇这个公告，提到了要去做定增，然后定增募资呢不超过14.27亿元，做什么呢？去做投向这个超柔性玻璃啊，就是叫做 UT 级的制造平台以及玻璃基板的这些项目啊。所以我们会发现，最近就是行业也好，公司也好，这一些公司它已经在技术上面开始不断的做了一些关键的突破，都是好的方面。然后有一些公司呢，它其实像这家公司它已经提到了，也有一些这个小批量的客户去送样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所以公司不是说我只是在喊概念，有一些真的东西在出来的。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个公告它提到的只是一个定增的预案啊，预案，这个预案呢还需要去股东会去通过审议。而且像 UT 级啊、玻璃基板这一些属于高端的玻璃，技术壁垒非常高，客户验证啊、时间投入，包括送样、大规模的生产，其实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再看公司，再看头部企业，再看他公司出来公告之后，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一个相对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它。
1: 好，那么现在全球的竞争格局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全球的市场当中，
2: 全球的市场应该就是这个绝对的技术垄断，美国康宁啊，美国康宁它现在在半导体玻璃原片的一个市占率是达了70%，应该是比较大的啊。那同样的还有日本的企业啊，比如说。

0: 日本这几家这个畜消子啊、电气消子啊等等啊几大厂商手中。欧洲其实也有几家公司可以生产，但是大部分是和日本厂家合作的，然后份额大概也就不到1%吧，啊，所以应该来讲，全球近一半的这个市场份额还是列居这个市场的一个首位。所以整个行业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会盯着这个头部企业的一些变动啊出来的，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大家知道整个 CPO 概念啊，就是单日就是跌了6%啊，整个光通信这一块也是因为关于康宁它对这个 CPO 的这个玻璃桥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啊，这个在这一次的光通信大会当中的一个玻璃光互联平台当中的一些发言啊，导致了市场上面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市场的一个变化很大，我们可能还是要紧盯它行业的一些发展，
1: 好，那么其实我们最终的话还是要回到这个投资的角度啊。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话，我们投资布局可以去遵循哪些核心的逻辑，但是同时又要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所以我们跟大家去讲玻璃基板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它有炒作嫌疑啊。这个炒作嫌疑我打一个引号，因为玻璃基板长期看的确是确定性的一个产业趋势，不是简单的题材炒作。但是因为短期股价暴涨暴跌啊，肯定是有情绪和资金的推波助澜的。而且现在为什么会说有一些这个现实的问题在呢？那首先产业化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公司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哪怕是龙头公司也提到的是技术验证，像小批量的市场过渡啊，这都处于初步阶段。很多上市公司自己也都公告了啊，就
1: 对，
0: 你真的要有实质性的量产啊，营收还是尚需时日。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短期股价涨得太快了，一个板块突然之间
1: 是，
0: 集体涨停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催化，加上资金抢筹啊，导致的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共振之后呢，啊，这个市场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你说这种涨法，它完全没有炒作成分，我觉得那是不客观的。那投资者，我觉得建议啊，就是你看清楚大方向，不要追高位，因为这个行业的验证啊，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因为真正的产业红利是留给有耐心的人的，风口是风口，风口也有停的时候啊，这个不要做短期差价就行了。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许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

0: 直通公司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汇科股份。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啊，6月26日呢，汇科股份正式挂牌上市，盘中资金做多情绪空前高涨，股价持续直线拉升，两次触发盘中临时停牌，走势十分强势。数据显示，公司发行价是在每股10.12元，开盘价呢是在每股31.6元，收盘稳稳守住了每股42元，单日收盘涨幅高达315.02%，收盘总市值呢达到3065亿元。该股盘中表现更加亮眼啊，最高甚至是触及过每股76元，相较发行价最大涨幅直接是超过了650%，瞬时总市值突破5500亿元，全天累计成交额130.31亿元，交投活跃度位居市场前列。那么按照 A 股新股交易规则，新股上市日内涨跌幅达到阈值会触发临时停牌。汇科股份当天新后因为相对开盘价涨幅达到30%、60%，两次临停，复牌之后始终维持高位震荡，强势行情贯穿全天。那么对于打新投资者而言，这只新股收益十分可观，按照单签500股计算，盘中最高位置单签浮盈接近3.29万元，是最近打新收益最丰厚的个股之一。亮眼的二级市场行情背后呢，是公司清晰的上市募资规划与主业布局。本次汇科股份初始发行7.30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同时设置15%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之后，发行股份将增至8.39亿股。募资方面，初始发行募资总额73.85亿元，净额71.10亿元，全额超额配售后续募资上限可达84.93亿元，净额大约为81.87亿元。本次募集资金全部聚焦高端显示主业升级，投向规划精准清晰，其中25亿元是用于长沙新型 OLED 研发升级项目，30亿元是投入 OXIDE 半导体显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0亿元布局绵阳 Mini LED 智能制造项目，剩余资金呢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贷款、优化企业财务结构。那么随着各大项目落地投产，公司将补齐高端显示产能短板，优化产品结构，深度切入 IT 高端显示、车载显示等高附加值赛道，进一步完善高端显示产业布局，夯实长期发展基础。那么资金之所以全力追捧汇科股份，业内人士表示，核心离不开公司稳健向好的基本面。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业绩连续3年稳步增长，营收从358.24亿元增长至408.97亿元，规模净利润从25.82亿元攀升至38.01亿元，营收净利润持续双增，经营稳定性极强。同时，公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预计营收200亿至220亿元，同比增长5.28%至15.81%，规模净利润为18.5亿元至20.5亿元，小幅波动的业绩表现也贴合显示行业周期性运行的行业特征。根据了解，汇科股份呢是成立于2001年，深耕半导体显示行业20多年，主营半导体显示面板与智能显示终端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车载电子、工业控制等核心领域。目前公司拥有4条 G8.6 高世代差异化生产线、1条 OLED 生产线及8座智能终端生产基地，硬件实力雄厚。同时长期与三星、LG、小米、TCL、联想、惠普等海内外头部企业深度合作，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从行业大环境来看，当前全球显示产业产能持续向国内转移，国产替代进程持续加速。2025年行业数据显示，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全球市占率分别达55%、43%，两项核心指标都位居全球第一。国内显示产业规模已领跑全球，细分赛道当中，传统 LCD 面板依托完整产业链与成本优势保持韧性，预计2027年国内市场规模可达 1829.6亿元，而车载显示

0: IT 终端需求扩容带动 OLED 赛道高速发展，预计国内 OLED 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 638.2 亿元增至2027年的 852.1 亿元，年均复合增速 15.6%， 行业成长空间广阔。业内人士分析表示，汇科股份面板加终端的一体化经营模式能够有效对冲行业周期波动风险，本次上市募资有效解决了企业重资产扩产的资金痛点，加速 OLED、Mini LED 等高端技术产业化落地，短期来看显示行业的强周期属性会对公司盈利形成一定约束，但是长期来看，随着高端产能持续释放，公司产品结构将持续优化，抗周期能力和全球核心竞争力会稳步提升。汇科股份董事长也表示，登陆资本市场是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半导体显示主业，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攻坚核心技术壁垒，助力国内显示产业自主自强，持续以稳健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与社会。而对于投资者而言，新股暴涨过后，公司长期价值能否匹配市值，行业周期如何影响后续走势，都是未来布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李征华您好。
1: 经理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啊，其实上市才没几日啊，那么它的上市首日最高涨幅是超过了650%啊，两次触发临停，创下了亮眼的行情啊。那您觉得这只新股短期的暴涨核心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1: 这个上周上市的，今天是第二个交易日。上市我觉得话，一个呢就是它上市的这个时机非常好，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刚好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啊。前面这个光电行业市场成为一个市场的热点，然后涨了几个月的时间，好多这个板块的股票呢也涨幅也比较大，刚好它在这个时间点上市，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上市的这个时机非常好，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因为上市嘛，然后它的这个流通盘比较小，这是一个就是盘子小，然后呢发行价格相对来讲也不算高啊，10块钱，然后涨到34块钱的时候，大家觉得可以，这一个想象的空间也比较大，这个价格比较低。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整体的市盈率相对来讲，因为前面整个行业大涨了之后，它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整个行业股价涨上去了，那么市对应的市盈率就比较高。而它这作为一个新股发行呢，它反倒市盈率是低于整个行业的市盈率的。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觉得啊，这个还可以啊，还可以。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市场呢本身有这种这个炒新股、炒小盘、炒低价的这样一个风气一直存在。那么作为一个上市首日的这样一个标的啊，刚好符合这些短线资金的这种投机资金的这种偏好。可能在前半个小时上市交易的时候，前半个小时这种短期资金呢连续推高，可以看到半个小时以后其实也归于了平静啊，也归于了正常。但是今天看到呢，基本上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低位的这样一个盘整了、所以我觉得话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炒新股的状态。
0: 那目前的话，整个如果结合汇科股份的业绩基本面，包括募资投向，我们怎么来看待啊公司布局像 OLED 啊、Mini LED 的高端显示赛的它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潜力到底怎么样呢？
1: 从现在来讲啊，整个行业为什么这半年的时间这么涨啊？其实可能大家还是有它看好的这样一个逻辑。就长期来讲呢，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公司在这个时候呢，去募集资金上市，然后呢，也投入这样一个自身这个应该来讲自身的这个优势的行业、优势的赛道，我觉得话也是一个长期的考虑啊。那么呢，这个行业呢，其实这个也比较有特点啊。一个呢，首先它这一个需要长期的这样一个资金投入。像这个行业龙头，我们知道新东方就是，上市以后呢，长期的这个依靠定增呐、募集这样不断的去投入，这是一个行业的特征。那么公司呢，在这个时间点上市，那么也是一个募集资金的行为，
0: 对，
1: 那么也是为公司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去做一些准备啊。

0: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行业呢，技术迭代，这是一个常态。那么谁能够啊走在这个行业的前面，可能在某个产品啊、某个技术上面去领先了，那么一个阶段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销量、占有率可能明显上升，对于公司的这种收入、利润的增加也是比较明显。但它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啊，可能你在整个行业里面，如果能够长期跑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有比较好的回报。如果长期来看呢，投入大，回报少，这可能也像这个有些股票一样，可能股价呢就是一直上不去啊，这是我们可能二级市场可能比较关注的事情。
1: 那经过这个首日大幅冲高之后，从投资角度来说啊，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想要参与到整个这个显示面板这个方向当中的话啊，我们现在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布局的机会呢？
0: 从整个行业来讲，我觉得话，其实，刚才讲到了那个近半年整个行业，应该来讲是一个市场的热点，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吧，可能也是一个这个行业一个热点。近期呢有，因为市场呢，毕竟板块涨这么多，其他的好多其实也没涨，或者说甚至跌了一些，所以那个我觉得话，短期来讲，这个板块呢，可能也面临一定的这个调整的压力啊。这二级市场表现来讲，那么对于这个新股来讲呢，基本上我觉得话也跟其他新股也差不多，也不会跑得很远。新股上市首日啊，如果涨幅比较大，后面呢大概率的可能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要等到可能短的话可能几周，长的话可能几个月的这种调整情况，然后企稳之后，可能大家重新审视啊。那个上市募集了，毕竟是有资金，然后呢又有新的技术，新的这样一个扩产投入，可能未来兑现了这个收入业绩会比较，有想象力，那么可能市场呢会逐步企稳，再次去挖掘这样一个投资机会。这是整个行业短期的一个情况。长期来讲，我觉得话，其实这个行业既然啊这段时间能这么涨，我觉得话长期还是有它增长的这种机会和潜力在。问题就在于这一个，我们怎么样去选一个长期来讲啊，相对来讲低估的时候介入，而不是在市场非常火的时候你去讲长期，这个我觉得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就是介入的时间点，把握节奏非常的重要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3.90点，全天上涨46.64点，涨幅1.16%，成交1.6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12.87点，全天上涨30.65点，涨幅0.19%，成交1.8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25.4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了41.42点，跌幅3.27%，成交218.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21%，创业板指涨0.54%，科创综指上涨3.12%，上证50最后涨2.89%。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008.19点，全天涨336.33点，涨幅1.48%，成交3049.2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每克88.74元，今天涨了3.04元，涨幅0.34%。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9号了，星期一，收盘之后，哎，指数上涨是吧？啊，当然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完全一样啊。这个看到今天其实涨幅更好的是科创50，4.61%啊，不单单因为这个科创板的强度啊，好像还因为。最早科创50出的时候，里面除了有一大部分是芯片个股以外，还有一大部分，没错啊，创新药，对吧？今天整个创新药的整体的上涨的幅度也非常大，多多少少对于科创板的指数的贡献度也很大。科创504.61%，科创综指3.12%，科创1003.09%啊，这是今天啊涨得最好的指数。下跌的除了刚刚报的北证50以外，中证2000今天跌幅也不小啊，还有创成长、中小100、国证2000等等这些啊，所以今天市场其实下跌的个股家数还是蛮多。当然收盘的时候看好蛮多嘞，这个盘中的时候好像最少的时候大概也就1000只股票上涨的，对吧？还有4000只股票是带涨的。各位收盘之后怎么看啊？0216278977，0216278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提前一天到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必然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0: 的。哦，好的。哦，这
3: 别打打，这我不来了。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报道啊。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想啊？怎么做？0216278977啊，当然今天这一天，这个各个反弹，对吧 ？A 股市场也好，包括港股市场也好，哎，这个算怎么看待这个事情？0216278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是吧？喂，下午好。
5: 哎，伯伯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5: 第一个，现在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这个结束了。已经进入了这个对抗了，是吧？还是扶的脚出现了，防守做得好，出现了，这是世界杯上应该说好像是以前没有的三平局，它照样出现了，也很好玩，是吧？跟股市也是，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啊。那今天这个意义很大的啊。今天就是老登站在了科技股前面了。
0: 哦，
5: 但这个老登啊，其实冤枉的。
0: 怎么了？
5: 你看呢，恒生上面写的什么？写的是中华恒生生物科技。
0: 您说的是一个指数还是
5: 指数啊？
0: 一个哦，
5: 个股不好说的。
0: 哦，
5: 这个指数有科技的，比如你像恒科。
0: 嗯。
5: 恒生科技，
0: 嗯，
5: 其实恒生科技有两个，恒生生物科技，
0: 哦，对，
5: 新质生产力中是包括进去的，
0: 嗯，
5: 对吧？是不是啊？而且上一次关于就是金融

0: 啊，是吧？那今天是这样的啊，本来是只好跟了那个 AR 喝点汤了，今天吃肉了。
1: 啊，今天吃肉了哦。
0: 啊，对，啊、这个不是，我是说基金啊，股票分开来的，
1: 啊、
0: 股票不谈。
1: 嗯嗯。
0: 那个基金吃肉了，那么什么道理呢？
1: 嗯，
0: 其实我其实不是现在了。我早就在关心他，并且在参与了，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是没有收益的，
1: 嗯，
0: 也没有量的，
1: 嗯。
0: 但是6月9号以后啊，你们发现没有啊？还创过这个新低吗？
1: 嗯，
0: 一直走下降通道的这个品种啊，然后在10天里面不创新低，你不感到奇怪吗？
1: 嗯，
0: 但是也就怕它反弹以后往下创新低，那么就是什么反弹不是底，是底不反弹，是不是啊？
1: 哎、嗯。
0: 但是10天不创新低啊，它必须再创新高以后再分方向，所以呢，我是追涨不成功，
1: 嗯，
0: 逢低追也不成功，
1: 啊，
0: 但是一股都没有卖掉，结果今天成了个一块大大的红烧肉。
1: 哦，
0: 因为什么千买八买啊，我的变成了基金重仓了，
1: 嗯，
0: 它变成了基金重仓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今天一看，哎呦，今天厉害了，对吧？但是涨幅也厉害啊，最高大概要9了，但是没有没有出去啊，没有一股都没有出去啊，
1: 一股没出去
0: 啊、没有出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消息啊什么，我都不知道，
1: 嗯，
0: 这个都不知道啊。但是科技股啊，别看科技股今天涨得好，但是今天的震荡也蛮难过的，持有的人和买的人都是很难过的。昨天前天就有股友来问我了，这个后来我看了看他的东西，就跌了2天吧，蛮厉害的。
1: 嗯，
0: 那我无语啊，你买科技股，你当然是懂科技了，对不啦？你不懂我更不懂了，对吧？我不知道，对吧？就是你自己去处理去，我不知道的，我不懂，我本身就是不懂，对吧？不懂。
1: 老曲今天不懂做了些什么事儿
0: 啊今天啊，
1: 嗯嗯，
0: 今天做是做过了呀，做是做过了，
1: 嗯，
0: 今天买的是 QD 啊。
1: 什么方向的 QD 呢？
0: 今天是亚洲的。
1: 不，什么意思？
0: 哎，它名称就是亚洲的呀。
1: 那它是
0: 什
1: 么
0: 东西？
1: 对，
0: 它是自由的呀，自由的，不是 ETF。
1: 嗯，
0: 这亚洲。
1: 你选的理由是什么呢？就你今天想买它的理由又是啥？
0: 今天的理由啊，
1: 嗯，
0: 理由亚洲的那些跌是真正的见顶了。
1: 嗯，
0: 那不服呀，这是不服，也是一种不服、啊，见顶了吗？还有个这个它里面的这个东西是包括亚洲的，包括香港的呀，
1: 嗯，
0: 这个里面的内容它有重仓股的呀，
1: 嗯，
0: 是包括港股的呀，
1: 嗯，
0: 对吧？这个本身就有的呀，就加一点呀。像总的来说今天是加，也就是说资金和那个比例逐步资金少了，就这么回事。资金少了，
1: 嗯嗯，
0: 如果有机会嘛，对吧？它再降下来，对吧？资金少了，哎，宝，一般我们月底啊，
1: 嗯，
0: 总是不大好呀。
1: 哦，
0: 那么今天为什么呢？我昨天就是在哈刚八刚，就是喝茶吃酒的时候就说过了，
1: 嗯，
0: 这个其实月底了，最后2天了就不一定了，
1: 嗯，
0: 一般都是提前的呀。对吧？提前，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再来一个不大舒服，但是明天就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月底效应了。
1: 嗯。
0: 那么星期五有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什么集体跌了。
1: 嗯。
0: 对吧？星期五啊，你看有阴线蛮厉害的，好久了，放量嘛又有，什么都有下跌，那这种呢，今天应该是分化了呀。
1: 嗯。
0: 分化，我一直在看这个，就是到了银行会不会站出来，对吧？还有个就是药呀，药。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药其实是跟的呀。上午看到了，生物科技，恒生早就涨了，但今天还有了。

0: 科技也长得可以的呀，恒生恒科啊，就是和那个不好比啊。
1: 老区，你觉得今天这样的反弹算是一过性的，还是后面能够有机会能够？
0: 关键是这样的呀，就是七月头呀，七月，你给这个头要看一看的呀。
1: 所以
0: 现在还不是头，也是尾呀，尾巴呀，它尾巴有时候是提前的，当然有时候是给你传递信息的，但是这种信息呢，当然是怎么说呢？我能力不够啊，但我只能瞎猜的，对吧？可能会七月份对那些受苦的应该是要扶一下平了，
1: 那些股票好有
0: 要扶平了。
1: 好，
0: 今天酒也涨过涨的呀，你没说呀就是少一点呀，就是老登不服。但是今天奇怪就奇怪在的吧，他也不服。但是他从开线图说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
1: 好，
0: 那你看今天这个震荡上面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今天大盘的放量我是举手赞成的
1: 啊，
0: 前面的放量我是不赞成的。
1: 好，有数了，
0: 对吧？
1: 好，
0: 是总的来说可能有点好的小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倾向于我倾向于
1: 那我们走着再看，
0: 月初的
1: 走着再看，
0: 七月初。
1: 好，谢谢曲先生。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网红杨子佳的公司也因为蹭热点出事儿了。因为蹭上了商业航天的热点，仅仅996万元的订单就吹出了股价异动。然而李鬼终究还是会露馅儿的。据理所据，公司及三名高管由此被通报批评。就在3月18号晚间，深交所下发文件，对据理所据，也就是002342公司董事长杨建国、总裁杨超、董事会秘书张云给予了通报批评的处分。2025年的时候，公司曾因为蹭上了商业航天热点，使股价上涨超过了162%。经过监管的督促，据理所据才在2026年2月11号晚间披露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及风险提示公告，说明公司2025年度在商业航天领域取得的订单累计金额仅有996万元，其中2025年可确认的收入金额更小，占到了2025年公司收入比例低于0.5%，也就是1/1000都不到。到了2026年初，公司取得的商业航天订单更是少的只有128万元，金额占比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都是很小的。而除了在官方信息渠道报喜不报忧，据理所据对市场虚假传闻的放任态度也遭到了监管的质疑。自从2026年2月4号起，市场出现了据理所据中标了海南4.58亿可重复使用火箭海上回收系统项目，以及商业航天业务已实现订单规模化落地。到2026年2月，累计手握国家级订单加商业订单超过6.8亿，订单排产已经至2026年第3季度等传闻。对于这样的传闻，据理所据并没有核实并澄清相关的传闻，直到经过了监管督促，才在2月12号前澄清上述传闻都是不实消息。此后，2月22号、2月13号，公司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停。资料显示，据理所据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5年，39年专注于所据研发制造，是中国规模大、品种齐全、制造专业的所据公司。细看公司财报，我们发现蹭热点也是因为公司的业绩实在不给力，到了2025年才刚刚扭亏。然而，归母净利润也仅为1600万到2100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这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填仔细，填正确，好吧？尤其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填完了以后别忘了接电话啊。

0: 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鲍老师。
0: 哎，下午好。
1: 我是前两天过来打电话，过来谈那个趋势的。
0: 好，你说什么？
1: 一下的。今天的这个收盘收的非常好，包括最低点的3992，这个也是非常好。因为那个从趋势上来说，那个从2689到3047，再到3794，这个一个连线，今天的话就是打到这个3992.5，所以说这个容易操盘的，非常强，就是把这个点数都是在掌控之中吧，掌控之中吧。我看趋势的话，就是我对上面的话就是指数，就是说至少是看4300吧，就说4300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个有个1月4号的高点。还有那个4258的高点连线起来，目前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上证指数啊，基本上就是在4300这个地方。所以说，今天这个低点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低点已经探明，后市的话应该是看好。对上证指数来说，因为咱们现在那个这个因为那个比较复杂，因为还有创业板和那个科创板，创业板的话，我现在是看突破回踩，就是说它是那个强度的话，比上证指数所以说比较强一点。最强的就是那个科创板中指，它现在应该是在走那个主升浪，这个方向。
0: 那
1: 板块，
0: 您相应的怎么做呢？
1: 我现在手上的上次我说了三个方向嘛，光通信、PCB 还有一个存储。存储是超级周期嘛？我现在方向全部在存储。
0: 全部在存储，今天好吗？
1: 今天好，我那个上周全部是红盘的，存储我现在是9点几吧。上周五那个本来有一层在那个 PCB 里边，看它那个破位嘛，破位破趋势线破位，我就转到那个存储这一块。存储因为有两个超级巨头，这个。要 PK 那个隔壁人家两个大科技股的嘛，这一块肯定是扶持的嘛，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跟着这个产业趋势走。目前的话，个人感觉就是光通信和 PCB 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因为他们实在涨得太多了，调整一下，但是后面还会走，还会上去。
0: 那他们那个连线怎么连法呢？
1: 哪个？
0: 就是光通信和 PCB 的，就您就说您看那一块行业的话，就不看指数的图形了，是吧？
1: 不看好，也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只是看一下指数嘛。因为那个科创板的那个叫啥？那个它那个成分，就像你刚才节目所说的，一个是半导体，还有一个医药，对吧？有几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锂电。实际上，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那个权重就这三块，你那个就是说现在锂电不是横行，那就医药，因为医药是超跌了，所以说它是反弹。医药我还是开始超跌，因为它那个就是没有产业逻辑，知道吧？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做有产业逻辑的那个方向的东西。
0: 这句话怎么理解？没有
1: 就是
0: 产业
1: 说，
0: 逻辑。
1: 我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我是随便说。我比方说锂电，我不是非常看好，因为你现在消费不起来。你那个锂电的话，很重要的一块，你就是那个新能源车嘛。你新能源车销量不好，那肯定影响到了锂电吧？
0: 所以
1: 那
0: 它
1: 我不就，
0: 出口不是很多吗？
1: 那出口你这个是小份额的呀。再说你欧盟给你定好了5万台啥啥，这个份额，这个数量不能够支撑这一块的呀。
0: 比这个数字要大不少吧？好像不是只有5位数那么少吧？
1: 那主要是影响对他来说，那个对这个消费这一块不是很好，所以说我把锂电不是看得很那个。
0: 我就是说，因为看上市公司的业绩的话，那你说他卖给谁，他也是卖，对吧？就是现在你想动不动这个滚装船，一艘滚装船都几千辆、上万辆的车呢。 是吧？
1: 但
0: 所
1: 是
0: 以就
1: 那个，
0: 像您刚刚讲的，好像出口的数据没您说的那么少。
1: 但是你反过来，那个你汽车板块那个走势就反映了基本面嘛。你现在汽车板块，车那个比亚迪走势哪个算得住？其他的都是不创新低嘛。就是说，你股价就已经反映基本面嘛，对吧？
0: 所以我刚刚就好奇这一点嘛，这件事情到底反映吗？不反映吗？就我有点，而且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包括 PCB 也好啊，包括存储也好，他们现在有业绩吗？业绩好吗？怎么样的情况？
1: 这个都好，PCB 你这个英伟达那个业绩好嘛？
0: 好
1: 英伟
0: 吗？
1: 达肯定好，对吧？
0: 好
1: 你
0: 吗？
1: 美光代表那个存储
0: 不是您
1: 硬
0: 不是
1: 盘
0: 的
1: 那个美
0: 您
1: 光
0: 买的不是美股，是 A 股，对不对？
1: A 股，
0: 哎，对，
1: 对呀，但是我们要对标那个就是说那个海外这一块
0: 业绩是不对标的，情绪是可以对标的，是不是？
1: 的啊，对呀，就是现在这个炒的就是对标嘛。现在我们要看海外涨得好的，国内也涨得好，对吧？有这个逻辑，
0: 这个是有逻
1: 对
0: 辑的，
1: 吧？还有一个汽车不好，你就反过来，汽车零部件也不好，对不对？汽车零部件不好，反过来
0: 张
1: 就
0: 先生的信
1: 看景
0: 号
1: 气
0: 也
1: 了，
0: 不太好。
1: 因为有的
0: 张先生，这
1: 就
0: 样，
1: 是好
0: 那
1: 的，
0: 喂，听得见吗？就是，那您刚刚这样算下来，上证指数还能有300点，对吧？当然，这个科创指数的这个高度您也没有算，您手上拿的那一些应该还不是主板的，对吧？对吧？您应该拿的是包括就双创吧，就不管是科创还是创业板这一边的。好，行，那如果后面有些什么这个调仓或者之类的，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包括今天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情况，不代表双创结束了，是吧？您心目当中认为？
1: 不代表上涨趋势，不代表上涨趋势，应该是说主板就是说企稳，主板因为我现在看下来就是那个证券板块叫有点企稳了，它应该就说那个指数已经摆脱了那个下降趋势，就说现在它已经在横盘，这个对上证指数非常好，因为那个它是权重嘛，它这边能够稳得住的话，对这个指数也是非常好的，对上证指数好。
0: OK，有数了，好的，
1: 好的，
0: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享，
1: 好，
0: 谢谢
1: 谢
0: 您，
1: 谢啊，
0: 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对吧？或者说包括具体的一些相关行业啊，在行业里面啊，有些时候会觉得行业可能有周期，但行业里面可能具体的每一家相关的上市公司，或者叫个股，对吧？他们自己所面临的经营情况如何？是不是今天早上还是前2天的早上，忽然之间已经发现有些上市公司开始预告我哪一天发中报了？不知道这个点来预告的，是不是都是放在最尾的，还是放在最头上的？我不确定啊。各位有没有看到啊？就像每一年的年报季一样的啊，到了现在这个当口，我也会问问，各位手上的股票哪一天发中报？你会去关心这件事儿吗？然后他发了中报以后，会至少去看2个数目字吗？或者去读一读吗？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里面，你可以来拨打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晚间我们还有2个重播时间段，一个是21点到23点，另外一个是凌晨的2点到4点啊。在收听节目的方式啊，这个很多人其实除了 FM。90.9，这个基本上因为调频调幅，波长比较短，频率比较高啊，所以它现在在无线电的覆盖范围来讲，应该比从前要小很多啊。但是呢，通过网端收听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啊，都能够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在打招呼。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8: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8: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说，今天其实光芯好像是领跌的啊，当然表现得很谦卑，值得表扬。这样的话，退出的资金可以支援一下医药股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在关注什么啊？这个这年头其实看的都不是新闻啊，看的都是传言，有出处啊，有出处可能更加重要一些，是吧？我刚刚已经看到有好几位在说了，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又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20: 啊，巴老师你好。
19: 哎，你好。哎，
20: 我是那个架头的张先生啊。原来那个我说沪深300要翻倍的，现在我不怎么讲了，我看看这个概率还是有的，应该是啊。然后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还是有比较大的调整吧，所以我讲一下这样。然后为什么调整呢？是因为周末的时候啊，我真的有点焦虑，我就想了一下应该怎么弄啊。因为我还是担心会有那种暴跌的，就是反正个人观点嘛，就是我觉得这个科技一直上去的话，这种像2015年的这种概率是存在的。那当然这是高的，我觉得危险啊，低的话我是不怕的。 但是有时候市场情绪出来的话，比如说2015年那个有一个人统计的，就18天了，18天上证就跌了那个，应该是跌了30%多，那这种冲击的话还是挺可怕的，真的。
19: 嗯。
20: 然后呢，我就前两天不是，我是弄了一个嘛，弄了一个，然后它涨了以后呢，我又稍微卖点出来，然后呢，反正资金也有吧。后来前两天那个有一些，我主要是港股嘛，它跌的比较多，然后我就买了一些，它继续跌，然后后来周末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啊，后来我想了一下就这样子，反正那一只呢。就是我的重点仓位，这个我是完全不用怕的，它越跌我越买，这个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19: 嗯。
20: 但是其他的额外的，我觉得我就不是很有把握这样的啊。后来我就做了个决定，我把它其他的原来有3个嘛，我把它全部换成那个恒生的 ETF。
19: 哦。
20: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恒指的话，真的是没怎么涨啊，今年也是到昨天啊，不到上周跌了11%多，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不用怕。或者呢，我把它换成这个呢，我也就想，就是反正就相当于把这个锁定嘛，就相当于其实像这种指数的话，反正我个人观点就根本不用怕的，下来买就行了，就是那总仓位控制好啊，就是下来就是机会，我是这么认为的。反正今天这么调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很舒服了，就是我把那种就是如果说这个剧烈下跌的那种情况，我觉得我也能应对了。那不管是我这个股跟着跌，是我那个主要的一个仓位啊，还是那个指数跌也跌不到哪里去的，这个我非常确定的。
19: 但是
20: 那自己的股跌下来那就是买的好机会。但是上去的话我也卖，我就现在我也是那种网格制定好了，但是我这个网格啊，大概就是每一次操作也就是总资金的就总仓位的大概就那只股的总仓位大概1/30这样子。
19: 嗯，
20: 就小小量的这样子。
19: 嗯
20: 嗯，所以我这调整好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随便它多少。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你说真的说预测，反正我一直觉得预测不出来的啊。今天那个我就看科创5年又是新高，那谁知道呢，对吧？他再翻个倍也有这种可能，不能说没有可能，我觉得是。
19: 嗯嗯，但是
20: 所以我就说调好了就比较舒服这么一个状态。
19: 你相当于是拿了一部分的 A 股的指数去换成了港股的指数。
20: 没有，我买的全是港股的，全是港股，就是我那次、
19: 港股的个股换成了港股的指数。
20: 对对对对，然后呢仓位降了一点点。那其实我现在这个说后备资金也蛮多的了，也至少1/3吧，但我在里面的都满仓位。

0: 个满汉主义者嘛。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准备着，就是如果这种极端情况下来的话，我怎么这个有一句话，这个也引用一下这个巴菲特那个，就是如果真的市场暴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市场上掉钱要拿盆去转，不拿桶去转。我们没那么多嘛，拿个碗转转的，还是要准备好。我是这样子的，
1: 拿碗也得找个海碗，
0: 就
1: 是吧？
0: 对，稍微大一点。反正我大概现在还是，如果总的那个应该有三分之一这个备用的这样的。那如果我的手里的股涨上去了，我还是慢慢的把它卖掉的，就不贪。因为这个位置呢，我觉得也，不能说像2600、2700啊，像那个上证那种，不是那种位置的，那种不是那种极端的位置的，那高也不好说，我觉得至少，
1: 不是，
0: 如果是，
1: 不是你手上拿的是港股的话，那咱们就不用聊2600、2700了，因为我现在想起
0: 差不多，这个还是有点那个的，有点那个差不多同步的这样子，那港股的话，就比如说恒生的话，也不是14000、15000了嘛，对吧？现在还是20000多了嘛。
1: 对啊。
0: 那我觉得，还是，港股
1: 我深深的记得当年有位
0: 低估一点。
1: 深深记得当年有位嘉宾说过这句话：要珍惜15000的恒生，3000的上证，对吧？
0: 对。
1: 当然了，现在你说上证会不会回到3000？我估计听我们节目的基本上不会有人同意这一点的。但是恒生这个
0: 有些真的讲不来，就是看指数，因为现在多了，你比如说这个9，对吧？它其实比那个2600是不是还要低一点呢？好像是，我看了一下。所以你说反正我就坚持买低估的嘛，然后尽量好一点这种。所以有些下跌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就是看到下跌会比较兴奋，看到上涨本能的就有点害怕。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正确啊，反正就是自己的感受嘛。
1: 好，有数了，有数了。
0: 好，
1: 谢
0: 谢，
1: 谢谢张先生。哎，
0: 观点都已经讲清楚了啊。
1: 对，谢谢你
0: 啊，
1: 再见再见。蜻蜓平台上面，刚刚桂圆八宝粥跟我讲，他说其实拿着老邓股票也害怕啊，到时候会不会泥沙俱下？别说到时候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下的都蛮厉害，没错吧？啊，天地人和跟我说，哎，他说，其实啊，光啊、锌啊，这些里面如果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可能真的会被打击啊。这他看到的，136尾号2740刚刚跑进蜻蜓平台啊，还有明阳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还有阿健睡懒觉，对。可以来码字，可以来聊天留言，好吧？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哎，这个有些朋友的关注点就不一样啊。这个对于怎么说呢？特别喜欢给别的听众的观点来打分啊。就像我节目里面也直接讲这个事情，我在网上也讲过这个话，对吧？码字的时候我们也都说，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观点。但是请放过那些打来电话的听众，包括我们节目的嘉宾，好吧？每一天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无论你希望获得一些观点的启发啊，或者是一些信息的传递啊，甚或者是一些情绪的补给，这都没有问题。但话又说回来，有时候人的情绪的补给并不是靠自己宣泄而得来的。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继续往下听，这个五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是吧？喂，
2: 喂，哎，
1: 喂，
2: 马老师你好，
1: 张先生吗？您
2: 好，
1: 哎，您说说。
2: 期权的张先生。
1: 哦，您好，哎，您说说。
2: 因为很有幸啊，最近一段时间都能那个不断的参加这个节目，交流还是期权。也珍惜时间。那因为我上一次比如说专门做期权市场的观察，那下一次我就专门再交流一下期权的一个交易策略。那上一次节目我们讲过市场观察，那我今天再专门进一步剖析一下我自己的交易策略的情况。那说的不对的地方，那就请包老师多多指正。
1: 我也不太熟这一块，但是这个听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很多东西，您说说。哎，
2: 那上一次说到我自己目前做的期权策略是双卖嘛，
1: 嗯。
2: 那标的价格，我是在下方做4800买入，上方做5200卖出，那实际的风险边界是在4700到5300，那为什么边界会多出这100点的一个安全垫呢？那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期权的时间价值产生的，啊，那我这边就不知道怎么介绍了，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看过诺兰导演的一个电影，它叫做《信条》，那里面说的是时间的概念，就时间它可以双向流动的，讨论的是一个因果论，就是既事情既可以先有因后有果，其实也可以先有果后有因。那我们大部分在市场里面做交易的人，其实是按照一个正序的一个因果关系做交易。比如说我一样做沪深300的 ETF，也是预判了在4800到5200之间做一个震荡，但怎么样才能具体的落实赚到？那实际上要分两个步骤嘛，对吧？第一步就是要等到 ETF 跌到4800点，就沪深300跌到4800的时候，就 ETF 到4.8块的时候去买入。那比如说上周五下跌，还有今天最低，但是也都只到4820点，就一直没有到4800点，所以你就买不进来。你一定要等到4800到了，那你买进来。好，这是第一步。如果买进来了，那第二步你需要继续等这个 ETF 再涨到5200点卖出，完成这样一次闭环的一个交易逻辑，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实际上要完成你预判的这个在4800到5200震荡的时候，你这两个动作都必须被完成，并且要有一个先后顺序的。所以正股它只有这样一条路径，因为它是两个方向，只有一个买入开仓和卖出平仓的方向。那讲到这个，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做期货的人就会灵活多了。期货可以实现同样效果，但是它有两条路径，因为它有四个方向，它既可以先买后卖，也可以先卖后买，它也可以在先见到5200的时候先卖出，然后在4800的时候买入，那一样可以完成的收益。那所以现在回到期权说，因为它有8个方向，路径更为灵活。那这个双卖策略实际上它就是先做了一组的结果，然后再去等待这个时间的一个流逝，或者说等待这个因的一个成立，就是期货是把方向倒过来，那期权是把结果和原因倒过来做。那就像，再回到说那个电影，如果有看过《信条》，它就叫做里面，它把这个事情就叫做一个时间的前行公式嘛，就是说你可以用期权工具上来先做结果，然后再等待这个因。那如果因没有实现，那你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一个风险，那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如果说期权这么灵活，又比期货还要灵活，这么多方向，那为什么不去做期权？那这里就要再回到说，那你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代价还是存在的，风险、收益和 ETF 是不匹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去看一下 ETF，如果做完了这一组交易，ETF 的收益是多少？那就从4800到5200，它是400个点，就是比如说4.8块的 ETF，它就赚了4毛钱。但是如果做期权的话，它的收益只有100个点，就是收益它只有了原来的1/4，这个是一个收益的不匹配。第二个，风险也不匹配，就是如果你做 ETF 的话，其实风险也比期权少一半，因为如果它没买进来，它就不断的往上涨了，其实跟你也没关系，你没有产生任何风险，啊，你只有跌下到了4800，你买入了，它就不断的往下跌的时候，这时候你才上涨风险。那期权是，不管你跌破4800还是超过了5200，你都会产生风险，所以它风险是加倍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工具虽然灵活，但是还是要看不同人看重的是什么，它的收益率比原来低了，它的风险比原来大了。我的理解，至少收益率只有原来的1/4，而风险又大了1倍。但它的好处是效率提升了，效率提升了。所以不同的人做期权，考虑的首先要考虑说，我的风险，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的风险偏好，我是不是适合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收益缩小到1/4，把风险再放大1倍，同时我的效率可能提升了，就是我提高了我的胜率，但是我极大降低了我的一个赔率。
1: 对，
2: 啊，就是这个，就是方老师也经常说的，你要先去看 我们的这个期权策略的收益率曲线，
1: 嗯，
2: 它长什么样？实际上，其实收益率曲线就反映了这个事情。
1: 嗯，
2: 但是

0: 收益率曲线我个人认为从图线图形上看可能还有一个不太直观，它反映了是一个盈亏比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可能不是很直观的能看出它的胜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它的概率有多大。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会看这个收益率曲线会觉得这个收益率非常好啊，它没什么风险，那收益率无限，但是它的概率是很小的，就是上次我说的买彩票的原因。这个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就是把我的个人的这个双卖策略跟大家做一个剖析，不知道能不能讲的比较通。
1: 好，我觉得就怎么讲，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有一位听众，我们也是活动现场的小伙伴，在录这个宣传片的时候讲过这一句话，其实在节目里面听到的有些内容也跟自己日常的准备有关系。你日常有这样的准备，当你听到的时候，哎，这件事情是我能够 get 到的，或者我能够约摸去了解到你在说的是什么的。你刚刚在讲收益率曲线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哦，什么什么策略大概中间就那么一点点的红，但两边两头是巨大的绿，对不对？就你看到过那个东西，
0: 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共鸣嘛。
1: 对，是的，是的。哎，还有
0: 不一定对，
1: 还有一点点时间，今天做了什么？简短一点跟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0: 这个策略我基本没有变，
1: 没变。
0: 这个策略拿的对，就是，但是现在波动率还是比较高，
1: 很高，对，
0: 收益并不高，你必须持有到一个月，但是我相信这策略仍然有效，就是4800到5200之间的震荡，那我的边界是在4700，就出了4700和5300就会产生风险。
1: 而且你这样的策略其实相当于在持有的时候还不是日内就了结，可以继续持下去的，对吧？
0: 对，也必须继续持下去，因为它的时间价值还在，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个，就我交易已经完成，就刚才说我交易实际上完成了。
1: 对，
0: 我现在需要的是我这个因，就这时间我限定的是一个月，这一个月过后仍然是这样子，那我就可以稳稳的拿到这100点的收益。
1: 而且
0: 风险其实还是蛮大，但是我就基于我原来认为说还是震荡嘛。
1: 就这个虽然我们有些个人投资者没有开户期权，甚至于都不想去了解这件事情，
0: 对，
1: 但是呢听了你刚刚讲又觉得说，其实张先生刚刚那个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说，沪深300的指数好像短期还不会继续创新高的这样一种模糊的观点，我这样翻译对不对？
0: 对的，但我原来主策略就是反弹必新高嘛，
1: 对，
0: 新高必回调。
1: 对，
0: 但是我现在认为现在是新高，它的沪深300的新高上一次已经创过了，我现在等于是在做回调阶段。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其实想翻译您这句话，也就是为了给那一部分，我刚刚说了，既没有去关心过期权策略，也根本不想了解，但是您刚刚讲的所有东西其实都跟股市是有千丝万缕联系对应在里面的。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再见。02162780977，各位怎么看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我们有些朋友如果单单从股票的视角来看，哎，跟前段时间不一样，涨得也不同的，跌得也有点不同的，帮我们做些分析吧，好吧？
2: 好的。那今天来看的话，其实两市的量呢还是表现的比较不错，3.5万亿左右，那么也是一个触底回升的走势。盘中是上证指数去回补了3697的这样一个缺口啊，就是跌破了4000整数关口，但之后的话快速拉升，那么整天的一个全天的一个振幅还是非常大的啊。那最低的话距离最高点大概有80个点啊，收盘的话是涨了46个点，那么也是对于上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吧，基本上修复了一半左右。那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月底就是普遍认为可能那个季度末那个资金面可能会比较紧张。另外的话还是就是一个就是老的鬼故事啊，就是基金风格的一个漂移，它要回漂啊，它要在那个季度末把那个科技股卖掉啊，然后把一些老的品种买回来啊，其实就有这样一些说法。那最近来说的话，都是一个我们看就是科技股高位的波动越来越大。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海外的一个波动也是加剧，就是韩国股市啊动不动跌个5-6个点，可能有些时候跌个10个点。那么美国那边呢又传了一些什么加息的一些消息，最近来说一些噪音扰动的还是比较多的。因此来说，最近来说整个市场还是波动起伏会非常大啊。早盘的话，科技先冲高，然后科技都回落，然后医药

0: 盘的话，那个科创又开始创新高，啊，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觉得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啊。你说这个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不一样，因为今天医药好像就是好像最近来说应该是涨幅最大的一天啊，也是可以看到，就最近的一些老的品种啊，像医药啊、消费啊，还有那个我们看到的银地宝啊、券商，最近来说它是出现了一个轮番的一个表现。因为前期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品种来说都是，有一种说法就成了科技股的血包啊，就是很多人都在一个弃低买高，就是把这些品种都卖掉以后，然后去买了科技股。但最近好像有些资金好像又开始做一个一定的一个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持续性能不能持续啊。好像最近的持续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因为之前几个月来看的话，基本上就券商涨个一两天啊，然后又开始下跌了，消费那个医药又开始下跌。但这两天来看的话，好像哎这部分真的是有点底部企稳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出来了啊。那么我们认为就是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指数好像在4000点附近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另外的话，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缩表加息啊。最近来说，那个大宗商品，特别是有色黄金跌幅是比较大的。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的来说的话，就是原油价格的回落之后呢，对于美国的通胀来说它是有利的啊，它会有一个正向的传导啊，导致它的一个通胀率往下走。那么接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概率啊，缩表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市场的一个整个的看法以及反馈的一个走向。但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虽然说高位有分歧，但是还是不能否认它是现在目前可能唯一唯二的一个景气度非常高的、确定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而且我们从最新披露的，比如说那个中国的电子行业啊，就是上半年的话它增幅超过100%。那接下来的话，七月中上旬我们也是可以观察到一些科技股它要有一些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市场它会更加关注一些高增速以及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板块。科技股内部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去弱留强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老灯股的话，那目前来说如果出现持续的企稳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能调整也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对于一部分的就是如果前期没有持有科技或者是没有站在光底的这些投资人而言的话，在现在这个当口，尤其像今天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更多的给自己一点信心，打打气，或者让自己增加一定的耐心，是这个意思吧，赵林？
0: 对对对，其实前面我们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前期没有涨的一些品种低位是有比较明显的企稳的，然后也有像医药板块今天这样站出来一下子拉一根大阳线的，所以说现在手上拿着一些比如说业绩比较好但是呢最近又没有涨的，有可能又是持续失血的这些品种，那么我们觉得不妨多一些耐心啊，说不定哪一天也像那个医药股这样的一下子一根阳线啊，就给到你一些希望了啊，这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现在手上没有科技股，你又想买一些科技股的话，哎，可能就要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到这个板块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另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做好一定的一些风控的措施。那比如说这个风控措施就是比如说跌破某个均线啊，或者是说看到美股的科技股如果出现持续的回调啊，或者是说流动性有一些恶化，那这些信号出现之后呢，你这个都要做一个短线的止损，必须来说目前进入的话进场的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977，0216278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上

0: 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9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其实早上开盘到目前啊，到这个尾盘收盘的时候，市场当中好像很明显赚钱的效应在增加当中，而且这种增加的确啊没有完全固化在前一段时间大家所关心到的光底，对吧？或者说双创和科创整体，而且今天其实刚刚报了。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更好的科创50，多多少少其实跟创新药的上涨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同时，咱不讨论具体用词了啊，我也觉得这词儿其实造的也不怎么好听，但用起来好像蛮方便。老灯股今天还行，是吧？多多少少而言的话，对于市场今天第一个小时打进电话的好几位听众朋友，其实都蛮淡然啊，既没有因为今天这样的上涨觉得哎后面就是一个如何的机会啊，或者也没有啊说今天有哪些相关的分化啊，这事儿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虽然每一天都是平常的一天，但是29号、30号对吧，周一和周二毕竟还是月末季末，什么可能性也都存在，对吧？然后再来看宏观面上也是如此啊，这个大家在双休看新闻也好啊，包括看球赛也好，对，就仍然会有很多市场当中的不确定，宏观面上面的不确定啊，甚至于包括上市公司即将要出的半年报到底的一些确定和不确定啊，大家心态会更加的平稳一些。只不过呢，在这边虽然我也知道啊，节目里面有时候这样说话好像不开心，但又是事实。就当我们每一天收盘之后来听各位一起来聊股票的时候，大家的心态会是什么？你希望听到的所有人讲出来的都是你一听就明白甚至说不如你的话题，还是你希望听到的、哦、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哦，好像听上来很高深，嗯，或者又不懂。哎，市场当中吧永远是如此，对吧？我们既有慕强的心，但同时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收益率是在整个市场里面排的位次不太低，蛮高的，或者让自己心里会更平和的，这样一种拧巴的心态在里面，会是如此吗？ 今天收盘之后，在这个四个小时里面，你做过些啥？你想过些啥？你愿意来做分享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在这两个地方，你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会儿啊，点进去都能看到直播中，也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码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九零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8: 是第一次吗？
9: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永乐弟，哎，老朋友了，他说，哎，能不能轻松一点啊？明天我准备用20%资金买医药的 ETF， 还要打算配两个个股，这个套餐加单点是吧？是这样吗？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在干什么？跟我说，他说今天没有动，原计划按原计划减仓，减到哪里了啊？愿意的话讲讲看。古为今用，我应该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但是有一阵没有看到了啊，报个到，来冒个泡。0216278-0977，来我们听听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1: 下午好，宝宝。
7: 哎，下午好，你说说。
11: 这个今天是属于被插着管的一天，有气能吸得上。今天很多朋友，今天有几个朋友微信上甚至艾特我说，你看熬糖的抄了我的底的，今天差点涨停。
7: 对，是的，
11: 其他都没有什么操作，我今天一忙了一天就都没有时间关心这个行情
7: 啊。
11: 我操作都是属于自动系统帮我完成的，因为这个那个大水电那个划自备的大水电发股息了3000多块钱吧，然后正好又恰好中了1000转债，就把我这个就这两个系统都自动完成的。就钱到账，然后扣走1000块钱结束。好像今天就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上午好像还看到说是科创板是跌的，然后下午朋友们在微信群里面纷纷赞美科创板厉害，牛逼，
7: 牛啊，牛。强是吧？
11: 强，对啊，又好像还新高了吧？包括今天、
7: 啊、
11: 科创综指成交量好像也是历史新高。
7: 对，是。
11: 反正科创是无敌的，我现在表示你不敢唱空、看空、做空科创，
7: 就要卖也得卖估是吧？都不敢卖够。
11: 科创卖估，你现在的那个性价比不高，我还是估的那个卖估的那个仓位在50上，上证50上面
7: 啊，
11: 真的是无敌的，因为科创50就约等于半导体设备加芯片嘛。就这地方也不知道哪里是头。可能比比值得上去，还能比比值的，现在已经比比值了。科创50可能还能更垂直一点，就像火箭一样上去，上面那个点2000几啊，我都已经不敢说了。因为它确实景气，它也不是什么有宏大叙事，就是五月份的那个国家统计局的那个分行业类别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利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那个利润情况来看，就是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的那个最好呀，
7: 也只有他们最好。
11: 对啊，一枝独秀，什么增长速率是3位数，3%的。那景气度绝对是够可以的。那你说现在这个点，站在今天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半年已经过去了嘛，半年报的业绩基本尘埃落定了嘛。
7: 对，是。
11: 那能炒这个，包括能相关的这个含量很高的指数能起来，还能再创新高，成交量大，

0: 手上那些持仓，除了要有些要到分红，有些要在，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再做的吗？目前
1: 真的
0: 没有，
1: 没有，因为
0: 没有。
1: 我感觉现在能跟半导体相关的，包括内存相关的景气度高一点的，也就是有色金属。我那个有色金属条件单，我跟你说过，16.7、16.8挂进去的。那进去了以后，到过20几、21，现在也回来又回来一点了。但是那个景气度也很高，这有景气度高的就够了。
0: 我其实想问的那个点在于，就照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双休时间，或者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宏观面的转折呀，或者什么的，这些需要提起，没有这件事儿，是吧？在你的心目当中。
1: 强的就是强的，现在，其他的就是不行，就是像上海话讲"微造末阳”这个状态，那大家就等那个反转，可能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炒还是大家愿意慕强，资金都怼在那一块里面。你看行情软件，估计也还是按成交额分类的，还是那一块的面积最大，交易量最，成交额最大。
0: 那
1: 只能耐心等待，你别的说再多也没用。
0: 我问个伤心的事情，那个
1: 嗯，
0: 糖
1: 问
0: 今
1: 吧。
0: 天这样，就有小伙伴其实也在提，我今天也在看，就好像商品那边有一点点涨，是吗？这事儿是算蓄势起来了吗？还是怎么着？
1: 没有吧？
0: 没
1: 这
0: 有。
1: 因为包括什么供需格局，也是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交织在一起的呀。
0: 但
1: 这事
0: 是
1: 情
0: 你。
1: 还在发酵当中，没有像半导体设备和内存这样有很高景气度是明牌的。
0: 所以结合其实上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你听到了吗？就福州的那位张先生在讲关于期权的话题，我就在想说，做期权的很多小伙伴是不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工具，我可以把它的时间价值化在我的交易里面去做？但是像你，我其实就只做正股，那我就愿意去花时间等那个时间价值慢慢会不会出现，是这个心
1: 对，
0: 态
1: 这
0: 吧？
1: 个股票就是比期权好在这个地方，就是它这个时间价值还是就是你不用换合约，也不用啥，你反正耗在里面，就跟它等着呗。
0: 对。
1: 那不像期权那玩意儿归零的，你就得盯着一点，然后到了恰当的一个时候，你觉得时间价值榨取的差不多了，你就得换。反正换的时候还得看价格。但是有一点啊，我泼一个冷水，我最后要给半导体和这些什么某登股们泼一个冷水。现在看的不是增长，而是增长达不达到预期。那这个事情大概2周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什么预告以及相关的这个东西要出来了，那个东西到时候才是看见真章的时候，别说你股价现在达到的预期是增速什么200%，结果它增速20%。
0: 就哪怕它最后增速是109%，也没有到，对吧？是
1: 对，
0: 这个意思吧？有这种
1: 对，
0: 可
1: 那
0: 能。
1: 时候的博弈才很激烈。现
0: OK。
1: 在丹拿老对于那个另外一批登股们没有这个问题，反正大家的运气已经很差了，打在地板上了。哦，
0: 好，
1: 还有一个就是7月1号以后，好像有一批中证的 REITs 指数的基金，我可能会考虑买1万块钱，意思意思，放在那
0: 目的是什么？增加
1: 儿，
0: 体验感。
1: 增加体验感，多元配置一下，看看叫那个 REITs 跌的也很凶的。
0: 对，是的，
1: 你看那个中证全 REITs 全收益指数，那也是跳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要退市了一样。
0: 其实也就代表说，因为在整个那今天已经要半年了嘛，在这个半年时间里面，看到那个相对确定性更强的可以赚钱的地方，所以其他那些资金就根本可以不在意那些到期一定能够分到的那些小小的钱，所以都往那边去冲了，是吧？
1: 对，是的，
0: OK，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谢谢沈先生，谢谢你的分
1: 好
0: 享，
1: 的，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2: 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半导体设备的 ETF，一直收益15.97%；第二位是科创半导体，一直收益15.83%；第三。

0: 位啊是半导体设备 ETF 啊，一周收益14.95%。第四位啊，半导体设备 ETF 一周收益14.63%。第五位半导体设备一周收益14.58%，听上去一样，但其实有各家公司不同的名字啊，所以我就没有报具体名字。后五位，第一位黄金 ETF 负13.76%，第二位另外一家的，第三位还是另外一家，都是黄金指数 ETF 负13.64%到13.30%。
1: 关注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8分3厘，涨2.7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67.98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7.9630万，合约总成交151.93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68%。总持仓1,457,26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1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95分9厘，涨1.06%。期权的成交面额663.21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9.3460万，合约总成交139.94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91%，总持仓108.94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9%。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97分4厘，涨1.28%。期权的成交面额1,373.3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24.6920万，合约总成交161.266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52%，总持仓107.905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49%。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2.44分8厘，涨5.3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9.0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81.1010万，合约总成交292.529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4.23%，总持仓205.67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3%。有些朋友会，为什么那么多 ETF？ 哎，那是啊，这个市场现在 ETF 就是在越来越多啊，不是从几号，7月3号还这个7月6号开始，对吧？又有新的一些交易规则啊，在这个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里面，除了个股可以这个盘后的大单买卖，哎 ，ETF 也可以。事实上，可能在节目里面提过一句这个事儿，就是每天4点钟股市大家谈节目开始的那个时间节点，我报的恒生指数，跟5点钟再报的那个恒生指数是长得不一样的，因为港股在每天的4点到4点08分，差不多大概八分钟时间里面。也有一个盘后交易，所以你说 A 股的这个盘后交易是不是以后有可能啊？这个随便举个例子，说收盘的时候指数是3999点，但是因为盘后交易以后啊，今天最后的收盘价是4001点，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啊。更何况说为什么这个市场逐渐有那么大量的 ETF， 包括那么大量的期指期权衍生产品，这些会不会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的慢牛的基础之一呢？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王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2: 喂，你好。
0: 你好，哎，你说说。嗯，
2: 我个人认为，现在在两极分化，好像是有调整的，它这个指数没有在调整，但是个股分化非常厉害，有的股票居然跌的这短时期内像瀑布一样跌下来。也印证了我就是说，当然有的股票基本面没有怎么变啊，它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调整。
0: 嗯，
2: 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在调仓，有主力的这个资金在调仓。
0: 嗯，那你觉得会怎么调？从哪儿调到哪儿？
2: 我觉得的话，它肯定要从高估的股票当中调出来，调出来情况下面，那肯定是有价值股票才能够去。 就是调情况下面，那肯定有一个就是价值，或者说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有没有错杂的价值，这是主力可能要考验的一个方向。
0: 那您心目当中目前觉得哪些很有价值，哪些很没价值？
2: 这个东西我只能讲说，那么你涨多了，严重超离基本面的这些股票，哪怕它就是说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预期，那我觉得短期它也涨太多了，这可能也不行。那么就是说前期有业绩支撑的，又有基本面支撑的，又有无理由下跌的，那些股票本身就是股就是它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这个动机在里面。那么从理性思维来考虑，那么就是相关的一些主力，它肯定会要考虑这些股票。
0: 就至少就市场在短期之内有些地方可能有错，对吧？
2: 对对，
0: 要揪那个错，
2: 偏离基本面。对对对，
0: 明白这个意思。哎，那今天这些医药股算是这种类型吗？
2: 医药股我个人认为，因为它大周期已经基本上就是炒作已经过去了，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几年前的那些已经透支，有的股票甚至透支了它的基本面。我觉得医药股要分，就是说真正的比如有这个，比如这个像基本面的没有被爆炒过的股票，那可能还会有机会。真正被爆炒过的股票，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
0: 医药股的大周期这个是怎么讲的？
2: 大周期比如像前就是非就是药本身的，比如一些什么基因题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能已经就是说过分炒作过了，可能里面套牢盘太多，它可能不会去真正去再去介入。但是一些真正的有就比如中医药或者西药里面的这些创新药的题材的这些股票，可能它这个还是就是没有，尤其是没有被炒过的股票，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
0: 我印象这个反正也是口罩的那个时间，在2020年，就那个时间节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当口下，大家都就全世界各个主要
2: 对
0: 这个经济体对吧，各个主权银行都觉得，哎，是不是要这个经济会有影响，要放水，要怎么样？在那个当口上面，其实医药是涨过一波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
2: 也是超涨。
0: 那么您刚刚说的这个大周期，其实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跟货币的周期要有关联，还是它行业的景气周期有关联？
2: 两个都有。货币它可能那时候流动性泛滥，或者说本身这个东西需求就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没有这种需求了，那这个相关企业的它业务就可能就跟不上了，就下来了，它的所谓的增长就到线了。
0: 而且照这个逻辑讲下去的话，就全世界而尤其今天很多人都说涨起来的这个好像是港股先涨， A 股再跟着涨的，但是那样的话就是说港股也好，或者海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本市场最近不都在关心，美联储会不会继续加息啊，流动性会不会变紧张啊，或者之类的，就这个事情你觉得要合在一起去看吗？王先生，
2: 我觉得美联储它加不加息跟我们股市真的没有多太大的关联，说一点关联都没有，这可能有
0: 点。A 股可能没什么关联，跟港股应该关联很大吧。
2: 港股的它是全球市场，这个应该 对这个有关联的。对，
0: 就您觉得跟 A 股没有什么关联，所以你是
2: 我们有自己的本身，我们这个就不是可自由兑换的，但你强行套它，我就套的没有港股那么充分。
0: 所以有时候反而容易变成，因为每天都要出观点，每天都要写文章，可以当做一个理由甚至借口来写出来，是这意思吗？
2: 而且他美股自己也没跌啊，5万多点已经创新高了，你说不通在这边。对，
0: 那当然就是他的现象其实跟我们的双创指数的现象非常像，甚至于就是
2: 不对，
0: 就是他也是除了那些头部的企业以外剩下的跌得也很凶
2: 啊。对，他这个是主要的科技创新真正的这个龙头。 对、啊、
0: 对，我记得我查过一个这样的数字，不因为大家经常说这个纳斯达克标普500，那就是它的成分股里面是500只股票了。它的5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涨跌的中位数，也就是说它500只股票里面有3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跌的，只有2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涨的。也就是下跌的股票家数还更多一点点。就按说来讲如果它指数涨的话，那就应该代表它这个所有的成分股都表现了，事实上不是，连一半都不止，一半多股票是下跌的。这个其实也是头部效应更加聚集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 那咱们
2: 也就是说
0: 也有点像这个。

0: 个样子，对吧？
1: 对，就我们现在是比较尴尬或者比
0: 对
1: 较
0: 对
1: 难过的一个过程。你
0: 对，
1: 指数4000点以上盘，但是好多股票它已经跌破了接近
0: 甚至
1: 三
0: 于
1: 千八
0: 啊，
1: 甚至3500点。对，
0: 对对对对，甚至于跌到2600的了，对吧？
1: 对，有这种股票，对，那是很难过的。一般的散户，如果你真的把市场中搞错了，节奏搞错了，股票选错了，那你讲实在话，你这个远远跑输这个机构投资者。
0: 明
1: 对。
0: 白明白，好的好的，有数了。我们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谢谢
1: 好，
0: 您，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这个下班了啊，很多朋友这会儿都陆陆续续跑过来，亚朵丹丹啊，这个147尾号8024啊，这个都跑进了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啊，英如是时来运转啊，奥德赛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发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5: 你会不会开车啊？
3: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6: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6: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7: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6: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认识了自己。
13: 大家知道2007年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牛市，当时的时候是什么呢？自己的话是慢慢建立了一个投资体系，但是还不完整。我就说嘛，很多时候的话就是想逃，但是的话那个时候总归想。大家有可能自己也有深有体会，你比如说涨到60的时候有可能会想70，但70到得了吗？有可能60就是顶部了。然后你回下来的时候，你有可能50的时候想跑，但是的话你想着是不是反弹到了52、55啊，给我一次机会再投。但是大家知道，就往往受到自己情绪的这个控制，有的时候要告诉自己要逃了，但是的话总归会有犹豫，在犹豫当中的话就不停的价格不停的往下跌，到那个时候大家感觉是什么，反正跌到这个程度了就死扛呗。
14: 你觉得是不是股市的魅力其实也正好在这边？
13: 其实那个时候想想看，自己的话也不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其实像我这种状态的一个投资者的话，其实是一个群体性质的，也不存在一个个人的行为。只不过我是随着大流，大家怎么弄我也怎么弄。只不过我是一个是叫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一个初级投资者， 罢了。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在资本市场上还是比较幸运的，其实我是有那个爆仓可能性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叫借钱炒股、融资、加杠杆，所以的话那个时候大不了就是亏损自己的本金嘛，也不至于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被消灭掉，所以说我说是幸运的。如果再找个几年，也不存在我后面后续的什么自己慢慢的成熟了，有自己的体系，然后后面的话资本慢慢积累，然后到现在的话有可能需要一个做一个资产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在不是很成熟的时候，然后的话是形势帮自己进行了风控。
1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如果各位想把自己的投资经历也来说说看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看到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这个小迷弟在说，我本来想打字啊，这个来不及，我就说两句吧。这个有一点权属不清啊，因为对于所有的创新药来讲，最大的一个分类或者最大的这个概念叫做 CXO 的意思，就是因为中间那个字母那个 X 可以被替代成 CRO、CMO 啊，就是等等这些啊，所以 CXO 是一个模式，它里面包含了 CRO， 就这是一个权属的概念。CXO 或者说 CXO 的意思是什么？简单点说就是分工，就是在创新药的整个这个领域里面，并不是一家企业从头做到尾，它把任何的一段的分工可以包干啊，包到任何一家不同类型的企业里面去。这种方式你可以理解为说广播和电视的区别，对吧？跟很多朋友这个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经常提到这件事情啊，广播很像作坊，对吧？从前台采集啊，采访到后台的这个剪辑制作到节目播出，都可以在很短的人群里面完成。但电视不是，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对吧？单单一场直播啊，这个放音的、放像的、管灯光的、管音频的、管非常非常多，主持人做的也只是主持人的那一段的事情啊，所以在经营环境当中也是如此。所以当 CXO 出现了以后，在创新药里面它就开始逐渐分段，有一些企业只负责研究，那就是 CRO research， 有一些企业只负责生产，那他做的就是 CMO， 就 manufacture， 还有一些企业只负责销售，那就是 CSO sales。 当然相应的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相关的分法。所以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你讲今天上涨的股票是 CRO， 那其实就是 CXO 里面的一部分，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这也是好几年之前有一次在读年报的时候有一位嘉宾做的科普，然后我小小的把它记住的。02162780977啊，三号线金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王老师好。
12: 哎，小象好，你说说。
10: 个人感觉啊，这次就是不是马上要出中报了吗？
12: 是的，
10: 中报可能触发一大批那种科技股啊，可能开始有一些那种大面积的要调整一下了。尤其是因为中报是它需要审计的了，季报不需要审计。那么中报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那种漂移基金，因为所谓的漂移基金呢，根据相关规定，肯定到了大概是6个月还是7个月，肯定要是要大面积要出的，否则就是违规了。那么是不是这目前为止不是科技股仍旧有一些产量冒烟的情况下，它是拉高准备出逃呢，还是什么情况？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北上广深之外，还有一个 HK 市场上的一些科技股炒得比我们的还厉害，最著名的就是某个智谱某科技，它比我们那个叫啥联讯炒得还厉害。但是它就这几天短短的

0: 对，大概1周都不到吧，跌了1000块左右，从2980港币，现在已经跌穿2000港币左右，要跌了1000了。那么我们这些所谓的高价的科技股，到时候你这个中报还能撑得出吗？这是反正大家要注意一下，而且这就撑那么高的股价的一些科技股，往往是基金扎堆的，这里包括许多不合规的那种所谓的漂移
1: 漂
0: 基
1: 移
0: 金，
1: 的，对吧？哎，
0: 对
1: 漂移
0: 吧？
1: 的，
0: 这个你必须要出的呀，不出到最后就让你要换位置来，对吧？
1: 那当
0: 这
1: 然，
0: 个对。
1: 这个就这个制度本身，我们还有很多。当然，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在讲科技股，是在讲这些公募基金了。他们
0: 这个制度
1: 漂移
0: 是很
1: 回
0: 好
1: 来，
0: 的，
1: 对吧？
0: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对，对。
0: 不应该把基民的钱，明明是干这种好，就是有许多基金的，他是去买老登股的，老登股有些是值钱的，但你不要去抛老登股去买所谓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1: 但这个
0: 到最
1: 东
0: 后
1: 西
0: 就
1: 呢？
0: 是反而会引起一种市场的一种极度的风险的那种聚集啊，
1: 你说这个
0: 到
1: 事
0: 最后就
1: 情，
0: 像什么，说的难听一点。隔壁某韩国一样的，你这钢管放到最后，我们扎堆了，你到最后总归要有退缩啊，
1: 不，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因为。小象，我们这个岁数看这件事情的话，你还可以多一层想，就是为什么最后让基金经理这么做？是不是还有其他，包括公募基金的考评规则？啊，凭什么一定要这个净值每个礼拜都要去搞一个排名，或者怎么样子的？或者说这个以后出的很多的产品，有点锁定期好吧？干嘛一定都要全部这个，就是？就是开放型或者之类的话，因为这个好像也蛮麻烦的，我不知道这样说你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吧？
0: 对，
1: 或
0: 其
1: 你
0: 实就
1: 同意
0: 是一
1: 这一
0: 个
1: 点？
0: 刀的正面跟反面都有
1: 对，
0: 矛，都有
1: 对的，
0: 那
1: 对
0: 个
1: 的，
0: 抗议，对
1: 对
0: 吧？
1: 的，就是说，
0: 所
1: 其
0: 以，
1: 实规则的设定有很多事情的确不完全因为某一件事情，有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也希望整个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0: 对，如果你要这个市场长期稳定的、安全的上升，那必须把游戏规则去贴起来，把大家弄弄清楚，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就
0: 否
1: 现
0: 则到
1: 在，
0: 时候你在高处引爆，就反而有问题。
1: 没错，我在节目里面都提过这件事情，有小伙伴跟我聊过这个，说这2年村里新发产品的时候也已经当心这一点了。如果你发的产品涉及的行业就是最近行情涨得最好的行业，你别发。哎，我觉得这个，就以前我倒觉得说。只有卖得掉，对吧？是不是能够涨得起来？你不知道。但现在好像我听到这个规则了，我觉得啊，也蛮好，对吧？
0: 对，
1: 所
0: 往往
1: 以，
0: 这批基金不是救火的，而是接盘的。
1: 对啊，就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村里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咱们也要知道。
0: 刚才鲍老师说到那个药，对吧？其实，在若干年之前，鲍老师记得我若干年之前做过一些坏事，就是龙券，主要做那个药的大量采购。
1: 您不是一直做这样的坏事吗？
0: 那个时候的，为什么我？因为不是这几天药涨起来了嘛，那么多年来了，的的确确是把很多大量采购的药的那个水分积得很，基本上已经干净了很多了。因为你想想，有些大量采购的药，你卸掉90%的那个东西，因为当时不是医保局在谈这个东西嘛，本来100块钱的东西，我10块钱都能谈得下来的。甚至5块钱都能谈得下来的，那你多少水分啊？那么势必导致它的股价慢慢的往下沉。那当它谈到5块钱的价格的时候，那是有价值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有些药现在慢慢的上去，有它的道理。
1: 就刚刚我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在码这些字，就医药的股票在，反正我心目当中，我会把它分成两个维度，一个就是。长期要用的，对吧？常用药，另外一部分
0: 主
1: 就
0: 要，
1: 创新药，对吧？
0: 对对
1: 他
0: 对，
1: 们俩的经营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就虽然这个跑量的那些药的确可能会被集采的压低了一部分的经营的这个利润或者是，但是生意也许能够继续做得更长久一些，对吧？
0: 对对对，而
1: 就
0: 且
1: 这个
0: 现
1: 要
0: 在
1: 去
0: 你
1: 查。
0: 去打个比方，你到医院里去开一些药，都是国产替代的很多的，
1: 对，是
0: 因为
1: 的。
0: 国产替代的药的的确确做的是很不错的。对吧？一种东西，有些

0: 跟你说这个国产跟，因为老人家嘛，我也去帮他们配国产的药什么，进口的药什么，然后跟你说的很明白的，你掂不掂吧自己的分量就可以了。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药有些药涨，从价值跟价格的方面说，有它的道理。
1: 哎，那你会买一点药的股票吗？你跟我讲讲看。
0: 我会去看我曾经做过融券的那个地方东西。包老师提醒我说，我是要去看一下的。都的的确确，价格是跟以前不是打一个，基本上打了对折了。有些药金，那么打了对折以后，我就要看一下是不是它的业绩跟上去，或者它那种是不是还去做补药啊，或者进入那种带量采购的那个集采的那个白名单上面东西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老龄化城市了吧，对吧？这个东西，哎，就我会去看一下
1: 明白，OK，这个看惯了以后，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来讲讲看。
0: 其余嘛，就是那时候9月啊，我发觉那个高端酒，我还是主张，如果去买酒业，我情愿去买那个高端酒，最贵的那个酒。
1: 你说的是股票还是消费？我没明白。
0: 第一个，我会去买它的实物。第二个，如果它业绩达到一定的分红比例的情况下，比如就是2个百分点以上，或者是年，我就会去买这个东西。
1: 为什么？
0: 因为它现在不是从1499涨到1539了嘛，然后你去这个数下乘下去年它的销售量，那就估摸着它可以有去年可以达到有几多少亿瓶的量在市场上。去销售，然后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去销售，乘一下它的涨的价格，就实打实的，就是有一个销售价，就是增长的，就是几十亿的增长价格，也就眼目前是放在眼上，放在我们面前了。
1: 我知道你说的点，就是相当于它涨了价以后，它接下来的销量或者说销售营收的数字，这个是能够算得出来的。
0: 就不动的前提下，但是这个酒。绝对是你刚刚放的点名了，是摆得上那个面上的东西的，对吧？打个比方，我请包老师吃饭，对吧？矿泉水不放，就放这瓶酒就可以了吧？
1: 那还是你这个下次请我喝瓶矿泉水就够了。
0: 用那种矿泉水装白酒的那东
1: 不
0: 西
1: 过，
0: 啊。
1: 其实这个金 Sir 你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最近一些投资者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刚刚在阿基米德上也有朋友在提说，那些这个什么消费啊，或者老登啊这些股票，是不是除了科技以外，我也可以关注起来了？你是不是接下来的重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
0: 是的，
1: 调整？
0: 是的，肯定是的。包括那种，就是那个叫药啊，就刚才说的那个老登药，或者是别的东西，我会去看一下的。
1: 明白。
0: 其实嘛，我仍旧做我那个节水那个方面，其实节水方面很好做的东西。
1: 怎
0: 就
1: 么
0: 打
1: 讲？
0: 个比方，随便说说，叫科那个节水带科技的，我在沙漠地方放了一块那个。很大很大那个布，那个像那铁链条的东西，利用温差度，然后从空气当中汲取水分进行，滴水成灌那种地方。
1: 就这个也是上市公司做的事情，是吗？
0: 有，很便宜的。打个比方，鲍老师，你去在沙漠上放了一些和其他的强力布做么子，放了块，利用温差以后不是会有在空气当中做水分子吗？水
1: 我
0: 分
1: 知
0: 子不
1: 道。
0: 滴下来了吗？滴下来以后，我下面摆一个渠道，这个成本低了啦。
1: 对，就是这些新闻画面我都看到过，
0: 啊，
1: 好像不单单我们这边有，好像这也不是亚马逊丛林，也不是那边，这南美那边有些地方我也看到过这样的画
0: 以
1: 面。
0: 色列做的最好了，
1: 是吧？
0: 对的，对他那个节水概念做的非常不错，
1: 明白了。
0: 反正就是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去倒过来找上市公司
1: 去
0: 嘛，对
1: 看一下啊，好吧，
0: 吧？
1: 对，最近还有，对，最近的确，或者说，只要你做过有心人，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个人投资者，很多股票上市公司每年还都会有啊，我有这个企业开放日活动，你愿意不愿意来报名，对吧？你愿意不愿意到我的公司来看一看？你
0: 现在
1: 做
0: 很
1: 的，
0: 多上市做得很好的，前
1: 是
0: 几
1: 的，
0: 天他们，
1: 是的。
0: 我不是说某酒业，就是那个浩亮老师买的那个股票的那个公司，不是开股东大会嘛？他董事长站在门口被别人批，这就是一个 好的上市公司

0: 诚恳的面对着股民的应该做出的一切，别天天坐在办公室，你要听听股民说点什么。
1: 是的，
0: 包括
1: 是
0: 一些那个，
1: 股东
0: 大
1: 说
0: 家
1: 点
0: 一
1: 什
0: 直在网上流行那个建工大叔嘛，
1: 么。
0: 他去开股东大会，他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这是才是一个股民跟那个上市公司心连心的一起的一个场面，
1: 或者
0: 否则
1: 说，
0: 你管你做，我管我叫，这有啥意思了？
1: 其实你这样说，我觉得也是我们市场的某一种变化。就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逐渐从股民变成股东，这种身份的转换，然后你的这个视角会不同，你的做法也会不同，是吧，
0: 对，
1: 金
0: 这
1: 总？
0: 是一个上市公司必须做
1: 对
0: 的
1: 的，对
0: 事
1: 的，
0: 情，
1: 对的。
0: 而且你必须要做的。如果你要一直在这个股市上一直要混下去呢，你必须天天把门打开来。喂，
1: OK，是的，
0: 啊
1: 是的，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啊。好，好的，好的，
0: 祝高老师本周愉快，祝大家本周愉快。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再见，再见。
1: 好，拜拜。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蜻蜓平台上面，呵呵，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呢？哦，是的，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在提醒这个事情，中报是需要审计的，对吧？要出审计报告。我记得我们过去那几年，每年在读这个读年报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的时候，嘉宾都会提，拿起一份年报，打开第一页，先看的是，不，最后一页，这份年报被出具了什么样的意见书，否则的话就可以不用看，对吧？啊，所以刚刚菲米尔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在跟我提啊，没错，是的，中报要审计啊，季报好像可以不用，哎，但也是发出来的东西啊，面子也是有些公司都是要的，对吧？你可以去读一读嘛。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有很多朋友说，哎。终于不是单单科技股涨，我手上的股票也在涨了。您跟我们说说看，这个事情算是一过性的，还是有一个盼头？
2: 我觉得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市场运行到这种位置呢，可能会基本上会逐渐趋向一个相对平衡的格局啊，不至于走得过于极端啊。但是呢，从换个角度来说呢，你要完全平衡也不可能啊，市场还是会出现它固有的这样一种走势也就是说这个结构上的分化还是会出现的，但不会像前段时间那么极端啊。从今天来看呢，市场就这一方面科技股表现不错啊，另外呢，确实有其他类型的股票啊，也或多或少也都有表现。那么这个呢，也就使得市场啊，这个投资情绪呢，相对比较平稳。一些过于极端的行情呢，被纠正了，也有利于大盘的一个平稳有序的这样一个展开自身的这样一个行情。应该说，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乐意见到的。不过呢，我想还是要强调啊，市场不可能绝对平衡啊，这个不短暂平衡呢，是平衡是短暂的，被打破那可能是绝对的。那么前阶段因为科技股涨得多，后来又有调整，所以这当时当中的部分资金的流出啊，转向另一个领域，我觉得也都正常。但是这种产出呢，我想不能认为啊，市场接下去就是一个风格的切换，或者说科技股就没有机会啊。这个应该说市场更多的还是走向一个这个结构性为主啊，但是呢也不至于过于极端啊，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态势。
1: 然后，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包括在这个节目里面交流的时候，也在讨论说，哎，月末呀、季末呀，或者什么的，是不是资金会偏？但是呢，今天其实在盘中，包括一天的，现在应该叫就是整个的这个回购逆回购，其实也没有剩得特别多。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看？比如说明天。这个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就会不会有类似于说资金层面的一些相关的担忧啊，桂老师？
2: 我想应该不会啊，就是明天卖出股票你也拿不到了，是吧？这个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半年度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这样一个考核的这样一个节奏啊。这个市场当中呢，可能还是会不是特别更要需要考核的这样一个时间啊。这个虽然我们也会公布需要公布年公布中报。但是应该讲，中报只要你不进行这个资本运作啊，不翻红啊，也没有这个要重大资产重组，它也不需要进行审计啊。所以这个应该说，它更多的还是反映了 大家这可能还是会比较这个对中报行情当然很这个还是有所期待的，但是本身因为到了年终了，我需要把钱拿出来，或者要凭着年终来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我想这可能并不是需要的一个动作。
1: OK，最后有个事情想问一下桂老师，因为我们前期其实大概零星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提到7月6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这个包括沪深金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啊，7月6号开始有一个新的施行。当然，这里面也许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从观感上来说，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会拓展至全部的 A 股。主板的这个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5%调整到10%啊，包括是收盘价格改成就这些相关的规则，你觉得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怎样的一些意义需要去关注到的吗？您给我们说说看。
2: 我觉得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说所谓的盘后交易啊，也就是盘后呢，它按照收盘价这个位置继续可以交一段时间，当然前提是有申报啊，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那么以前呢，这个范围并不是很大，那么现在拓展开来了，这个所有股票都可以。那么你如果3点钟收盘的时候你没有挤进去交易，那你后面可以继续交易。但是注意啊，这里没有竞价的，它只是就按照盘这个价格来进行交易。所以我想，对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或者他不需要去这样做。当然，对有些机构来说啊，这个他可能觉得这个位置我愿意卖啊，正好又有另外机构愿意卖啊，那么这个是可能会有一定的交易。所以这些交易和这个呢，我想应该说，你说没有影响嘛，也许也会有啊，这个至少成交量会变化，是吧？但是具体影响，我想不大，不太会有。实际上，我这里想强调一点是吧，大家很注意交易规则，但是呢，交易规则它的核心就是制定的原则就是中性，既不鼓励涨，也不鼓励跌，既不无助于涨，也不无助于跌啊，这个它是中性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有什么影响，那我只能说，这个影响对双方可能，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了啊，本身不一定它会有直接影响，
1: 有时
2: 或
1: 候
2: 者说设计这样的制度，更多是为了方便交易啊，
1: ，OK，
2: 活跃市场，也不是为了来助涨或者助跌。
1: 好的啊，谢谢郭老师，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这个上海气象台公布的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情况，上证指数4073.90点，全天涨1.16%，深圳成指是15812.87，全天涨0.19%。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啊，黄金啊，黄金 AU4 九金每克是886.8元，涨幅0.35%。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中国银河证券召开会议，对当前宏观经济和 A 股市场走势给出了最新最核心的研判观点。银河证券总裁薛军表示，当下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冲突、能源格局重塑，叠加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正在彻底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而今年作为1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科创成果不断落地。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对科创企业的包容度大幅提升，已然成为助力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金融引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重点分析了当下宏观市场的核心变化。他指出，以往我们分析经济主要是看短期周期波动，但如今全球债务、国内地产、 AI 科技变革等长周期因素开始主导市场，让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彻底的失效。目前重塑全球宏观格局的主要是 AI 技术和地缘政治两大核心变量， AI 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长周期，让经济和市场呈现 K 型分化。当前 AI 赛道也告别纯粹的炒作，进入了业绩回报率的验证阶段。与此同时，地缘冲突不再是局部小事，受美伊冲突带动，全球地缘、经济、产业链、能源、货币等六大体系都在迎来重构，两大变量交织下，市场逻辑彻底的更新。除此之外，张俊还提到， AI 时代货币体系也将迎来变革，生产力将重新成为货币锚点，这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产业、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针对大家最关心的 A 股市场，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给出了下半年的投资判断。他表示，当前 A 股市场交易结构已经迎来了关键节点，热门板块资金集中并非单纯的情绪炒作，而是优质标的业绩兑现、产业景气分化带来的良性资金聚集。整体来看，下半年 A 股投资环境会明显的改善，随着原油价格回落，市场将摆脱单一赛道行情，迎来多主线并行上涨的格局。风格方面，市场大小盘走势会趋于均衡，资金会逐步向大中盘龙头靠拢，科技、高端制造等成长赛道依托政策支持和业绩支撑将成为市场的主流。在具体布局上，重点可以关注三个方向，一个就是 AI 算力、通信、电力等底层基建赛道，二是迎来估值修复的周期制造、优质资源板块，第三就是业绩稳健、分红稳定的红利板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
6: 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收盘之后的情况啊。看到今天这个市场，科创五零指数再次大涨4.61%，创新高。其中主要涨的品种是创新药。那因为创新药今天盘中有出现一个利好啊，一方面是有一个回购潮嘛，这之前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审结果公示啊，有一系列的药品名单在其中啊。那么创新药企业成为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品种。那如何来理解这个创新药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涨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给我们就今天的这个科创板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创新药的表现做一个梳理。
7: 好的，那今天的市场是指数呢，首先是有一个分化，尤其上午的时候是这个科技股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和下跌，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迎来了一个有一些反弹啊，那么科技股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然后一些低位股迎来的反弹，尤其是在防御方向的这个医药这个方向啊，迎来比较明显的反弹，领涨了市场。那么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呢，3.5万亿，还是不错的，比较高的量的。板块方面主要是医药的领涨，然后科技股呢分化比较明显，半导体在上午的时候有一个下跌，然后下午扛住了这个波动，延续强势。像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啊、硅片啊、先进封装、半导体材料这些板块呢是涨幅居前的。那么另外就是算力的方向，像这个光模块、PCB、光纤、光缆、液冷这些概念是全线走低的。那么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呢大家的体感可能并不一定很舒适，虽然说指数是涨了，然后医药也是涨了，但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持有的是科技，那科技呢今天是波动。

0: 在这块呢，大家投资有一定的难度。另外，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呢，目前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防御资金的一个回流啊，一个超跌反弹，后期有没有整体的这个延续性呢？我个人还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啊，我并不认为说医药会连续的上涨，就像前几天的这个非银金融，它有一个反弹。那么最近来看，其实非银金融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无非是一些这个低风险偏好的资金，比方说一些机构的切换，或者说理财资金的切换啊，让这个板块呢，因为有高股息、高分红，可能切换进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医药有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业绩的确定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它的弹性没那么强啊，业绩可能不会有爆发式的增长，不像科技一样，但是呢，它的业绩的相对的确定性，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从目前这个时点来看，尤其面临马上的这个中报财报的披露，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如果您的风险偏好并不是很强，希望在市场高波动的时候做一定的防御，或者说做一个短期的反弹的话，我觉得医药方向还是可以去做一定的配置啊，可以做一定的配置。但如果说您对个股研究不好的话，那你就去买 ETF 啊，就简单操作 ETF 就可以了，对吧？这是我个人的对医药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我建议呢还是科技这个方向，
1: 科
0: 因为
1: 技，
0: 科技虽然今天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歧，但是我认为科技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其实科技还是有亮点的啊，还是有亮点的。那么当然，我们也受国际上一些主要市场的一些影响啊，比方说美股啊、日股啊、韩股啊，其实都是有联动，对吧？可能大家也习惯了，有人说，早晨呢开盘看日韩，对吧？然后呢夜盘呢我们看美股啊，这些都是有一个联动性。那上周末的时候，美股的科技股是遭遇了一个重挫啊，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跌超过5%
1: 对，
0: 啊，有一些龙头个股下跌比较明显。那么，尤其美股在科技方向，像科技七姐妹啊，俗称科技姐妹啊，从6月以来跌幅已经超过10%了啊。那么受此传导，早晨日韩是低开的，但是日韩低开以后，我们发现，在下午的时候也是迎来了一个反弹，啊，像韩国指数和日经指数也是相继翻红。那么有一个韩国的指数叫 KOSDAQ，它就被称为是韩国的纳斯达克，是上涨了，这个指数上涨了超过8%啊。也就是说，科技的弹性在高波动的时候还是明显的体现，还是有很多的资金比较关注这个科技这个方向啊。那么当然，另外我们还是要关注一点风险啊，不能说没有风险，对吧？那么日韩本轮科技股还是出现高波动，尤其是下跌、暴跌。那么我认为核心的一个变量是什么呢？韩国股市它的杠杆水平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那么当前韩股市场它的这个场内的杠杆率在2到5倍左右啊，这个杠杆率是相当高了啊，比 A 股可能高很多，对吧？也是处在历史的高位。那么，如果说市场按照这个杠杆率下跌20%左右的话，那么可能就会触发比较大规模的保证金的一个追缴，或者是说，或者说这个卖出，对吧？所以韩国的监管层也在近期也酝酿一个监管，对它的什么2倍的这个杠杆 ETF 做多它的两只龙头个股的这种 ETF 做一个监管的限制，对吧？这就是说高杠杆率对场内的波动造成了这种放大效应，啊，当然也会对全球的这种科技股板块的这个表现呢，造成一定的这个联动。那么另外，其实外资对于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看好的。比方说，最近有消息，美国有一家这个 ETF 的机构发行商呢，他是要提交注册文件，要发行追踪中继续创表现的这种叫2倍ETF 的这种产品要上市，是要做多的，二倍做多的。那有没有做空的这个对应的这种 ETF 产品报备呢？这个不确定，我认为大概率可能会没有啊。所以外资还是相对比较关注我们市场的科技股的龙头啊。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有近期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我总结了有5到6点啊，供大家去参考，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就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市场最近波动，科技波动比较大。那么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这种杠杆率啊，杠杆资金。

杠杆资金呢，最近其实比较高度集中于还是科技股，还是科技股。那么 A 股的整个的融资余额是大概3万亿左右，三万亿左右，其中有相当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呢，是集中在像半导体啊、AI 硬件啊这些热门的赛道当中。那么如果说，市场有高波动的时候，这种高杠杆率呢，它会对这个市场的情绪面造成传导，然后加大这个波动的这个比例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认为像前面说到的这个境外的杠杆的 ETF，其实它是也是有利有弊的。虽然它是做多的，但是它对这个场内的波动造成了放大效应。所以呢，我认为尤其像这个韩国也是一个体现，它的波动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这些杠杆工具呢，它是一个放大收益也会放大风险的这种效应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量化啊。大家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这个量化，最近可能讨论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认为量化在科技股当中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科技股它的流动性比较好，它的波动性呢天然也是比较适合这种量化资金的这种策略的操作。当市场发生一些反向波动的时候，这个量化的策略，它会有一些这个趋同的因子啊，同向操作会加剧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我认为也是今天早盘波动比较大的原因之一吧。这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月末的效应，或者说半年末、季度末的这样的像特殊时点，因为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每到每个月的最后两三个交易日，其实行情都不是特别好做啊，不是特别好做，波动比较大。尤其现在是在6月底，是在2季度末啊，要马上要披露这个中报业绩，并且呢也是机构的一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窗口啊，所以我认为今天波动比较大，可能后面还会延续这样一个高波动这样的情况啊。那么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月末的交易日啊，可能跨季的流动性就是有一些变化啊，有些变化。那么第五个，我认为的因素就是跟公募基金相关啊。前面我们的监管层呢也提到了，就是要监管部分的公募基金，它风格飘逸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投的不是科技，名字上可能是消费啊，或者说是其他呀，它投了比较多的科技，造成一点风格飘逸。那么在6月底之前，我认为还是有一些风格飘逸的基金呢，它可能会做一些调仓换股，把它集中比较多的这种科技可能会卖出。换回他应该持有的他的对应的这个投资方向啊，所以这种行为呢，可能也会加大的市场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另外，我也关注到有一些累计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方说有一些公募基金一年内涨了500%多，5倍多，对吧？这非常厉害。那也这些基金也做出了限购的措施。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给相关的科技板块呢，也是一个。比较小小的一个降温的信号吧，就大家不要太狂热去追，啊，不要去追高啊，差不多有一定的泡沫，我们这时候也要相对的注意这种相对泡沫的风险啊，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我认为还是国际市场的一个共振效应啊，也是要大家持续关注啊。早盘看看日韩的表现啊，因为跟半导体相关，那么夜盘呢，可能大家要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啊，这可能成为大家的习惯了。那么这种高度的联动。像美股的这种芯片的涨跌，也会联动日韩股的芯片的涨跌，半导体的涨跌，那也会联动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的涨跌啊。这个传导链条在近期呢，可能变得相对，因为在相对的高位嘛，可能相对的比较敏感啊。那么我个人呢，就是一个投资策略，就是说，关于科技股，我认为，短期而言，科技股呢，它的交易拥挤度可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那么叠加了半年。末的这样一种调仓，加上海外的市场的这种高杠杆率的这种风险传导这些因素啊，那么建议大家呢对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标的啊，保持一种相对的谨慎啊，避免追高。那么行业配置方面，我建议呢大家采用就是科技加绩优低位绩优的这种策略啊，就是科技方向有些景气度比较高的得到验证的，像半导体设备啊，今天涨幅比较大，存储芯片也是连续上涨。MLCC 这种电容啊，也是连续上涨，这些方向大家有业绩支撑，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如果有回调呢，可能有更好的性价比可以去低吸。那么7月份，我认为是一个可能处于一个过。

0: 度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资金链呢逐渐让位于这种产业逻辑，就产业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兑现，能不能延续高景气度，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业绩能不能财报能不能表现出来啊，这种，那么大家要适当的控制仓位，要以业绩的确定性来应对我们市场的这种短期波动啊，那么耐心等待科技的龙头半年报的业绩的披露来进一步确认。啊，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这是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你觉得从7月份的总体仓位的角度来说，包括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最终报的预期来说，哪些品种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寻找一些中报业绩确定性的话，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向去入手吧。那第一个呢，我认为要锁定那些景气度上行，并且盈利预期上修的一些行业啊，比方说前期比较热点的 AI 硬件产业链，还有AI 的上游一些周期品啊，原材料，对吧？还有具备出海优势的一些中游的制造，这个三大方向，像包括半导体啊、存储啊、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这些高景气的行业，还有包括像能源这个矿产段的，像锂矿啊、锂电设备啊这些方向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关注的方向呢，就是一些微观层面可以有验证数据的，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能只看它的营收增速，看业绩收入增长40%、30%、50%还是100%，我们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些订单，我们未来的订单能不能有延续性，能不能往后推，有更高的可见度，然后它的毛利率是上涨了还是下跌了，这个趋势是怎么样，还有它的经营现金流这个硬性指标是怎么样，对吧？我觉得这三个指标还是要大家关注财报里面更加重要的啊。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一些大家通行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经验吧，就是说优等生早交卷啊，就是说早披露财报的，他可能就是比较自信啊，他的业绩比较好，所以他这个利润兑现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对吧？所以这个方向就迎来最近的关注，这个也是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那么另外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聚焦一些机构集中看好的一些高成长的标的，比方说我关注到最近，有一些评级机构呢，就是数量比较多的，比方10家以上的评级机构，他们高度关注的，大概有几十家的个股啊，展现出比较强的这种业绩增长潜力。这些公司呢，他们每一季度已经是大增了，甚至翻倍了。那么机构呢，并且要一致预期，在上半年甚至全年还会维持高增速，甚至翻倍。这些机构比较集中看好的，大家也要去高度关注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外汇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情况啊。先来关注一下上周美元指数表现如何，给大家要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外汇市场当中有一些最新的信息啊，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会儿我们来连线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如何这个表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指数啊，或者各个板块的一些期待啊，大家是如何来分析啊，如何来点评的？来，我们连线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你好。
4: 大家好。
1: 现在给我们对于美元做一个梳理和点评。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上周美元指数是震荡走高到了101.8关口，之后是虽然冲高回落，但是全周的人仍然是录得了0.6%的一个单周的涨幅。美元指数的话，上周五收报是报在了101.357。美联储转鹰以及市场风险偏好走弱是本次美指当前持续一个趋强的这么一个主要原因。而本周的话，也是将进入许多官方数据公布的这么一个验证期。此外的话，美联储主席本周也将发表讲话，虽然不大可能对政策前景提供太多的一个指引，但是市场仍然对其表态的一些措施中将会寻找一些之后的前景的依据。预计的话，在此之前，美元的话指数将保持一个偏强的这么一个震荡。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

0: 主的外汇市场，其他方面的这种汇率的一些波动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人民币啊，今早上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人民币汇率的话，人民币近期是一个小幅走弱，但是在主要货币中的话，仍然是表现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抗跌的。那么离岸人民币上周五的话是短暂上破到6.81关口，整体的话是波动中枢是有所上移的。最终的话，美元对人在岸人民币市场上周五收报在了6.7978，离岸人民币的话是收报在了6.8049。那么数据显示的话，中国的我国的一个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21%，较4月是有小幅放缓的，但是仍然是保持一个较高的这么一个增速。此外的话，上周央行也是宣布将在今天、明天2天的话公开市场操作中是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的这么一个品种啊，弥补央行在短端的一个流动性管理中的一个关键期限。不过的话，今天早晨公布并未。公告并未公布隔夜逆回购的这么一个操作利率，与此前提出的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这么一个方式有一定的差距。市场预计其操作的一个利率可能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因此为了防止对市场带来不利的引导，所以暂时未公布具体的一个操作利率。预计的话，人民币短线的话将继续保持一个偏强的震荡，等待更多的指引。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思彤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8: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9: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8: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起户啊？
9: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8: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9: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8: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啊，创新药啊这个品种的一个超跌反弹，挺猛烈的啊，力度很大，你觉得能够持续吗？
11: 应该是创新药这个板块吧，它指数其实很一般啊，因为已经跌得很严重了，对吧？
0: 嗯，
11: 从指数上来看，指数是真的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来说的话，指数它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但是创新药这个板块比较特别，为什么呢？它里边有一部分的个股的业绩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它就变成走成什么逻辑了？走成中报业绩逻辑了。所以它并不是单纯的炒什么创新药，而是走一些个中报的逻辑。那中报的逻辑来说的话，有一些个股已经是主升浪的形态了。什么叫主升浪啊？就是均线全都已经是往上发散向上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一旦说形成主升浪了，短期内很难下来的。所以我们讲创新药有那么几个啊，走出主升浪的形态的，大概率是机构可能是知道它的业绩很好，提前发动了。所以这个方向我们给它定性为什么呢？就单调。什么叫单调呢？就是单调那几个形态好的去看，其他的一些个底部的超跌反弹，比如说今天有几个创新药好像之前没有什么动静，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阳线，对吧？那么这种就意义不大了。但是相反，就是那种趋势已经形成主升形态的，逢回踩就是你的关注点。所以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可以做，但是是单调，单调那几个我们叫长得眉清目秀的就可以了啊。
0: 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这个就做中报题材的预增的这样一些品种啊，这个创新药当中，除了创新药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今天启动，也算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吗？
11: 嗯，对，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个别的啊，消费也是因为业绩好，但是消费板块呢，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中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基金呢，他之前买了好多的科技，对吧？那这时候可能要回去一下，啊，说白了叫资金叫漂流，叫漂移资金的回流。
0: 嗯，
11: 那么这种资金回流来说的话，会有一些个就是业绩还算勉勉强强可以的，这帮资金呢会大概可能会买一买。嗯，所以这种个股呢，我们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消费参与的价值不大。
0: 嗯，
11: 啊，这位置参与价值不大，所以我们讲今天好像还有一些个白酒啊，什么百货在冲，对吧？我觉得这种参与价值不大。谁还行呢？就是券商还可以。
0: 嗯，
11: 券商因为是前期的反弹之后是形成了一种左侧底，左侧底形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要横盘大概是5到8个交易日，然后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形成一个右侧底，然后还会走出一个双底反弹的行情。所以券商我认为横盘一段时间之后，后边应该还会有一个拉升。所以这个券商板块是可以看的，但是保险不行。为什么呢？券商是因为交易的手续费在增加，因为今年行情确实好，
0: 嗯，
11: 啊，手续费增加，然后导致这个印花税等等啊，
0: 嗯，
11: 好了，券商的业绩是没问题的，但是保险可没有业绩，现在保险卖不动，
0: 嗯，
11: 所以现在很多保险股，你看前两天涨了一下，现在都创新低了，
0: 嗯，
11: 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别看都是这个红利板块权重，对吧？它是命，它是不太一样。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嗯，有一些个我们叫老灯吧，对吧？
0: 嗯，
11: 就是这个新能源也是一个曾经的一个范围，对吧？
0: 嗯，
11: 今天反弹的是这叫逆变器啊，是储能逆变器。
0: 对，
11: 所以锂电嘛，包括锂电的那个电解液的添加剂，也就是说，今天涨的所有的我们之前没怎么涨过的方向，全都是因为业绩好，全是个股单调。也就是说，刚才跟创新药差不多是一个逻辑。基本上后边如果说有反弹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你看这个票涨了哈，你以为是这个板块的好，然后你去买进去了，然后你选了一个底部的跟风，你会发现根本不赚钱，因为人家是真的是实打实的业绩好带来的上涨，同一个板块的我的业绩不行，那好了，你买了可能就不赚钱。所以这些包括就是这个叫电解液的添加剂啊，包括储能逆变器啊，大储啊，沪储这些东西等等啊，全都是个别个股的上涨的行情。所以那怎么办呢？强者恒强呗。你看这两天谁反弹的最强呢？那肯定就是他业绩好，因为什么呢？机构肯定比我们先知道，对吧？
0: 嗯。
11: 那么这个方向应该就是这个，只能说是某几只个股比较好。
0: 嗯。
11: 其他的靠那种风格那个基金的风格的漂移带来的上涨，这种意义不大啊。
0: 嗯，好。那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个主要的就是题材，还是个股的行情，还是板块的一些趋势呢？七月份如果，
11: 那板块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光和锌吧。
0: 嗯，
11: 光指的是这个就是光模块啊，光通信呢，光纤呢等等这一类的。然后锌呢，指的就是半导体。
0: 嗯，
11: 那光这个板块已经是连续跌了三天了，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通信 ETF 指数跌了三天，对吧？
0: 对。
11: 那么一般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黑三兵打下来就该反弹了，所以这两天光可能会

0: 一个反弹，这个反弹之后要注意啊，一般下跌都是 ABC， 这个反弹是个 B 浪反弹，后边还有个 C 浪调整，所以 ABC 就是这个反弹之后后边还要补跌一下，再补跌，那么光补跌完事之后，后面因为光主要是跟创业板嘛，所以后边我判断创业板指还有一个大双头的行情，光这个反弹可做可不做，等再补跌之后我们还可以看，但是半导体不一样，半导体我们走的是一直都是长新上市的逻辑，
1: 嗯，
0: 只要长新它一天不上市，我们这个半导体就是会轮番的去炒，只不过呢可能分支不一样，最近好像又火到光刻胶和这个洁净室这个方向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叫什么呢？它是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端和零部件，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端和上游的零部件它是轮番炒作的，
1: 嗯，
0: 啊，轮番炒作，包括好像说是什么什么美光是要说我们从我们这儿买设备不是什么，反正就是
1: 苹果
0: 对吧？
1: 嗯，
0: 要买这个设备。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来说的话啊，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找由头在炒。你之前怎么不放消息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放消息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说涨高了呢，补跌一下，涨幅不大的，哎，给你个消息涨了一下。这两天涨得最火的叫什么？半导体洁净室对吧？包括靶材，
1: 嗯。
0: 他们的业绩都不包括那个叫什么硅片，这些业绩都不差。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啊，半导体是全行业看好，只不过呢，你轮动的炒，你别这个已经对吧？你玻璃基板什么的，你大涨这么多天了，你注点意呗，别追涨了，对吧？你等它回踩的，那你回踩来说的话，这叫什么？半导体的上游的零部件啊，这些个、都可以看呢、啊，对吧？
1: 嗯，是。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大家仓位的管理上，七月份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
0: 降仓位，要降仓位，因为、这因为科创五零已经是这个远离五日均线、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科创五零是走是关注这个半导体，对吧？
1: 嗯、
0: 它离五日均线已经是开始远离了，那么后边大概率本周还会有一次这个上涨，再涨那离五日均线那就更远了。那么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你就要降仓位了。那光也是，你的光是 B 浪反弹完事之后，还有一个 C 浪调整啊。所以最近我们建议大家是逢反弹降仓位。这个七月份的交易难度比六月份要大很多很多，因为很多个股都在高位的。降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是大跌的情况下，你的仓位可以提高到6到7成，但如果说大涨的情况下，仓位要降到5成以下了。
1: 嗯，
0: 因为后边的杀伤力，因为牛市多长阴嘛，后边的杀伤力可能会比较大的啊。
1: 嗯，好的，那么再问问看王强啊，你觉得就是说大家会觉得高低切有期待啊？就今天我这两天发生的的确是啊，超跌的品种轮番的开始启动反弹，白酒上礼拜反弹过，今天轮到了这个医药。那么你觉得这种反弹的节奏在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会发生吗？
0: 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市场已经替我们选择好了答案，因为我们从6月1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炒作这个业绩预期了，对吧？
1: 嗯，
0: 那据我所知目前好像业绩的方向除了叫什么涤纶长丝吧，这个方向还算业绩还算可以以外，其他的方向我们整个盘面上都已经表现过一遍了，所以凡是最从上周到现在为止凡是表现过的方向应该业绩都不会差，但是都没有持续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资金都在这个半导体和这个光里面，所以就是他们的反弹呢，持续性并不佳，没有那么好。参与价值咋说呢？就是看个人能力吧。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关注的就是存储啊，周末有很多的消息。

0: 啊，今天我们盘中也看到会有消息关于存储啊，说存储的一些这个巨头继续的投资啊，来自于韩国的消息说计划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制造厂，5年内把这个 DRAM 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是翻倍啊，预计全球内存市场会在5年增长4倍。那如何来看待存储芯片的这个产能扩张啊，对整个板块的一些影响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1: 你好，
0: 存储好像一直有利好啊，今天就最近是轮番有利好，三星要扩产，海力士都在扩产。那么这种扩产的计划，对于存储，我们马上会上市我们国家的存储巨头长鑫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看点和机会呢？
1: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存储芯片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复苏的故事，而是这一轮还是。由 AI 技术革命带来的引发带来的整体的一个产业链的供需结构的这个重塑的一个超级周期。我们说超级周期，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主要是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的话，就是和 AI 产业链，就是由 AI 浪潮引发的革命性的一些变革。就比如说是我们看到像 HBM 的能够堆叠16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和相关的一些封装。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传统的消费级别的。这个存储和相关的一些闪存，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也是涨价涨得非常的猛。那么这两个环节，其实当然自然我们如果说从大的一个方向来看，自然是和 AI 就 AI 算力需求爆发，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就包括像 SK 海力士，这个弯道超车了三星电子，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美光，包括像三星电子自己，他们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个上涨。这些是他们这一段时间上涨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就刚刚也跟大家去讲过了，就是消费级的一些存储，因为其实从整个大的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AI 算力的一个存储和消费级别的存储，其实从 SK 海力士。以 SK 海力士为例，他们其实是共用的这个生产产线的，所以说大概是从3年之前，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等韩国的他们的那个大的头部存储厂商，他们已经把传统的存储给它这个换成更具有高价值的一些这个 AI 算力存储了。所以说从大概那个国产的一些或者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级别的一些存储已经是连续缺货了，大概这个有2到3年时间了，而且从最近1年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他们的这个缺货是在逐渐加剧的。那么从消费级别的存储的话，那当然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可能这一块是我们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他们这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些地方。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去讲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AI 算力的一些高端的存储，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存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我们的一些这个优势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优缺点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其实这一轮我们可以看到，存储行业它已经是早在去年就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这一块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业绩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们 A 股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大概是有接近40家。那从2025年的一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当时是有15家左右是亏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大概是有一半左右，这另外15家左右是逆势爆发，那有些这个净利润是能够涨幅翻了5倍以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两个差距，一个是有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拥抱到了 AI 风口，另外一块的话可能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个疲软周期，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自然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依然还是 AI 算力的一些存储相关的一些产业链。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倾向于可能 AI 带来的一些存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就是一个超级周期。它可能并不是这一阵风来了，这个风就结束了，而是我们说它可能会持续，会非常久。因为目前，根据 IDC 预测的话，可能到2026年到2030年，本地 AI 推理的场景存储需求可能会有5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你自然而然的话，它会需要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存储的一些内存，包括像 AI 服务器，而且普通的 AI 服务器是这个存储是普通 A，就单台 AI 服务器是普通服务器的存储，大概能够耗10倍以上的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全球的内存里面是高达70%都是被数据中心 和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被消耗掉，而且我们看到全球的科技巨头在上，持续在上调资本。

0: 材质。根据之前那个美银，预测2026年，全球的这个云计算资本开支大概是能够超8000亿美元。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源头上其实能够保证需求的强劲。而且这一轮我们提醒到，就大家肯定也是听说过，这一轮的 AI 的行情，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处于 AI 中上游的硬件或者材料或者相关设备他们那些公司，而一些中下游目前还没有到，就包括像大模型或者说恒生科技里面那些这个软件公司目前还没有到。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CPU 通信设备包括存储，可能它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是最高的，而且涨价也是最夸张的，这个是需求端。那么供给端的话，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刚刚我刚刚也跟大家去提到过，就是现在海外的这个头部公司已经把现在大部分的产能都已经给转移到这个 AI 算力的存储，就包括像三星、SK 海力士，他们的高端的 DRAM 的产能的占比，从2024年大概是不到50%，计划提升到2026年85%以上。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头部公司在拥抱更加赚钱的 AI 算力；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消费级别的这个 DRAM 和一些这个闪存，它的一个供给被严重的挤压。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国内的公司，他们能够赚钱或者说大幅获利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根据之前那个高盛预测，就2026年的这个 DRAM，包括像一些闪存和 HBM，他们供需缺口大概三个，基本上每个都在5%以上。所以说，需求目前是大于供给，而且从整个供给周期来看的话，这是1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之前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他们的会长之前还是预测到，可能在这一块的一些这个供给的短缺可能会一直维持到2030年。我们知道可能一直是会维持到2027年，但是根据 SK 海力士会长他们甚至预测可能会有一个到2030年，因为他们手里的一些订单或者说可见度可能会更加高一点。这个就是供需结构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跟大家去强调，目前的一个存储，或者说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存储，或者说 AI 级别的一些存储，甚至不排除仍然是有涨价空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2026年一季度全球常规的这个 DRAM 的这个存储，他们的合约价已经是环比上涨了，大概是接近翻倍，90%、95%是环比上涨，还不是同比上涨。包括像一些闪存，他们上涨的一个涨价的幅度，可能也是达到了50%以上。那么目前机构预测，在二季度会持续加速，甚至说三季度可能会更加乐观一点。啊，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在2026年，我们认为整个的一些存储算力的话，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依然还是会这个非常高的啊。所以说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存储行业呢逢低依然还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至于您刚刚提到的国内的一些存储的龙头冲击 IPO 的一个事情，一个就是那个长江存储，他们目前已经是这个完成上市辅导的一个备案，目
1: 对，
0: 前正在进行 IPO 的一个筹划，这个筹划，他们目前的一个预期估值大概是400多亿美元，然后长鑫的话，大家都知道，那募集资金大概是295亿，这个投向这个科技这个改造和相关的一些研发，所以说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涨得还是非常强劲的，主要也是来源于两长他们的上市啊带来的一些资本开支的一些提升，我们也是认为能够对整个产业链会带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支持，所以最后呢，就想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依然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存储相关的一些方向，而且我们觉得可能确实是能够维持到未来1-2年的一个整体的时间，主要关注两大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绑定高端 AI 这个存储的一些核心的一些龙头，尤其是和 HBM 和 DDR5 还有一些企业级的 SSD 这个占比比较高的能够有产能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拥抱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些链主和相关的一些配套解决，我们说的这个两长 IPO 作为一个契机，可以关注它产业链上下游的，包括像设备、材料和封测，因为两长他们自己不是特别想做这个 HBM，可能和产业链合作去做这个 HBM 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封测，所以说这些环节是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的两大方向，肯定是这样。
1: 好，那么你觉得就是从存储的目前的这种盘面表现来说，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存储的变化，从选股啊板块的一个机会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报预期各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存储芯片来说的话，业绩的确定性是这个毋庸置疑的，根据之前的一些指引，包括像我们看到接触到的产业链的价格来看的话，业绩确定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我们。

0: 去上车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半导体市场分歧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午后的市场里面，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还是再创新高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业绩依然还是比较明朗的，但是估值呢，可能也是确实是会比较的高。那个可能并没有，如果说之前没有在车上的朋友，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舒服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时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目前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后续的话，如果有回调，我认为还依然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回调之后带来的一些机会。就比如说，这个美股美光，或者说这个韩国他们的回调会不会传导到我们国内的一些产业链，会不会带来一些回调之后的一些机会？主要是这样。
1: 好的，那从我们的这些存储公司本质来说，它会不会受到长鑫存储上市之后的一些挤出效应？因为相对来说，这个长鑫就更为的就是说是属于纯正的这样一些存储的公司。
0: 那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偏炒作的一个板块和相关公司，可能最近也能够享受溢价，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认为还是要去拥抱那些确定性比较高的国产替代的一些龙头的企业。当然，我们说机会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两厂他们并不是自己去做一些封测环节。包括像美光，包括像 SK 海力士，他们是自己去做 HBM 的，但是两厂并不是，所以说我们认为产业链里面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关注两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 AI 高端需求的核心的龙头，尤其是 HBM、DDR5 的一些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两厂他们产业链里面的上下游的一些设备、材料和存储这些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增量环节，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对于存储整个板块做的一个点评和梳理，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哈。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夏天、树袋熊、楚河、汉界啊，都来了，感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家电行业啊，家电行业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哈。我们关注到，就是近日呢，调研机构奥维云网也是透露说，2026年前5个月，中国家电市场的零售额是达到了3253亿元啊，同比是减少了8%，行业是进入了缩量竞争的时代啊。那么又加上。这个缩量竞争的时代，再加上其实对于家电行业来说啊，现在这个季节夏季一般都是传统的销售的旺季啊，但是从销售数据上看，确实今年啊旺季不是那么旺啊，原因是什么？怎么应对啊？包括我们第三批的这个补贴下发了啊，能否啊在缩量竞争时代对家电行业的销售有一些刺激作用的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会跟大家共同关注到啊，也欢迎各位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这个直播帖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这个家电行业最新动态的嘉宾是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张建峰。张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0: 张老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奥维云网的这个数据啊，它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1到5月份，中国国内家电零售额累计是同比减少8%哈，其中呢1月份还是增长了，同比增长4.5%，但是2、3、4、5月份同比呢分别减少10%、12.4%、11.9%和8.8%哈，感觉减少的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哈。另外呢，它有一个统计说，今年前5个月呢，只有5个品类的家电的国内零售额是正增长的啊。彩电通过大尺寸化零售额同比增长3.1%，抽油烟机啊同比增长3.9%，燃气灶啊同比增长0.8%，消毒柜同比增长2%啊，厨房小家电这个是同比2位数的增长11.6%，其他的啊像我们三大件空调、冰箱、洗衣机啊，什么洗碗机之类的，都是出现了这种下滑的情况哈。就是就您观察今年上半年整个家电行业，您感觉到的一些发展的态势和特点有哪些？
2: 首先我感觉到，就从这个消费端来讲，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前5个月整个市场都有所回落，不及预期，除了这个。

0: 住房类的，电器又是微涨之外，从整个大盘来讲，这个下降幅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整个的这个有两大原因吧。第一个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的环境的客观影响，还有一个是居民的收入以及未来的消费的预期、收入等等方面都有关系，是综合的因素。同时呢，也可能与我们整个行业的产业发展周期也是一个大的背景之一。这第一个，第二一个从制造端来讲，我们前5个月。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从制造来讲，一个是全球化，我们国内的主流的品牌在加速的全球化布局，这从制造、产能输出、技术合作，包括海外收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第二一个变化，从技术创新来讲，尤其是 AI 的应用、产品的智慧化、高端化一直在蓬勃的发展。这从制造角度来讲，主要从制造和消费两个。基本上是呈现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是哈，那么其实啊，虽然是从消费方面有所这个下滑啊，但是在制造方面啊，还是呈现出比较高端化的这种特点哈。那么从销售方面呢，我们也看，一般来说哈，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季节啊，现在这个夏季嘛啊，对比这个家电行业啊，也是一个比较销售的这种旺季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说整个的2026年的一些夏天呢，好像啊，这个出现了旺季不是那么旺的一些特点啊。我们看到这个奥维云网的这个数据显示，因为不是刚刚618结束嘛，618应该来说是大家有一些优惠啊，可以去购买这种大类的这种家电啊。但是618的这个时期就是26年的第20周和第20到23周，像洗冰箱啊、洗衣机啊、空调啊。三大白电类的线上的渠道销售额也是下滑的啊，分别下滑了6.6%、2.4%和7.3%。针对这样的这种情况，您是如何理解啊？就一般来说，就是销售旺季夏天啊，但是呢，今年却没有出现这种比较旺盛的这种消费的情况，家电行业有什么应对之策吗？
0: 第一个呢，也就是今年的618可能比往年大家对一个这个整体的感觉，不是很旺，这是也与老百姓的消费行为习惯的理性化的趋势有关系。这第一个，并不是因为你便宜我去买，而是因为我需要才买。这是一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行为来讲，包括购买习惯来讲，我们要有以平常心态。来看618，包括未来的双十一都一样的，我们要理智看待这消费行为的变化，这是客观趋势。第二一个关于这个天气所影响的，一传统的旺季来讲，尤其在今年这个天气来讲，应该说对我们的这个受天气影响比较大的产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销售机会。比如我们的智能产品，空调呀、冷柜呀、冰箱啊，包括一个电风扇之类的，这一块呢，肯定今年。受一些气候高温的气候的影响，后续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因为今年的根据中央天气预报的预测，包括一些机构的预测来讲，这个今年天气应该是比较热、比较酷热，极端天气可能今年是出现的概率非常大。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企业来讲，你说问到我们这个企业经营的和决策，第一个密切关注国家。气象部门对未来天气的一个预测，尤其极端天气的预测，这第一个。第二一个来讲，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要做好，一个是产能的储备、库存的储备，包括我们的供应链的优化，尤其是效率的提高，在这一方面来讲，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像去年一个出现一个异常情况，就是整个的东北市场。原来它这个东北市场应该不是空调的这个主销的区域，但是去年的东北的天气异常炎热，因此导致了好多东北的用户，买空调进行抢购，包括不能及时安装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受全国气候的影响的话，尤其我们与这个天气密切相关的这个相关厂家，应该做好这一方面的精准预判和做相应的这个储备，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我刚刚漏了一点，就是给他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彩电的这个大尺寸，其实上涨比较好一。

0: 基数高基数之下啊，它出现这个下滑。但是现在呢，国家发改委啊最新发布的消息也是说，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的625亿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啊，已经下发了第三批的这个资金啊。那么这个第三批的资金下发之后啊，能不能继续的激发消费者购买这个家电啊，并且以旧换新的这种消费决策，大家比较关注。
1: 首先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这个国家政策来讲，国家也是如期按照这个三月份这个发改委发布的计划，既然第三批已经资金625亿提前下达了，从政策层面来讲，国家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也是为了拿去拉动内需，促进整个家电产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升级，包括消费的扩大，这是一个初衷是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这角度来讲，因为家电换新已经是搞了好多年了，从消费的层面来讲，像您讲的，去年的政策力度也比较大，大家可能该买的都买过了，这是今年这个家电换新可能这个效果呀、预期啊，可能有所放缓的一个客观因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整个国家对家电换新的这个支持力度，对我们产业来讲，我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第一，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来讲，从消费层面来能够享受到国家真正的这个资金的优惠，那享受这样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从产业来讲，国家的产业政策，我理解不仅是为了刺激消费，更重要的对我们产业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深层的影响，就会促进我们产业的产业升级，像绿色、健康、节能这个方向发展。从我们的产业补贴的政策来讲，也是鼓励大家消费这个易能小伙伴、高节能的这样一个产品，这个对产业应该是影响是更加长远，更加长远。所以说未来这个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家电换新未来的走向，包括对市场的这个影响来讲，我个人感觉，我也是代表这个我们行业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呼吁，国家的资金也抓好抓右，这一点非常重要。国家的这个资金的初衷的制度设计里面也是按照抓好抓右，如果真正把这个资金能用到我们消费的这个领域里面来，能够切切实实的把补贴的这个优惠政策能落实到消费者终端，再加上我们这个行业把这个用户非常期待，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吧？
0: 嗯，好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家电行业整体的一种市场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看到这个奥维云网的数据显示说，2025年啊，国内的家电不含3C的零售市场规模呢是8932亿啊，同比是下滑了4.3%啊。刚刚我们的那个数据啊，也是今年前五个月啊，也是同比的继续的这个下滑啊，同比减少了8%，所以他说市场呢给个判断，就是市场总体是步入了一种收缩的通道啊，就是这种缩量竞争的这种通道哈。但对于这种家电行业缩量竞争时代，您觉得对于家电企业来说，它将面临哪些挑战？
1: 首先第一个来讲，对于这个第三方机构给出这样一个判断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谨慎的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从第三方机构给这样的一个判断，可能更基于从销售规模，家电销售规模这块来讲。但从我们家电行业目前的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讲，我认为一个进入新的周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缩量时代，应该是一个存量增量加缩量这样一个综合的格局。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这个存量上来讲，我就不用太讲了。这个增量市场来讲，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行业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新品类，这个增量是一个新的增量市场，尤其是 AI 时代下未来的家庭机器人、陪护机器人的新的一个赛道，这都是我扩大我们家电行业的一个规模的一个边界。包括与我们应用相关的一些关联的一个细分领域，都是我们整个家电大盘子的一个有效的增长空间。但从这个缩量这个判断来讲，我认为从我们的传统的几大品类来讲，的确是规模也收缩，这是客观的。但是我们要继续。

0: 们传统的接待品类的一个稳市场的一个节奏，更多的要看待新兴的品类，包括新技术给我们行业所带来的新的增长曲线，在这个领域我们要给积极关注。所以企业来讲，我们可能大家来讲面对这市场的一个波动或周期性的影响，从这个未来的信心上可能有所波动，但我认为从长远角度来讲，中国家的行业随着技术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家的行业永远是一个朝阳的产业。可我们要换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的家的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我们几大头部企业的这几年的技术数字化转型，包括科技化转型，包括行业吧、美的吧，都在朝着科技企业集团方向发展。我们一定未来会重视技术研发、科技的应用，尤其跟华为的我们系统的合作，包括我们的上游的芯片呀、这个面板呀、这个集成电路啊，这些高新技术的这领域的进一步的拓展。我认为家电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依然非常美好，但是从消费的这个周期性来讲，大家还是要做一点这样一个长期的坚持长期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同时要客观的面对当下销售市场的一个波动这样一个态势，我们要最有理性，更加理性，更加有坚信我们的未来。
1: 就是其实家电行业也是在一个结构调整的阶段啊，可能传统的这种家电它确实由于这种大盘子的消费的这个收缩有所下滑啊，但是在一些高端化的啊，或者是这种个性化的能满足消费者最新需求化的这种啊方面的这个家电啊，消费者还是愿意啊为他去买单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第三方机构奥维云网也说了说，虽然整体的这个销售啊这个有下跌的趋势，但是也是有非常多的亮点的啊，比如说像这种高端化的这个家电市场啊，其实它是呈现出了比较好的这种增长，而且他也提出了一种观点，说这个高端化也不是简单的价格提升，而是基于用户需求的一些深度洞察和价值重构。所以其实在之前跟张老师的多次的电话连线之中，我们也提到了可能高端化就是未来家电行业的发展的趋势之一啊。那对于家电行业的一些高端化，现在有没有一些最新的理解啊？家电
0: 首先一个我你说从这个高端这个家电市场来讲，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高端，第二一个怎么样定高端的消费人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判断。所以我来讲，我首先感到什么叫高端家电，并不是价格高，它一定是高端家电，但高端家电一定是价格比普通家电要高，这是价值所承载的一个载体，这必须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从高端化理解来讲，我首先理解这个高端化一定是带领全球技术最领先的一个应用，一定是最领先的技术的应用，这是高端化的一个特征。从消费人群来讲，一定是这个追求品味、追求健康、追求绿色这样一个中高端收入人群，包括对生活品味 AI 的智慧生活要求比较高的消费群体。这一个我们的应该这是几大方面构成了我们高端化的一个概念或者标签。第一个就是高价值，第二全球的领先技术的一个载体，第三也高端的消费人群，这都是我们对高端的一个理解，并不说价格唯一的一个维度，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吧？
1: 这个是高端化。另外还想跟张老师聊一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家电出海的这种情况，因为最近也是之前我们线下也沟通过，就是刚好近期不是欧洲地区高温嘛，我看到法国最近的外面的温度都已经是巴黎45摄氏度啊，这个室内的话也是40摄氏度，而且他们这个欧洲地区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非常的低，只有20%到30%，他们的一些居住的环境可能对于这种空调的这个安装啊也有一定的这种要求啊，所以最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消息说欧洲的这个高温，中国的移动式的空调啊就是卖疯了，然后抢不到啊。其实这个出海还有我们的这种制造的产品这个向海外去销售也是这些年中国企业的一些趋势啊。对于家电行业的这个出海，在近年来你有发现有一些

0: 新的趋势和特点吗？
1: 这一块也是我们家电行业未来全球化运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过去几年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等等，很多人提出这个逆全球化的概念，但是我们家电主流企业来讲，都在坚定的做全球化的布局。尤其我们头部的品牌，无论是我们的这个，通过海外的这个技术品牌的通过坚定重组的方式进行全球化，第二一个我们的研发基地，海外的研发基地，这个制造能力的输出都是在做这方面的变化。因为我们未来全球化来讲，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几大头部品牌，宝哈呀，美的呀，海外的这个营收已经超过50%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已取得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个成果。哎，不是说我们这个全球化就逆全球化不做了，但为海外全球化做，肯定有一定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局部有各种风险，也是客观存在，哪个区域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和机会并存在这个市场。第二，你刚提到的海外这个，尤其是欧洲近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影响，从市场反应报媒体报道来讲，主要法国以为代表的欧洲，中南欧的区域来讲，的确这个看到报道，中国的品牌的空调在那个遭到了风险抢购这样的情况。第二，您提到了海外这一块的欧洲市场。空调安装栏普及率比较低，只有20%，在短期这种极端天气下，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家电，包括我们中国制造的制造能力对全球的贡献。所以说，受到当地的这个法规啊、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安装领域来讲，如果说真正遇到的安装情况与建筑结构等方面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中国家电人有这样的智慧，却能够会给他们安装上。如果说现有产品安装不了，我们一定会对他们的需求，根据他们新的需求，我们设计可安装的，一个产品，做到全球用户能用到中国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个空调类的大类的产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提到全球化来讲，我们也必须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相关企业，我们做全球化虽然有很大的机遇，但是同时也面临一些风险，我们要结合企业的自身实际和能力，和它的全球化战略，包括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审慎的一个决定，也不能草率，也不能因为大出海我们都跟着出海，自身企业准备不足，这风险可能是自己找来的，对吧？但从大的趋势来讲，我们中国的从中央军这个会议也强调了这个提到两大这个战略，第一个就是这个海外市场。重要性，类型化的这个双轮驱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也是和国家的政策，在我们产业自身在新的这个产业周期里面，也是我们企业，我们的国内的相关家电企业在全球家电市场要做到一个全球这样一个领导地位，必须全球化节奏必须走，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和挑战，一定要去做。但从目前的我们行业的主流选项取得成绩来看，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刚提到这个我们的核心的几个品牌，海外市场已经超过国内的营收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但从未来来讲，我们还要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就是我们海外市场的有一定量了，但是我们的高端化、品牌的高端、技术的领先，我们这两步路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耕耘和长期的创新，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我们国内品牌一定要在，尤其是西欧，包括美国、美洲，包括我们的这个经济发达地区，要慢慢的树立我们中国品牌的高端化，这样一个消费心智要站立起来，真正的做到高端化啊，并不是为了追求规模，做性价比，功能性产品的输出，这个是我们刺激的全球化。未来高端全球化一定是引领整个全球家电产业最新的发展方向和我们的全球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家里行业一定要去共同努力的，好吧？
0: 好，最后的话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您对于这个家电行业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格局的一些判断。
1: 第一个就是它的就是 AI 等智能化的全面的应用落地，这是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的一个大趋势。第二一个趋势就是， 刚讲全球化的趋势，我们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协同发展的问题，这是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协同。第三一个就是啥，就是我们任何时候，无论是海外市场、国内市场，一定要任何时候都要以消费者为中心，这个理念一定要有。从我们技术创新的源头就要这样的理念，我们的服务、我们产品、我们功能都是回归到最终消费者的体验的提升和消费者忠诚的一个选择，这是我们要一定要做的。那当然最后一点建议，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发展格局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我们过去几年在 AI 的领域里面做创新里面，可能就是有伪创新、伪智能、伪智能化这样的情况，但未来这些我们可能真正的在新的一种产业革命技术赋能之后，我们艰难产业未来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圈可点的，能够引领全球家电产业的发展。
0: 好的，好，时间关系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嘉宾啊，再见，张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动态。中国主权债券圈粉全球投资者，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日前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5: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6: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5: 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7: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5: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8: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继续来听报道。
5: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9: Strong sovereign credit.
7: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5: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10: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5: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6: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0: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大幅波动，较年初历史高位显著回撤，这波行情直接传导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记者走访北京多家黄金珠宝品牌门店，发现店内金饰客价显著下调，未来金价怎么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是否有购金的机会？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品牌的足金首饰挂牌价已出现明显下调，不少门店还直接贴出每克立减80元或90元的醒目促销海报。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说：“
12: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13: 哦，
12: 之前不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11: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14: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11: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15: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是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11: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13: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

0: 后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两三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1: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2: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3: 再来关注，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具备自主感知、主动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加速走进各行各业，正在从单一工具转向跨场景协同作业的新型智能形态。但快速发展背后，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七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这个领域的标准空白。来听报道。
4: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智能体互联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告诉记者，随着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产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
5: 一是呢，生态的壁垒，不同厂商智能体接口协议不统一，形成了智能体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的协同应用。二是信任危机，智能体缺乏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机制，跨域交互面临身份仿冒、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三是呢，创新成本，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导致企业重复建设，系统集成适配成本高昂。
4: 破解这些难题，正是这套标准的制定初衷。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三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6: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4: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话和通用交互规则。
7: 业内首次提出覆盖全流程、全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 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

0: 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1: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2: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3: 作为五五购物节重点活动之一，2026夏令嘉年华市集周末两天，27号、28号登陆 BFC 外滩风景，现场集结了近50个国际、国内饮品、冷饮等品牌，一大批今夏新品集中亮相。记者观察到，受消费市场细分化趋势影响，饮品、冷饮行业越来越注重以产品的场景化消费为价值纽带，驱动夏令消费扩容和品牌创新发展。请听记者的报道。
4: 周日午后，夏令嘉年华市集人流如织，几乎每个摊位都设置了产品试吃试饮或打卡赠送等互动活动。
5: OK 了，
6: 开饮
7: 得60分以上有饮品，
6: 我再试一次。
4: 黄小姐的背带里已经装了10来瓶饮品，一款新品玫瑰植物饮又吸引了她。试饮后感觉不错，当场下单了分量较轻的玫瑰花茶包。她说自己特别爱逛美食、饮品等市集，愉快薅羊毛的同时可以一次打卡几十种饮品。
8: 品牌也多嘛，感觉天热嘛都需要，基本健康类多一点，玫瑰冲泡型的嘛，也没什么糖嘛。
4: 这个摊位的产品来自一家互滇合作企业，相关产品虽已进入线下商超、连锁茶饮和线上平台，但总体还属于小众饮品。美里东方品牌总经理陈云说，希望通过这样人气颇高的市集去触达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因为产品主打的就是悦己式消费。
9: 玫瑰的香气是很迷人的，质价比的时代，这个品质还是放在最前面的。我们这次主要带来的呢是云南高原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原重瓣红玫瑰，花青素含量又高，我们女性在喝了这个以后呢就会心情舒畅。
4: 细看不同摊位的产品，功能化区分十分明显，运动饮品适合运动时喝，酒精饮品适合看球时喝，能量饮品可以补充体能，无糖饮品满足减脂需求等等。当国内饮品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同品牌都持续挖掘细分赛道，以期跑出新的市场增量。其中场景化消费逐渐成为品牌与消费者紧密链接的一条全新价值纽带，谁能抢占场景，谁就获得增量。在未全的摊位上，甚至没有摆出一瓶经典产品，铺满的全是名为饭搭子的今夏新品。味全上海区域市场推广负责人张平介绍，
10: 主要针对于餐饮这种特殊渠道去做的，有一个是柠檬，还有芭乐，还有一个新上的山楂口味，让消费者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饭搭子，可以帮助我们调解油腻。上海因为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然后消费者很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4: 记者看到很多消费者在市集上看到不熟悉的产品都会试喝一下，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品以及其背后专属的消费场景，都从侧面印证了行业已告别单纯靠产品功能和价格来拉动消费的粗放增长阶段，场景化消费、情绪化消费正成为主流趋势。上海市饮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东方快消品中心主任陈杰认为，这种从卖产品到卖场景的转变，既是品牌应对同质化竞争的突围路径，也是饮品行业向价值深耕升级的必然选择。
11: 食品饮料80%是在线下实现销售，适合不同场景、减重场景的、健康的场景，像世界杯这种和体育相关的，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像 IP 的代言人的，提供情绪价值的，做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创新是很重要的。
4: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好，各位听众，资讯闪送，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动态。先来关注欧洲遭遇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

0: 的超额死亡。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到底卡在哪里？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2: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
1: 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
0: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政府日前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
0: 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此举引发争议。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由于天气炎热，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1楼至7楼空调系统。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据彭博社报道，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6月28号宣布，将从7月1号起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监测范围将覆盖悉尼的38处海滩，该州其余海滩也将同步增设巡查力量。此外，该州今夏还将试用至少2套全新人工智能系统，以提升无人机识别鲨鱼的精准。未来2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6亿元，用于无人机监测。据英国金融时报28号披露，谷歌已开始限制脸书母公司 Meta 对其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的使用，因为 Meta 的算力需求超出了谷歌现有的承载能力。谷歌早在今年3月就告知 Meta 无法足额供应其所需的 Gemini 大模型算力额度，供给受限，直接打乱了 Meta 内部。

0: 补多个人工智能项目的推进节奏，相关研发工作被迫推迟。自今年5月起，谷歌已开始限制 Gemini 用户的算力使用额度，平台设置5小时算力上限与每周总使用额度，用户一旦触达限额，将暂时无法调用模型，仅可通过付费升级服务或等待周期重置恢复使用。目前多家头部大模型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以节省算力。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谷歌云业务营收达200亿美元。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皮查伊此前坦言，算力供给不足压制云业务增长空间，积压订单环比近乎翻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台。

0: 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上周沉寂许久的生物医药板块强势爆发，相关 ETF 逆势大涨，成功领跑了市场。6月23号，医药赛道整体表现亮眼，其中 CRO 指数大涨了3.5%，创新药指数涨幅达到了2.77%，强势领跑两市各大板块。多支医药相关 ETF 涨幅抢眼，汇添富科创创新药 ETF 上涨了3.63%，国泰科创创新药 ETF、 鹏华科创医药 ETF 等多款产品同步走高，疫苗中药类 ETF 也纷纷的跟涨，医药板块正式迎来了强势反弹。这波医药行情的爆发离不开两大核心利好消息，首先就是6月2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年度报告，显示国内新药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项，创下历史新高，足以看出我国医药创新研发的活力正在持续的释放。其次就是国产创新药再获突破，百利天恒的一类新药成功获批上市，是全球首款针对鼻咽癌的双抗 ADC 新药，填补了全球市场的空白，极大提振了行业信心。对于医药板块后续走势，各大券商普遍看好，认为行业底部机会明确。中泰证券指出，目前医药板块的利空都是短期扰动，凭借企业回购、历史低位估值、创新政策加持三大支撑，下行空间极小。7到8月中报窗口期，优质创新药龙头有望走出独立上涨的行情，行业也正式从控费转向了持续创新。湘财证券也表示，创新药依旧是医药行业的核心增长动力，医保资金持续向创新药倾斜，配套扶持政策不断的落地，目前医药指数估值回落至2015年水平，近期调整只是市场风格切换导致，并非行业基本面变差，加上多家药企密集回购增持，产业资本纷纷抄底，板块底部布局价值已经凸显。最后给大家简单区分几款热门医药 ETF， 方便大家参考。科创创新药 ETF 主打的是科创板高成长药企，聚焦新药研发，国泰旗下的产品规模最大。科创医药 ETF 覆盖科创板生物医药全产业链，重仓医疗设备、创新药龙头企业。疫苗 ETF 赛道更纯粹，专注疫苗全产业链，但波动相对来说更大。而规模超100亿的中证创新药 ETF 覆盖 A 股全市场，兼顾化学制药和 CRO 医药外包赛道，是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医药创新类 ETF。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今天要来看看啊，在上周五表现不错的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到底是 AI 时代的确定性风口，还是短期的题材炒作呢？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嘉宾的观点。 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汇科股份啊，它其实上市当天呢就火速的爆红啊，两度临停，而且市值是直接狂飙5500亿元。那么硬核的面板龙头它的价值到底如何？一会儿我们也来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牛培照您好。
3: 主持人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301583的托伦斯啊，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3: 那么托伦斯呢，它是一家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核心的业务呢，主要是像半导体设备的一些厂商提供关键的零部件。那么主要的零部件呢，是有像云气环，还有这个气体分布盘，静电卡盘机体，以及冷盘加热器和腔体等等。那么在这一些零部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云气环和这个气体分布盘。那么公司的这个其他产品呢，包括像腔体的一个结构件，以及这个激光设备零部件。那么激光设备零部件呢，也是定义为这个公司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那么主要那么公司托伦斯呢，它主要是处于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精密零部件这一个产业。那么它主要呢是属于这个设备国产替代的一个核心受益环节。那么在技术壁垒上面也是具备的较高的一个壁垒。那么主要是在这个材料和精密加工以及表面处理这一块是有这个较高的这个技术壁垒在。那么主要的一个收入结构呢，是在这个半导体的业务占据了93%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收入比。那么在这个激光设备这个领域呢，是属于这个第二增长的一个曲线，那么占比呢是6%。所以总结一下，那托伦斯呢是一家这个属于这个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的一个制造商。
1: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
3: 那么从这个行业整体上来看，中国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的这个行业的特点呢，是属于这个极度分散的。那么其中的企业呢，有接近100家企业。那么在国际巨头，国际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领域当中呢，国际巨头依然是占据了高端的一个市场。那么国产替代的现阶段是处于这个加速的一个地位。那么托伦斯呢，目前是在国内市场和富创精密以及这个先锋金科同属于这个第一梯队。那么公司呢也在这个试刻设备的这个反应腔内金属核心模块的整体的一个市占率呢是位居了这个行业前三，而且在这个北方华创还有包括像这个中微公司等等这些头部厂商当中呢，也是有这个在这个金属零部件的这个领域呢，采购份额呢也是在这个前三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是属于这个细分当中的一个龙头。
1: 在细分当中是属于龙头的这样一个地位啊。那么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它本身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3: 那么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是国际方面的话，主要是美国的这个 Applied Materials， 还有东京的一些日本的一些企业。那么他们主要是控制的这个高端的设备以及核心的这个零部件的一个标准。那么在国内的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首先是富创精密，它是零部件的一个龙头，还有包括江峰电子，那么它在这个材料领域以及零部件领域也是一个细分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其还有包括像这个英杰电器，那么它在这个电源以及电器的这个部分零部件当中呢，也是属于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国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以上三家。那么托伦斯的一个优势呢，首先是产品覆盖面这一块。那么托伦斯是比较覆盖面是相对是比较广的，在这个工艺零部件以及结构件这两块这个是同时布局的。同时呢，在这个工艺能力上面也是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因为是具备了这个核心的一个壁垒。那么在真空环境加工以及精密加工还有表面处理能力上是非常突出的。同时呢，在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一块也是吃到了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红利。那么在设备厂的整体的一个国产化以及这个零部件的同步替代这一块也是 也是吃到了这个国产替代的整体的一个红利，但是主要的一个劣势呢，就在于首先它的一个客户的集中度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对于前两大的一个客户啊，就是北方华创以及中威公司啊，这两家企业的合计收入的占比呢是超过了80%，那么对于这个第一大

0: 那么近3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分别是2.91亿元、6.1亿元以及2025年的这个7.2亿元。那么近2年的话是增长了约2.5倍。那么净利润方面呢，3年分别是0.15亿元，还有2024年的1.06亿元以及2025年的0.98亿元。那么整体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是处于这个高速增长期。那么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行业周期上行以及这个国产替代加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影响，但是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存在着一定的拐点的，那么在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公司净利润呢是趋势下滑了6.9%，那么和行业背离主要的原因呢是毛利率下降以及折旧的一个增加和新增产能的这个折旧摊销导致了整体的一个业绩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滑。
1: 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不是还是聚焦在主业当中，就是零部件的一些生产和研发呢？
0: 首先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扩产项目是作为这主要的一个核心。那么主要呢是做这个精密零部件的这个产能的一个扩张包括这个 CNC 的这个设备真空热处理的热处理以及表面处理的一个升级。那么整体的一个周期呢是在2到3年。那么还有呢，就是技术研发中心的一个建设，那么这个周期呢是属于这个持续投入的，那么主要是用在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的一些开发，还有包括像这个先进制程的配套的零部件主要是然后第三块呢是这个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支撑客户认证的一个周期以及扩产资金的一个需求。那么整体上对于公司的主要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提升产能，然后提升高端产品的一个比例同时提高客户的一个认证的一个等级。那么主要的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呢，就包括半导体周期下行时的一个产能过剩以及折旧压力的一个上升。
1: 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次的发行价呢是定在每股22.6元啊。那么想问问啊，正好它又是处在现在比较热门的赛道当中，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怎么来判断啊？怎么预计呢？
0: 首先从短期上来看的话，主要也是受到了这个创业板还有半导体芯片目前的这个情绪像每天都是基本上都是大涨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可能短期对于这个半导体行业的整体的行情是较热的，那么也更容易可能会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个放大，所以在短期上可能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需要考虑的这个核心变量呢，就是半导体周期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问题，还有包括像这个国产替代这个订单的一个持续性和这个毛利率的一个稳定性的这么一个就主要就是这三个问题，然后那个主要的一个风险点呢，包括比如说像目前的行业是处于上升期的，但是如果说行业周期一旦出现下行，还有包括像业绩波动，那么可能会导致整体的一个估值呢会有所回撤。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个因素也要考虑，就是是否进入这个设备龙头的一个核心供应链，那么公司能否成为这个平台型的这个零部件公司，而不是单一赛道的这个公司，这也是需要这个时间去认证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再来关注920189的康美特，来介绍一下它的主营业务。
0: 那么康美特呢，也是属于半导体和这个电子封装材料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么属于这个材料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赛道。那么核心产品呢，主要围绕这个电子封装以及半导体封装，还有这个功能性材料这么三大业务。那么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电子封装的这个材料，那么占比呢是超过了57%，也是公司核心的一个增长点。那么主要产品呢是用作于这个 LED 的芯片封装，然后还有这个有机硅和环氧封装胶。那么其中呢，像这个 mini mic 或者mini 和这个 micro 的这个 LED 呢，也是重点布局的这个高增长的一个领域。那么公司也是国内首家实现了这个高端高折射率的这个 LED 封装胶量产的一个企业。那么同时呢，也是打破了这个海外巨头的一个垄断。那么在下游客户中呢，公司也是覆盖了这个全球前10大的这个 LED 的这个封装厂商中的。

0: 酒家，而且也进入了这个像国内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这个京东方TCL、海信、小米比亚迪等等这一些终端的一个巨头的这个供应链。
1: 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呢，是不是相对还是靠前的？
0: 是的，因为整体的这个封装行业呢，是在国内的话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康美特也是在国内少数能和这个国际巨头，比如说像杜邦、信越等等直接竞争的这么一些个厂商，所以它也是获得了官方的一个认可，也是被评定为这个国内首家全球第三家实现高端高折射率 LED 封装胶的这个量产的一个企业。那么所以从这一点就能反映出来它的这个市场的地位也是相当的这个靠前的。
1: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情况怎么样？包括它本身的优劣势又在哪里呢？
0: 那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国际上就包括像这个德国汉高，还有包括像这个陶氏化学，那么他们可能控制了这个高端封装材料市场。那么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包括华海辰科，那么是 A 股封装材料的这个龙头，还有包括像这个康强电子，那么它也是这个部分封装材料以及引线的框架的这个细分的龙头。那么主要的优势呢，在于这个技术和这个先发优势。那么公司在高折射率的这个封装胶以及mini LED 的这个封装材料领域呢，是具备国内领先的量产技术和先发优势。那么在客户资源方面呢，也是深度绑定了这个头部的比如说像京东方、TCL 等等显示行业的这个龙头。那么客户粘性也是非常强的。同时对于这个国产地带来说，作为国内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供应链供应商，也是直接受益于这个半导体以及显示产业链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程。那么同时呢，在成本方面因为国内的这个制造的成本是明显低于这个日美的一些厂商的，所以在成本上面也是
1: 有优
0: 有所
1: 势。
0: 这个也是有这个成本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可能存在的一些劣势呢，首先是技术上的一个差距就是在这个高端的 EMC 还有车规高频和这个SiC 的这个高端市场呢，是依然是处于追赶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业务结构方面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点。那比如说像这个盈利能力相对较弱的这个高性能改性的这个塑料业务呢，占比呢是比较高的。而且2025年整体的这个业务的毛利率呢，也只是在这个18.65%。那么所以可能存在这个增收不增利的这么一个风险。
1: 那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您这儿有数据吗？
0: 主要可以从这个营收来看的话，三年分别是这个3.84亿元、4.223亿元以及4.69亿元。那么从营收来看的话，年均的复合增长率呢是在11.3%。那么归母净利润呢分别是0.45亿元、0.62亿元以及0.85亿元。那么年均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呢是在37.8%。那么2026年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期呢，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2.45亿元以至2.7亿元之间，那么同比可能增长了7.08%到18%。那么归母净利润呢，也是从这个，也是预测是在4000万元到4600万元，那么同比增长是在12%到29%。所以从这个中报预披露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是公司目前也是在这个稳健增长的一个通道里。那么主要的影响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还有这个下游封装厂的一个扩产，以及这个原材料，比如说像这个环氧树脂这一些价格在不断提升，所以导致了目前的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呢是稳步增长的。
1: 好，那么想问问啊，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会放在哪里呢？
0: 那么这一次的募资呢，你募资的整体的一个金额呢是在这个1.73亿元左右。那么主要会投向第一块就是半导体封装材料产业化的一个项目主要是有机硅这一块。那么你投的金额呢是在1.55亿元，那么主要用于建设年产1000吨的这个有机硅封装材料产线，那么主要是为这个mini LED 等等这一些高端的产品做相应的一个配套。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做这个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那么大约是在0.18亿元。那么项目整体达产之后呢， 会这个有效的去缓解公司的产能的一个瓶颈。那么因为公司在2025年的整体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呢，已经是达到了101.75%。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在达产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巩固在这个高端封装的这个材料领域的一个领先地位。
1: 好，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它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啊，因为这次的发行价是定在每股8.14元的啊，上市之后看好吗？
0: 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首先从估值水平上，发行的市盈率呢是14.98倍，那么行业的一个可比公司的这个平均值呢是在55到59倍的左右的这个均值，所以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安全边际以及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在这个基本面的方面呢，公司盈利增长也是非常稳健的，而且在这个Mini LED 的这个业务前景也是非常明朗的，短期是股价是有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那么，但是需要去注意的是，那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啊，可能流动性是会弱于这个主板，所以可能存在这个小盘股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么在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增长的一个逻辑呢，包括股价的这个核心驱动力呢，是在于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景气周期以及新客户导入阶段对于这个高端材料的一个突破。那么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呢，就是公司能否去持续的保持技术上的一个领先。如果木头项目顺利达产并且放量的话，会打开这个长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那么需要警惕的一个压制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改性塑料业务的这个盈利能力，还有包括像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回收等等这一些风险。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玻璃基板啊。这个玻璃基板呢，其实在上周五啊表现啊比较的突出啊。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赛道后续的机会，我们又怎么来看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我们看到玻璃基板这个板块其实在最近表现啊非常的强势啊，也是有多只个股涨停啊。但是我们看到周末的时候呢，玻璃基板的多只公司又是发布了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一块。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嗯，好的。我们聊到玻璃基板啊，因为也是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概念，它其实是属于半导体封装里面的一块啊，做新材料革命的。大家都知道芯片越做越小，那么封装呢就越来越难。在传统的这个硅中介层和有机材料当中啊，开始有一点扛不住了。那接下来是谁接班呢？就是玻璃基板。啊，所以这样子导致了目前整个市场上面就觉得它是现在作为半导体封装材料啊新材料当中比较确定的风口啊，应该是属于比较火热的一点。因为它好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玩意儿啊，现在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报道上面来讲，它的热膨胀系数跟芯片很像，它非常的配。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翘曲上面能够减少70%。而且表面还特别的光滑啊，互联的这个密度啊能够做到传统基板的10倍。可以这样理解吧，以前这个做封装的这个材料是这个乡间小路啊，相当于从这个乡间小路直接升级到高速公路。而且这个玻璃基板呢，它还能够做 TGV， 就我们经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叫做玻璃通孔啊，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技术啊，相当于就是未来先进封装的灵魂，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整个的半导体封装这一块啊，这个新的概念非常非常的火，所以就是属于一个新应用的一个诞生。
0: 好，那么介绍完它的概念之后啊，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它整个行业啊，它的发展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1: 为什么说它是这个确定性的风口呢？因为产业逻辑还是比较硬的啊。就比如说咱们做股票啊，首先是看这个产业趋势，然后玻璃基板这一波行情呢，的确啊，背后它是有实在的技术革命的这样一个逻辑。那首先我们提到了就是传统材料啊，它本身到天花板了。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有机基板啊，在我们提到的比如说热膨胀啊，这个高频信号的一些损耗方面，它已经逼近了这个物理的极限。那玻璃基板呢啊，开始去解决了之前的这些痛点，那么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第二个就是全球的巨头都在往里面砸钱。那这个从英特尔开始，英特尔是有就是拿了10亿美元专门搞这个研发的产线，然后准备从2026年就是今年一直到2030年啊，这4年当中把玻璃基板大规模的去运用在 AI 的加速芯片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大佬啊在拼命的投钱，然后包括台积电他也提到了26年要去设置这个试验线，包括这个前面之前提到啊这个京东方他也建成了中国大陆首条的这个大板级的玻璃基中试线。所以全球的我们会发现啊，无论是这个海外的也好还是中国的也好，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的头部玩家基本上全部都下场了。所以我们再从市场的空间上面来看啊，有机构预测26年全球玻璃基板的市场规模186亿美元，然后26年到30年复合增长率14.5%，比之前的有机基板6%要高出很多了。所以长期来看的话呢，从28年到40年这一段时间啊，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复合增速更是达到了67.2%。所以确定性的风口产业逻辑，我们觉得从这些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就是一个长坡厚雪的赛道。
0: 好，那关于这样一个赛道，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和严秀丽再来聊好吗？
1: 好，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进入到行业纵横啊。那我们今天聊的是玻璃基板。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说啊，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关心的是玻璃基板这个板块，它到底是 AI 时代的确定性风口，还是短线的题材炒作呢？刚才啊，严秀丽啊也提到了，它其实是一个长坡后雪的赛道啊。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话，到底有哪些龙头企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严秀丽您好。
8: 主持人好。
7: 那么在这样一个赛道当中啊，目前有哪些相对核心龙头的企业吗？
8: 我们来看到，就是玻璃基板在国内的一些公司啊，它其实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其实很多都是从这个国内的传统玻璃上面去做一个升级迭代的啊。而且大陆目前来看的话呢，它主要是开始做这个升级的面板的一些产业，所以玻璃基板的生产应该是处于整个半导体行业当中最上游啊，跟其他的这些高科技含量的一个新材料很像。所以我们看公司的时候呢，应该是看它的上游有谁掌握了核心技术，那么谁就在市场里面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产业的这个定价权。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全球巨头啊，那么它都在投产。那么国内的话呢，真正有技术、有产能、有送样的几家公司，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就比如说市场最近就是表现比较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比如说有这个 TGV 全制产的企业啊，国内极少数掌握的这一家公司乌格光电啊，当然最近短期它的这个涨幅也非常非常大了。它在全球的在做这个玻璃的钻孔上面来看的话呢，它孔径啊即处于一个全球的一流水平，而且1.6T 的光模块的玻璃机载板已经小批量的去送样了，开始做这个全玻璃的一个堆叠。所以它有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整个的进程非常的完善，然后客户验证这个推进也比较快，产能也在放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中建材旗下有一家公司叫凯盛啊，凯盛科技，它也是做这个显示材料国产的一个龙头。那么本身它也是一个国有企业啊，也有一个国企的背书。同时呢，全产业链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处于一个国产替代第一梯队。那同样的，今天还有一家这个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这个版面上面表现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就是他刚刚啊在周末的时候发了一篇这个公告，提到了要去做定增，然后定增募资呢不超过14.27亿元，做什么呢？去做投向这个超柔性玻璃啊，就是叫做 UT 级的制造平台以及玻璃基板的这些项目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哎，最近就是行业也好，公司也好，这一些公司它已经在技术上面开始不断的做了一些关键的突破，都是好的方面。然后有一些公司呢，它其实像这家公司它已经提到了，也有一些这个小批量的客户去送样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所以公司不是说我只是在喊概念，有一些真的东西在出来的。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个公告它提到的只是一个定增的预案， 啊，预案，这个预案呢还需要去股东会去通过审议，而且像 UT 级啊、玻璃基板这一些属于高端的玻璃，技术壁垒非常高，客户验证啊、时间投入，包括送样、大规模的生产，其实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再看公司，再看头部企业，再看他公司出来公告之后，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一个相对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它。
7: 好，那么现在全球的竞争格局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全球的市场当中，
8: 全球市场应该就是这个绝对的技术垄断，美国康宁啊，美国康宁它现在在半导体玻璃原片的一个市占率是达了70%，应该是比较大的啊。那同样的还有日本的企业啊，比如说日本这几家这个旭硝子啊、电气硝子啊等等啊，几大厂商手中。欧洲其实也有几家公司可以生产，但是大部分是和日本厂家合作的，然后份额大概也就不到1%吧，所以应该来讲，全球近一半的这个市场份额还是列居这个市场的一个首位。所以整个行业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会盯着这个头部企业的一些变动出来的。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大家知道整个 CPU 概念啊，就是单日就是跌了6%啊，整个光通信这一块也是因为关于康宁他对这个 CPU 的这个玻璃桥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啊，这个在这一次的光通信大会当中的一个玻璃光互联平台当中的一些发言啊，导致了市场上面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市场的一个变化很大，我们可能还是要紧盯它行业的一些发展。
7: 好，那么其实我们最终的话还是要回到这个投资的角度啊。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的话，我们投资布局可以去遵循哪些核心的逻辑，但是同时又要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8: 所以我们跟大家去讲玻璃基板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它有炒作嫌疑啊，这个炒作嫌疑我打一个引号，因为玻璃基板长期看的确是确定性的一个产业趋势，不是简单的题材炒作，但是因为短期股价暴涨暴跌啊，肯定是有情绪和资金的推波助澜的。而且现在为什么会说有一些这个现实的问题在呢？那首先产业化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公司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哪怕是龙头公司也提到的是技术验证，像小批量的试产过渡啊，这都处于初步阶段。很多上市公司自己也都公告了啊，
7: 对，
8: 你真的要有实质性的量产啊，营收还是尚需时日。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短期股价涨得太快了，一个板块突然之间集体涨停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催化加上资金抢筹啊，导致的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共振之后呢，这个市场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你说这种涨法它完全没有炒作成分，我觉得那是不客观的。那投资者我觉得建议啊，就是你看清楚大方向，不要追高位，因为这个行业的验证啊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因为真正的产业红利是留给有耐心的人的，风口是风口，风口也有停的时候啊，这个不要做短期差价就行了。
7: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8: 好，谢谢，拜拜。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2: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0: 嘀咕什么呢？这是
12: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1: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3: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5: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汇科股份。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啊，6月26日呢，汇科股份正式挂牌上市，盘中资金做多情绪空前高涨，股价持续直线拉升，两次触发盘中临时停牌，走势十分强势。数据显示，公司发行价是在每股10.12元，开盘价呢是在每股31.6元，收盘稳稳守住了每股42元，单日收盘涨幅高达315.02%，收盘总市值呢达到3065亿元。该股盘中表现更加亮眼啊，最高甚至是触及过每股76元，相较发行价最大涨幅直接是超过了650%，瞬时总市值突破5500亿元，全天累计成交额130.31亿元，交投活跃度位居市场前列。那么按照 A 股新股交易规则，新股上市日内涨跌幅达到阈值会触发临时停牌。汇科股份当天新后因为相对开盘价涨幅达到30%、60%两次临停，复牌之后始终维持高位震荡，强势行情贯穿全天。那么对于打新投资者而言，这只新股收益十分可观，按照单签500股计算，盘中最高位置单签浮盈接近3.29万元，是最近打新收益最丰厚的个股之一。亮眼的二级市场行情背后呢，是公司清晰的上市募资规划与主业布局。本次汇科股份初始发行7.30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同时设置15%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之后，发行股份将增至8.39亿股。募资方面，初始发行募资总额73.85亿元，净额71.10亿元，全额超额配售后续募资上限可达84.93亿元，净额大约为81.87亿元。本次募集资金全部聚焦高端显示主业升级，投向规划精准清晰，其中25亿元是用于长沙新型 OLED 研发升级项目，30亿元是投入 OXIDE 半导体显示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0亿元布局绵阳 Mini LED 智能制造项目，剩余资金呢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贷款、优化企业财务结构。那么随着各大项目落地投产，公司将补齐高端显示产能短板，优化产品结构，深度切入 IT 高端显示、车载显示等高附加值赛道，进一步完善高端显示产业布局，夯实长期发展基础。那么资金之所以全力追捧汇科股份，业内人士表示，核心离不开公司稳健向好的基本面。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公司业绩连续3年稳步增长，营收从358.24亿元增长至408.97亿元，规模净利润从25.82亿元攀升至38.01亿元，营收净利润持续双增，经营稳定性极强。同时，公司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预计营收200亿至220亿元，同比增长5.28%至15.81%，规模净利润为18.5亿元至20.5亿元，小幅波动的业绩表现也贴合显示行业周期性运行的行业特征。根据了解，汇科股份呢是成立于2001年，深耕半导体显示行业20多年，主营半导体显示面板与智能显示终端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车载电子、工业控制等核心领域。目前公司拥有4条 G8.6 高世代差异化生产线、1条 OLED 生产线及8座智能终端生产基地，硬件实力雄厚。同时长期与三星、LG、小米、TCL、联想、惠普等海内外头部企业深度合作，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从行业大环境来看， 当前全球显示产业产能持续向国内转移，国产替代进程持续加速。2025年行业数据显示，我国显示面板、显示材料全球市占率分别达55%、43%，两项核心指标都位居全球第一。国内显示产业规模已领跑全球。细分赛道当中，传统 LCD 面板依托完整产业链与成本优势保持韧性，预计2027年国内市场规模可达1829.6亿元。而车载显示 IT 终端需求扩容，带动 OLED 赛道高速发展，预计国内 OLED 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638.2亿元增至2027年的852.1亿元，年均复合增速15.6%，行业成长空间广阔。业内人士分析表示，汇科股份面板加终端的一体化经营模式能够有效对冲行业周期波动风险。本次上市募资有效解决了企业重资产扩产的资金痛点，加速 OLED、Mini LED 等高端技术产业化落地。短期来看，显示行业的强周期属性会对公司盈利形成一定约束，但是长期来看，随着高端产能持续释放，公司产品结构将持续优化，抗周期能力和全球核心竞争力会稳步提升。汇科股份董事长也表示，登陆资本市场是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半导体显示主业，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攻坚核心技术壁垒，助力国内显示产业自主自强，持续以稳健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与社会。而对于投资者而言，新股暴涨过后，公司长期价值能否匹配市值，行业周期如何影响后续走势，都是未来布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李征华您好。
2: 经理好。
1: 我们今天聊的这家公司其实上市才没几日啊，那么它的上市首日最高涨幅是超过了650%啊，两次触发临停，创下了亮眼的行情啊。那您觉得这只新股短期的暴涨核心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2: 这个上周上市的，今天是第二个交易日。上市我觉得话，一个呢就是它上市的这个时机非常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刚好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啊。前面这个光电行业市场成为一个市场的热点，然后涨了几个月的时间，好多这个板块的股票呢也涨幅也比较大，刚好它在这个时间点上市，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上市的这个时机非常好，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因为上市嘛，然后它的这个流通盘比较小，这是一个就是盘子小，然后呢发行价格相对来讲也不算高啊，10块钱，然后涨到34块钱的时候，大家觉得可以，这一个想象的空间也比较大，这个价格比较低。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整体的市盈率相对来讲，因为前面整个行业大涨了之后，它基本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整个行业股价涨上去了，那么市盈对应的市盈率就比较高。而它这作为一个新股发行呢，它反倒市盈率是低于整个行业的市盈率的。
1: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家觉得啊，这个还可以啊，还可以。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市场呢本身有这种这个炒新股、炒小盘、炒低价的这样一个风气一直存在。那么作为一个上市首日的这样一个标的啊，刚好符合这些短线资金的这种投机资金的这种偏好。那可能在前半个小时上市交易的时候，前半个小时这种短期资金呢连续推高，可以看到半个小时以后其实也归于了平静啊，也归于了正常。但是今天看到呢，基本上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低位的这样一个盘整了、所以我觉得话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炒新股的状态。
1: 那目前的话，整个如果结合汇科股份的业绩基本面，包括募资投向，我们怎么来看待啊公司布局像 OLED 啊、Mini LED 的高端显示赛的它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潜力到底怎么样呢？
2: 从现在来讲啊，整个行业为什么这半年的时间这么涨，其实可能大家还是有它看好的这样一个逻辑。就长期来讲呢，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公司在这个时候呢，去募集资金上市，然后呢，也投入这样一个自身这个应该来讲自身的这个优势的行业、优势的赛道，我觉得话也是一个长期的考虑啊。 那么呢，这个行业呢，其实那个也比较有特点啊。一个呢，首先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这样一个资金投入啊，像这个行业龙头，我们知道京东方就是可能

0: 上市以后呢，长期的这个依靠竞争呐、目的这样不断的去投入，这是一个行业的特征。那么公司呢，在这个时间点上市，那么也是一个募集资金的行为，那么也是为公司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去做一些准备啊。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行业呢技术迭代，这是一个常态。那么谁能够啊走在这个行业的前面，可能在某个产品啊、某个技术上面去领先了。那么一个阶段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市场销量、占有率可能明显上升，对于公司的这种收入、利润的增加也是比较明显。但它是一个长期的行为啊，可能你在整个行业里面，如果能够长期跑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有比较好的回报。如果长期来看呢，投入大回报少，这可能也像这个有些股票一样，可能股价呢就是一直上不去啊。这是我们可能二级市场可能比较关注的事情。
1: 那经过这个首日大幅冲高之后，从投资角度来说啊，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如果想要参与到整个这个显示面板这个方向当中的话啊，我们现在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布局的机会呢？
0: 从整个行业来讲，我觉得话，其实，刚才讲到了那个近半年整个行业，应该来讲是一个市场的热点。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吧，可能也是一个这个行业一个热点。近期呢有，因为市场呢，毕竟板块涨这么多，其他的好多其实也没涨，或者说甚至跌了一些。所以那个我觉得话，短期来讲，这个板块呢可能也面临一定的这个调整的压力啊。在二级市场表现来讲，那么对于这个新股来讲呢，基本上我觉得话也跟其他新股也差不多，也不会跑得很远。新股上市首日啊，如果涨幅比较大，后面呢大概率的可能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调整，要等到可能短的话可能几周，长的话可能几个月的这种调整情况，然后企稳之后，可能大家重新审视啊，那个上市募集了，毕竟是有资金，然后呢又有新的技术，新的这样一个扩产投入，可能未来兑现了这个收入业绩会比较有想象力，那么可能市场呢会逐步企稳，再次去挖掘这样一个投资机会。这是整个行业短期的一个情况。长期来讲，我觉得话，其实这个行业既然这段时间能这么涨，我觉得话长期还是有它增长的这种机会和潜力在。问题就在于这一个，我们怎么样去选一个长期来讲，相对来讲低估的时候介入，而不是在市场非常火的时候你去讲长期，这个我觉得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就是介入的时间点，把握节奏非常的重要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

0: 65%-95%。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73.90点，全天上涨46.64点，涨幅1.16%，成交1.6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812.87点，全天上涨30.65点，涨幅0.19%，成交1.85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25.4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了41.42点，跌幅3.27%，成交218.25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1.21%，创业板指涨0.54%，科创综指上涨3.12%，上证50最后涨2.8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008.19点，全天涨336.33点，涨幅1.48%，成交3049.2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64块，今天涨了3.04块，涨幅0.3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9号了，星期一，收盘之后，哎，指数上涨是吧？啊，当然各个分类指数的表现情况不完全一样啊。这个看到今天其实涨幅更好的是科创50，4.61%啊。不单单因为这个科创板的强度啊，好像还因为最早科创50出的时候，里面除了有一大部分是芯片个股以外，还有一大部分，没错啊，创新药，对吧？今天整个创新药的整体的上涨的幅度也非常大，多多少少对于科创板的指数的贡献度也很大。科创504.61%，科创综指3.12%，科创1003.09%啊，这是今天啊涨得最好的指数。下跌的除了刚刚报的北证50以外，中证2000今天跌幅也不小啊，还有创成长、中小100、国证2000等等这些啊，所以今天市场其实下跌的个股家数还是蛮多，当然收盘的时候看好蛮多嘞，这个盘中的时候好像最少的时候大概也就1000只股票上涨的，对吧？还有4000只股票是待涨的。各位收盘之后怎么看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钱包，
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0: 啊，对对对，
5: 提前一天到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4: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5: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4: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0: 嗯，
4: 他三档都看，嗯，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5: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0: 了。哦，好的，我这
4: 别打这个我不来了。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报道啊。各位今天收盘之后怎么想啊？怎么做？02162780977啊。当然，今天这一天，各个反弹对吧 ？A 股市场也好，包括港股市场也好，这个算怎么看待这个事情？02162780977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是吧？喂，下午好。
7: 哎，伯伯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7: 第一个，现在跟这个世界杯小组赛这个结束了，已经进入了这个对抗了，是吧？还是扶的脚出现了，防守做得好，出现了，这是世界杯上应该说好像是以前没有的。三平局它照样出现了，也很好玩，对吧？跟股市也是，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啊。那今天这个意义很大的啊。今天就是老登站在了科技股前面了。但这个老登啊，其实冤枉的。
0: 怎么了？
7: 你看呢，恒生上面写的什么？写的是中华恒生生物科技。
0: 您说的是一个指数还是
7: 指数啊？个股不好说的。这个指数有科技的，比如你像恒科，恒生科技，其实恒生科技有两个，恒生生物科技，
0: 对，
7: 新质生产力中是包括进去的，对吧？是不是啊？而且上一次关于就是金融，这个那天把金融股拉起来的消息里面，是有生物制药和医药内容的。只不过当时分析师倒听到了，想到了，他说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呢？好消息出来了，它反而下跌。其实，在我们 A 股中，这种事情是很多的。我们出了很多利好的时候啊，九二四前啊，都是下跌的，不是上涨的，一直要到九二四这个利好才是真正的发动行情，是吧？是吧？那今天是这样的啊，本来是只好跟了那个 AR 喝点汤了，今天吃肉了，
0: 啊，今天吃肉了，哦，
7: 啊，对，这个不是，我是说基金啊，股票分开来的，股票不谈，那个基金吃肉了，那么什么道理呢？其实我就是不是现在了。我早就在关心他，并且在参与了，对吧？但是呢，是没有收益的，也没有量的，但是6月9号以后啊，你们发现没有啊？还创过这个新低吗？一直走下降通道的这个品种啊，然后在10天里面不创新低，你不感到奇怪吗？但是也就怕它反弹以后往下创新低，那么就是什么？反弹不是底，是底不反弹，是不是啊？但是10天不创新低啊，它必须再创新高以后再分方向。所以呢，我是追涨不成功，逢低追也不成功，但是一股都没有卖掉，结果今天成了个一块大大的红烧肉。因为什么千买八买啊，我的变成了基金重仓了。它变成了基金重仓了。所以我今天一看，哎呦，今天厉害了，对吧？但是涨幅也厉害啊，最高大概要9了，但是没有没有出去啊，没有一股都没有出去啊，
0: 一股没出去
7: 啊，没有出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消息啊，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都不知道啊。但是科技股啊，别看科技股今天涨得好，但是今天的震荡也蛮难过的，持有的人和买的人都是很难过的。昨天前天就有股友来问我了，这个后来我看了看他的东西，就跌了2天吧，蛮厉害的。那我无语啊，你买科技股，你当然是懂科技了，对不啦？你不懂我更不懂了，对吧？我不知道，对吧？就是那你自己去处理去，我不知道的。 我不懂，我本身就是不懂，对不对？不懂。
0: 老区今天不懂。

0: 今天的理由啊，
1: 嗯，
0: 理由亚洲的那些跌是真正的见顶了，
1: 嗯，
0: 那不服呀，这是不服，也是一种不服、啊，见顶了吗？还有个这个它里面的这个东西是包括亚洲的，包括香港的呀，
1: 嗯，
0: 这个里面的内容它有重仓股的呀，
1: 嗯，
0: 是包括港股的呀，
1: 嗯。
0: 对吧，这个本身就有的呀，就加一点呀，就总的来说今天是加，也就是说资金和那个比例逐步资金少了，就这个意思，资金少了、
1: 嗯嗯、
0: 如果有机会嘛，把它再降下来，对吧，资金少了，哎，宝宝，一般我们月底啊、
1: 嗯、
0: 总是不大好呀，
1: 哦，今天
0: 29，那么今天为什么呢？我昨天就是在还刚八刚就是，喝茶吃酒的时候就说过了。
1: 嗯，
0: 这个其实月底了，最后两天了就不一定了。
1: 嗯，
0: 一般都是提前的呀，对不啦？提前，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再来一个不大舒服，但是明天就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月底效应了。
1: 嗯，
0: 那么星期五有个非常。明显的事情就是什么集体跌了，
1: 嗯，
0: 对吧，星期五啊你看有阴线蛮厉害的好久了，放量嘛又有什么都有下跌，那这种呢今天应该是分化了呀，
1: 嗯，
0: 分化我一直在看这个，就是到了银行会不会站出来，对吧，还有个就是药呀，药、
1: 嗯、
0: 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药其实是跟的呀，上午看到了上午生物科技恒生早就涨了，但今天还有了，恒生科技也涨得可以的呀，恒科、啊、就是和那个不好比啊。
1: 老屈，你觉得今天这样的反弹算是一过性的，还是后面能够有机会能够？
0: 关键是这样的呀，
1: 嗯，
0: 就是七月头呀，七月，
1: 哦、
0: 你给这个头要看一看的呀，
1: 所以
0: 现在还不是头，也是尾呀，尾巴呀、
1: 哦，
0: 它尾巴有时候是提前的。当然有时候是给你传递信息的，
1: 嗯，
0: 但是这种信息呢当然是怎么说呢，我能力不够啊，但我只能瞎猜的，对吧，
1: 嗯，
0: 可能会七月份对那些受苦的应该是要扶一下平了，
1: 那些股票好有事了，
0: 扶平
1: 了，好
0: 今天九也涨过一涨的呀，你没说呀就是少一点呀，就是老登不服，
1: 嗯，
0: 但是今天奇怪就奇怪在的吧，他也不服，
1: 嗯，
0: 但是他从 K 线图说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1: 嗯，
0: 对不啦、
1: 嗯、好，
0: 那你看今天这个震荡上面也好不到哪里去、
1: 嗯、
0: 但今天大盘的放量我是举手赞成的
1: 啊、
0: 哦、前面的放量我是不赞成的，
1: 好，有数了有数了，
0: 对吧，
1: 好，
0: 是总的来说可能有点好的小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是我倾向于啊，我倾向于
1: 那我们走着再看，走着再看，
0: 七月初，嗯，
1: 好，谢谢曲先生，
0: 好，嗯，再见，
1: 再见。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网红杨子佳的公司也因为蹭热点出事儿了，因为蹭上了商业航天的热点，仅仅996万元的订单就吹出了股价异动。然而李鬼终究还是会露馅儿的。据理所据，公司及三名高管由此被通报批评。就在3月18号晚间，深交所下发文件，对据理所据，也就是002342公司董事长杨建国、总裁杨超、董事会秘书张云给予了通报批评的处分。2025年的时候，公司曾因为蹭上了商业航天热点，使股价上涨超过了162%。经过监管的督促，据理所据才在2026年2月11号晚间披露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及风险提示公告，说明公司2025年度在商业航天领域取得的订单累计金额仅有996万元，其中2025年可确认的收入金额更小，占到了2025年公司收入比例低于0.5%，也就是1/1000都不到。到了2026年初，公司取得的商业航天订单更是少的只有128万元，金额占比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都是很小的。而除了在官方信息渠道报喜不报忧，据理所据对市场虚假传闻的放任态度也遭到了监管的质疑。自从2026年2月4号起，市场出现了据理所据

0: 中标了海南4.58亿可重复使用火箭海上回收系统项目，以及商业航天业务已实现订单规模化落地，到2026年2月累计手握国家级订单加商业订单超过6.8亿，订单排产已经至2026年第3季度等传闻。对于这样的传闻，据理所据并没有核实并澄清相关的传闻，直到经过了监管督促，才在2月12号前澄清上述传闻都是不实消息。此后2月22号、2月13号，公司股价连续2个交易日跌停。资料显示，据理所据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5年，39年专注于锁具研发制造，是中国规模大、品种齐全、制造专业的锁具公司。细看公司财报，我们发现蹭热点也是因为公司的业绩实在不给力，到了2025年才刚刚扭亏。然而归母净利润也仅为1600万到2100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的菜单，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跟我们取得联系，这里面还有2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完整，填仔细，填正确，好吧，尤其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填完了以后别忘了接电话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往下听。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鲍老师。
1: 哎，下午好。
2: 我是前两天过来打电话，过来谈那个趋势的。
1: 好，你说说。
2: 一下的。今天的这个收盘收的非常好，包括最低点的3992，这个也是非常好。因为那个从趋势上来说，那个从2689到3047。再到3794，这个一个连线，今天的话就是达到这个3992.5，所以说这个容易操盘的，非常强，就是把这个点数都是在掌控之中吧。掌控之中吧。我看趋势的话，就是我对上面的话就是指数，就是说至少是看4300吧。就说4300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个有个1月4号的高点，还有那个4258的高点连线起来，目前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上证指数啊，基本上就是在4300这里。所以说今天这个低点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低点已经探明，后市的话应该是看好。对上证指数来说，因为咱们现在那个这个因为那个比较复杂，因为还有创业板和那个科创板。创业板的话，我现在是看突破回踩，就是说它是那个强度的话比上证指数所以说比较强一点。最强的就是那个科创板中指，它现在应该是在走那个主升浪这个方向。
1: 那您相应的怎么做呢？
2: 我现在手上的，上次我说了3个方向嘛，光通信、PCB 还有一个存储，存储是超级周期嘛，我现在方向全部在存储。
1: 全部在存储，今天好吗？
2: 今天好，我那个上周全部是红盘的，存储我现在是9点几吧，上周五那个本来有一层在那个 PCB 里边看它那个破位嘛，破趋势线破位，我就转到那个存储这一块。存储因为有2个超级巨头，这个要 PK 那个隔壁人家2个大科技股的嘛，这一块肯定是扶持的嘛，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跟着这个产业趋势走。目前的话，个人感觉就是光通信和 PCB 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因为他们实在涨得太多了，调整一下，但是后面还会上去。

0: 那他们那个连线怎么连法呢？
1: 哪个？
0: 就是光通信和 PCB 的，就您就说您看那一块行业的话，就不看指数的图形了，是吧？
1: 啊，不看行业，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只是看一下指数嘛，因为那个科创板的那个叫啥，那个它那个成分，就像你刚才节目所说的，一个是半导体，还有一个医药，对吧？有几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锂电，实际上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那个权重就这三块。你那个就是说现在锂电不是很行，那就医药，因为医药是超跌了，所以说它是反弹。医药我还是看超跌，因为它那个。就是没有产业逻辑，知道吧？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做有产业逻辑的那个方向的东西。
0: 这句话怎么理解？没有
1: 就
0: 产
1: 是
0: 业
1: 说，
0: 逻辑。
1: 我就是说，不是说那个，我是随便说。我比方说锂电，我不是非常看好，因为你现在消费不起来。你那个锂电的话，很重要的一块，你就是那个新能源车嘛，你新能源车销量不好，那肯定影响到了锂电吧？
0: 所以
1: 那
0: 它
1: 我不就。
0: 出口不是很多吗？
1: 那出口你这个是小份额的呀，所以说你欧盟给你定好了5万台啥，这个份额，这个数量不能够支撑这一块的呀。
0: 比这个数字要大不少吧？好像不是只有5位数那么少吧？
1: 啊，那主要是影响对他来说那个，对这个消费这一块不是很好，所以说我把锂电不是看得很那个。
0: 我就是说，因为看上市公司的业绩的话，那你说他卖给谁，他也是卖，对吧？就是现在你想动不动这个滚装船，一艘滚装船都几千辆、上万辆的车呢。是吧？
1: 但
0: 所
1: 是
0: 以就
1: 那个，
0: 像您刚刚讲的，好像出口的数据没您说的那么少。
1: 但是你反过来，那个你汽车板块那个走势就反映了基本面嘛。你现在汽车板块，车那个比亚迪走势还不算走势，其他的都是不创新地方。就是说，你股价就已经反映基本面嘛，对吧？
0: 所以我刚刚就好奇这一点嘛，这件事情到底反映吗？不反映吗？就我有点，而且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包括 PCB 也好啊，包括存储也好，他们现在有业绩吗？业绩好吗？怎么样的情况？
1: 那个正好 PCB，你这个英伟达那个业绩好嘛？
0: 好
1: 英伟
0: 吗？
1: 达肯定好，对吧？
0: 好
1: 你
0: 吗？
1: 美光代表那个存储。
0: 不是您，
1: 硬
0: 不
1: 盘
0: 是
1: 那个美
0: 您
1: 光
0: 买的不是美股，是 A 股，对不对？
1: ，A 股，
0: 哎，对，
1: 对呀，但是我们要对标那个，就是说那个海外这一块的，
0: 业绩是不对标的，情绪是可以对标的，是不是？
1: 啊，对呀，就是现在这个炒的就是对标嘛，现在我们要看海外涨得好的，国内也涨得好，对吧？有这个逻辑，
0: 这个是有逻
1: 对
0: 辑的，
1: 吧？还有一个汽车不好，你就反过来，汽车零部件也不好，对不对？这零部件跑，反过来
0: 这张
1: 就
0: 先生的信
1: 下跌
0: 号
1: 去
0: 也
1: 了，
0: 不太好。
1: 因为有好多
0: 张
1: 啊，
0: 先生，这
1: 就
0: 样，
1: 是好
0: 那
1: 好
0: 个，喂，听得见吗？就是，那您刚刚这样算下来，上证指数还能有300点，对吧？当然，这个科创指数的这个高度您也没有算，您手上拿的那一些应该还不是主板的，对吧？
1: 对，
0: 对吧？您应该拿的是包括就双创吧，就不管是
1: 对。
0: 科创还是创业板这一边的，好。行，那如果后面有些什么这个调仓或者之类的，你也可以来讲讲看。包括今天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情况，不代表双创结束了，是吧？您心目当中认为？
1: 不代表上涨趋势，不代表上涨趋势，应该是说主板就是说企稳，主板因为我现在看下来就是那个证券板块叫有点企稳了，它应该就说那个指数已经。摆脱了那个下降趋势，就是说现在它已经在横盘，这个对上证指数非常好，因为那个它是权重嘛，它这边能够稳得住的话，对这个指数也是非常好的，对上证指数好。
0: OK，有数了，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享，谢
1: 好，
0: 谢
1: 谢
0: 您，
1: 谢啊，
0: 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愿意的话来讲讲啊，是啊，有些朋友在关心的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情况，对吧？或者说包括具体的一些相关行业啊，在行业里面啊，有些时候会觉得行业可能有周期，但行业里面可能具体的每一家相关的上市公司。

司，那或者叫个股，对吧？他们自己所面临的经营情况如何？是不是今天早上，还是前两天的早上，忽然之间已经发现有些上市公司开始预告我哪一天发中报了？不知道这个点来预告的，是不是都是放在最尾，还是放在最头上的？我不确定啊，各位有没有看到啊？就像每一年的年报季一样的啊，到了现在这个当口，我也会问问，哎，各位手上的股票哪一天发中报？你会去关心这件事儿吗？然后他发了中报以后，会至少去看两个数目字吗？或者去读一读吗？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啊，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里面，你可以来拨打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晚间我们还有两个重播时间段，一个是21点到23点，另外一个是凌晨的2点到4点啊。在收听节目的方式啊，这个很多人其实除了 FM。90.9，这个基本上因为调频调幅，波长比较短，频率比较高啊，所以它现在在无线电的覆盖范围来讲，应该比从前要小很多啊。但是呢，通过网端收听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啊，都能够及时来找到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还看到很多朋友在打招呼。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天地人和说今天其实光芯好像是领跌的啊，当然表现得很谦卑，值得表扬，这样的话退出的资金可以支援一下医药股啊。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在关注什么啊，这年头其实看的都不是新闻啊，看的都是传言，有出处啊，有出处可能更加重要一些，是吧？我刚刚已经看到有好几位在说了，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又是一位张先生，下午好。
5: 啊，巴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哎，
5: 我是那个架头的张先生啊。原来那个我说沪深300要翻倍的，现在我不怎么讲了，我看这个概率还是有的，应该是啊。
4: 嗯。
5: 然后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还是有比较大的调整吧，所以我讲一下这样子啊。然后为什么调整呢？是因为周末的时候啊，我真的有点焦虑，我就想了一下，应该怎么弄啊？因为我还是担心会那个。会有那种暴跌的，就是反正个人观点嘛，就是我觉得这个科技一直上去的话，这种像2015年的这种概率是存在的。那当然这是高的，我觉得危险啊，低的话我是不怕的。但是有时候市场情绪出来的话，比如说2015年那个有一个人统计的，就18天了，18天上证就跌了那个。应该是跌了30%多，那这种冲击的话还是挺可怕的，真的。
4: 嗯。
5: 然后呢，我就前两天不是，我是弄了一个嘛，弄了一个，然后它涨了以后呢，我又稍微卖点出来，然后呢，反正资金也有吧。后来前两天那个有一些，我主要是港股嘛，它跌的比较多，然后我就买了一些，它继续跌，然后。后来周末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啊，后来我想了一下就这样子，反正那一只呢，就是我的重点仓位，这个我是完全不用怕的，它越跌我越买，这个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4: 嗯。
5: 但是其他的额外的，我觉得我就不是很有把握这样的啊，后来我就做了个决定，我把它其他的原来有3个嘛，我把它全部换成那个恒生的 ETF。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恒指的话真的是没怎么涨啊，今年也是到昨天啊，到上周跌了11%多，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不用怕。或者呢，我把它换成这个呢，我也就想就是反正就相当于把这个锁定嘛，就相当于其实像这种指数的话，反正我个人观点根本不用怕的，下来买就行了，就是那总仓位控制好啊，就是下来就是机会，我是这么认为的。反正今天这么调了以后啊，我就觉得很舒服了，我把那种就是如果说这个剧烈下跌的那种情况，我觉得我。

0: 就能应对了。那不
1: 嗯。
0: 管是我这个股跟着跌，是我那个主要的一个仓位啊，还是那个指数跌，指数跌又跌不到哪里去的，这个我非常确定的。
1: 但是，
0: 那自己的股
1: 嗯，
0: 跌下来呢，那就是买的好机会。但是
1: 嗯，
0: 上去的话，我也卖，我已经现在我也是那种网格制定好了，但是这我这个网格啊，大概就是每一次操作，也就是总资金的就总仓位的大概就那只股的总仓位大概1/30这样子，这小小量的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调整好了，我就心里就踏实了，随便它多少。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你说真的说预测，反正我一直觉得预测不出来的啊。今天那个我就看科创五零又是新高，那谁知道呢，对吧？它再翻个倍，也有这种可能，不能说没有可能，我觉得是。
1: 嗯嗯，但是
0: 所以
1: 就
0: 我就说调好了就比较舒服这么一个状态。
1: 你相当于是拿了一部分的 A 股的指数去换成了港股的指数。
0: 没有，我买的全是港股的，全是港股，就是我那
1: 啊，
0: 只最
1: 港
0: 主要
1: 股
0: 仓位是
1: 的
0: 港
1: 个
0: 股。
1: 股换成了港股的指数。
0: 对，然后呢，仓位降了一点点。那其实我现在这个说后备资金也蛮多的了，也至少1/3吧。但我在里面的都满仓，因为我是个满仓主义者嘛。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准备的，就是如果这种极端情况下来的话，我怎么这个有一句话，这个也引用一下这个巴菲特那个，就是如果真的市场暴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市场上掉钱要拿盆去转，不拿桶去转，我们没那么多嘛，拿个碗转转的，还是要准备好。我是这样子的，
1: 拿碗也得
0: 就
1: 找
0: 是
1: 个
0: 说，
1: 海碗，是吧？
0: 对，稍微大一点，反正我大概现在也还是。如果总的那个应该有1/3这个备用的这样的，那如果我的手里的股涨上去了，我还是慢慢的把它卖掉的，就不贪，因为这个位置呢，我觉得也，不能说像2600、2700啊，像那个上证那种，不是那种位置的，那种不是那种极端的位置的，那高也不好说，我觉得至少，
1: 不是，
0: 反正
1: 等等，
0: 如果是，
1: 不是你手上拿的是港股的话，那咱们就不用聊
0: 对。
1: 2600、2700了，因为我现在
0: 差不
1: 想
0: 多
1: 起，
0: 的，差不多的，这个还是有点那个的，有点那个，差不多同步的这样子。那港股的话，就比如说恒生的话，也不是14000、15000了嘛，对吧？现在还是2万多了嘛。
1: 对呀，
0: 那我觉得，还是，
1: 我
0: 港
1: 深
0: 股我
1: 深的
0: 觉得
1: 记得
0: 个
1: 当
0: 人
1: 年
0: 觉得
1: 有
0: 更
1: 位。
0: 低估一点。
1: 深深记得当年有位嘉宾说过这句话：“要珍惜15000的恒生，三
0: 对呀，
1: 千的上证，对吧？”
0: 对。
1: 当然了，现在你说上证会不会回到3000？我估计听我们节目的基本上不会有人同意这一点的。但是恒
0: 但是
1: 生这个。
0: 有些真的讲不来，就是看指数，因为现在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九，对吧？它其实比那个2600是不是还要低一点呢？好像是，我看了一下，所以你说反正我就坚持买低估的嘛，然后尽量好一点这种，所以有些下跌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就是看到下跌会比较兴奋，看到上涨本能的就有点害怕。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正确啊，反正就是自己的感受嘛。
1: 好，有数了，有数了，好，
0: 好，谢谢
1: 谢
0: 鲍
1: 谢
0: 老
1: 张
0: 师，
1: 先
0: 我
1: 生，
0: 的
1: 哎，
0: 观
1: 谢谢
0: 点
1: 你，
0: 都已经讲清楚了啊。
1: 对，哎，
0: 好，
1: 谢谢
0: 再
1: 你，
0: 见
1: 哎，
0: 啊，
1: 再见，再见。
0: 好。
1: 蜻蜓平台上面刚刚柜员八宝粥跟我讲，他说其实拿着老邓股票也害怕啊，到时候会不会泥沙俱下啊？别说到时候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下的都蛮厉害，没错吧？啊，天地人和跟我说，哎，他说其实啊，光啊，锌啊，这些里面如果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可能真的会被打击啊！这他看到的，136尾号2740刚刚跑进蜻蜓平台啊，还有明阳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还有阿健睡懒觉，对对，啊，可以来码字，可以来聊天留言，好吧？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哎，这个有些朋友的关注点就不一样啊，这个对于怎么说呢？特别喜欢给别的听众的观点来打分儿啊，就像我节目里面一直也讲这个事情，我在网上也讲过这个话，对吧？码字的时候我们也都说，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观点，啊，但是请放过那些打来电话的听众。

0: 包括我们节目的嘉宾，好吧？每一天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无论你希望获得一些观点的启发啊，或者是一些信息的传递啊，甚或者是一些情绪的补给，这都没有问题，这都没有问题。但话又说回来，有时候人的情绪的补给并不是靠自己宣泄而得来的。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继续往下听，这个5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是吧？喂，
1: 喂，哎，高老师您
0: 张先生
1: 好，
0: 吗？您
1: 哎，
0: 好，
1: 你
0: 哎，您
1: 好，我
0: 说
1: 是
0: 说。
1: 期权的张先生，
0: 哦哦，您好，哎，您说说。
1: 因为很有幸啊，最近一段时间都能那个不断的参加这个节目，交流还是期权，那也珍惜时间，那因为我一次上一次，比如说专门做期权市场的观察，那下一次我就专门再交流一下期权的一个交易策略。那上一次节目我们讲过市场观察，那我今天再专门进一步剖析一下，我自己的交易策略的情况。那说的不对的地方，那就请包老师多多指正。
0: 我也不太熟这一块，但
1: 那
0: 是
1: 大家一
0: 这个
1: 起
0: 听
1: 来，
0: 的过程当中能够了解很多东西，您说说，
1: 对。那上一次说到我自己目前做的期权策略是双卖嘛，
0: 哎。
1: 那标的价格，我是在下方做4800买入，上方做5200卖出。那实际的风险边界是在4700到5300，那为什么边界会多出这100点的一个安全垫呢？那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期权的时间价值产生的啊。那我这边就不知道怎么介绍了，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看过诺兰导演的一个电影，它叫做《信条》，那里面说的是时间的概念，就时间它可以双向流动的。讨论的是一个因果论，就是既事情既可以先有因后有果，其实也可以先有果后有因。那我们大部分在市场里面做交易的人，其实是按照一个正序的一个因果关系做交易。比如说我一样做沪深300的 ETF，也是预判了在4800到5200之间做一个震荡，但怎么样才能具体的落实赚到？那实际上要分2个步骤嘛，对吧？第一步就是要等到 ETF 跌到4800点，就沪深300跌到4800的时候，就 ETF 到4.8块的时候去买入。那比如说上周五下跌，还今天最低，但是也都只到4820点，就一直没有到4800点，所以你就买不进来。你一定要等到4800到了，那你买进来。好，这是第一步。如果买进来了，那第二步你需要继续等这个 ETF 再涨到5200点卖出。完成这样一次闭环的一个交易逻辑，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实际上要完成你预判的这个在4800到5200震荡的时候，你这两个动作都必须被完成，并且要有一个先后顺序的。所以，正股它只有这样一条路径，因为它有2个方向，只有一个买入开仓和卖出平仓的方向。那讲到这个，大家马上就会想到，那做期货的人就会灵活多了。期货可以实现同样效果，但是它有2条路径，因为它有4个方向。它既可以先买后卖，也可以先卖后买。它也可以在先见到5200的时候先卖出，然后在4800的时候买入，那一样可以完成的收益。那所以现在回到期权说，因为它有8个方向，路径更为灵活。那这个双卖策略实际上它就是先做了一组的结果，然后再去等待这个时间的一个流逝，或者说等待这个因的一个成立，就是期货是把方向倒过来，那期权是把结果和原因倒过来做。那就像，再回到说那个电影，如果有看过《信条》，它就叫做里面，它把这个事情就叫做一个时间的前行公式嘛，就是说你可以用期权工具上来先做结果，然后再等待这个因。那如果因没有实现，那你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一个风险。那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那如果说期权这么灵活，又比期货还要灵活，这么多方向，那为什么不去做期权？那这里就要再回到说，那你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代价还是存在的，风险收益和 ETF 是不匹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去看一下 ETF，如果做完了这一组交易，ETF 的收益是多少？那就从4800到5200，它是400个点，就是比如说4.8块的 ETF，它就赚了4毛钱。但是如果做期权的话，它的收益只有100个点，就是收益它只有了原来的4。

0: 分之一，这个是一个收益的不匹配，第二个风险也不匹配。就是如果你做 ETF 的话，其实风险也比期权少一半，因为如果他没买进来，他就不断的往上涨了，其实跟你也没关系，你没有产生任何风险。
1: 嗯，对。
0: 啊，你只有跌下到了4800你买入了，它就不断的往下跌的时候，这时候你才产生风险。
1: 对。
0: 那期权是，不管你跌破4800还是超过了5200，你都会产生风险，所以它风险是加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工具虽然灵活，但是还是要看不同人看重的是什么。它的收益率比原来低了，它的风险比原来大了。我的理解，至少收益率只有原来的1/4，而风险又大了一倍。但它的好处是效率提升了，效率提升了。所以不同的人做期权考虑的，首先要考虑说，我的风险，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的风险偏好，我是不是适合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收益缩小到1/4，把风险再放大一倍，同时我的效率可能提升了，就是我提高了我的胜率，但是我极大降低了我的一个赔率。
1: 对对
0: 啊，就是这个，就是包老师也经常说的，你要先去看我们的这个期权策略的收益率曲线，它长什么样，实际上其实收益率曲线就反映了这个事情。但是收益率曲线，我个人认为从图形上看可能还有一个不太直观，它反映了是一个盈亏比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可能不是很直观的能看出它的胜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它的概率有多大。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会看这个收益率曲线，会觉得这个收益率非常好啊，它没什么风险，那收益率无限，但是它的概率是很小的，就是上次我说的买彩票的原因。这个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就是把我的个人的这个双脉策略跟大家做一个剖析，不知道能不能讲的比较通。
1: 好，很我觉得就怎么讲，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我想起有一位听众，我们也是活动现场的小伙伴，在录这个宣传片的时候讲过这句话。其实在节目里面听到的有些内容也跟自己日常的准备有关系，你日常有这样的准备，当你听到的时候，哎，这件事情是我能够 get 到的，或者我能够约摸去了解到你在说的是什么的。你刚刚在讲收益率曲线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哦，什么什么策略，大概中间就那么一点点的红，但两边两头是巨大的绿，对不对？就你看到过那个东西，
0: 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共鸣嘛？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还有
0: 不一定对，
1: 还有一点点时间，今天做了什么？简短一点，跟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0: 这个策略我基本没有变，
1: 没变。
0: 这个策略拿的对，就是，但是现在波动率还是比较高，
1: 很高，对，
0: 收益并不高，你必须持有到一个月，但是我相信这策略仍然有效，就是4800到5200之间的震荡，那我的边界是在4700，就出了4700和5300就会产生风险。
1: 而且你这样的策略其实相当于在持有的时候还不是日内就了结，可以继续持下去的，对吧？
0: 对，也必须继续持下去，因为它的时间价值还在，就是我已经做了这个，就我交易已经完成，就刚才说了，我交易实际上完成了。
1: 对，
0: 我现在需要的是，我这个因就这时间，我限定的是一个月，这一个月过后仍然是这样子，那我就可以稳稳的拿到这100点的收益。
1: 而且
0: 风险其实还是蛮大，但是我就基于我原来认为说还是震荡嘛。
1: 就这个，虽然我们有些个人投资者没有开户期权，甚至于都不想去了解这件事情。
0: 对。
1: 但是呢，听了你刚刚讲，又觉得说，其实张先生刚刚那个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说沪深300的指数，好像短期还不会继续创新高的这样一种模糊的观点。我这样翻译对不对？
0: 对的。但我原来主策略就是反弹必新高嘛，
1: 对，
0: 新高必回调。
1: 对对。
0: 但是我现在认为现在是新高，它的沪深300的新高上一次已经创过了，我现在等于是在做回调阶段。
1: 对
0: 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其实想翻译您这句话，也就是为了给那一部分，我刚刚说了，既没有去关心过期权策略，也根本不想了解，但是您刚刚讲的所有东西其实都跟股市是有千丝万缕联系对应在里面的。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各位怎么看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我们有些朋友如果单单从股票的视角来看，哎，跟前段时间不一样，涨的也不同的，跌的也有点不同的，帮我们做些分析吧，好吧？
2: 好的。那今天来看的话，其实两市的量呢还是不表现得比较不错，3.5万亿左右。那么也是一个触底回升的走势，盘中是上证指数去回补了3.97的这样一个缺口啊，就是跌破了4000整数关口，但之后的话快速拉升。那么全天的一个振幅还是非常大的啊。那最低的话，距离最高点大概有80个点啊，收盘的话是涨了46个点。那么也是对于上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吧，基本上修复了一半左右。那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月底就是普遍认为可能那个季度末那个资金面可能会比较紧张。另外的话还是就是。一个就是老的鬼故事啊，就是基金风格的一个漂移，它要回漂啊，它要在那个季度末把那个科技股卖掉啊，然后把一些老的品种买回来啊，其实就有这样一些说法。那最近来说的话，都是一个我们看就是科技股高位的波动越来越大，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海外的一个波动也是加剧，就是韩国股市啊，动不动跌个5、6个点，可能有些时候跌个10个点。那么美国那边呢，又传了一些什么加息的一些消息，最近来说。一些噪音扰动的还是比较多的，因此来说，最近来说，整个市场还是波动起伏会非常大啊。早盘的话，科技先冲高，然后科技都回落，啊，然后医药尾盘的话，那个科创又开始创新高啊。所以说这2天的话，我觉得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啊。你说的这个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不一样，因为今天医药好像最近来说应该是涨幅最大的一天啊，也是可以看到，就最近的一些老的品种啊，像医药啊、消费啊。还有那个我们看到的银地宝啊，券商最近来说它是出现了一个轮番的一个表现，因为前期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品种来说都是，有一种说法就成了科技股的血包啊，就是很多人都在一个弃低买高，就是把这些品种都卖掉以后，然后去买了科技股，但最近好像有些资金好像又开始做一个一定的一个回流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一个持续性能不能持续啊，好像最近的持续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因为。之前几个月来看的话，基本上就券商涨个一两天啊，然后又开始下跌了，消费那个医药又开始下跌。但这2天来看的话，好像哎这部分真的是有点底部企稳的这样的一些感觉出来了啊。那么我们认为就是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指数好像在4000点附近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另外的话，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缩表加息啊。最近来说，那个大宗商品特别是有色黄金跌幅是比较大的。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的来说的话，就是原油价格的回落之后呢，对于美国的通胀来说，它是有利的啊，它会，有一个正向的传导啊，导致它的一个通胀率往下走。那么接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概率啊，缩表的概率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市场的一个整个的看法以及反馈的一个走向。但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虽然说高位有分歧，但是还是不能否认它是。现在目前可能唯一唯二的一个景气度非常高的、确定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板块，而且我们从最新披露的，比如说那个中国的电子行业啊，就是上半年的话，它增幅超过100%。那接下来的话，7月中上旬，我们也是可以观察到一些科技股它要有一些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市场它会更加关注一些高增速以及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板块，科技股内部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去弱留强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老登股的话，那目前来说，如果出现持续的企稳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能调整也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对于一部分的，就是说，如果前期没有持有科技，或者是没有站在光底的这些投资人而言的话，在现在这个当口，尤其像今天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更多的给自己一点信心，打打气，或者让自己增加一定的耐心，是这个意思吧，赵林？
2: 对，其实前面我们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前期没有涨的一些品种，低位是有比较明显的企稳的，然后也有像医药板块今天这样站出来，一下子拉一根大阳线的，所以说现在手上拿的一些，比如说业绩比较好，但是呢，最近又没有涨的，有可能又是持续失血的这些品种，那么我们觉得不妨多一些耐心啊，说不定哪一天也像那个医药股这样的一下子一根阳线啊，就给到你一些希望了啊，这也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现在手上没有科技股，你又想买一些科技股的话，哎，可能就要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到这个板块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另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做好 一定的一些风控的措施。那比如说这个风控措施就是比如说跌破某个均线啊，或者是说看到美股的科技股如果出现持续的回调啊，或者是说流动性有一些恶化，那这些信号出现之后呢，你这

0: 个都要做一个短线的止损，毕竟来说，目前进入的话，进场的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29号星期一收盘之后一看，其实早上开盘到目前啊，到这个尾盘收盘的时候，市场当中好像很明显赚钱的效应在增加当中，在增加当中，而且这种增加的确啊没有完全固化在前一段时间大家所关心到的光底，对吧？或者说双创和科创整体，而且今天其实刚刚报了，分类指数里面涨幅更好的科创50，多多少少其实跟创新药的上涨有很大的关联度在里面。同时咱不讨论具体用词了啊，我也觉得这词儿其实造的也不怎么好听，但用起来好像蛮方便，老灯股今天还行，是吧？多多少少而言的话，对于市场今天第一个小时打进电话的好几位听众朋友其实都蛮淡然啊，既没有因为今天这样的上涨觉得哎后面就是一个如何的机会啊，或者也没有啊说今天有哪些相关的分化啊，这事儿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虽然每一天都是平常的一天，但是29号、30号，对吧？周一和周二毕竟还是月末、季末，什么可能性也都存在，对吧？然后呢，然后再来看宏观面上也是如此啊，这个大家在双休看新闻也好啊，包括看球赛也好，对，就仍然会有很多市场当中的不确定，宏观面上面的不确定，甚至于包括上市公司即将要出的半年报到底的一些确定和不确定，大家心态会更加的平稳一些。只不过呢，在这边虽然我也知道啊，节目里面有时候这样说话好像不开心，但又是事实。就当我们每一天收盘之后来听各位一起来聊股票的时候，大家的心态会是什么？你希望听到的所有人讲出来的都是你一听就明白，甚至说不如你的话题，还是你希望听到的、哦、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哦，好像听上来很高深，嗯，或者又不懂。哎，市场当中吧永远是如此，对吧？我们既有慕强的心，但同时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收益率是在整个市场里面排的位次不太低，蛮高的，或者让自己心里会更平和的，这样一种拧巴的心态在里面，会是如此吗？今天收盘之后，在这个四个小时里面，你做过些啥？你想过些啥？你愿意来做分享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在这两个地方。你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会儿啊，点进去都能看到直播中，也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码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5: 第一财经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九零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6: 是第一次吗？
5: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的话，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永乐帝，哎，老朋友了，他说，哎，能不能轻松一点啊？明天我准备用20%资金买医药的 ETF， 还要打算配两个个股啊，这个套餐加单点是吧，是这样吗？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在干什么，跟我说，他说今天没有动，按原计划减仓，减到哪里了啊？愿意的话讲讲看。古为今用，我应该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ID 号，但是有一阵没有看到了啊，报个到，来冒个泡。02-16-27-80977，来，我们听听沈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7: 下午好，宝宝。
4: 哎，下午好，你说说。
7: 这个今天是属于被插着管的一天，有气能吸得上。今天很多朋友，今天有几个朋友微信上甚至艾特我说，你看熬糖的抄了我的底的，今天差点涨停。
4: 对，是的。
7: 其他都没有什么操作，我今天一忙了一天，就都没有时间关心这个行情。我操作都是属于自动系统帮我完成的，因为这个那个大水电那个划自备的大水电发股息了3000多块钱吧，然后正好又恰好中了1000转债，就把我这两个系统都自动完成的。就钱到账，然后扣走1000块钱结束。

0: 好像今天就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上午好像还看到说是科创板是跌的，然后下午朋友们在微信群里面纷纷赞美科创板厉害，牛逼，
1: 牛啊，牛，强
0: 牛
1: 是吧？
0: 强，对啊，又好像还新高了吧？包括今
1: 对，
0: 天科
1: 对，
0: 创综指成交量好像也是历史新高。
1: 对，是。
0: 反正科创是无敌的，我现在表示你不敢唱空、看空、做空科创。
1: 就要卖也得卖估，是吧？都不敢卖够。
0: 科创卖估，你现在的那个性价比不高，我还是估的那个卖估的那个仓位在五零上，上证五零上面，真的是无敌的，因为科创五零就约等于半导体设备加芯片嘛。这地方也不知道哪里是头，可能比比值得上去，还能比比值的，现在已经比比值了。科创五零可能还能更垂直一点，就像火箭一样上去了。上面那个点，2000几啊，我都已经不敢说了，因为它确实景气，它也不是什么有宏大叙事，就是5月份的那个国家统计局的那个分行业类别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利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那个利润情况来看，就是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的那个最好呀。
1: 也只有他们最好。
0: 对啊，一枝独秀，什么增长速率是3位数，3%的，那景气度绝对是够可以的。那你说现在这个点，站在今天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半年已经过去了嘛，半年报的业绩基本尘埃落定了嘛。
1: 对，是。
0: 那能炒这个？包括能相关的这个指含量很高的指数能起来，还能再创新高，成交量大，也很正常。
1: 这个刚刚我不是提到幕墙，其实也是一种幕墙，就我承
0: 对
1: 认这
0: 啊，
1: 个指
0: 四
1: 数
0: 星
1: 是
0: 现
1: 厉
0: 在就
1: 害，
0: 是幕墙嘛，说
1: 对
0: 不
1: 吧？
0: 定有老有小，有那个什么灯什么灯的，这不就是幕墙嘛？这幕墙嘛也没办法呀，这你现在你要么就像我这样的，就是躺在 ICU 里面插着气，
1: 继续等
0: 有
1: 待，
0: 一口没一
1: 继
0: 口
1: 续
0: 的，
1: 等，
0: 反正就这
1: 继
0: 样。
1: 续，那你，因为你肯定有很，就像你说的，今天星期一肯定手上还有很多的本职工作要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最近手上那些持仓，除了要有些要到分红，有些要在，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在做的吗？目前
0: 真的
1: 没有，
0: 没有，因为
1: 没有。
0: 我感觉现在能跟半导体相关的，包括内存相关的景气度高一点的，也就是有色金属。我那个有色金属条件单，我跟你说过，16.7、16.8挂进去的。那进去了以后，到过20几、21，现在也回来又回来一点了。但是那个景气度也很高，这有景气度高的就够了。
1: 我其实想问的那个点在于，就照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双休时间，或者最近这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宏观面的转折呀，或者什么的，这些需要提起。没有这件事儿是吧？在你的心目当中，
0: 强的就是强的，现在，其他的就是不行，就是像上海话讲“微造末扬”这个状态。那大家就等那个反转，可能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炒，还是大家愿意慕强，资金都怼在那一块里面。你看行情软件，估计也还是按成交额分类的，还是那一块的面积最大，交易量最，成交额最大。
1: 那
0: 只能耐心等待，你别的说再多也没用。
1: 我问个伤心的事情，那个
0: 嗯，
1: 唐
0: 问
1: 今
0: 吧。
1: 天这样，就有小伙伴其实也在提，我今天也在看，就好像商品那边有一点点涨，是吗？这事儿是算蓄势起来了吗？还是怎么着？
0: 没有吧？
1: 没
0: 这
1: 有。
0: 因为包括什么供需格局也是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交织在一起的呀。
1: 但
0: 就事
1: 是
0: 情
1: 你。
0: 还在发酵当中，没有像半导体设备和内存这样有很高景气度是明牌的。
1: 所以结合其实上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你听到了吗？就福州的那位张先生在讲关于期权的话题，我就在想说，做期权的很多小伙伴是不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工具，我可以把它的时间价值化在我的交易里面去做？但是像你，我其实就只做正股，那我就愿意去花时间等那个时间价值慢慢会不会出现，是这个心
0: 对，
1: 态
0: 这
1: 吧？
0: 个股票。

0: 对。
1: 那这个事情大概2周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什么预告以及相关的这个东西要出来了，那个东西到时候才是看见真章的时候。别说你股价现在达到的预期是增速什么200%，结果它增速20%。
0: 就哪怕它最后增速是190%，也没有到，对吧？是
1: 对，
0: 这个意思吧？有这种
1: 对，
0: 可
1: 那
0: 能。
1: 时候的博弈才很激烈。现
0: OK。
1: 在丹拿老对于那个另外一批登谷们没有这个问题，反正大家的预期已经很差了，打在地板上了。哦，
0: 好，
1: 还有一个就是7月1号以后，好像有一批中证的瑞兹指数的基金，我可能会考虑买1万块钱意思意思放在那
0: 目的是什么？增加体
1: 儿。
0: 验感。
1: 增加体验感，多元配置一下，看看叫瑞兹跌的也很凶的。
0: 对，是的，
1: 你看那个中证全瑞兹全收益指数，那也是跳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要退市了一样。
0: 哎，其实也就代表说，因为在整个那今天已经要半年了嘛，在这个半年时间里面，看到那个相对确定性更强的可以赚钱的地方，所以其他那些资金就根本可以不在意那些到期一定能够分到的那些小小的钱，所以都往那边去冲了，是吧？
1: 对，是的，
0: OK，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谢谢沈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1: 好的，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
2: 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半导体设备的 ETF，一直收益15.97%；第二位是科创半导体，一直收益15.83%。第三位啊是半导体设备 ETF 啊，一直收益14.95%；第四位啊半导体设备 ETF 一直收益14.63%；第五位半导体设备一直收益14.58%。听上去一样，但其实有各家公司不同的名字啊，所以我就没有报具体名字。后五位，第一位黄金 ETF 负13.76%。第二位啊，另外一家的第三位还是另外一家，都是黄金指数 ETF，负13.64%
2: 详
0: 到
2: 情请关注理财网
0: 30%。
2: 络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3.08%，涨2.7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467.98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7.93亿，合约总成交159,33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68%，总持仓14,572,06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1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4.09毛5分9厘，涨1.06%，期权的成交面额663.21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9.3460亿，合约总成交139.94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2.91%，总持仓108.940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9%。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8.97分4厘，涨1.28%。期权的成交面额1373.35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24.6920万，合约总成交161.266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52%，总持仓107.905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49%。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今天规模大的这一只啊，现货报收2.44毛4分8厘，涨5.3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89.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8.1010万，合约总成交292.529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4.23%，总持仓207.567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3%。有些朋友会，为什么那么多 ETF？那是啊，这个市场现在 ETF 就是在越来越多啊，不是从几号，7月3号还是这个7月6号？

0: 开始，对吧？又有新的一些交易规则啊，在这个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里面，除了个股可以这个盘后的大单买卖，哎，ETF 也可以。事实上，可能在节目里面提过一句这个事儿，就是每天4点钟股市大家谈节目开始的那个时间节点，我报的恒生指数，跟5点钟再报的那个恒生指数是长得不一样的，因为港股在每天的4点到4点08分，差不多大概8分钟时间里面也有一个盘后交易，所以你说 A 股，的这个盘后交易是不是以后有可能啊？这个随便举个例子，说收盘的时候指数是3999点，但是因为盘后交易以后啊，今天最后的收盘价是4001点，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啊。更何况说，为什么这个市场逐渐有那么大量的 ETF，包括那么大量的期指、期权衍生产品，这些会不会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的慢牛的基础之一呢？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王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哎，
1: 不
0: 你
1: 是，
0: 说说，
1: 我个人认为，现在在两极分化，好像是调整的，它这个指数没有在调整，但是个股分化非常厉害，有的股票居然跌的最短时期内像瀑布一样跌下来，这也印证了我就是说，当然有的股票基本面没有怎么变啊，它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调整，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在调仓，有些主力的这个资金在调仓，
0: 那你觉得会怎么调？从哪儿调到哪儿？
1: 我觉得的话，它肯定要从高估的股票当中调出来，调出来情况下面，那肯定是有价值股票才能够去，就是调情况下面，那肯定有一个就是价值，或者说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有没有错杀的价值，这是主力可能要考验的一个方向，
0: 那您心目当中目前觉得哪些很有价值，哪些很没价值？
1: 这
0: 愿
1: 个
0: 意
1: 东
0: 说
1: 西
0: 说吗？
1: 啊，我只能讲说，那么你涨多了，严重超离基本面的这些股票，哪怕它就是说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预期，那我觉得短期它也涨太多了，这可能也不行。那么就是说前期有业绩支撑的，又有基本面支撑的，又有无理由下跌的，那这些股票本身就是股就是它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这个动机在里面。那么从理性思维来考虑，那么就是相关的一些主力，他肯定会要考虑这些股票，
0: 就至少，就市场在短期之内有些地方可能有错，对吧？
1: 对
0: 要
1: 对，
0: 揪那个错，
1: 偏离
0: 类
1: 基本
0: 似
1: 面，对对对，
0: 啊，明白这个意思。哎，那今天这些医药股算是这种类型吗？
1: 医药股，我个人认为，因为它大周期已经基本上就是炒作已经过去了，就比如前段时间这几年前的那些已经透支，有的股票甚至透支了它的基本面。我觉得医药股要分，就是说真正的，比如有这个，比如这个像基本面的。没有被爆炒过的股票，那可能还会有机会。真正被爆炒过的股票，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
0: 医药股的大周期，这个是怎么讲的？
1: 大周期，比如像前就是非就是药本身的，比如一些什么基因题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能已经就是说过分炒作过了，可能里面炒盘太多，它可能不会去真正去再去介入。但是，一些真正的有，就比如中医药或者西药里面的这些创新药的题材，这些股票，可能它这个还是就是没有，尤其是没有被炒过股票，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
0: 我印象这个，反正也是口罩的那个时间节，在20年，或者
1: 对。
0: 二就那个时间节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当口下，大家都就全世界各个主要
1: 对。
0: 这个经济体，对吧？各个主权银行都觉得，哎，是不是要这个经济会有影响，要放水，要怎么样？在那个当口上面，其实医药是涨过一波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
1: 而且是超涨，
0: 那么您刚刚说的这个大周期，其实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跟货币的周期要有关联，还是它行业的景气周期有关
1: 两个
0: 联？
1: 都有，两个都有。货币它可能那时候流动性泛滥，或者说，本身这个东西需求就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没有这种需求了，那这个相关企业的它业务就可能就跟不上了，就下来了，它的所谓的增长就到线了，
0: 而且照这个逻辑讲下去的话，就全世界。而尤其今天很多人都说， 涨起来的这个好像是港股先涨，A 股在跟着。

0: 涨的。但是那样的话，就是说港股也好，或者海外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本市场，最近不都在关心，美联储会不会继续加息啊？流动性会不会变紧张啊？或者之类的，就这个事情你觉得要合在一起去看吗？王先生。
1: 我觉得美联储它加不加息跟我们股市真的没有多太大的关联，说一点关联都没有，这
0: 就
1: 可能
0: 跟
1: 有
0: A
1: 点那
0: 股
1: 个
0: 可
1: 啥。
0: 能没什么关联，跟港股应该
1: 对，
0: 关联很大吧？
1: 港股的它是全球市场，这个
0: 对，
1: 应该对这个有关联的。对，
0: 就您觉得跟 A 股没有什么关联，所以你手
1: 对，我们
0: 上，
1: 有自己的本身，我们这个就不是可自由兑换的，但你强行套它，我就套的没有港股那么充分。
0: 所以有时候反而容易变成，因为每天都要出观点，每天都要写文章，可以当做一个理由甚至借口来写出来，是这意思
1: 对，
0: 吗？
1: 而且它美股自己也没跌啊，5万多点已经创新高了，你说不通在这边。对，
0: 那当然，就是它的现象其实跟我们的双创指数的现象非常像，甚至于，
1: 不，
0: 就
1: 对，
0: 是它也是除了那些头部的企业以外，剩下的跌得也很凶。
1: 对，它这个是主要的科技创新，真正
0: 对
1: 的
0: 啊，
1: 这个龙头，对啊。
0: 我记得我查过一个这样的数字，不，因为大家经常说这个纳斯达克，标普500，那就是它的成分股里面是500只股票了。它的5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涨跌的中位数，也就是说，它500只股票里面有3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跌的，只有200只股票，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涨的，也就是下跌的股票家数还更多一点点。就
1: 对对，
0: 按说来讲，如果它指数涨的话，那就应该代表它这个所有的成分股都表现了，事实上不是，连一半都不止，一半多股票是下跌的。这个其实也是头部效应更加聚集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那咱们
1: 就是说，
0: 也有点像这个样子，对吧？
1: 就我们现在就比较尴尬或者比较难过的一个过程。你
0: 对，
1: 指数4000点以上盘，但是好多股票它已经跌破了
0: 甚
1: 三
0: 至于
1: 千八百
0: 对，
1: 3500点，
0: 对对对对，甚至于跌到2600的了，对吧？
1: 对，有这种股票，对，那很难过了。一般的散户，如果你真的把市场中搞错了，节奏搞错了，股票选错了，那你讲实在话，你这个远远跑输这个机构投资者。
0: 明
1: 对，
0: 白明白，好的好的，有数了。我们先聊这些，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谢谢
1: 好，
0: 您，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哎，这个下班了啊，很多朋友这会儿都陆陆续续跑过来，雅朵丹丹啊，这个147尾号8024啊，这个都跑进了蜻蜓平台上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啊，英如是，时来运转啊，奥德赛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发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7: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认识了自己。
8: 大家知道2007年是比较著名的一个牛市，当时的时候是什么呢？自己的话是慢慢建立了一个投资体系，但是还不完整。我就说嘛，很多时候的话就是想逃，但是的话那个时候总归想。大家有可能自己也有深有体会，你比如说涨到60的时候有可能会想70，但70到得了吗？有可能60就是顶部了。然后你回下来的时候，你有可能50的时候想跑，但是的话你想着是不是反弹到了52、55啊，给我一次机会再逃。但是大家知道，就往往受到自己情绪的这个控制，有的时候要告诉自己要逃了，但是的话总归会有犹豫，在犹豫当中的话就不停的价格也不停的往下跌，到那个时候大家感觉是什么，反正就跌到这个程度了，就死扛呗。
9: 你觉得是不是股市的魅力其实也正好在这边？
8: 其实那个时候想想看，自己的话也不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其实像我这种状态的一个投资者的话，其实是一个群体性质的，也不存在一个个人的行为，只不过我是随着大流，大家怎么弄我也怎么弄，只不过我是一个是叫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一个初级投资者罢了。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在资本市场上还是比较幸运的，其实我是有那个爆仓可能性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叫借钱炒股、融资、加杠杆，所以的话那个时候大不了就是亏损自己的本金嘛，也不至于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被消灭掉，所以说我说是幸运的。如果再找个几年，也不存在我后面后续的什么自己慢慢的成熟了，有自己的体系，然后后面的话资本慢慢积累，然后到现在的话有可能需要一个做一个资产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自己在不是很成熟的时候，然后的话是形势帮自己进行了风控。
7: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如果各位想把自己的投资经历也来说说看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看到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这个小迷弟在说，我本来想打字啊，这个来不及，我就说两句吧。这个有一点权属不清啊。因为对于所有的创新药来讲，最大的一个分类或者最大的这个概念叫做 CXO。CXO 的意思就是因为中间那个字母那个 X 可以被替代，可以被替代成 CRO、CMO 啊。就是等等这些啊，所以 CXO 是一个模式，它里面包含了 CRO， 就这是一个权属的概念。CXO 或者说 CXO 的意思是什么？简单点说就是分工，就是在创新药的整个这个领域里面，并不是一家企业从头做到尾，它把任何的一段的分工可以包干啊，包到任何一家 不同类型的企业里面去。这种方式你可以理解为说广播和电视的区别，对吧？跟很多朋友这个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经常提到这件事情啊，广播很像作坊，对吧？从前台采集啊，采访到后台的这个剪辑制作到节目播出都可以在很短的人群里面完成，但电视不是，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对吧？单单一场直播啊，这个放音的、放像的、管灯光的、管音频的、管非常非常多，主持人做的也只是主持人的那一段的事情啊，所以在经营环境当中也是如此。所以当 CXO 出现了以后，在创新药里面它就开始逐渐分段，有一些企业只负责研究，那就是 CRO research， 有一些企业只负责生产，那它做的就是 CMO， 就 manufacture， 还有一些企业只负责销售，那就是 CSO sales。 当然相应的还有好多各种各样的相关的分法。所以某种意义上而言，如果你讲今天上涨的股票是 CRO， 那其实就是 CXO 里面的一部分，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这也是啊好几年之前有一次在读年报的时候有一位嘉宾做的科普，然后我小小的把它记住的。02162780977啊，三号线金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王老师好。
7: 哎，小象好，你说说。
5: 个人感觉啊，这次就是不是马上要出中报了吗？
7: 是的。
5: 中报可能触发一大批那种科技股啊，可能开始有一些那种大面积的要调整一下了。
7: 嗯，
5: 尤其是因为中报是可它需要审计的了，季报不需要审计。那么中报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那种漂移基金，因为所谓的漂移基金呢，根据相关规定，肯定到了大概是六个月还是七个月，肯定要是要大面积要出的，否则就是违规了。那么是不是这目前为止不是科技股仍旧有一些产量冒烟的情况下，它是拉高准备出逃呢，还是什么情况？
7: 嗯，
5: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就是北上广深之外，还有一个 HK 市场上的一些科技股炒得我比我们的还厉害。最著名的就是某个智普，
7: 哦，
5: 智普某科技。他比我们那个叫啥联讯炒的还厉害，
7: 嗯，
5: 但是他就这几天短短的这大概一周都不到吧，跌了1000块左右，从2980港币，现在已经跌穿2000港币左右，
7: 嗯，
5: 要跌了1000了，
7: 嗯，
5: 那么我们这些所谓的高价的科技股，到时候你这个中报还能撑得出啊？
7: 嗯。
5: 这是反正大家要注意一下，而且这就撑那么高的股价的一些科技股往往是基金扎堆的，这里包括许多不合规的那种所谓的漂移，
7: 漂移的，对吧？漂移的，嗯，
5: 这个你必须要出的呀，不出到最后就让你要换位置来，
7: 对对对对
5: 对吧。
7: 嗯，那当然这个就这个制度本身我们还有很多，当然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在讲科技股，是在讲这些公募基金了。他们
5: 这个制度是
7: 回来，对吧？
5: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7: 对，
5: 不应该把基民的钱，明明是干这种好，就是有许多基金的他是去买老灯股的，
7: 嗯，
5: 老灯股有些是值钱的，但你不要去抛老灯股去买所谓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7: 但这个东西
5: 就是反而会引起一种市场的一种极度的风险的聚集啊！
7: 你说这个事情，
5: 到时候就像什么，说的难听一点，隔壁某韩国一样的，
7: 嗯，
5: 你这钢管放到最后，我们扎堆了，你到最后总会要有退缩啊。
7: 嗯，不，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因为小象，我们这个岁数看这件事情的话，你还可以多一层想。就是为什么最后让基金经理这么做，是不是还有其他包括公募基金的考评规则，啊，凭什么一定要这个净值每个礼拜都要去搞一个排名或者怎么样子的，或者说这个以后出的很多的产品有点锁定期好吧，干嘛一定都要全部这个就是 就是开放型或者之类的话，因为这个好像也蛮麻烦的。我不知道这样说你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吧？
5: 对，其实就是一个刀的正面跟反面都有毛，都有
7: 对的
5: 那个抗议，
7: 对
5: 吧？
7: 对的，就是说，其实规则的设定有很多事情的确不完全因为某一件事情，有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也希望整个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5: 对，如果你要这个市场长期稳定的、安全的上升，那必须把游戏规则是贴起来，把大日弄弄清场。
7: 对的，对的，
5: 对吧？
7: 就现在，
5: 否则到时候你在高处引爆，就反而有问题。
7: 没错，我在节目里面都提过这件事情，有小伙伴跟我聊过这个，说这两年村里新发产品的时候也已经当心这一点了。如果你发的产品涉及的行业就是最近行情涨得最好的行业，你别发。哎，我觉得这个。就以前我倒觉得说，只有卖得掉，对吧？是不是能够涨得起来？你不知道。但现在好像我听到这个规则了，我觉得也蛮好，对吧？
5: 对，往往这批基金不是救火的，而是接盘的。
7: 对啊，就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村里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咱们也要知道。
5: 对。刚才方老师说到那个药，对吧？
7: 啊，
5: 其实，在若干年之前，包老师记得我若干年之前做过一些坏事，就是龙雀。主要做那个药的带量采购。
7: 您不是一直做这样的坏事吗？
5: 那个时候的为什么我，因为不是这几天药涨起来了嘛，那么多年来了，的的确确是把很多带量采购的药的那个水分积得很，基本上已经干净了很多了。因为你想想，有些带量采购的药，你卸掉90%的那个东西，因为当时不是医保局在谈这个东西嘛，本来100块钱的东西，我10块钱都能谈得下来的，甚至5块钱都能谈得下来的，那你有多少水分啊？那么势必导致它的股价慢慢的往下沉。那当它谈到5块钱的价格的时候，那是有价值出来的。所以说，我认为有些药现在慢慢的上去，有它的道理。
7: 刚刚我在阿基米德上面也在码这些字，就医药的股票，在反正我心目当中，我会把它分成两个维度，一个就是长期要用的，对吧？常用药，另外一个就是创新药，
5: 对
7: 吧？他们俩的经营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就虽然这个跑量的那些药的确可能会被集采的压低了一部分的经营的这个利润，或者但是生意也许能够继续做得更长久一些，对吧？
5: 对，而且现在你去打个比方，你到医院里去开一些药，都是国产替代的很多的。
7: 对，
5: 因为国产替代的药的的确确做的是很不错的，对吧？一种东西，有些还跟你说这个国产跟，因为老人家嘛，我也去帮他们配国产的药什么，进口的药什么，然后跟你说的很明白的，你掂不掂不自己的分量就可以了嘛。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药有些药涨。从价值跟价格的方面说，有它的道理。
7: 那你会买一点药的股票吗？你跟我讲讲看。
5: 我会去看我曾经做过龙圈的那个地方，东西，包老师提醒我说，我是要去看一下的。的确确价格是跟以前不是打一个，基本上打了对折了，有些药就。那么打了对折以后，我就要看一下是不是，他的业绩跟上去，或者他那种是不是还去做辅药啊，或者进入那种带量采购的那个集采的那个白名单上面东西呢？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老龄化城市了吧？对吧？这个东西，所以我会去看一下的。
7: 明白 ，OK。这个看惯了以后，有什么要分享的，可以来讲讲看。
5: 其余嘛就是。那种酒业啊，我发觉那个高端酒，我还是主张如果去买酒业，我全去买那个高端酒，最贵的那个酒。
7: 你说的是股票还是消费？我没明白。
5: 第一个我会去买它的实物，第二个如果它业绩达到一定的分红比例的情况下，比如2%以上或者是年，我就会去买这个东西。
7: 啊，为什么？
5: 因为它现在不是从1499涨到1539了嘛，然后你去这个数下乘下去年它的销售量，那就估摸着它可以有去年可以达到有几多少亿瓶的量在市场上 去销售，然后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去销售，乘一下它的涨的价格，就实打实的就是有一个销售价，就是增长的，就是几十亿的增长价格，也目前是放在眼上，放在我们面前了。
7: 我知道你说的点，就是就是相当于它涨了价以后，它接下来的销量或者说销售营收的数字，这个是能够算得出来的，
5: 就不动的前提下。
7: 嗯嗯嗯嗯。
5: 但是这个酒绝对是你刚刚放了点名，是摆得上那个面上的东西的。
7: 哦，
5: 对吧？打个比方，我请包老师吃饭，对吧？矿泉水不放，就放这瓶酒就可以了。
7: 那还是你这个下次请我喝瓶矿泉水就够了。
5: 用那种矿泉水装白酒的东西。
7: 不过其实这个金色你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最近一些投资者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刚刚在阿基米德上也有朋友在提说，哎，那些这个什么消费啊或者老灯啊这些股票，是不是除了科技以外我也可以关注起来了，你是不是接下来的重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调整？
5: 是的肯定是的。包括那种就是那个叫药啊，就刚才说的那个老灯药，或者是别的东西，我会去看一下的。至于嘛，我仍旧做我那个节水那个方面，其实节水方面很好做的东西，就打个比方，随便说说，叫科那个节水带科技的，我在沙漠地方放了一块那个很大很大那个布，那个像那铁链条的东西，利用温差度，然后从空气当中汲取水分进行，滴水成灌那种地方。
7: 对，这个也是上市公司做的事情是吗？
5: 有、
7: 哦、
5: 很便宜的。打个比方，包老师，你去在沙漠上放了一些黑山的强力捕虫物的，
7: 我知道
5: 利用温差以后不是会有在空气当中做水分子吗？水分子都滴下来了吗？滴下来以后我下面摆一个渠道，这个成本低了。
7: 对，就是这些新闻画面我都看到过
5: 啊，
7: 好像不单单我们这边有，好像这不是亚马逊丛林，也不是那边，就是南美那边有些地方，我也看到过这样的画面。
5: 以色列做的最好了，
7: 是吧？哦，
5: 对，他那个节水概念做的非常不错。
7: 哦，明白，明白，明白了。
5: 反正就是有机会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去倒过来找上市公司嘛。
7: 去看一下啊，哦、好吧。对，最近还有，对，最近的确，或者说。只要你做个有心人，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个人投资者，很多股票上市公司每年还都会有啊，我有这个企业开放日活动，你愿意不愿意来报名，对吧？你愿意不愿意到我的公司来看一看？
5: 现在很多上市做得很好的，前几天他们，我不是说某酒业，就是那个浩亮老师买的那个股票的那个公司，不是开股东大会嘛？他董事长站在门口被别人批
7: 啊，
5: 这就是一个。好的上市公司诚恳地面对着股民的应该做出的一切。

0: 别天天坐在办公室，你要听听股民说点什么。
1: 是的，
0: 包括一些那个，
1: 股东说点什么。
0: 大家一直在网上流行那个建工大叔嘛，他去开股东大会，他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这是才是一个股民跟那个上市公司心连心的一起的一个场面。
1: 或者说，
0: 否则你管你做，我管我叫，这有啥意思了？
1: 其实你这样说，我觉得也是我们市场的某一种变化。就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逐渐从股民变成股东这种身份的转换，然后你的这个视角会不同，你的做法也会不同，是吧？
0: 对，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必须做
1: 的
0: 事
1: 情。对的，对的，对的。
0: 而且你必须要做的，如果你要一直在这个股市上一直要混下去的，你必须天天把门打开来。
1: OK，OK，okay, okay, 是的，是的，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好，好的，好的。
0: 祝高老师本周愉快，祝大家晚上愉快。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再见，再见。
1: 好，拜拜。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在讨论什么呢？哦，是的，有好几位朋友其实都在提醒这个事情，中报是需要审计的，对吧？要出审计报告。我记得我们过去那几年，每年在读这个读年报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的时候，嘉宾都会提，拿起一份年报，打开第一页，先看的是，不，最后一页，这份年报被出具了什么样的意见书，否则的话就可以不用看，对吧？所以刚刚菲米尔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在跟我提啊，没错，是的，中报要审计啊，季报好像可以不用，哎，但也是发出来的东西，面子也是有些公司都是要的，对吧？你可以去读一读嘛。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桂浩明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1: 今天收盘，有很多朋友说，哎。终于不是单单科技股涨，我手上的股票也在涨了。您跟我们说说看，这个事情算是一过性的，还是有一个盼头？
2: 我觉得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啊，市场运行到这种位置呢，可能会基本上会逐渐趋向一个相对平衡的格局啊，不至于走得过于极端啊。但是呢，从换个角度来说呢，你要完全平衡也不可能啊，市场还是会出现它固有的这样一种走势，也就是说这个结构上的分化还是会出现的，但不会像前段时间那么极端啊。从今天来看呢，市场就这一方面科技股表现不错啊，另外呢确实有其他类型的股票啊也或多或少也都有表现，那么这个呢也就使得市场啊这个投资情绪呢相对比较平稳，一些过于极端行情呢被纠正了，也有利于大盘的一个平稳有序的这样一个展开自身的这样一个行情，应该说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乐意见到的。不过呢，我想还是要强调啊，市场不可能绝对平衡啊，这个都短暂平衡呢，是平衡是短暂的，被打破那可能是绝对的。那么前阶段因为科技股涨了多，后来又有调整，所以这当时当中的部分资金的流出啊，转向另外领域，我觉得也都正常。但是这种产出呢，我想不能认为啊，市场接下去就是一个风格的切换，或者说科技股就没有机会啊。这个应该说市场更多的还是走行一个这个结构性为主啊，但是呢也不至于过于极端啊，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态势。
1: 然后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包括在这个节目里面交流的时候也在讨论说，哎，月末呀、季末呀或者什么的，是不是资金会偏？但是呢，今天其实在盘中，包括一天的，现在应该叫就是整个的这个回购逆回购，其实也没有剩的特别多。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怎么看？比如说明天啊，这个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就会不会有类似于说资金层面的一些相关的担忧啊，桂老师？
2: 我想应该不会啊，就是明天卖出股票你也拿不到了，是吧？这个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半年度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这一个考核的这样一个节奏啊。这个市场当中呢，可能还是会不是特别更需要考核的这样一个时点啊。这个虽然我们也会公布中报。但是应该讲，中报只要你不进行这个资本运作啊，不翻红啊，也没有这个要重大资产重组，它也不需要进行审计啊。所以这个应该说，它更多的还是反映了大家这可能还是会比较 这个对中报行情当然这个还是有所期待的，但是本身因为到了年终了，我需要把钱拿出来，或者要凭着年终来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我想这可能并不是需要的一个动作。
1: OK，最后有个事情想问一下桂老师，因为我们前期其实大概零星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提到7月6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这个包括沪深金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啊，7月6号开始有一个新的施行。当然，这里面也许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从观感上来说，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会拓展至全部的 A 股。主板的这个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5%调整到10%啊，包括是收盘价格改成就这些相关的规则，你觉得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有怎样的一些意义需要去关注到的吗？您跟我们说说看。
2: 我觉得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说所谓的盘后交易啊，也就是盘后呢，它按照收盘价这个位置继续可以交一段时间，当然前提是有申报啊，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那么以前呢，这个范围并不是很大，那么现在拓展开来了，这个所有股票都可以。那么你如果3点钟收盘的时候你没有挤进去交易，那你后面可以去交易。但是注意啊，这里没有竞价的，它只是就按照盘这个价格来进行交易。所以我想对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或者他不需要去这样做。当然对有些机构来说啊。这个他可能觉得这个位置我愿意卖啊，正好又有另外机构愿意卖啊，那么这个是可能会有一定的交易，所以这些交易和这个呢，我想应该说你说没有影响嘛，也许也会有啊，这个至少成交量会变化是吧？但是具体影响我想不大，不太会有。实际上我这里想强调一点是吧，大家很注意交易规则，但是呢，交易规则它的核心就是制定的原则就是中性。既不鼓励涨，也不鼓励跌；既不无助于涨，也不无助于跌。这个它是中性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有什么影响。那我只能说，这个影响对双方可能，你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了啊。本身不一定它会有直接影响，或者说设计这样的制度，更多是为了方便交易啊，活跃市场，也不是为了来助涨或者助跌。
1: 好的啊，谢谢郭老师，谢谢您，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
2: 哎，好，再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这个上海气象台公布的，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情况，上证指数4073.90点，全天涨1.16%，深圳成指是15812.87，全天涨0.19%。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

0: 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啊，黄金啊，黄金 AU4 九金每克是886.8元，涨幅0.35%。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中国银河证券召开会议，对当前宏观经济和 A 股市场走势给出了最新、最核心的研判观点。银河证券总裁薛军表示，当下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冲突、能源格局重塑，叠加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正在彻底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而今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科创成果不断落地。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对科创企业的包容度大幅提升，已然成为助力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金融引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重点分析了当下宏观市场的核心变化。他指出，以往我们分析经济主要是看短期周期波动，但如今全球债务、国内地产、 AI 科技变革等长周期因素开始主导市场，让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彻底的失效。目前重塑全球宏观格局的主要是 AI 技术和地缘政治两大核心变量。 AI 开启了新一轮科技长周期，让经济和市场呈现 K 型分化。当前 AI 赛道也告别纯粹的炒作，进入了业绩回报率的验证阶段。与此同时，地缘冲突不再是局部小事，受美伊冲突带动，全球地缘经济、产业链、能源、货币等六大体系都在迎来重构，两大变量交织下，市场逻辑彻底的更新。除此之外，张俊还提到， AI 时代货币体系也将迎来变革，生产力将重新成为货币锚点，这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产业、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针对大家最关心的 A 股市场，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给出了下半年的投资判断。他表示，当前 A 股市场交易结构已经迎来了关键节点，热门板块资金集中并非单纯的情绪炒作，而是优质标的业绩兑现、产业景气分化带来的良性资金聚集。整体来看，下半年 A 股投资环境会明显的改善，随着原油价格回落，市场将摆脱单一赛道行情，迎来多主线并行上涨的格局。风格方面，市场大小盘走势会趋于均衡，资金会逐步向大中盘龙头靠拢，科技、高端制造等成长赛道依托政策支持和业绩支撑将成为市场的主流。在具体布局上，重点可以关注三个方向，一个就是 AI 算力、通信、电力等底层基建赛道，二是迎来估值修复的周期制造、优质资源板块，第三就是业绩稳健、分红稳定的红利板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收盘之后的情况啊。看到今天这个市场，科创50指数再次大涨4.61%，创新高。其中主要涨的品种是创新药。那因为创新药今天盘中有出现一个利好啊，一方面是有一个回购潮嘛，这之前发生的；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审结果公示啊，有一系列的药品名单在其中啊。那么创新药企业成为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品种。那如何来理解这个创新药今天的这样一个大涨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王强，王强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给我们就今天的这个科创板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创新药的表现做一个梳理。
1: 好的，那今天的市场是指数呢，首先是有一个分化，尤其上午的时候是这个科技股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和下跌，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迎来了一个有一些反弹啊。那么科技股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然后一些低位股迎来了反弹，尤其是在防御方向的这个医药这个方向啊，迎来比较明显的反弹，领涨了市场。那么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呢，3.5万亿还是不错的，比较高的量能。板块方面主要是医药的领涨，然后科技股呢分化比较明显。半导体在上午的时候有一个下跌，然后下午扛住了这个波动，延续强势。像半导体的这个设备啊、硅片啊、先进封装、半导体材料这些板块呢是涨幅居前的。那么另外就是算力的方向，像这个光模块、PCB、光纤、光缆、液冷这些概念是全线走低的。那么总而言之，我觉得今天呢，大家的体感可能并不一定很舒适。虽然说指数是涨了，然后医药也是涨了，但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持有的是科技，那科技呢今天是波动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可能体感并不是很舒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医药这个方向啊。其实说实话，我个人对医药目前最近来讲关注的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只能讲一下。因为医药呢，它是一个相对在低位，也是相对偏防御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对于大家而言，投资医药的难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医药呢，它有比较这个强的这种专业性，我们去研究它的一些产线、一些产品，很多专业的东西，可能投资人并不能研究得很清楚。所以在这块呢，大家投资有一定的难度。另外，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呢，目前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防御资金的一个回流啊，一个超跌反弹。后期有没有整体的这个延续性呢？我个人还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啊，我并不认为说医药会连续的上涨，就像前几天的这个非银金融，它有一个反弹。那么最近来看，其实非银金融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无非是一些这个低风险偏好的资金，比方说一些机构的切换，或者说理财资金的切换啊，让这个板块呢，因为有高股息高分红可能切换进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医药有一个好处在于它的业绩的确定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它的弹性没那么强啊，业绩可能不会有爆发式的增长，不像科技一样，但是呢，它的业绩的相对的确定性，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从目前这个时点来看，尤其面临马上的这个中报财报的披露，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如果您的风险偏好并不是很强，希望在市场高波动的时候做一定的防御，或者说做一个短期的反弹的话，我觉得医药方向还是可以去做一定的配置啊，可以做一定的配置。但如果说您对个股研究不好的话，那您就去买 ETF 啊，就简单操作 ETF 就可以了，对吧？这是我个人的对医药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我建议呢还是科技这个方向，
0: 科
1: 因为
0: 技。
1: 科技虽然今天是一个比较大的分歧，但是我认为科技并没有完全结束。那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其实科技还是有亮点啊，还是有亮点。那么当然，我们也受国际上一些主要市场的一些影响啊，比方说美股啊、日股啊、韩股啊，其实都是有联动，对吧？可能大家也习惯了，有人说。早晨呢开盘看日韩，对吧？然后呢夜盘呢我们看美股啊，这些都是有一个联动性。那上周末的时候，美股的科技股是遭遇了一个重挫啊，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跌超过5%
0: 对，
1: 啊，有一些龙头个股下跌比较明显。那么尤其美股在科技方向，像科技七姐妹啊，俗称科技姐妹啊。从6月以来，跌幅已经超过10%了。

0: 年，对吧？
1: 对。
0: 那么日韩本轮科技股还是出现高波动，尤其是下跌、暴跌。那么我认为核心的一个变量是什么呢？韩国股市它的杠杆水平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那么当前韩股市场它的这个场内的杠杆率在2到5倍左右啊，这个杠杆率是相当高了啊，比 A 股肯定高很多，对吧？也是处在历史的高位。那么，如果说市场按照这个杠杆率下跌20%左右的话，那么可能就会触发比较大规模的保证金的一个追缴，或者说这个买出，对吧？所以韩国的监管层也在近期也酝酿一个监管，对它的什么二倍的这个杠杆 ETF 做多它的两只龙头个股的这种 ETF 做一个监管的限制，对吧？这就是说高杠杆率对场内的波动造成了这种放大效应啊，当然也会对全球的这种科技股板块的这个表现呢造成一定的这个联动。那么另外，其实外资对于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看好的。比方说，最近有消息，美国有一家这个 ETF 的机构发行商呢，他是要提交注册文件，要发行追踪中继续创表现的这种叫二倍ETF 的这种产品要上市，是要做多的，二倍做多的。那有没有做空的？这个对应的这种 ETF 产品报备呢？这个不确定，我认为大概率可能会没有啊。所以外资还是相对比较关注我们市场的科技股的龙头啊。当然就是说，我觉得有近期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我总结了有5到6点啊，供大家去参考，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就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市场最近波动，科技波动比较大。那么第一个，我认为还是这种杠杆率啊，杠杆资金啊，杠杆资金呢，最近其实比较高度集中于还是科技股啊，还是科技股。那么 A 股的整个的融资余额是大概3万亿左右啊，三万亿左右，其中有相当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呢，是集中在像半导体啊、AI 硬件啊这些热门的赛道当中。那么如果说市场有高波动的时候，这种高杠杆率呢，它会对这个市场的情绪面造成传导，然后加大这个波动的这个比例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认为像前面说到的这个境外的杠杆的 ETF，其实它是也是有利有弊的。虽然它是做多的，但是它对这个场内的波动造成了放大效应。所以呢，我认为尤其像这个韩国也是一个体现，它的波动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这些杠杆工具呢，它是一个放大收益也会放大风险的这种效应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量化啊。大家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这个量化，最近可能讨论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认为量化在科技股当中的集中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科技股它的流动性比较好，它的波动性呢天然也是比较适合这种量化资金的这种策略的操作。当市场发生一些反向波动的时候，这个量化的策略，它会有一些这个趋同的因子啊，同向操作会加剧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我认为也是今天早盘波动比较大的原因之一吧。这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月末的效应，或者说半年末、季度末的这样的效应特殊时点，因为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每到每个月的最后2、3个交易日，其实行情都不是特别好做啊，不是特别好做，波动比较大。尤其现在是在6月底，是在2季度末啊，要马上要披露这个中报业绩，并且呢，也是机构的一个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窗口啊，所以我认为今天波动比较大，可能后面还会延续这样一个高波动这样的情况啊。那么今天是倒数第二个月末的交易日啊，可能跨季的流动性就是有一些变化啊，有些变化。那么第五个，我认为的因素就是跟公募基金相关啊。前面我们的监管层呢也提到了，就是要监管部分的公募基金，它风格飘逸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投的不是科技，名字上可能是消费啊，或者说是其他呀，它投了比较多的科技，造成一点风格飘逸。那么在6月底之前，我认为还是有一些风格飘逸的基金呢，它可能会做一些调仓换股，啊，把它集中比较多的这种科技可能会卖出，换回他应该持有的他的对应的这个投资方向啊，所以这种行为呢，可能也会加大的市场的一些波动啊。那么另外，我也关注到有一些累计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公募基金。

0: 啊，比方说有一些公募基金一年内涨了500多，翻5倍多，对吧？它非常厉害。那也这些基金也做出了限购的措施。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给相关的科技板块呢，也是一个比较小小的一个降温的信号吧，就大家不要太狂热去追，对吧？不要去追高啊，差不多有一定的泡沫，我们这时候也要相对的注意这种相对泡沫的风险啊，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我认为还是国际市场的一个共振效应啊，也是要大家持续关注啊。早盘看看日韩的表现啊，因为跟半导体相关。那么夜盘呢，可能大家要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啊，这可能成为大家的习惯了。那么这种高度的联动，像美股的这种芯片的涨跌，也会联动日韩股的芯片的涨跌、半导体的涨跌，那也会联动我们 A 股的科技股的涨跌啊。这个传导链条在近期呢，可能变得相对，因为在相对的高位嘛，可能相对的比较敏感啊。那么我个人呢，就是一个投资策略，就是说，关于科技股，我认为，短期而言，科技股呢，它的交易拥挤度可能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那么叠加了半年末的这样一种调仓，加上海外的市场的这种高杠杆率的这种风险传导这些因素啊，那么建议大家呢，对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标的啊，保持一种相对的谨慎啊，避免追高。那么行业配置方面，我建议呢，大家采用就是科技加绩优、低位绩优的这种策略啊，就是科技方向有些景气度比较高的、得到验证的，像半导体设备啊，今天涨幅比较大，存储芯片也是连续上涨，MLCC 这种电容啊也是连续上涨，这些方向大家有业绩支撑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如果有回调呢，可能有更好的性价比可以去低吸。那么7月份，我认为是一个可能处于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因为资金链呢逐渐让位于这种产业逻辑，就产业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兑现，能不能延续高景气度，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业绩能不能财报能不能表现出来啊，这种，那么大家要适当的控制仓位，要以业绩的确定性来应对我们市场的这种短期波动啊，那么耐心等待科技的龙头半年报的业绩的披露来进一步确认。啊，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啊，主持人。
1: 好，这是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你觉得从7月份的总体仓位的角度来说，包括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最终报的预期来说，哪些品种值得大家关注呢？
0: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寻找一些中报业绩确定性的话，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向去入手吧。那第一个呢，我认为要锁定那些景气度上行，并且盈利预期上修的一些行业啊，比方说前期比较热点的 AI 硬件产业链，还有AI 的上游一些周期品啊，原材料，对吧？还有具备出海优势的一些中游的制造，这个三大方向。像包括半导体啊、存储啊、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这些高景气的行业，还有包括像能源这个矿产端的，像锂矿啊、锂电设备啊这些方向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关注的方向呢，就是一些微观层面可以有验证数据的，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能只看它的营收增速，看业绩收入增长40%、30%、50%还是100%，我们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些订单。我们未来的订单能不能有延续性，能不能往后推，有更高的可见度，然后它的毛利率是上涨了还是下跌了，这个趋势是怎么样，还有它的经营现金流这个硬性指标是怎么样，对吧？我觉得这三个指标还是要大家关注财报里面更加重要的啊。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一些大家通行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经验吧，就是说优等生早交卷啊，就是说早披露财报的，他可能就是比较自信啊，他的业绩比较好，所以他这个利润兑现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对吧？所以这个方向就迎来最近的关注，这个也是大家要重点去关注的。那么另外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聚焦一些机构集中看好的一些高成长的标的，比方说我关注到最近有一些评级机构呢，就是数量比较多的，比方10家以上的评级机构，他们高度关注的大概有几十家的个股啊，展现出比较强的这种业绩增长潜力。这些公司呢，他们每一季度已经是大增了，甚至翻倍了。那么机构呢，并且要一致预期，在上半年甚至全年还会维持高增速，甚至翻倍。这些机构比较集中看好的，大家也要去高度关注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外汇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情况啊。先来关注一下上周美元指数表现如何，给大家要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外汇市场当中有一些最新的信息啊，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会儿我们来连线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如何这个表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指数啊或者各个板块的一些期待啊，大家是如何来分析啊，如何来点评的。来，我们连线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你好。
0: 你好。
1: 现在给我们对于美元做一个梳理和点评。
0: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上周美元指数是震荡走高到了101.8关口，之后是虽然冲高回落，但是全周的人仍然是录得了0.6%的一个单周的涨幅。美元指数的话，上周五收报是报在了101.357。美联储转鹰以及市场风险偏好走弱是本次美指当前要持续一个趋强的这么一个主要原因。而本周的话，也是将进入许多官方数据公布的这么一个验证期。此外的话，美联储主席本周也将发表讲话，虽然不大可能对政策前景提供太多的一个指引，但是市场仍然对其表态的一些措施中将会寻找一些之后的前景的依据。预计的话，在此之前，美元的话，指数将保持一个偏强的这么一个震荡。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外汇市场，其他方面的这种汇率的一些波动啊，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人民币啊，今天早上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人民币汇率的话，人民币近期是一个小幅走弱，但是在主要货币中的话，仍然是表现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抗跌的。那么离岸人民币上周五的话是短暂上破到6.81关口，整体的话是波动中枢是有所上移的。最终的话，美元对人民币市场上周五收报在了6.7978，离岸人民币的话是收报在了6.8049。那么数据显示的话，中国的我国的一个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21%，较四月是有小幅放缓的，但是仍然是保持一个较高的这么一个增速。此外的话，上周央行也是宣布将在今天、明天两天的话公开市场操作中是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的这么一个品种啊，弥补央行在短端的一个流动性管理中的一个关键期限。不过的话，今天早晨公告并未公布隔夜逆回购的这么一个操作利率，与此前提出的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这么一个方式有一定的差距，市场预计其操作的一个利率可能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因此为了防止对市场带来不利的引导，所以暂时未公布具体的一个操作利率。预计的话，人民币短线的话将继续保持一个偏强的震荡，等待更多的指引。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思彤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啊，创新药啊这个品种的一个超跌反弹挺猛烈的啊，力度很大，你觉得能够持续？

0: 应该是创新药这个板块吧，它指数其实很一般啊，因为已经跌得很严重了，对吧？从指数上来看，指数是真的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来说的话，指数它的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但是创新药这个板块比较特别，为什么呢？它里边有一部分的个股的业绩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它就变成早成什么逻辑了？早成中报业绩逻辑了。所以它并不是单纯的炒什么创新药， 而是走一些个中报的逻辑。那中报的逻辑来说的话，有一些个个股已经是主升浪的形态了。什么叫主升浪啊？就是均线全都已经是往上发散向上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一旦说形成主升浪了，短期内很难下来的。所以我们讲创新药有那么几个啊走出主升浪的形态的，大概率是机构可能是知道它的业绩很好，提前发动了。所以这个方向我们给它定性为什么呢？就单调。 什么叫单调呢？就是单调那几个形态好的去看，其他的一些个底部的超跌反弹，比如说今天有几个创新药好像之前没有什么动静，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阳线，对吧？那么这种就意义不大了。但是相反，就是那种趋势已经形成主升形态的逢回踩，就是你的关注点。所以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可以做，但是是单调，单调那几个我们叫长得眉清目秀的就可以了啊。
1: 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这个做中报题材的预增的这样一些品种啊，这个创新药当中除了创新药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今天启动，也算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吗？
0: 嗯，对，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个个别的啊，消费也是因为业绩好，但是消费板块呢，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中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基金呢， 他之前买了好多的科技，对吧？那这时候可能要回去一下，啊，说白了叫资金叫漂移资金的回流。
1: 嗯，
0: 那么这种资金回流来说的话，会有一些个就是业绩还算勉勉强强可以的，这帮资金呢会大概可能会买一买。嗯，所以这种个股呢，我们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消费参与的价值不大。
1: 嗯，
0: 啊，这位置参与价值不大，所以我们讲今天好像还有一些个白酒啊，什么百货在冲，对吧？我觉得这种参与价值不大。 谁还行呢？就是券商还可以。券商因为是前期的反弹之后，其实形成了一种左侧底。左侧底形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要横盘大概是5到8个交易日，然后会有一个回踩的动作，形成一个右侧底，然后还会走出一个双底反弹的行情。所以券商，我认为横盘一段时间之后，后边应该还会有一个拉升。
1: 所以这个券商板块是可以看的，但是保险不行。为什么呢？券商是因为交易的手续费在增加，因为今年行情确实好，嗯啊，手续费增加，然后导致这个印花税也等等啊。好了，券商的业绩是没问题的，但是保险可没有业绩，现在保险卖不动，嗯，所以现在很多保险股，你看前两天涨了一下，现在都创新低了，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别看都是这个红利板块权重，对吧？它这命它不太一样。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
0: 有一些个我们叫老灯吧，对吧？就是这个新能源也是一个曾经的一个范围，对吧？今天反弹的是这叫逆变器，啊，是储能逆变器。
1: 对，
0: 所以锂电嘛，包括锂电的那个电解液的添加剂，也就是说，今天涨的所有的我们之前没怎么涨过的方向，全都是因为业绩好，全是个股单调。 也就是说，刚才跟创新药差不多是一个逻辑。基本上后边如果说有反弹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你看这个票涨了哈，你以为是这个板块的好，然后你去买进去了，然后你选了一个底部的跟风，你会发现根本不赚钱，因为人家是真的是实打实的业绩好带来的上涨。同一个板块的我的业绩不行，那好了，你买了可能就不赚钱。
1: 所以这些包括就是这个叫电解液的添加剂啊，包括储能逆变器啊，大储啊、护储这些东西等等啊，全都是个别个股的上涨的行情。所以那怎么办呢？强者恒强呗。你看这两天谁反弹的最强呢？那肯定就是它业绩好，因为什么呢？机构肯定比我们先知道，对吧？那么这个方向应该就是只能说是某几只个股比较好。其他的靠那种风格那个基金的风格的漂移带来的上涨，这种意义不大啊。
0: 嗯，好，那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个主要的就是题材还是个股的行情，还是板块的一些趋势呢？七月份，那板块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光和锌吧。光指的是这个就是光膜块啊、光通信的、光纤呐等等这一类的，然后锌呢指的就是半导体。那光这个板块已经是连续跌了3天了，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通信 ETF 指数跌了3天，对吧？那么一般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黑三兵打下来就该反弹了。
1: 所以这两天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之后要注意啊，一般下跌都是 ABC， 这个反弹是个 B 浪反弹，后边还有个 C 浪调整，所以 ABC 就是这个反弹之后后边还要补跌一下，再补跌，那么光补跌完事之后，后面因为光主要是跟创业板嘛，所以后边我判断创业板指还有一个大双头的行情，光这个反弹可做可不做，等再补跌之后我们还可以看，但是半导体不一样，半导体我们走的是一直都是长新上市的逻辑，
2: 嗯，
1: 只要长新它一天不上市，我们这个半导体就是会轮番的去炒，只不过呢可能分支不一样，最近好像又火到光刻胶和这个洁净室这个方向了，对吧？
2: 对对对。
1: 那这个叫什么呢？它是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端和零部件，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端和上游的零部件它是轮番炒作的，
2: 嗯，
1: 啊，轮番炒作，包括好像说是什么什么美光是要说我们从我们这儿买设备不是什么，反正就是
2: 苹果
1: 对吧？
2: 嗯，
1: 要买这个设备。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来说的话啊，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找由头在炒。你之前怎么不放消息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放消息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说涨高了呢，补跌一下，涨幅不大的，哎，给你个消息涨了一下。这两天涨得最火的叫什么？半导体洁净室对吧？包括靶材，
2: 嗯。
1: 他们的业绩都不包括那个叫什么硅片，这些业绩都不差。
2: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啊，半导体是全行业看好，只不过呢，你轮动的炒，你别这个已经对吧？你玻璃基板什么的，你大涨这么多天了，你注点意呗，别追涨了，对吧？你等它回踩的，那你回踩来说的话，这叫什么？半导体的上游的零部件啊，这些个都可以看呢，对吧？
2: 嗯，是。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大家仓位的管理上，七月份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
1: 降仓位，要降仓位，因为这因为科创五零已经是这个远离五日均线，已经很严重了。
2: 嗯，
1: 科创五零是走是关注这个半导体，对吧？
2: 嗯，
1: 它离五日均线已经是开始远离了。那么后边大概率本周还会有一次这个上涨，再涨那离五日均线那就更远了。那么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你就要降仓位了。那光也是，你的光是 B 浪反弹完事之后，还有一个 C 浪调整啊。所以最近我们建议大家是逢反弹降仓位，这个七月份的交易难度比六月份要大很多很多，因为很多个股都在高位的，降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是大跌的情况下，你的仓位可以提高到6到7成，但如果说大涨的情况下，仓位要降到5成以下了。
2: 嗯，
1: 因为后边的杀伤力，因为牛市多长阴嘛，后边的杀伤力可能会比较大的啊。
2: 好的，那么再问问看王强啊，你觉得就是说大家会觉得高低切有期待啊，就今天我这两天发生的的确是啊，超跌的品种轮番的开始启动反弹，白酒上礼拜反弹过，今天轮到了这个医药，那么你觉得这种反弹的节奏在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会发生吗？
1: 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市场已经替我们选择好了答案，因为我们从6月1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炒作这个业绩预期了，对吧？
2: 嗯。
1: 那据我所知，目前好像业绩的方向，除了叫什么涤纶长丝吧，这个方向还算业绩还算可以以外，其他的方向我们整个盘面上都已经表现过一遍了。所以，凡是从上周到现在为止，凡是表现过的方向，应该业绩都不会差。但是都没有持续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资金都在这个半导体和这个光里面。所以就是他们的反弹呢，持续性并不佳，没有那么好。参与价值咋说呢？就是看个人能力吧。
2: 好的，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来关注的就是存储啊。周末有很多的消息啊。今天我们盘中也看到会有消息关于存储啊，说存储的一些这个巨头继续的投资啊。来自于韩国的消息说，计划投资800万亿韩元，在韩国西南部建设4座半导体制造厂，5年内把这个 DRAM 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是翻倍啊。预计全球内存市场会在5年增长4倍。那如何来看待存储芯片的这个产能扩张啊，对整个板块的一些影响呢？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0: 你好。
2: 存储好像一直有利好啊，今天最近是轮番有利好，三星要扩产，海力士都在扩产，那么这种扩产的计划对于存储，我们马上会上市我们国家的存储巨头长兴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一个看点和机会呢？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存储芯片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复苏的故事，而是这一轮还是由 AI 技术革命带来的引发带来的整体的一个产业链的供需结构的这个重塑的一个超级周期。我们说超级周期，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主要是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的话就是和 AI 产业链，就是由 AI 浪潮引发的革命性的一些便捷，就比如说是我们看到像 HBM 的能够堆叠16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和相关的一些封装。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传统的消费级别的这个存储和相关的一些闪存，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也是涨价涨得非常的猛。那么这两个环节其实当然，自然我们如果说从大的一个方向来看，自然是和 AI 就 AI 算力需求爆发，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就包括像 SK 海力士，这个弯道超车了三星电子，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美光，包括像三星电子自己，他们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一个上涨。这些是他们这一段时间上涨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讲过了，就是消费级的一些存储。因为其实从整个大的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AI 算力的一个存储和消费级别的存储，其实从 SK 海力士，以 SK 海力士为例，他们其实是共用的这个生产产线的。所以说大概是从3年之前，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等韩国的他们的那个大的头部存储厂商，他们已经把传统的存储给它这个换成更具有高价值的一些这个 AI 算力存储了。所以说从大概那个国产的一些或者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级别的一些存储已经是连续缺货了，大概这个有2到3年时间了。而且从最近一年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他们的这个缺货是在逐渐加剧的。那么从消费级别的存储的话，那当然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可能这一块是我们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他们这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些地方。所以说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讲这两个方向，一个就是AI 算力的一些高端的存储，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存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我们的一些这个优势或者我们的一些优缺点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其实这一轮我们可以看到存储行业它已经是早在去年就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这一块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业绩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们 A 股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大概是有接近40家。那从2025年的一个业绩表现来看的话，当时是有15家左右是亏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大概是有一半左右，这另外15家左右是逆势爆发，那有些这个净利润是能够涨幅翻了5倍以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差别？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两个差距，一个是有些头部的公司他们拥抱到了 AI 风口，另外一块的话可能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个疲软周期。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自然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依然还是 AI 算力的一些存储相关的一些产业链。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倾向于可能 AI 带来的一些存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就是一个超级周期。它可能并不是这一阵风来了，这个风就结束了，而是我们说它可能会持续会非常久。因为目前，根据 IDC 预测的话，可能到2026年到2030年，本地 AI 推理的场景存储需求可能会有5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你自然而然的话，它会需要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存储的一些内存，包括像 AI 服务器，而且普通的 AI 服务器是这个存储是普通 A 就单台 AI 服务器是普通服务器的存储大概能够耗10倍以上的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全球的内存里面是高达70% 都是被数据中心和相关的一些产业链被消耗掉，而且我们看到全球的科技巨头在上持续在上调资本开支，根据之前那个美银预测。

0: 2026年，全球的这个云计算资本开支大概是能够超8000亿美元。
1: 哦。
0: 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源头上其实能够保证需求的强劲，而且这一轮我们提醒到，就大家肯定也是听说过，这一轮的 AI 的行情，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处于 AI 中上游的硬件或者材料或者相关设备他们那些公司，而一些中下游目前还没有到，就包括像大模型或者说恒生科技里面那些这个软件公司目前还没有到，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CPU。通信设备包括存储，可能它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是最高的，而且涨价也是最夸张的。这个是需求端，那么供给端的话，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我刚刚也跟大家去提到过，就是现在海外的这个头部公司已经把现在大部分的产能都已经给转移到这个 AI 算力的存储，就包括像三星、SK 海力士他们的高端的 DRAM 的产能的占比，从2024年大概是不到50%。计划提升到2026年85%以上，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头部公司在拥抱更加赚钱的 AI 算力，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消费级别的这个 DRAM 和一些这个闪存，它的一个供给被严重的挤压。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国内的公司，他们能够赚钱或者说大幅获利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根据之前那个高盛预测，就2026年的这个 DRAM，包括像一些闪存和 HBM。他们供需缺口大概3个，基本上每个都在5%以上，所以说需求目前是大于供给，而且从整个供给周期来看的话，这是1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之前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他们的会长之前还是预测到，可能在这一块的一些这个供给的短缺可能会一直维持到2030年。我们知道可能一直是会维持到2027年，但是根据 SK 海力士会长他们甚至预测可能会有一个到2030年，因为他们手里的一些订单或者说可见度可能会更加高一点，这个就是供需结构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跟大家去强调，目前的一个存储，或者说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存储，或者说 AI 级别的一些存储，甚至不排除仍然是有涨价空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2026年1季度全球常规的这个 DRAM 的这个存储，他们的合约价已经是环比上涨了，大概是接近翻倍，90%、95%是环比上涨，还不是同比上涨。包括像一些闪存，他们上涨的一个涨价的幅度可能也是达到了50%以上。那么目前机构预测在2季度会持续加速，甚至说3季度可能会更加乐观一点啊。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在2026年，我们认为整个的一些存储算力的话，他们的业绩的确定性依然还是会这个非常高的啊。所以说从这个基本面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存储行业呢逢低依然还是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至于您刚刚提到的国内的一些存储的龙头冲击 IPO 的一个事情，一个就是那个长江存储，他们目前已经是这个完成上市辅导的一个备案，目
1: 对，
0: 前正在进行 IPO 的一个筹划，这个筹划，他们目前的一个预期估值大概是400多亿美元，然后长鑫的话大家都知道，那募集资金大概是295亿，这个投向这个科技这个改造和相关的一些研发，所以说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涨得还是非常强劲的，主要也是来源于两长他们的上市啊带来的一些资本开支的一些提升，我们也是认为能够对整个产业链会带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支持。所以最后呢，就想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依然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存储相关的一些方向，而且我们觉得可能确实是能够维持到未来一两年的一个整体的时间，主要关注两大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绑定高端 AI。这个存储的一些核心的一些龙头，尤其是和 HBM 和 DDR5 还有一些企业级的 SSD 这个占比比较高的，能够有产能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拥抱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些链主和相关的一些配套解决，我们说的这个两长 IPO 作为一个契机，可以关注它产业链上下游的，包括像设备、材料和封测，因为两长他们自己不是特别想做这个 HBM，可能和产业链合作去做这个 HBM 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封测，所以说这些环节是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的两大方向，肯定是这样。
1: 好，那么你觉得就是从存储的目前的这种盘面表现来说，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存储的变化，从选股啊板块的一个机会来说，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报预期各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吗？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存储芯片来说的话，业绩的确定性是这个毋庸置疑的，根据之前的一些指引，包括像我们看到接触到的产业链的价格来看的话，业绩确定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我们去上车，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半导体市场分歧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午后的市场里面，相关的一些存储公司还是再创新高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业绩依然还是比较明朗的，但是估值呢，可能也是确实是会比较的高。这个可能并没有，如果说之前没有在车上的朋友，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舒服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时点。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目前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后续的话，如果有回调，我认为依然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回调之后带来的一些机会。就比如说，这个美股美光，或者说这个韩国他们的回调会不会传导到我们国内的一些产业链，会不会带来一些回调之后的一些机会？主要是这样。
1: 好的，那从我们的这些存储公司本质来说，它会不会受到长鑫存储上市之后的一些挤出效应？因为相对来说，这个长鑫就更为的就是说是属于纯正的这样一些存储的公司。
0: 那确实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偏炒作的一个板块和相关公司，可能最近也能够享受溢价，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认为还是要去拥抱那些确定性比较高的国产替代的一些龙头的企业。当然，我们说机会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两厂他们并不是自己去做一些封测环节。包括像美光，包括像 SK 海力士，他们是自己去做 HBM 的，但是两厂并不是，所以说我们认为产业链里面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关注两个方向，第一个的话就是 AI 高端需求的核心的龙头，尤其是 HBM、DDR5 的一些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两厂他们产业链里面的上下游的一些设备、材料和存储这些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增量环节，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对于存储整个板块做的一个点评和梳理，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小亚。
5: 我是沈从乐。
4: 这期城市就是这样呢，我们聊的主题是夜间经济。
3: 夜经济确实是这几年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感觉很多城市的地方政府都会在着力来推这件事情，感觉从上到下都非常的重视。
5: 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的辨析啊，在我们这期节目里，就是夜生活和夜经济它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概念。
3: 怎么讲
5: 啊？我们作为普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呢，就是一开始听到这个概念都会觉得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嘛，比方说我们晚上了，然后大家去吃饭逛街看演出，这些在夜间从事的活动好像就是夜经济的全部啊。但其实这些东西呢讲的是夜生活。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夜间经济啊它其实是一个造出来的概念。
3: 什么叫造出来的？
5: 就首先我们这个造说的就是它这个概念啊是被造出来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源头呢是在英国。在1970年代以后呢，英国的很多城市它经历了工业的衰退，他们的市中心白天呢是有人的，但是到了晚上啊就会变得空旷，变得冷清，变得也不安全。所以很多那边的城市管理者呢就开始思考能不能把市中心的白天延长到夜晚，比方说用餐饮啊、酒吧、文化活动和娱乐把人重新带回到市中心。那么大概到了90年代，这些讨论就有一些转化成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关于夜间经济和24小时城市的讨论呢，在英国也就相对的系统化了。
4: 所以说夜间经济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热闹型的那种概念，还是为了救市中心的这个空心化的问题。
3: 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历史背景的，对吧？
5: 是，它就好像是那个时期的一种城市更新的工具。当然随着夜间经济的整个概念呢被相对的规范起来和系统化之后呢，大家也发现夜间经济啊对 GDP 的参与度还是很高的。就在去年，百威集团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推出了一份释放24小时经济的潜力。这份报告当中有一个数据说，夜间经济在2022年贡献了英国大约 4.1% 的 GDP， 创造了937亿英镑的收入。
3: 那很高了，这个能达到这样一个百分比的话都属于支柱产业。所以你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历史层面。

0: 的内容，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晚近很多。就在那个英国这个案例之前，其实没有，比如说官方专门用这个词来形容，把它做一个产业来推广，没有这个概念。
1: 是的，这个词是在那个时候才出现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造呢，其实还有第二层意思啊，就我觉得也是挺好理解的，就是说夜间经济的内容它是可以被造出来的。比方说现在很多城市它就会在夜间专门去造节、造场景、造 IP， 在全球有很多城市巡回举办过的这个电音节叫 Tomorrowland，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请 DJ 来放音乐，而是把电音、舞台、故事、露营、跨国旅行和社交媒体等传播方式打包成了一个巨大的夜间目的地。去年11月呢，百威也把它引进到了上海，
2: 所以。等于说夜间经济是一个被概念化、被包装、被运营出来的一个东西。
0: 嗯，就是它原来是一个现象，有可能本来就存在一部分，但并不是说造了夜间经济这个词，只是用个概念把它统括总结一下，而是确实有一些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自上而下去推动的这些动作。这个是为什么来专门讨论夜间经济这个词，从城市的角度。
1: 对的，而且呢，夜间经济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完美的经济啊。比方说英国的经验就是，他们虽然成功的用夜间经济复兴了城市中心，但是当热闹都集中到了，比方说酒吧呀、夜店啊这种区域之后呢，像噪声、治安、居民的冲突其实也就一起都出现了。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其实是夜间经济经常出现，你造完了以后，大家的反对声基本上也都集中在这些方向了，就是说需要很多的治理部分继续跟进，这其实也是造的一部分吧。理解。
1: 接下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会从三对关系啊来去聊起，一对呢是享受夜晚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第二对呢是动的人和静的人，还有呢就是夜晚的安全感和它的支撑体系。
0: 感觉还是比较抽象的啊，但你从第一组来这个解释一下吧。
2: 第一组是最具象的，就是享受夜晚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
0: 这个是很明确的。
2: 哎，对，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提供服务的人呢，一般说就是不太容易被提及吧。
0: 嗯，
1: 是，其实从城市运行的角度看啊，夜间经济最离不开的反而是这些提供服务的人。越是一个夜晚好玩的城市，背后越是有一大群人是在夜间要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列一列啊，像餐厅的服务员、厨师、酒吧的调酒师，还有保安、保洁、网约车司机、代驾、便利店店员、外卖骑手，
0: 包括像垃圾的回收的整个体系啊等等的。
1: 是的。
2: 等于说一个城市夜生活越丰富，就越说明着背后有很多人在维持这套系统的运转。
1: 对，而且很多城市在规划夜间经济的时候呢，其实下意识的也都是先问消费者去哪里玩，玩到多晚。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你另外一方面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夜间的劳动者他们是怎么去上班的，怎么去下班的，有没有便宜稳定的夜间交通来支持他们，他们的通勤有没有安全的保障。
0: 我记得之前有看，很早的时候看到过一篇特稿，就是讲北京的24小时，对吧，就是讲很多到了夜间的时候不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但其实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是工作的，那其实他们的很多工作就是在支撑你所说的这个夜间经济的这个部分。
1: 所以夜间经济呢肯定是不能只看客流的，也要看谁去支撑这些客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国际上很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纽约它在夜间经济的治理上是专门设立了一间夜生活办公室。
2: 这个就是跟中国那个专班是一个概念吗？
1: 那不太一样。对，
0: 怎么讲，
1: 他们这个不是一个执法或者管理属性的部门，甚至他们的整一个部门里面很多人都不是和政府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一些人。他们更像是一种中介机构吧，叫夜生活行业和城市政府之间的一种翻译器。比方说一个酒吧的老板，他会遇到比方说行政审批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你要办一个演出的空间，消防会找你的麻烦，然后你要去跟他们去解释应该是怎么样能够符合要求，对吧，你要去执行他的规定。或者是一个夜生活的从业者，他其实需要比方说安全培训，或者他甚至遇到了心理的问题，他需要更多的额外的培训。那么这些事情如果只是依靠传统的政府的这种体系，尤其是偏执法行政管理的这种系统呢，很容易就变成了要么罚钱要么关门。但是在纽约的夜生活办公室里面呢，他们其实是把这些业主啊、从业者啊、表演者啊，包括消费者、居民、警察，然后消防、卫生、建筑管理这些人都放到了一张协议台上面，对吧，然后大家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社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问题呢，能够放到一起来沟通。我们之前也采访过纽约夜生活办公室的前执行主任 Ariel Palitz，他说呢，夜间经济是城市的文化资产、经济资产和就业系统，既然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和商业价值，那么它就应该被正式的去管理，正式的去得到支持，而不是一直会被这样临时的去踢皮球一样的处理。所以这也是夜间经济被造出来的第一层现实啊，它是一套有劳动者、有经营者、有消费者、有居民、有公共部门的一种复杂的生态。
0: 我觉得就业这个点确实是之前我们考虑这个层面的或者这个场景的时候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对吧。等于他这个办公室是首先把你在这个晚上上班的这些人的这个就业的需求或者他们自己工作的这个需求先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场景固定下来，然后这些人他们的问题是要统一来解决的。 对吧？这个概念我觉得首先是比较重要的。
2: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比较抽象部分，所谓动的人和静的人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很直观，其实在上海也经常遇到，就是夜间经济嘛，大家都认为是吵吵闹闹的，很繁荣的，对吧？但是呢，晚上还有很多人是要睡觉的，所以居民和夜间的消费者之间长期是处于有矛盾的状态的。
2: 就是这个烟火气和静谧的夜晚之间，还是有一些实际的矛盾的，是吧？
1: 而且呢，这个矛盾很多人认为是不是不太好去调节？
2: 对啊，就我们实际上就是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上海，前几年经常会有看到这样的社会新闻嘛，对吧？就是下面是酒吧，然后但是楼上还有居民，大家都觉得自己
0: 居民
2: 受
0: 就
2: 到。
0: 往楼下泼水。
2: 对，你要说大家其实就是每方都有这个道理的，是吧？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存在。
1: 是，就是大家常年就是说这种问题是不是就是对立的两面，对吧？一边说城市都要有活力的，夜间经济不能就怕什么东西都要投诉，越管越差，夜间经济。另外一方面呢，居民当然是他有的要休息，要有安静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要消费，你要城市里热闹，你就把我们的正常生活给牺牲掉了。但如果我们去寻找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更成熟的这种夜间治理的模式呢？其实是可以去同时承认这两个诉求都是合理的。
0: 竟然能
2: 怎么
0: 通
2: 弄
0: 过这样的矛盾吗？
1: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靠德国人这种比较理智的做法啊。就我们也是这两年听到的柏林的一种叫隔音激进的手段。
2: 不愧是柏林，对吧？现在一个夜间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1: 是，而且我觉得德国人的这种秉性，他有办法去处理它呢，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同样还是要面临这些噪声的冲突。柏林它这个隔音激进啊，它是专门去给到音乐场所、夜店一些钱去做隔音的改造。具体，比方说，可以很容易想到的，给建筑做隔音，对吧？它还可以调整出入口的位置，或者甚至是软性的去优化排队和散场的动线。
0: 这个听上去就很德国人呀，就是噪声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工程问题。
2: 对，既然你可以用隔音的材料和一些出入口来解决，那么你既然缺的是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解决钱的问题，是吧？它是一步步来这样推的，是吧？是这个逻辑。
1: 是，但我觉得这个他背后的想法还是非常有他的见地的，就是他既然我们承认夜间生活是有公共价值的，那么城市就不要让经营者和居民自己去扛这个事情嘛，他应该是用公共的政策来去介入，尽量让两者的需求都可以共存下去。
2: 我插问一下，这个隔音基金它是由政府来出资的吗？还是
1: 是啊，就政府可以花钱去造节庆，它为什么不能花钱去解决大家的问题呢？
2: 哦，就是这部分的成本，有可能在很多的城市在推动夜间经济的时候，它没有把这部分成本算进去。那
1: 是
2: 其实
1: 的，
2: 你要统筹的考虑到后面这个运维的部分，是吧？
1: 对，而且这笔钱其实也不太多。
2: 就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你想象的技术上那么难操作。
1: 对，你想工程问题始终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观念问题，它总是好解决的。
0: 那所以说，就是动的人和静的人，听上去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实际上这个矛盾是可以想办法被统合的。那这是第二组关系，第三组关系是。
1: 第三组关系呢，其实它没有那么强的冲突感啊，但是它是一个很底层逻辑的事情，就是即便你是想出去玩，也要先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夜晚是安全的，可以到达的，可以去离开的。
2: 安全的、可到达的、可离开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标准，是吧？就是
1: 对，或者我们概括的抽象一点的，就是你的安全感和这个城市能够给你提供的支撑体系之间的一种关系。
0: 安全感这个东西是可以量化的吗？
2: 对。
1: 它具体到某一些支撑体系的时候，它就可以被量化了。
2: 你还
1: 比方
2: 举
1: 说，
2: 点例子，对。
1: 我们新一线城市魅力指标体系里面啊，很多年一直在做的就是夜生活指数。我们不仅仅去量化这个城市晚上有多少人出来，晚上有多少人消费，或者有哪些丰富的业态供给。我们也老早就把夜间地铁和公交等等这种公共交通的支撑能力纳入到我们对于城市夜间经济的评估当中。当然包括除了这种交通的层面，其实晚上的路灯是不是够亮？比方说我们说高架下面不要有黑影啊，然后街上有没有公共厕所？我出了事情能不能很快的找到人帮我解决？这些其实都是安全感的一部分。
2: 这个确实的，就包括我记得你讲这个夜间的公交和夜间的地铁这个点，就是好几年前我们讲别的城市的时候，其实都提到过。我觉得这跟你前面讲的就就业也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你夜间的这个消费的人群结束了之后，其实就业的人群可能更晚离开，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比较方便的？可以在很深的夜里面，在城市里面通勤这个工具，或者说是这个体系，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层面上，其实有很多事情，它必须也在城市管理上是要有一种比较偏疏而非堵的方式来去做的。比方说，我们一直会推崇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对于城市夜间安全感管理的一种做法哦，它不是说，哎，我多点警察呀，或者要求大家早点关门啊，而是它做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是给了一部分场所更长的营业时间。这个东西它在他们那儿叫做24小时许可。
0: 我在中国听到24小时许可，只会想到什么便利店和肯德基、麦当劳。听上去就是，比如说给夜店24小时许可，这不是闹到后半夜的意思
2: 吗？对啊，
1: 直觉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呢，阿姆斯特丹他那个，我说他反其道行之啊，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所有的酒吧、夜店是开到凌晨，比方三四点，他去同时关门呢，其实是会有一个

0: 就一下子全部出来，而是慢慢的逐步的离开，甚至一直拖到白天再走，那么这样城市也就更容易去安排它的交通安保清洁和街面的管理了。
1: 就我觉得旁边应该也可以，比如说他也可以鼓励在旁边开一些这个早餐的一些店铺啊等等的，对吧？然后就直接出门左转进入另一个店面去吃点早饭。
2: 我甚至觉得这有可能能改善这个整个城市早高峰的这个潮汐现象。说多了啊，
1: 一种对冲是吧？ OK，
2: 反正总归来说就是不是说你大家少玩一点才更安全，而是说整个夜晚的节奏更可控，或者说更由你自己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掌控。
1: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柏林这个案例和现在这个你刚讲的阿姆斯特丹这个案例的话，都有一种就是他把夜间经济所带来的一些城市治理的新的问题当做一个技术问题来解决，而不是说这是一个这不对，或者说是这很好这样一个是非的判断来说，就是出了这个问题我就跟白天解决交通的拥堵一样的，我来解决它，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2: 嗯，不过我们刚刚聊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偏政府层面想到的一些办法，嗯，那有没有说就是说其他的主体参与的案例呢？
0: 当然了，就有很多的主体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比方说百威中国啊，它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家啤酒企业嘛，嗯，那么肯定天然也是和夜间的场景有关的。
1: 不然干嘛要支持的，对吧？
0: 是，但在这个生态里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很聪明的也很符合它身份的提法，叫 smart drinking。
1: 哦，
2: smart 是那个智能化喝酒的意思。
1: 没
0: 有，它的中文叫明智饮酒，这里主打这种 smart 就是倡导有几件很具体的事情来告诉大家在喝酒这件事情上是需要负责任的。
1: 哦，
0: 比方说你喝酒前和喝酒的时候要吃东西，不要空腹饮酒。
1: OK。
0: 适量饮用啤酒和非酒精的饮料，比方说他们家自己还有这种百威的无醇啤酒的产品，
1: 嗯，
0: 还有包括不要去酒驾，那这肯定是必须做到的，还有提前规划安全回家的交通方式等等，
1: 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技术的这个思路。
0: 嗯，
1: 他作为一个啤酒公司，对吧，肯定要倡导夜经济，大家希望也希望你在晚上的时候喝点酒啊，大家开心开心，但是为此肯定会增加一些，就是大面上肯定会增加一些这个安全的风险啊等等的，他给你一些就是 smart
0: 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和引导，嗯，而且他自己还做了很多行动，比方说他去一些城市的餐厅和打车平台开展了一些合作，
1: 嗯，
0: 让消费者可以用他们的这个啤酒瓶的瓶盖去兑换比方说吃的东西，让你不要空腹喝酒，然后或者是他提供出租车的服务也是可以兑换的，那么这样企业他就能够真正的参与进来，给城市设计出更加安全的夜间行为。
1: 我觉得他这个项目不是叫 Smart Drinking 吗，他这个 campaign 也是属于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比较轻巧也比较友好，对吧？
0: 嗯，
1: 你也不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就一定可以彻底的解决，或者说是它一定是个直击一些夜间经济治理的一些核心问题，但它能够让整个的这个夜间经济对大众来说更加友好一点，能够获得一些认同，对吧？嗯，这个界面会更加的友善一些。
0: 是的，
1: 嗯。
2: 不过我们前面讲几个城市案例，像纽约、柏林、阿姆斯特丹，这也还都是国外的案例。中国城市的话，如果说要把夜间经济这个东西发展好，是不是也是要遵循同样的逻辑，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就是自己可以生发出来的东西吗？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就中国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状态其实彼此之间还是很不相同的。首先呢，中国因为东西跨的时区很大，导致了这个西部地区它在北京时间的这个前提下它天黑会很晚，对于夜间活动的接纳度呢就会比东部地区要高很多，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比方我们的华南地区，因为我们纬度跨的也很大，对吧，华南地区全年是没有冬天的，所以从年度上来讲呢，华南南方地区它的夜生活时间也会相对北方更多，这就导致了如果我们是直接用数据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夜间活跃度，像西南呀、华南啊这些地区，它整体上都是夜生活更热闹的区域，而且他们这种发展可能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显得好像更松弛更有街头感。
2: 你的意思不就是长三角的夜间经济不是很行吗？
0: 啊，那不是，那不是。比方说上海它的夜间经济是另外一种繁荣的状态啊，就确实是在地域的气氛上啊，或者这些就是状态上，上海的夜生活并不是那种很有烟火气的感觉，
1: 就不是直观烟火气，是吧？
0: 哎，对，嗯，但因为上海又是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商业业态的丰富度也好，外来人群和国际人群的这种人群数量的底盘也好，它对文化丰富度多元度的要求也好，就造就了它在夜间经济的业态上是非常非常繁荣的。因为我们跟上海政府也是从2020年开始做夜生活节以来一直在长期深度的合作，那我们也非常了解，就是上海的夜间业态一般会概括到七项，比方说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
2: 就是我夜这个字我现在有一点完形崩溃。
1: 就是购物，对吧，然后餐饮、娱乐、读什么阅读是吗？
3: 阅读
1: OK，
2: 嗯，
1: 秀的话就是一些展览、演出秀，
2: 演出，嗯，动是运动是吗？
0: 对，
1: 运
0: 动，
1: 这个就我觉得前面没提到，这其实现在也很多的，
2: 嗯，
1: 游的话就是城市游览，
0: 对
1: OK，
0: 嗯，
1: 那这个覆盖的范围还是很强的，很全了已经，嗯，
0: 完整是很完整了啊。但是上海的夜间经济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包括说因为上海定位是要做全球城市嘛，它做出来这种夜间经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国际城市的案例一样，它还是要有一个更像城市级的内容运营系统，也就是造上海夜经济的这个机器啊，它要显得更有系统性，
1: 造的这个部分要更加的有规划。
0: 是的，
1: 嗯，
0: 比方说上海现在

0: 夜间的这个场景和业态的融合其实还有加强的空间，比方说引入一些国际级的大 IP 体育赛事啊艺术节落地的时候全程如何被调动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量的。
1: 嗯，因为以前办活动的时候还经常是一个单点的逻辑嘛，就是只有这一块区是热闹，剩下人都还是睡觉了。那现在如果说要把它变成一个全程的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是要把活动做成一个内容，或者至少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才会更好一点。
0: 是，还有就是上海一直在不停的努力调整的一个政策叫外摆空间，也就是我们餐厅的这个桌子椅子可以放到户外去。这个事情上海这几年逐步做的都是在鼓励沿街的商店去做外摆的，但是它是在一个精细化城市管理的框架下去做的外摆，所以它始终也面临了一套很复杂的城市管理的问题。就比如说人行道，我到底要怎么把走路的空间留出来，正规的餐饮商户他可以做外摆，那么摊位要不要保留，那这也是一种有点矛盾的问题，要平衡的。还有比方说我们的环卫，我们的清洁要去怎么去做，它都是一个环环嵌套的复杂的体系。
1: 嗯，甚至你可以再往上一层，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道路规划的时候是不是要预留一些这个功能或者一些想法吧。
2: 而且这个其实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它其实外摆这个问题它不是单归一个部门来管的，因为你涉及到道路了对吧，但又涉及到这个城市管理，其实是一个过去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从商业角度来说呢，如大家了解的话，你线下的餐饮啊包括线下的这个商业如果有了外摆就是会生意好很多，对那些从业者来说实际上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是的，
2: 就你怎么能够比较有序的来做，但如果你做了很多嘛，就肯定也会引起前面讲了很多矛盾。
0: 嗯，
2: 这问题就是很复杂。
0: 同样这种复杂的问题还有大型的活动结束之后的交通和散场，比方说一个演唱会结束之后人怎么疏散对吧，地铁和公交能不能都把他们兜住，还有网约车的上车点能设置的尽可能靠这些人群近一点又不要造成交通的拥堵，这些都是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夜间经济能不能长期的可持续的做下去的。
1: 嗯，感觉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主题，就是夜间经济其实是被造出来的，这造的背后呢必然还是包括商业持续经营的逻辑以及整个城市夜间持续运转的整套生态。
2: 嗯，简单而言就是像烟火气这个概念大家都很喜欢，它很重要对吧，但是你不可能只有这样一个概念，你需要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甚至是很技术性的一些细节能够把它落实，然后同时使得跟它相关的每一方都能认可它，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受益或者不是很吃亏，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考验城市治理的对吧。
0: 嗯，对的，
1: 等于这个大的方向或者这个 brief 已经有了，那么接下来常见一点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 brief 做一些脑爆头脑风暴，就这个过程是有的吗？
0: 那么就着这个话题啊，其实今年的精彩夜上海期间呢有一个百威中国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主办的国际对话，邀请了国内外深度参与夜间经济的专家去讨论了就全球的经验和上海发展路径之间是可以有哪些结合的。
1: 嗯，
0: 就好像我们前面提了很多国际的案例，其实这些操盘手也都到上海来一起来参与关于上海夜间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言献策的部分。
1: OK， 你是不是去参加了这个头脑风暴的环节？
0: 对，我去认真的听了，记了很多笔记，当中我觉得我挑了两个人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位是夜间智库 Night Tank 的创始人，也是世界经济论坛24小时经济倡议的学术负责人，他叫 Andrina Sanges， 他拿出了一张全球的夜间市长的地图，上面一共写了有30多个城市是设立了这样子的这种管理职务或者是类似的机构，这个和我们之前聊到的内容是蛮有呼应的。他说城市夜间经济呢是一个多维的生态系统，包括了广泛的生产者、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夜间市长也不是唯一的夜间治理形式，比方说行业协会啊、商业街区啊都能够构成参与者的生态。另一位叫 Michael Rodriguez， 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24小时经济专员。
2: 这个 title 又是一个新的 title、啊、
0: 嗯，他们其实性质大家都差不多、嗯、那他们呢是有在重点考虑夜生活的多元化建设，比方说他说啊，如果夜生活只有很嗨很热闹的去处，很多人是会选择考虑不出门的，所以他们呢开始去设计一些比方说海滨主题的、文化主题的，或者是主打美食或者是主打服务社区的夜生活区，给大家一个更轻松的门槛更低的理由去走出家门。
2: 很好，这个人的这个
1: 这个建议我喜欢，就是给我们爱人一些就是参与夜生活的机会啊。
2: 对，就是这些非常典型的夜生活那个场景吧、嗯、说实话对我来说耳膜有点压力有点大，最好是有一些更加多元的
1: chill 一点的夜生活、啊、
2: 是、嗯、
0: 是，这个我们都还是很 enjoy 的对吧。
2: 嗯，
0: 那么这个会呢一共其实来了7位啊，来自不同国家的夜间经济的研究者，他们当中有一些就是当过夜间市长的，那还有再加上我们上海本地的研究者，其实信息量都还是蛮大的。
1: 嗯，你说他们这次来还就是稍稍体验了一下上海的夜间经济是吗？就他们对我们上海怎么看
0: 对，其实他们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包括他们参与了上海的夜间的一些节庆的活动，也包括感受了一下我们上海的现实步行街这样子的一些案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在场的大家都非常同意，就上海其实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了。
2: 嗯，
0: 这个安全确实在全球视角来看啊，在夜间经济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嗯、另外呢，百威亚太首席法律及企业事务官 Craig Kedberg 也在这个会上，而且呢，他们是这场研讨。

0: 讨会的主办方之一。关于举办这场讨论的出发点，我在会上也采访了他。
1: So we see that so much of people's reality.
2: 人们如今把很大一部分现实生活放到了网络世界里，但无论是对于一家啤酒公司，还是对于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极其重要的。百威业务的核心是持续把人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在夜间经济中，我们认为加大对夜间经济中能够连接人群的举措和活动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必要的。以上海为例，我们早先和上海市政府沟通了 Tomorrow One 项目，上海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一起把它带了进来。又比如去年，我们在南京路举办了世界杯荣耀时刻活动，营造了一个能够让人们互动起来的时空场景。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将在上海开展规模更大的活动。我们组织的这些活动把人们聚在一起，创造精彩时刻，以及与之配套的夜生活空间。
0: 我提到世界杯，就是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即将有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新的节目即将上线。
3: 对，就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还是会最关注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会有还蛮多的不同的角度的关于世界杯的这个节目，但是大家也可以在晚上听，也可以在白天听。
0: 嗯，不过他话还没有讲完，我们接下去再听他讲一点。
1: Yeah, so already Shanghai is one of the highest of the nighttime economy cities across China itself.
2: 上海已经是中国夜间经济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自身有很多机会，我们这次也创造了一个机会，把不同国家的夜间经济专家和他们的实践与观点汇聚在一起。过去五年里，我们通过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这一渠道，与上海市政府建立合作，并且总是谈论到夜间经济。我曾经在十年前住在上海，包括我们的全球 CEO 也曾经住在这里。我们热爱上海，希望看到它成功，并能把最佳实践非常广泛地分享给全世界。
1: We love Shanghai and we want to see it succeed and have the best practices shared very broadly across the world.
0: OK, 我觉得就是听企业家这么去讨论这种问题的话，机会还是蛮难得的。如果以后有类似话题的话，其实可以多找一些就是在这个方面有很深经验的企业来讨论。
3: 对,
0: 对、
3: 嗯嗯，
0: 那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新线团队自己啊，因为从乐一直是参与上海夜间经济的发展研究的，包括和上海市商务委也编制过上海夜间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引。你要不要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觉得这有什么核心结论可以说说吧？
4: 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城市规划层面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行动的方案啊。那么它很核心呢，其实是要提出来上海夜间经济的发展的核心目标。那我们当时给它写了几个短语，是很重要的一些铿锵有力的定义哈，就是要建设成为引领性的、包容多元的、令人向往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示范24小时活力城市。
0: 好多定语，而且听着这好宏大。
4: 对，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指引就是目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嘛。那么它的当中也阐述了很多关于比方说区域活跃、文化活跃、人群活跃，还有精细的支撑保障等等的发展路径。这其实也呼应了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夜间经济是可以被造出来的，而且每个城市造业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呢是一样的，夜晚它不是自己就会变好的，它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今天也反客为主啊，采访一下两位主播，作为上海市民，你们对于这座城市夜间经济的期待是什么样的呢？
3: 你刚才讲到那个夜间的这个运动，我其实想到了现在这个需求其实非常的旺盛，但是还是很供不应求的，不论是场地啊还是组织运营啊等等的，这块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更多一点。
4: 你是那种夜动的深度参与者对吧？
3: 没有很深度参与，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就是
4: 自己愿意投身其中，
3: 不管是哪一种运动的场地，其实都现在都是非常的紧俏的，说明这个需求很大嘛。
4: 嗯，岳老师呢？
0: 我自己的话可能许一个愿，就是我们那个夜间的公共交通系统的话，我现在觉得已经有一些不错的试点，但是可以再更好一点。
3: 嗯，
0: 因为我们前面说那个可能会想到夜间的这种通勤需求，可能还是服务者的需求为主，或者说这个部分以前不太会被看到，但实际上就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就是夜晚要出行的需求，那这部分需求如果能够做得更完善的话，我觉得其实对大家都有利的。
3: 嗯，
4: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好像很有效果啊，岳老师，你看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享受夜晚的人、提供服务的人、动的人、静的人都被考虑进去，这也是我们的城市去做夜间经济的时候都要照顾到的这些人群。
0: 嗯 ，OK， 夜间经济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5: 我是小亚。
4: 2026年，美国证券市场的主线剧情肯定是 AI 巨头的集中上市。你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已经提交了招股书，预计是在今年下半年 IPO。那么打响头炮的呢，就是 SpaceX。那根据之前的报道 ，SpaceX 将在6月12日上市。每股是$135，募资总额75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最终是成真的话，那这也将使它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而整个 SpaceX 的公司的估值也会达到1.77万亿美元。顺便说一下，就创始人马斯克的股权大概是40%多，投票权呢有80%多。
5: SpaceX 这家公司我们听友肯定不陌生啊，我们在很古早的第17期讲红顶商人马斯克，以及最近一期讲商业航天的时候，都其实讲到过 SpaceX 在太空这个领域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些部分在此次 SpaceX 的上市当中呢，不是很受关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他新纳入的一块领域，就是 AI。因为今年2月 SpaceX 收购了同样由马斯克掌控的 xAI 这家公司，它的估值也从最早的8000亿美元不断的膨胀到了现在的所谓1.77万亿美元啊。
4: 嗯，关于马斯克是怎么把航天和 AI 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画了个巨大的饼，包括近地轨道上面做算力中心啊等等的，今天这些呢我们就不主要讨论，我们就关注 AI 的部分，而且是一个具体的事件，也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SpaceX 宣布获得了 Cursor 的收购权，这个收购的价值是600亿美元。
5: 这个上市之前不久的收购可能是 SpaceX 整个 IPO 过程当中比较有意思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下 SpaceX 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以及这笔并购交易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4: 我们先交代一下 Cursor 是什么，它其实不是一个公司的名字，而是创业公司 Anisphere 旗下的一个 AI 编程工具。在这个工具里边呢，集合了各个大模型，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用自然语言来 Web Coding。
5: 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编程其实是大语言模型变现最快也是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如今在这个领域最有名的可能是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也是凭借 Claude 这个迅速抬高的收入，所以说现在 Anthropic 的估值和势头都有点反超 OpenAI 了。其实 Cursor 之前在这个领域是有很强的存在感的，尤其是在一些世界500强的大公司里面，相比较于这些大模型公司自己的编程工具， Cursor 可以集成不同家的模型吧，所以说它整个用户体验还是蛮不错的。
4: 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用 Cursor， 虽然到现在像 CC 啊，包括像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都已经声势也很大了，但是 Cursor 还是在这些大公司里边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它的优势呢就是拥有很多的用户，而且是在一个最高频的使用场景，并且在当中积累了非常多的 know-how。但是这个公司的缺点呢，就是它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它自己是没有顶尖的模型的，它必须接入一些别人家的模型，那肯定会受到大模型公司同类产品的挤压。
5: 嗯，接下来我们要不然还是回到 SpaceX 的角度来看一下它目前这个新囊括进来的 AI 业务具体都有什么吧。
4: 对，就是要理解它为什么要收购 Cursor， 首先要理解 SpaceX 现在这个 AI 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招股书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就是三块，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 Grok 那个大模型，第三个呢就是 X， 就是过去的 Twitter 这个平台，它代表的是数据和分发渠道。 顺便说一句啊，过去全球最最炙手可热、最最重要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Twitter， 现在变成了一个 SpaceX 旗下的 AI 部门里边的一个数据的一小部分。
5: 那我觉得 Meta 听到这里就是瑟瑟发抖，因为它既没有大模型，也没有那么瞩目的社交媒体的成就了。它有元宇宙没关系
4: 有点地狱啊。 OK，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这三个部分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那就可以看得出 SpaceX 这个 AI 这个部分它在商业上面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缺失吧，或者说是短板。这两个短板呢可以同时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那个部分，就是 XAI 这个公司要并起来一起上市。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它要去并购 Cursor。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缺陷，就是烧钱。2025年啊，这 SpaceX AI 的部分它的整个收入是32亿美元，旗下 Grok 和 X 这两个产品它的月活跃用户累积在一起都超过5亿，其实很大的一个盘子对吧。但是这两部分的业务加在一起的经营亏损是达到了 63.55 亿美元，同时呢还有资本开支有 127.27 亿美元，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现在要投在建算力这个上面的花的钱。那另一边呢， SpaceX 已有的这个传统业务，说传统业务也很神奇啊，就是火箭发射还有包括星链，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这两部分的业务其实已经进入了可以稳定赚钱甚至是比较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看到2025年的经营利润是有40多亿，虽然不能完全弥补 AI 的亏空，但是基本上可以稍微对冲一些吧，所以两者是挺互补的。
5: 嗯，或者说实现了对冲啊。不过这次马斯克上市之前又讲了一个很宏大的故事，就是可以在太空当中建算力中心，由此可以完美解决在陆地上算力中心原本的这个冷却和电力问题啊。所以说这成本和效率上未来会很占优势。
4: 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马斯克画的饼嘛，就是从逻辑上或者说第一性原理上它肯定是成立的，当然在这当中技术上还有非常多的挑战，在他创业当中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我们就今天不具体展开了。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AI 这个业务的遇到第二个短板或者说是缺陷，其实就是它在用户层面是缺乏存在感的。虽然 Grok 和 X 月活加在一起有 5.5 亿啊，但大家都知道在大模型的领域其实 Grok 实在是难以算进第一梯队，尤其是在编程这些最能产生现金流的领域，它的存在感是很低的。
5: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上市之前还有一个很令人关注的新闻，就是 SpaceX 或者说马斯克本人吧和 Anthropic 达成了算力租借的合同，也就是 SpaceX 把自己多出来的就用不掉的算力租给了 Anthropic。 这个合同预计到2029年最多可以为 SpaceX 带来150亿美元的收入呢。
4: 对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评论，因为马斯克之前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批评 Anthropic， 签了合同之后他就不说这些话了。这件事情从另一方面大家能看出什么呢，就是 Grok 他自家的这个大模型现在的对于算力的需求实际上是比较疲软的，以至于在别家的大模型现在都是算力供不应求对吧，都是在到处找算力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能去借给 Anthropic。 从这个角度看呢，其实 SpaceX 是非常需要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业务能够补充进来的， Cursor 就是一个完美的人选。那同时呢，对 Cursor 来说，它现在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平台，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算力的短板，它是很缺的。那么 SpaceX 这个庞大的算力的建设的计划其实能够帮它补上大短板，所以这两边实际上就是很明确的互补。
5: 嗯，一句话小蝶，就是 SpaceX 把 XAI 并进来以及它收购 Cursor 这两个合并的动作，其实都是战略互补和各取所需的一个感觉，最终呢都有助于撑大整个 SpaceX 的市值。
4: 嗯，刚才呢其实我们都在讲 why 的部分，就是为什么 SpaceX 要把 AI 纳进来，以及它为什么要做 Cursor 这个收购。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进入更有趣的 how 的部分啊，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收购， SpaceX 到底是怎么来并购 Cursor 的。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或者三个最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SpaceX 在4月份它不是以600亿美元收购了 Cursor， 而是买下了用600亿美元去收购 Cursor 的这个收购权。第二点呢，就是 SpaceX 它不是支付600亿美元的现金，而是用 SpaceX 自己的这个 A 级的普通股来支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收购权是在 SpaceX 上市之前买下的，而它的行权的时间呢，则是在 IPO 之后才会实现的。这三个设计连在一起呢，就使得 SpaceX 有机会能够同时推高自己上市后的市值，并且实质上降低收购Cursor的代价。
5: 这个设计感觉隐隐约约之前有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把整个链条讲得更明白一点。
4: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个蛮精彩的一个财技啊。那我们先讲第一条，就是所谓的收购权。其实我们之前讲 Netflix 试图收购华纳的那个节目里面，已经提到相关的内容了，包括讲微软收购动视暴雪那个案例也讲到了。简而言之呢，就是他不是直接当下买下这个公司，而是买下了一个收购这个公司的一个期权，一个 option。再直白一点说呢，就是占了个坑。SpaceX 有权利到了某个时间节点选择买或者不买科斯，然后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当然啊，你占这个坑是要有代价的。如果届时 SpaceX 决定不买科斯了，那他就要支付100亿美元给科斯。当然，这个不算是分手费啊，就是其中科瑟可以用当中的85亿美元来购买 SpaceX 的算力。对于科瑟来说呢，他能拿到15亿美元的现金，加上价值85亿美元的这个算力，对他来说肯定是不亏的。
5: 那这就体现出来整个收购的这个思路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之前讲的分手费通常是小几十亿，甚至说大几十亿已经算是非常多了。那这次是100亿美元哈，当然这个里面有85亿美元的算力价值，我觉得这整个结构设计上还是非常有利于 SpaceX 的一个设计啊。
4: 是的，但我觉得这个设置也是撬动科瑟答应这个并购的很重要原因啊。因为根据报道，其实当时科瑟是在做新一轮的股权融资，规模是20亿美元，估值是500亿美元。然后呢，SpaceX 是横插进来，就直接提出这样一个全新的方案，据说是限科瑟几个小时，反正一天以内就要做出决定。
5: 我觉得6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溢价，相比起股权融资来说，并不是特别厉害，因为上市之前这个估值快速上涨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这100亿美元的所谓的分手费的部分，其实是给了科瑟很大的一个保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因此而动心吧。
4: 对，就现在这个算力，你感觉好像不是真金白银的钱，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钱都不一定买到算力啊，所以说有这个算力，其实对科瑟来说很大的诱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和第三点的设计，这两个呢要放在一起来看。放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简而言之，如果 SpaceX 决定要买科瑟的话，它的购买时间实际上是在 SpaceX 上市一段时间之后，而且用来支付的呢又不是现金，而是 SpaceX 的股票。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呢，就同时有防御性和我们说进攻性的这个作用。
5: 攻防一体是怎么实现的？
4: 那先说这个打引号的防御性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避免了你在上市之前搞这么大动静的一个并购，然后你就要大幅度的改你的招股书，就有可能要推迟 SpaceX 的上市时间，这个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呢，他只是买下了这样一个期权，对于招股书的变动就比较少，他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去上市。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呢，肯定是它进攻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在 SpaceX 上市之后，它自己的股价涨了，那么实际上它需要支付给。

0: 给科斯的股权的比例，或者说那些 SpaceX 原有股东的股票它的稀释的比例就会下降。我刚才这么用中文说，我感觉是不是有点抽象，就是这个定语状语有点多啊，我们直接说数字吧。像我们之前讲的 SpaceX 它现在每股这个计划是$135，对吧？那如果你要支付给科斯$600亿的话，相当于就要给他 4.44444 亿股的股票。但是如果呢这个股价到了它行权的时候涨到了$200的话，那其实你只要给他3亿股就少了1亿多股。
1: 你前面说用中文说有点抽象，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拿我们说英文。数字本身大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就是很抽象啊，我 get 到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SpaceX 购入这个期权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赌自己上市以后的股价表现会很好，那这样我可以少付一点股票出去。
0: 没错，就这个意思。
1: 那这里插问一个技术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到时候真的要收购的话，支付给科斯的股价是用什么时候的价格来定呢？是比如说是 IPO 的时候价格呢，还是交割的时候的价格呢？
0: 如果是 IPO 那个时候，它就没有什么溢价的空间了，对吧？
1: 确实，
0: 它是在收购交割前连续7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盘价，然后这个平均呢是根据成交量来加权平均的，肯定不是七个收盘价加在一起除以7啊，是这么个规定。
1: OK， 回到前面这个赌的部分，就是 SpaceX。凭什么觉得自己在上市以后股价还会上涨呢？虽然说这个确实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我们也可能是遇到什么小概率事件 IPO 以后就跌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0: 对，如果它破发的话其实它就不合算了嘛，对吧？还不如当初就直接把这个付掉，对吧？或者当时就把这个股权给交割掉。我觉得它有这样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收购科斯本身就能够带来市场或者投资者对于 SpaceX 整个这个公司更好的预期，对吧？估值的这个提升。
1: 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这个收购就还是在充分的利用它的所谓的正面影响，然后把潜在的，比如说收购以后不及预期的这个风险给压后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科斯的这个财务状况其实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写进招股书的话，有可能对这个估值并不是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你在上市之前只是写一个期权的话，其实大家就是更多看好的那个方向，就简而言之是这个意思吧。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推高 SpaceX 股价的一个利好因素呢，就是最新的消息说标普是有可能加快或者说是提速把这种超大规模的 IPO 纳入自己标普500指数的进程。简而言之就是你 SpaceX 上市之后有可能很快它就进入标普500了，就会带来非常多的被动的指数基金的买入，对于刚刚上市的 SpaceX 的股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1: 不只是标普啊，像纳斯达克和富时也是提出了类似的一个思路。
0: 对，
1: 其实更多的被动基金的买入的话，确实是有助于把 SpaceX 股价进一步提升起来的。
0: 嗯，
1: 其实这种收购的期权也好，用股票来购买一家公司也好，在并购的案例里面不是很新鲜，但是 SpaceX 和科斯这次收购还是十分的罕见。它是很精妙的把收购和期权和 IPO 结合在一起，其实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讲故事对于股票的推高作用。这个呢可以说是如今的 AI 大潮之下才能实现的一个操作。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2: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2: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6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
1: 哦，
2: 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
2: 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得令人发指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2: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
1: 不
2: 鼓
1: 励，对吧？
2: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2: 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3便宜。
1: 那请问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2: 第一是巴基斯坦，整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1: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是4.22美元
2: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1: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2: 你猜是哪里？
1: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2: 啊。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1: 我就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几块钱呢。
2: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1: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2: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风俭游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1: 啊，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2: 是另外我也看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 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16.64美元。
1: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
2: 对
1: 吧？也蛮大了。
2: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尼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2: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1: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这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
2: 嗯，其实我觉得解释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1: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2: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1: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到，那种意思吗？
2: 对，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 5.94 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 38.6 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1: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了。
2: 一个礼拜的工作。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两天的工资。
1: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2: 哎，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来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6个小时8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4.2个小时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1: 感觉你刚才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个
2: 流
1: 媒体指数，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
1: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2: 嗯，实际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1: 基建的问题。
2: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1: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2: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1: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2: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1: 就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2: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1: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2: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嗯，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啊。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 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 70% 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一个无奈之举。
1: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啊等等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地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2: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的这一系列问题。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涨价只是众多应对手段当中一种。我们将在本周四的常规节目当中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是不是？
5: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了，已经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4: 入手了。
5: 对，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4: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五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小米说，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郝主编，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5: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同，略不相同。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所以他们俩对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 那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期
4: 待
5: 是什么？
4: 嗯，
5: 也是折叠屏。
4: 对，
5: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
4: 嗯，
5: 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9月份开始。
4: 对，
5: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
4: 嗯，
5: 苹果每年9月份发，那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9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1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2亿了。
4: 哦，
5: 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来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
4: 嗯，
5: 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稍微略有不同吧。
4: 嗯，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9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郝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5: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
4: 嗯，
5: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它的这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
4: 嗯，
5: 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4: 确实，
5: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的。
4: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就坚挺住这个价格，因为担心内存的上涨会影响过后的利润空间嘛。但是其实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厂商一看不行，为什么呢？你不降消费者不买。
4: 嗯，
5: 就是说我们讲库存的量是成倍的这样一个翻上去了，而且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4: 嗯，
5: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几次选题，其实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者反应就是那我再撑一撑吧。
4: 嗯，
5: 再扛一扛吧，或者我买一个二手机吧，或者我买一个上一代的旗舰机吧。其实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不能降低自己的换机成本。
4: 嗯，这次来看的话，就刚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啊。
5: 嗯，
4: 但是呢刚刚好准

0: 边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对，会有等等党，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
0: 嗯，
1: 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了，
0: 不用再等了。哦，
1: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到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到7%之间。
0: 哦，差这么多。
1: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几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
0: 嗯。
1: 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
0: 嗯。
1: 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呢？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
0: 嗯，
1: 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
0: 嗯，
1: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他还会，因为他到清库存的时候，他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9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
0: 嗯，
1: 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嗯，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Pro 或者是Pro Max 之类的。
1: 对，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嗯，
1: 因为它18大概率是要涨价的。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
0: 嗯，
1: 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过30%的话，那它不涨怎么办呢？
0: 嗯，确实啊，刚刚郝主编一直在提存储 AI 算力的需求的这种攀升啊，价格是持续走高的，所以这个手机厂商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呢，我们是回溯一下，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主流的一些终端机型的厂商，就比方说 OPPO、VIVO 啊、荣耀，甚至是小米之类的啊，他们是上调了部分机型的这个价格的。那段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现在我们5月21号、22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档的手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 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 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1: 对，
0: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说
1: 压力是传导的
0: 啊？所以真的是这个原因，
1: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的。
0: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1: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0: 我还用的14。
1: 对对，
0: 就是很早，啊，
1: 我今天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 单年的平均成本。
0: 嗯，
1: 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

0: 比较好的一个定价，而且它也恰好就是贴着我们国补走的，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它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
1: 哦，
0: 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呢
1: 又挤压了，
0: 又挤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因为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非常已经非常非常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手机，大家是知道的，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两年，那你可能你要降得更多，
1: 对，
0: 你才能卖掉，甚至你可能
1: 卖不掉，因为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0: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很有可能最后会影响你的产品的品控的。
1: 确实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因为它现在之前它是涨价的，涨价它是不得已，
0: 对，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降价也是不得已，
0: 对，
1: 所以他就真的只能说是随着这个市场来给他走了嘛，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自主的去决断。
0: 那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出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国产手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片红海。我们也知道像今年就是魅族已经说不更新了，
1: 对，
0: 那魅族这个手机其实在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1: 是，
0: 对，但是它今年就因为这个内存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太厉害，那它成本吃不消，所以它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存储涨价确实对可能国产手机也是一次新的市场的重构也好，或者是说他要求你必须去想新的办法。那之前呢我们讲出海，其实当时很多国产手机的这个
1: 在国外卖得很好，
0: 对，国外卖
1: 有的品牌甚至我们国内可能听的还不是太多，
0: 像传音就是这样子的，
1: 对，是，
0: 对，因为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出海就一定那个大海就游刃去游，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当地的政策呀，当地的市场呀，然后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很有可能你就突然工厂被关掉啊，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遇到过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比如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之前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它受到的这个竞争压力啊非常多，因为像三星我们在国内现在大家好像觉得用的不多了，但其实三星现在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
1: 哦，
0: 所以它三星现在在非洲做得也很好，
1: 然
0: 后其实像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小米啊这些，它同样也会向非洲市场去拓展，所以也会挤压原有的这样一些原来品牌一些市场空间，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在这边因为你的根本的这个构成你产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在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
1: 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就算你到了国外，然后你在出海的市场上面有这条路可以走是一条路，但是一定也还是挑战蛮多的，而且现在有可能会挑战更多，因为现在出去的大家因为库存都很多嘛，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去增加新的这个使用者，那大家可走的路其实都还是
1: 不容易，
0: 不容易的，而且会重叠性蛮高的。
1: 说到底，这其实也是这个手机市场的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啊。
0: 我们现在其实来看的话，很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是在下降的。
1: 对，
0: 哪怕是比如说小米，我们觉得小米其实曾经一度上到第二，仅次于苹果，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季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可能是第五还是第六，就你上去也有可能再掉下来，
1: 对，
0: 就是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消费者都会用脚投票的嘛，
1: 是，
0: 而且又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存储周期，
1: 嗯，
0: 所以大家压力都会蛮大的，
1: 确实啊。 上半年啊，这个618这降价是板上钉钉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已经是伸手去买了啊。那么下半年，比方说像这个苹果的18，还有华为的 Mate 的新旗舰机型啊，小米的。

0: 时期呢，它都会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推新啊。那么现在这种老的旗舰机型呢，大幅的降价啊，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影响到下半年他们的这个新品的定价和利润的空间？
1: 我觉得各个厂商在九月份的价格怎么定，很有可能要在618之后看618之后的
0: 数据，是吧？
1: 哦，对。因为首先第一，他要先看他的库存清库存清的怎么样，就是他降价这招管不管用，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有起色，肯定是有起色的，肯定是比之前，就是我们讲可能现在属于死水微澜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定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波动是会继续波动变成一个滔天大浪呢，还是说哎动一动也就动一动了，不动的人还是不动，
0: 也就这段时间动一动。
1: 对，那就是说，说明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不会特别多。那你可能下半年就算是内存压力再大，你可能价格也不敢往上抬的很多。就算你涨得很高，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产业链上面、供应链上面传来的消息是，苹果在大量的扫货扫内存。我们讲苹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其实最大的一个它的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全球的供应链，这是苹果最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它也是全球我们可以说是在高端供应链上做的最好的企业，理论上我们讲没有之一。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利用它在供应链上面的强势地位，它在全球扫货，就是扫内存，尤其是高端内存。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防守嘛，我扫掉了你，别人你就没了嘛，对吧？没了，那你的产能就上不来呀。就算你好，那你发新机可以发呀，那你发了新机之后没有产能啊，你没东西卖啊。不管你怎么的，就算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或者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都无所谓，苹果也不 care，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存厂商、存储厂商，他们肯定也是会在考量，当然不会说啊那就苹果很强的都给苹果，他们也会做一定的考量，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做单一的市场决策。但是相对来说啊，个供应链控制越是这种艰难的时刻，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越能决定你是否能活下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讲之前为什么讲锤子，对吧？为什么锤子后来失败了？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供应链掌握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它没有做过嘛。
0: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下半年的这些新机型的这个定价是多少，或者说是高还是低，还为时过早。
1: 目前来看，不涨就是好的，可能大家
0: 不涨就是好。
1: 对，但是大概率，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微涨。但是是涨多少，我觉得可能跟618的数据会比较相关。如果是完全不涨，那完全不涨的话，我觉得那你再翻过年来看各家厂商的财报就会很难看，很难看，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了。
0: 了解了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18大促结束的结果，还是大家关注度可以预见是非常的高的啊。是不是说这一波结束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二手市场的它的这个价格的滑坡，或者是渠道商抛货的这种情况呢？
1: 对，渠道商有抛货，
0: 会的，
1: 会抛货。一些这个渠道商或者是一些大的经销商，其实现在已经在抛货，因为他们已经被库存压得吃不消了。甚至我们其实据我们了解，一些大品牌，甚至我们觉得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的经销商，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成本全部是压在渠道的，并不是说直接压在厂商的，渠道都是拿钱去提货的，跟厂商拿钱去提货的。所以你这个库存，打个比方1亿2亿，其实这个大量的是它就停滞在这个整个的渠道里面，这个成本是渠道商在承担的，而不完全是厂商在承担，甚至厂商可能在这个里面他承担的不多，大部分是渠道商。所以渠道商现在已经很多吃不消了。我们了解的很多渠道商如果到线下去，其实有可能会买到比线上更便宜的。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在618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1: 是，绝对是的。
0: 好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IDC 它预测呢，2026年我们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会同比下降12.9%。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而且是会创下从2013年以来的年度的最低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行业库存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大，可能是超过了2亿台的，而且用户周期也是拉长到了 将近33个月了啊。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个618结束了之后啊，就是本轮降价潮之后，下半年的双十一之前啊，我们各大品牌会不会说，哎，我618降了之后，这个双十一大家会期待，我会不会二次的跳水，迎来更大的这个降幅呢？你觉得会不会？
1: 到双十一其实也是看大家预期的是什么，是新机，因为9月份发的新机，
0: 那可能
1: 还是
0: 新机那个时候你觉得会降吗？
1: 我觉得新机很有可能跟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就是到双十一我们关注过的，几乎是就尤其是苹果啊，几乎是没有降的。
0: 对啊，
1: 所以到如果是说大家到今年双十一看新机的话，我觉得降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它发布的价格，我说嘛不涨，就同比去年这个价格不涨就已经算是好的，但大概率还是会微涨。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大家关注的是上一代的旗舰机，那会不会，那就看今年618对它上一代旗舰机它的销售的库存的情况清的怎么样。因为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现在你买最合算的，或者说你买最好的，一定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它去年九月份到今年发布的旗舰机，也就是针对九月份来说它是上一代旗舰机，一定是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说你时间再长，其实就我刚才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就它如果它虽然不用，它放在这里时间越长，其实越影响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的使用。如果那个时候就算它拿出一些2年3年几年前的，那可能第一市场里面应该是蛮少了，不多。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旗舰机型你会担心买到翻新机。
0: 因为这次那个降价的苹果它的官网是没有降价的，没有参与活动的，只是说它在这个
1: 天猫和京东
0: 、
1: 对，它就是在这个渠道，就是在它的这个电商渠道上面是有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过，如果你要到双十一，我有可能上一代就如果它还有的话，有可能它还会微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它手头的存货也不多的话，可能它也不会做太大的动作。但是消费者那个时候要买就一定要注意翻新机，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新机，上一代的旗舰的全新机，其实里面有可能是被换过的。
0: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存在于它的官方店铺，
1: 官方店铺概率比较低吧，应该是概率有，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你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哪怕可能写的是不是它的官方店，有可能是某某
0: 授权店
1: 、也是天猫打天猫，但是这些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多一个心眼，
0: 要谨慎一点，
1: 对，要谨慎。
0: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手机行业的存量竞争时代啊，目前它这个降价潮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1: 降价潮我倒觉得未必耶，因为
0: 就不能一竿子打死，
1: 因为降价潮其实你想想，因为它降价潮它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讲我们以前我们讲电子产品肯定它的价格是一个下行的，
0: 对
1: 吧，我们过去大概10几年20年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都是下行的嘛。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是生产规律，对吧，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我本身我的这个摩尔定律在往前走嘛，摩尔定律往前走，那我当然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本它就是在隔18个月它就会下降一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这个规律在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律感觉要走到头了，就是很难。上我们一直在谈华为发了一个新的定律叫涛定律，
0: 对，
1: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说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 二纳米一纳米了，
0: 嗯，
1: 对吧，中国就不说了，我们这块是不能用的。那其实哪怕台积电其实它也走到这里它也很难走下去了，
0: 嗯，
1: 就是而且全世界现在大家也都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让台积电帮我做了，因为其他人做不了，或者说做的良品率很低，那所以别人都在想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那华为的这条路就是另外一条路，那我理解它其实是一种 3D 的一种路，就是我把原来二维的这个，我在二维的层面上面增加的这个能力，我把它现在用三维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在，我可能在一个制程不需要那么高精尖度制程的前提下面，我可以通过我的通信方面的处理，网络方面的处理，我把它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立方体，类似这种啊，就三维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在成本上面呀，包括它现在就是华为的嘛，华为能做到，其他厂商其实都还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华为本身是一个大的手机厂商，其他手机厂商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里面的。
0: 嗯，
1: 所以那你说刚才讲为什么说降价潮会不会再继续，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价格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它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走下去，至少目前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按照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演进，然后成本下降。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条路再继续再走下去，或者说还能走多远。
0: 嗯，
1: 所以你说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难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0: Hello， 喽，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是

0: 现在的这个油车，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1: 是的。
0: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1: 对，
0: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还要价格便宜，
1: 现在降得好厉害。
0: 对，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像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1: 对，
0: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1: 对
0: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说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元以下的会越来越少。
0: 嗯，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
1: 是
0: 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了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1: 哎呦，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
0: 也会一言难尽嘛。
1: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是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万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0: 变革
1: 、那它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9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贵了，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0: 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四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两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惊喜是减少的，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
1: 对。
0: 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还是更高一些？
1: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东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做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 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在的、这个、
0: 有点像规则的制定者。
1: 对、哦、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也想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
0: 嗯，
1: 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
0: 换
1: 没有换机
0: 理由、啊、动力不够，对，
1: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0: 是
1: 5G 也是 5G 手机对吧、嗯、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下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
0: 嗯，
1: 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就很鸡肋感觉。
0: 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啊、
1: 我一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0: 嗯，
1: 没
0: 有这种，
1: 没有、
0: 啊、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1: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
0: 嗯、
1: 其实蛮多的，之前都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
0: 嗯、
1: 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发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摄像头、
0: 哦、是这样、哦、
1: 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哦、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 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
0: 嗯、
1: 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呢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
0: 嗯，
1: 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
0: 嗯，
1: 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做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
0: 对， 对， 对，
1: 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
0: 嗯，
1: 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 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 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没有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
0: 嗯，
1: 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 AI 我们现在讲换机理由嘛，能不能让 AI 成为我的换机理由，能不能让折叠屏成为我们的换机理由，其实目前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种完美体验的产品出现，
0: 嗯，
1: 如果有大家可能就会不会在意1000或者差2000，是因为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也它虽然也大家会比较重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体验好的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价格，
0: 嗯，确实就是消费者还是需要一股购买的冲动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下啊，就
1: 是
0: 让我足够的想我不在意它的价钱我就是为了它的产品来买单
1: 的
0: 这么一个理由啊。前段时间也就是这两天吧，这个三大运营商他们不是推出了这个词源的
1: 套餐
0: 啊，所以说他们也在为这个AI 来推出消费者的这个套餐，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买流量充手机话费我现在还要为了这个词源来买这个套餐，买它就不可想象。
1: 对，
0: 但是说你说以后这样的一些 AI 手机出现了之后是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消费者还是会 是吧？
1: 会
0: 啊、
1: 嗯，因为我其实之前记得上一次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我就当时就聊过，当时我就说，当时我们就说 ，token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消费品。
0: 嗯，
1: 没想到它
0: 立马就来了，
1: 对，它就来了，嗯、因为就。

0: 就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AI 的使用的这个计费的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套餐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套餐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用流量套餐，我们现在敢用了，我们想想之前我们也不敢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哎呀，天
0: 天
1: 省着点啊，
0: 天天省着点，对，有 WiFi 赶紧连 WiFi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敢用了呢？因为它价格足够低，
1: 嗯，
0: 对吧，它足够，这个量足够足，量大哈，管用还便宜，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流量我们再也不会在意，比如说我的一个 G 是多少钱，我看我敢不敢在外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但 token 其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商，但它不是针对消费者，它针对这个开发者，
1: 嗯，
0: 他们是有一种类似包月制的，就他们 coding plan， 他们是一种包月制的，
1: 嗯，
0: 包月制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可能只限制你的时间和调用的次数，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能够用足我的模型的能力，你可能同样的调用次数，你用的 token 数很多，那
1: 还是要付钱。
0: 不，他如果是 coding plan， 他就不用付，
1: 嗯，哦，
0: 他就在他打包在他的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打包价里，包月制里面，
1: 是是。
0: 但是后来很快，大模型厂商发现不合算，
1: 嗯，
0: 因为 token 越来越贵了，
1: 是
0: token 用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包月制就不合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网用宽带，我们说包月制，其实你有的人可能用两个 G， 有的人可能就用十个 G， 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合算了，就都变成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token 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了，他就你用一点就要花一点的钱，你用了多少就要按量来计费，
1: 嗯，
0: 它就变成这种套餐制，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利有弊，一方面呢其实从厂商角度来看或者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用 token 来计费呢就是相当于他们多了一种营收的方式，
1: 嗯，
0: 而且也是让大家更快的能够去用 AI， 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目前呢 token 使用的量可能还无法精准的控制，
1: 嗯，
0: 然后消费者呢也可能无法精确的知道我做这个任务 token 到底消耗多少。那我现在买九块九的套九块九套餐，我看了一下，九块九大概是一千万个 token， 那这一千万个 token 我能做什么？
1: 嗯，
0: 那我用超了之后会怎么样计费？可能还是会前期会有我们一开始用流量套餐的那种斤斤计较啊，
1: 嗯，
0: 或者是小心谨慎，
1: 还是要磨合一段时间，
0: 会有一段时间。
1: 对，所以我们要和我们听友就是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就刚刚我们郝主编说的这个词源，它就是收费，它是怎么收的？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平时可能用 AI， 你帮我写一个什么文案，或者说是生成一个问答，就是我请教你，
0: 嗯，
1: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使用，可能是最便宜的，
0: 嗯，
1: 甚至是不要钱。
0: 对，你在一些免费的 AI 大模型可能不要钱。
1: 对，或然后第二档，你说啊，我需要你帮我生成一个 PPT 了啊，就是做一点稍稍复杂的工作，我可能是要又使用一个九块九的套餐，因为它调用的这个资源的量，就是 token 的这个数额是更多了啊，这个量，那它你说我的成本高了，我肯定是要为你收费的。那第三档，有的人他甚至说要用这个 AI 来让他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是很专业的这个工作，那他使用更加多的这个资源的数量了，
0: 嗯，
1: 所以要付更多的钱，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营商他为什么现在要给我们资源套餐来付费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就以后这个手机他可能在 AI 手机这方面他也会有这么一个
0: 是的
1: 趋势，
0: 所以这就是如果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够做起来，他就是换机的冲动
1: 啊，
0: 就比如就我刚才说嘛，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机，我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如说用手机上面简单点做个 PPT， 对吧，我可能是用多少，我今天上班对吧，领导说马上做个 PPT， 然后但我电脑不在跟前的，我用手机可以做，
1: 对，
0: 我手机的算力包括我这个我这个手机端的端侧的模型，我是可以支撑我做这样的任务的话，那我肯定愿意花钱呀，
1: 对
0: 对吧，我这花钱解决问题了呀，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是肯定愿意的。其实到后面我们会相信AI 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手机的话，那大家一定手机会越换越贵的。
1: 嗯，确实。
0: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对你是个生产力工具嘛，就好像电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其实笔记本电脑一样，经历过一个降价又涨价。我们不讲这个降价，我们讲它的价格区间吧。
1: 嗯，
0: 我们曾经认为价格区间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降到三四千四五千，大家觉得也可以啊，很好用啊，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在上涨，
1: 嗯，
0: 大家会发现涨到六七千甚至七八千甚至过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它承担的任务或者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1: 对，
0: 当然它最好的是可以打游戏的，
1: 对
0: 对吧，它的

0: 因为它的 CPU 的和 GPU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有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2: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啊，现在叠加了一些，比方说像国补啊，啊叠加能补 15% 啊，平台补，以旧换新补，还有分期免息啊，最近这个分期免息非常的火，我那天居然看到了现在买这个黄金就是10克、20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条、
0: 嗯、
2: 它也能支持分期免息，这让我是震惊了啊、
0: 嗯、
2: 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就以前可能是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分期免息。
0: 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在京东上面买过大概几十块钱的东西
2: 也可以分期免息。
0: 对，
2: 天哪，所以这个力度相当的大啊、
0: 嗯、
2: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就好几款机型甚至是跌到了史低的这种价格了、
0: 嗯、
2: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郝主编有什么样的一些、
0: 嗯、
2: 就在这个时间段啊，618这个时间段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换机建议？
0: 换机建议看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首先你要先看价格吧，价位段的对比，
2: 首先还是
0: 对
2: 比价，毕竟是在降价潮，
0: 对、
2: 嗯、
0: 一定还是先看同等的价位段、
2: 嗯、
0: 同等的价位段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你是5000段还是3000到5000，要给自己先定一个价位段。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用足国补，
2: 嗯
0: 啊、一定要用足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的
2: 比较严格，对地区还不一样，
0: 对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
2: 嗯、
0: 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
2: 嗯，
0: 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
2: 嗯，
0: 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618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2: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
0: 看？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哦、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
2: 嗯、
0: 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2: 哦，是这样的。
0: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2: 参加活动的店，
0: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店啦、
2: 哦、
0: 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啦，它都会有列出来的门店的地址、
2: 哦、
0: 那一般来说线下摇号的中签概率要高于线上。
2: 嗯，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2: 嗯、比如
0: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2: 哦，
0: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
2: 嗯，
0: 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
2: 嗯，
0: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商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2: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0: 啊，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都可以选。
2: 哦，都可以用。
0: 对，它只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2: 了解了，
0: 你都可以选。
2: 嗯，
0: 对。
2: 哦，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0: 对，对
2: 嗯、
0: 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2: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
2: 嗯、
0: 虽然你没有中签。
2: 嗯，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
0: 对，
2: 面对面的。
0: 对。
2: 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
0: 对。
2: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0: 的、
2: 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
2: 哦，
0: 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2: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好啊，我们就是黄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
0: 是
2: 吧？今天我们的无线进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我们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

0: 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北风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0%到95%。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美股的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上涨，其中呢，道指是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59%，报52,182.7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18%，收于7,440.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7%，收于25,820.14点。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3%，法国 COX 0指数下跌0.2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8%。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隔夜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1.72%，收于每桶70.42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1.34%，报每桶73.57美元。 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61%，报每盎司4030.5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54%，报每盎司58.75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3: 多家德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的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当天也以41.1摄氏度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波兰斯乌比采石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波兰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
3: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地时间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李斯特对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法国上周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该国24号24小时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
13: 欧盟理事会近日正式批准了一项新法案，旨在精简与优化有关人工智能的部分法规。这项新法案是欧盟简化议程中第七次综合立法方案的一部分，包含2项法规提案，旨在简化欧盟的数字立法框架，并推行统一的人工智能规则。
3: 国际清算银行昨天发布年度经济报告，警告称，当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热潮正在快速升温，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推动资本支出过度扩张。一旦市场预期的收益未能兑现，不仅可能引发行业剧烈调整，还可能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连锁冲击。全球五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预计将在2025年至2026年间累计投入超过10000亿美元用于 AI 相关资本支出。
13: 日本讨论饮食料品消费税减税等议题的跨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15会议决定推迟原定自民党目标的6月内完成方案汇总。因在野党强烈反对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小野寺五点提出的税率1%方案，讨论陷入停滞，目前仍看不到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3: 印度政府周一发布通知，宣布解除本月起实施的汽油和柴油销售限制措施，相关限制将于7月1日正式取消。此前出台的限制内容包括禁止商业用油客户从零售站点采购汽油和柴油，设置柴油日购买上限。出台初衷为防范国内供应短缺，背景是中东战事引发全球供应链扰动。
13: 西班牙政府将取消一项主要的电力税，该国政府表示，取消这项针对发电环节征收的7%税收，将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电费支出，同时鼓励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型。该税种将分阶段取消，并于2028年彻底废除。预计普通消费者的电费支出将减少约6%。
3: 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近日遭到美国部分消费者起诉，被指涉嫌操纵存储芯片价格。原告指控称，这3家公司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 RAM 芯片，并从2022年开始串通控制供应和价格，推动 RAM 价格在过去4年中上涨约700%。如果法院认可原告的主张，并正式批准其成为集体诉讼，案件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业内机构预计，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这起诉讼不会对存储芯片价格产生影响。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14: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交付之后将会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来听报道。
15: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 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

0: 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1: 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2: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土地交易市场近日正式公布第六批次土拍名单，杨浦平凉地块位列其中，也就是老上海人熟知的八带头。这幅早年曾规划大型商办综合体的地块，如今呢调改为了两幅住宅地块加一幅商业地块的组合来亮相，起拍总价接近119亿元。来听报道。
4: 在黄浦江畔，八带头一直是杨浦滨江开发的核心片区。此次出让的组合地块距离黄浦江直线距离仅200米，是近年来杨浦滨江位置最好、规模最大的地块之一。
5: 地块往南是黄浦江公共空间，承载的是杨浦从工业岸线向世界客厅的更新成果；往北是大连路总部产业集聚区，往东数字经济和创新产业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才导入地图。而区块的正中间正是此次杨浦出让的高品质住宅地块。
4: 在八带头7.23公顷的总用地面积内，共包括3幅地块，其中住宅用地面积约6.3公顷，是杨浦滨江产城融合的关键一环，补上高品质居住短板。
3: 上海市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资源利用科科长李小南：
6: 当前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上海滨江中心和中节能上海总部今年下半年将集中建成，两幅住宅地块分别是2.39和2.3的容积率，限高80米。
4: 两幅住宅用地正中间还夹着一幅面积不到1公顷的商业用地，定位为海派特色商业街区，延续八带头小南京路的街巷肌理。
3: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吕琴：
7: 通过这个锦兴路的这个烟火轴，能够串联八带头的这个中信泰富的外滩道、福禄街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街区，那么也一直向南延续到我们的23街坊。
4: 而就在上海土地交易市场发布预公告的第二天，保利就发布了招标计划公告，拟投资195亿元拿下八带头组合地块。
3: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8: 整体的这种市场的预期啊，其实已经是在陆续的兑现当中，那大家对于东外滩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更加有信心。
4: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杨浦滨江板块多个高端住宅项目陆续入市，整个片区的改善型置换需求值得期待。
3: 杨浦某在售楼盘置业顾问王浩：
9: 那目前的话，我们整盘的去化率已经达到了85%，主要集中在杨浦区本地的一些高新人才，以及我们陆家嘴的金融才俊，还有像我们虹口一些本地的一些置换客户都是比较多的。
4: 究竟谁能接住八带头的未来？7月28号，第六批次土拍落锤将正式揭晓答卷。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毕业生。进入到了毕业季呢，各地正在多措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们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在上海和北京的走访。
10: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11: 00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1: 上海浦东国际人才驿站工作人员刘卓奇：
12: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11: 今年毕业季， 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

0: 外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1: 2026陆家嘴论坛上发布了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明确上海临港新片区的试点业务范围从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到了全场景的离岸业务。记者从新片区举行的专题宣介会上了解到，现在已经有企业享受到了扩围政策带来的红利。来听报道。
2: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去年启动的 1.0 版试点仅覆盖离岸转手买卖这一单一货物场景。但随着当下国内企业全球化布局持续深化，多点跨境加工、境内外协同经营、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场景不断涌现。因此，此次升级扩围后的 2.0 版试点将全链条离岸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都纳入了改革试点范围。新片区管委会经贸处副处长林鹤举例说，一家从事高端箱包代工的企业依托扩围政策，实现了全球接单、境外加工、临港结算的新模式。
3: 企业总部在上海，先委托东南亚的海外工厂加工，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货物不进出中国关境。那么在传统的模式下，银行呢，它会因为无法审核货物的报关单，对这类两头在外的业务资金结算呢比较谨慎。现在企业在临港设立了离岸专营子公司之后，银行依托 FT 账户，可以直接凭试点企业电子指令完成秒级划转，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让试点企业敢于承接更多的高时效性订单，同时可以将临港作为全球的订单管理中心。
2: 据介绍，这一模式也可以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来数加工等新型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可以享受凭指令结算的便利。目前临港正积极推动相关场景案例落地，当天浦发银行同步发布面向离岸跨境场景的金融特色服务方案。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龚建涛说，方案立足临港产业特色与企业跨境需求，将打造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跨境金融服务体系，
4: 比如在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全球财资管理、离岸租赁等方面。第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来实现企业的操作的便利化，通过简化企业端的填单的手续呢，让企业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第二，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审单这个模型，实现我们内部风控的自动化，在服务便利的同时，我们做到内部银行风控的两不误。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万里之外的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另一场赛事同样火热。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地区达到9.8亿元，同比增长17.6%。从爆款解压足球到融入各国文化元素的球迷服，义乌正在以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完善的产业链，全方位拥抱世界杯经济。来听报道。
2: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成了抢手货。这款玩具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结合，按压时能提供回弹反馈，精准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忙着接待前来补货的海外客商。
5: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2: 这款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仅用了一个月，上市2个多月就售出40万个。
6: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哎，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5片还是6片，到底是12片还是16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12片这个事情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2: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陈果称，产品能迅速引爆市场，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供应链支撑。
6: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2: 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赛事消费场景的延伸同样催生了新商机。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时，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习惯。义乌卖的已经不只是世界杯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文化、不同消费场景的商品。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 今年格外忙碌，
7: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

0: 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他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他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
1: 在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温从健就提前研判出线形势，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审美，在配色纹样上力求差异化。
0: 像这个什么西班牙、德国啊，像这些巴西都卖得好的。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1: 如今，义乌商家已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温从健不仅在国内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还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0: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专利优势和往届口碑，温从健不仅拿下了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从等单到造单，从拼价格到拼专利，义乌正以创新的姿态在全球顶级赛事中持续擦亮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2026年2月24号，中方将30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在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发言人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有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昨天起到7月5号，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
2: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17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规划明确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
3: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新国标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
2: 记者2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日至7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
3: 6月22日至26日，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为两国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2: 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深圳楼市淡季不淡，成交量持续保持增长。截至6月28日，新房、二手房累计成交量突破1.1万套，同比增长22%。上周深圳二手房录得量为1476套，环比上涨26.2%，成功修复至节前水平区间。深圳楼市目前呈现豪宅与普宅、核心区和外围区域分化明显的局面，整体市场信心正在修复，但不同板块冷热不均。
3: 临近7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已全面启动。春秋旅游6月2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家庭结伴出游预订人次同比已增长近20%。途牛的报告显示，亲子客群构成了暑期出游的主力军，在途牛暑期出游用户中的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高温天气带动避暑游需求释放，反向避暑、小众避暑成为今年避暑游市场的新潮流。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当前市场量能持续收缩，两市单日成交额维持在2.5万亿左右，没有全面的增量资金，所以不管权重还是小票都是轮动行情，单边趋势不存在。结合最新的盘面信号啊，权重进入休整的阶段，上证五零连续6个交易日缩量，说明空头动能衰竭，短期不会深跌，但也不会大反弹，会横盘震荡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小票黄金轮动的窗口，场内存量资金只能在大小盘之间切换，不会离场。短线轮动啊，两大主线，第一是超跌的中小盘，比如说很多小盘的科技持续调整，但是位置相对比较低，而且估值合理，基本面没有变化，属于前期跟随错差，我们可以做低吸埋伏。第二，算力配套的中小盘，恒生科技调入 AI 小盘，带动板块情绪，避开大市值 AI 龙头，选择光模块、散热、服务器、电源二线的小票。那么买卖点位建议啊，买入时机权重早盘快速跳水，沪指翻绿时低吸小票；卖出时机权重午后企稳翻红，资金回流龙头时止盈小票。仓位建议呢是在50%左右，小票占30%，权重是20%，做风险对冲。时间节点的提醒，下半年美联储议息会议还会有波动，完成小票止盈，防止外围再次波动。切记本轮是存量轮动，不适合长线重仓，快进快出为主。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AI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7: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

0: 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攀升。预定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传统的观光游正在向深度的体验游转变。2026暑期旅游市场都呈现了哪些新的趋势？来听介绍。
10: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静指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出产品供给丰富、游客预订周期前置、境内游快速增长三大特点。
11: 现在这个 OTA 的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出游人群的预定的前置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的决策周期开始前移，预定的窗口开始前移。再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境内旅游还是成为绝对的增长引擎，途牛境内游预定增长超30%，显著高于整体的增量20%的这个速度，产品的丰富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暑期旅游里面旅行社的这个积极的作为，就是它有一些产品的供给创新，引导了旅游需求的释放。
10: 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数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绝对主力。在热门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值得注意的是，亲子的出游理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亲子研学线路。这种行走课堂的模式，旨在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以及城市博物馆，通过沉浸式的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这种从观光到体验、从托管到陪伴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当代家庭对旅游教育价值的重新定义。在避暑游方面，贵州和青海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貌获得大量游客的青睐。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市的石龙洞 景区，凭借稀缺的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网络，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需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这种独特的探险体验令人印象深刻。洞内碧蓝瑶池搭配垂落的钟乳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一位游客在体验后给出满分评价：
12: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好评。
10: 而在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与此同时，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外籍游客来华规模持续增长，进一步刺激暑期入境游市场的火爆。在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在山间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在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以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5.9万人次。在山东，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13: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10: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14: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10: 为了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综上所述，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正在迎来一场从量到质的结构性升级。可以预见，这场以深度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变革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持续发酵，并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而对于广大游客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惊喜与收获的盛夏旅程的开始。
9: 眼下呢，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永国际爱业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到了活跃高峰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来听报道。
15: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开心我看到萤火虫了。
16: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17: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18: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19: 广东深圳西冲创想家科学营地负责人陈谦。
20: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17: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19: 广东深圳橘钓沙来华度假酒店总经理宋婷。
21: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 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0: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19: 广东深圳蜜月美素门店店长易显洛，
1: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9: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了梅雨带北台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呢，上海又将会迎来一段降雨集中期，而且雨势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连绵不断的雨水呢，会让不少市民直呼又要发霉了啊！记者走访了多家医院的门急诊，发现受到了气温起伏大、空气湿度高等叠加的影响，急性肠胃感染、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急症的患者明显增多，部分市民甚至出现了情绪低落等心理发霉现象。针对梅雨季的健康风险，医学专家带来了全方位的防病与情绪调节实用建议，来听报道。
22: 近期龙华医院急诊内科就诊量迎来小高峰，日均接诊150至180人次，较平日明显增多，患者以老年人为主，中青年群体则多集中为肠胃、呼吸道不适。急诊科副主任涂一文介绍，潮湿环境极易加速食材变质，不少老人出于节俭习惯长期存放剩菜，食用后上吐下泻，甚至有人因此进了 ICU。
23: 如果说这个炎症反应诱发出了炎症风暴，就叫做脓毒症。有些年纪大的老人就是吃了一小盘剩菜直接进了 ICU， 这样的病人他往往就是一个剧烈的炎症反应，最后出现了一个多脏器的功能的损伤，甚至于多脏器功能的衰竭。
22: 涂一文给出饮食防护要点，食材尽量现做现吃，冰箱也不是保险箱，存放时间长了一样容易变质。
23: 有一些年纪大的人放了2-3天的食物，你的鼻子绝对检测不出来这个食物是不是真的被污染了，不是我闻上去没有馊味的食物就是可以吃的。
22: 黄梅天，时阴时雨，潮湿天气里，空调的使用频次也大幅提升，但淋雨或洗澡后很容易导致吹风受凉，诱发感冒咳嗽，疏于护理还可能发展为肺部炎症，尤其对本身患有慢阻肺等慢性呼吸疾病的人群来说，一旦叠加呼吸道感染，便会造成原有肺病急性加重。90岁的胡阿婆洗澡后直接进了空调房，导致肺炎住院。
24: 就是空调开了，洗了一个澡，洗了澡以后晚上就发烧，发烧就肺炎了，7天了。
22: 不少患者还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心梗、脑梗仅在寒冷季高发。事实上，梅雨季气压偏低，冷暖交替频繁，也会持续刺激血管收缩、舒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长期吸烟的中老年人群风险尤为突出。涂一文举了多个容易忽略的身体异常信号。
23: 不要觉得黄梅天我胸闷是正常的，如果这个胸闷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并且持续了30分钟以上，一直没有缓解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诊。第二个，如果在家里出现了一个言语不利，或者说行走不稳，或者是一侧肢体的偏瘫、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自己的精细动作的减退，比如说我平时拿筷子拿得很稳，今天怎么着也拿不住一双筷子了，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22: 连日不见阳光的阴雨天气，除了让湿疹等皮肤类疾病高发外，还会影响人体神经分泌，有人会觉得陷入莫名烦闷、精神消沉的状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给出了实用的改善情绪小技巧。
25: 早晨起床的时候啊，请立刻打开室内所有的灯，特别是冷白光的顶灯，而且呢要开足30分钟，可以让我们的视网膜接受到强光信号，有效的减少褪黑素，提升愉悦感。第二个，可以做333微运动，每天1小时站起来做3分钟的膝盖抬高的原地踏步，然后呢我们做3次口鼻深呼吸，再做3次扩胸伸展，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驱散我们大脑的沉闷的感觉。
2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9: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3，接下来进入到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关心一下 A 股，6月29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1.16%，深成指上涨0.19%，创业板指上涨0.54%，科创综指上涨3.12%。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产业链延续涨势，玻纤、覆铜板、光脱线板块调整，创新药板块崛起，农业、食品饮料、非银金融还有煤炭板块走高。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19: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为1.40%，

0: 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时提到，在实践中，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有效，短端利率波动性逐步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7月份设立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1: 六月以来，共有19只算力产业链个股或机构调研，其中12股机构调研家数在10家级以上，通富微电、欧路通、盛虹科技居前，分别达到84家、50家、44家。机构调研股多数获杠杆资金青睐。统计显示，上述机构调研的19股中，12股六月以来获融资净买入，新易盛、百维存储、东山精密获净买入金额居前，分别为67.96亿元、26.16亿元、17.27亿元。
0: 6月29日 ，MLCC 概念股博谦新材股价上涨5.87%，收报279.5元每股，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盘后出炉的龙虎榜显示，近3个交易日内，多个机构席位分歧显著，部分机构大手笔压注，另有机构批量离场。除北向资金、沪股通专用席位大买大卖以外，买二至买五、卖二至卖五均为单边买卖。
1: 6月29日晚间 ，A 股3家新 ST 公司公告称将摘星脱帽。具体来看，新 STII 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6月30日停牌一天，自7月1日起复牌交易，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爱爱精工，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该股29日收盘涨停，报24.38元每股。
0: 6月17日以来 ，A 股已有50多家公司针对 AI 服务器、光模块、人形机器人、可控核聚变等热点概念炒作发布股价异动公告或风险提示公告，主动回应市场关切，厘清业务边界和提示投资风险。专家表示，投资者需警惕相关公司的三无信号，即无核心技术迭代、无规模化订单、无现金流支撑，方能规避概念炒作陷阱。
1: 公募基金中考即将收官，一批绩优产品引人注目。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年内净值翻倍的主动权益基金已突破100只，其中最高净值增长率约175%，有望创下以往同期最好水平。同时，从绩优产品整体表现来看，青睐 AI 等科技赛道的基金数量居多。
0: 受持续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近期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多地市场热销。为抢得一台空调，有人驱车上百公里加价购买，部分二手空调价格甚至超过官方新品定价。6月29日，针对中国空调被抢购的热潮，美的集团回应称，公司空调产品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短期内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局面。
1: 2026年6月29日，同程旅行与滴答出行发布联合公告显示，同程旅行将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向滴答出行发起自愿有条件全面现金邀约收购。此次邀约收购范围包括滴答出行全部已发行股份，并同步处理尚未行使购股权及受限制性股份单位相关权益。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48，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4: 你好，我是韩星。刘艳春是景顺长城知名基金经理，以重仓白酒、医药等传统消费龙头高仓位长期持有著称，曾被誉为消费顶流。但近年因为坚守传统赛道，面临业绩大幅回撤。不过基民们发现刘艳春的业绩开始回暖了。数据显示，6月8号以来，刘艳春参与管理的景顺长城鼎益混合净值走出了爆发式增长。6月25号重返2元，截至6月26号，近一个月净值增长率达到18.06%，不仅抹平了年内的回撤，还实现了约10%的正收益。净值为什么会蹿升呢？这或许和基金经理的增配有关。柯海东自今年的5月9号起增聘为基金经理，和刘艳春共同管理。 柯海东去年九月份加入景顺长城，之前呢在国联证券，他管理的科技制造类产品任期回报率达280%。相比刘彦春的消费风格，他更擅长科技先进制造。2024年，中汽旭创、沪电股份等科技股就曾出现在他前十大持仓中。如今和刘彦春共管，势必延续科技风格。格上基金研究员关晓敏表示，推测该组合决策已从刘彦春的消费价值框架切换到了柯海春的成长轮动框架，当前持仓或与半导体、硬科技板块高度同步。他指出，同期刘彦春独管产品净值下跌，说明鼎益的表现更多是来自柯海东个人风格驱动。景顺长城鼎益究竟做了哪些调仓呢？即将发布的半年报即将揭晓啊。景顺长城为刘彦春增配基金经理的同时，易方达也为张坤增配了。5月23号，易方达蓝筹精选增聘何一成、杨思亮共管。其中呢，何一成作为 TMT 研究组长，一季度重仓新易盛、中汽旭创等，他的科技风格和张坤形成了反差。但目前呢，这个基金的净值依然低迷，后续是否调入科技股是基民关注的焦点。卖老灯股的大佬不止一个啊。6月27号，超级牛散张建平的妻子方文燕在9个交易日内减持江淮汽车 923.5 万股，套现约 2.9 亿。今年2月份，他以每股 49.88 元认购定增10亿元，如今股价跌到了26元，账面浮亏近50%。不过呢，定增股份仍在锁定期啊，卖不了了。那这次卖出的是之前布局的老仓位，锁住的继续扛，能卖的先兑现。从刘彦春、张坤相继配备科技风格共管基金经理，刘彦春持仓向硬科技倾斜，到顶级牛散减持传统赛道，这些动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站在当下，有观点认为科技依然处于大牛市，消费等老赛道尚在出清。也有观点认为传统龙头已经跌到了历史低位，那这个时候割肉呢，可能错失反弹拐点。究竟是科技行情的中介加油，还是老赛道的最后一跌，市场分歧明显。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2: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5: 随着2026年上半年临近收官，美股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抛售巨浪。美国大型养老金计划即将启动半年度的资产再平衡操作，市场预测将总共有300亿美元的资产集中在本周一和本周二两天内强制抛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巨大的被动卖盘不仅将对美股的半导体等科技板块造成冲击，其影响还可能会外溢至亚洲科技板块。那么什么是大型的养老金资产再平衡呢？简单来说，美国公共养老金企业固定收益养老计划和目标日期的基金普遍执行60%股票加40%固收资产的硬性配置框架，这个比例写入机构的投资政策文件。一旦仓位大幅偏离基准，基金就必须强制调仓，如果放任持仓漂移，受托人或将面临着诉讼风险。然而今年的上半年，美国股债行情出现了极端分化，这意味着本周前半周的美股市场将面临着巨大规模的再平衡冲击。截至到上周五，美国标普百指数年初至今累计上涨了7.43%，纳斯达克则大涨8.84%。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固收资产表现近乎停滞，全市场债券 ETF 年内几乎没有涨跌，7到10年期的美债 ETF 收益仅0.18%。在这样极端的行情之下，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股票仓位已经显著超配，而债券则明显仓位不足。因此，在这最后两个交易日的半年度结算窗口中，华尔街分析师预计一场300亿美元规模的大型抛售冲击将不可避免。事实上，从市场走势来看，这一轮被动调仓已经悄悄地启动了。标普百指数上周下跌1.9%，本月下跌2.98%，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美国大型养老金的调仓动作，而这或是仅仅是预期已经在影响了市场。 今年上半年美股的上涨主线集中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赛道，英伟达、美光、博通、微软等巨头科技股贡献了市场绝大多数的盈利增量，而这也是养老金超配最重的板块，因此在本周的减仓窗口期内，这一板块自然成为了本次被动减仓的主力。值得注意的是，养老金调仓动作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随着二季度芯片板块持续走强，费城半导体指数曾一度刷新历史高位，但在六月下旬，由于资金已经提前预判了再平衡抛压并提前减仓，费城半导体指数已经先行走弱。交易员尤其提醒投资者，美股本轮的被动抛售可能会带动海外高弹性科技资产同步回调，尤其是韩国、中国台湾市场上的科技巨头也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拖累。此前的 SK 海力士、三星和台积电已经出现过高达10%的单日市场波动，因此在本周一和本周二，这些高弹性科技品种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多位华尔街策略师提醒到，本次养老金减持仅属于纯机械性的交易，与企业盈利、美联储政策、 AI 产业前景都没有关系，单纯为修正仓位偏离，因此对股价的冲击或许仅具备短期效应，后续市场走势仍将高度依赖七月中旬开启的二季度的财报季。而从历史规律来看，过去每逢季度末和半年末，被动资金抛压带来的行情压力通常在调仓结束后的数日内就会快速修复。那么这次会有意外吗？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您分析。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

0: 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下午会转南到西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偏北风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0%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股的3大指数收盘全线上涨，其中道指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59%，报52,182.7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18%，收于7440.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7%，收于25820.14点。好，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的3大指数隔夜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3%，法国 COX 0指数下跌0.2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8%。另外，在商品期货的交易当中呢，隔夜油价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1.72%，收于每桶70.42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1.34%，报在每桶73.57美元。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下挫，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61%，报每盎司4030.5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1.54%，报每盎司58.75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2: 多家德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的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以41.1摄氏度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波兰斯无比采石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波兰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